0: 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

0: 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

0: 周敏慧。
1: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
7: 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
9: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8: 名扬天下组合。
9: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8: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9: 嗯，
8: 经过了上周末的凉爽的好天气，本周迎来了高温天气。
9: 嗯，
8: 今天呢白天到今天夜间，乌鲁木齐呢，首先来关注一下首府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
9: 嗯，到了明天高温还在攀升哈，明天呢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升到了36度，低温23度。
8: 同时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南江西部山区和伊犁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啊，高山区可能会出现雨，那部分区域呢有可能会出现小雨的天气。
9: 嗯，
8: 另外呢还是来重点关注一下高温天气啊，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包括南疆盆地、哈密市都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全疆平原地区大部呢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9: 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地区哈，高温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达到45度以上。所以说，在这个东疆的盆地，在哈密、吐鲁番，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8: 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是比较好的。
9: 嗯，
8: 早高峰到现在啊是进入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吧，
9: 这个正在热身当中，
8: 好好好，
9: 刚刚苏醒哈。所以周一早高峰都说会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前方路况怎么样，是畅通还是非常畅通，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周一出行的状态，您周一出行的心情怎么样。

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6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其中呢，城市上涨 0.5%， 农村上涨 0.4%， 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消费品价格上涨 0.2%， 服务价格上涨 0.7%。 1到7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 0.9%。

0: 新疆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的金融投资，截至六月末，全疆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长 4% 和 25%， 当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50个基点。
1: 8月8号，2026智慧健康智能医疗创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昌吉市举办，脑机接口神经修复、 AI 医学影像深度分析、高精度可穿戴诊疗设备等多项医工前沿技术集中亮相，通过硬核技术交流，勾勒新疆智慧医疗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
0: 前七个月，巴克图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 15.6 万人次，车辆 7.2 万辆次，分别增长 62.33% 和 62.69%， 其中七月份出入境人员达到了3万人次，刷新该口岸单月通关人流量的历史记录。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到18号举办。本届展会呢，首次设置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三大展馆总展览面积超 4.6 万平方米，1011家优质的企业将会集中参展亮相。
0: 昨天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赛的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幕。历经两个多月的南北赛区角逐，南区榜首喀什队与北区同名伊犁队会师决赛，最终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喀什队以1-0击败了伊犁队，夺得冠军。在前天晚间进行的继续争夺战当中，吐鲁番队2-0战胜阿拉泰队，分别获得3-4名。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周一早间的8:3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现时段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无论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还有西山高架，都是能够保证畅通无阻的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位朋友来暴露路况了，他说现在南湖的电信公司的门口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就在十字路口这个位置，两车出现故障，
0: 应该是事故吧？
1: 应该是一辆车出现了故障。
0: 对，
1: 故障车辆是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这应该还是事故吧？
0: 应该是两辆车哈。南湖电信公司的十字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占据了路上哈。各位朋友，请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
1: 另外呢，在今天早间的大概在7:30左右的时候呢，看到了有多位朋友在反馈说乌鲁木齐站。在北广场目前就是出站的这个旅客非常的多，急需要运力。那不知道现在啊，经过了一大波的运力的接驳之后，现在整个乌鲁木齐站周边的这个运力情况怎么样，也希望大家来随时帮我们反馈一下。
0: 各位的哥的姐可以来及时的跟进一下。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来关心身边的事儿。聚力园区平台做强工业根基，今年上半年新疆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值同比增长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提质增效态势显著，请听报道。
5: 依托木里哈萨克自治县丰富的绿电资源，新疆真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当地工业园区，持续释放人造金刚石培育金加工产能。公司总经理牛刚：
6: 每年就地消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5: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木垒县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
7: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消纳1.6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5: 玉里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里丽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0000定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公司纺纱厂厂长王丽珍：
8: 采用联系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纱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5: 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纱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1: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我区将会持续扩容南疆地理的标志资源，常态化的开展跨区域大家整治。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9: 在阿克苏地区，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科工作人员张瑞杰和同事一起下沉果园一线，规范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10: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9: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55.1万亩，总产量97.1万吨。果农邓红霞介绍，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了明显提升。
11: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9: 今年，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王永志：
12: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0: 这个季节，咱们新疆的本地的地产瓜果飘香，而来自境外的水果也在丰富我们的味蕾。近日，2吨巴基斯坦的芒果经红旗拉夫口岸顺利入境，这也是今年首批进口到新疆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请听喀什台记者的报道。
13: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夫海关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专属通关保障模式，压缩全流程通关时长，为跨境鲜果入境保驾护航。运输这批芒果的冷藏车驾驶员张达年告诉记者：
14: 海关同志提前知道，我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
13: 红旗拉夫海关建立精细化生鲜通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进口企业梳理申报流程，同时联动巴基斯坦海关实时跟进跨境运输车辆动态，实行优检优放、即到即查即放的通关模式，全力保障生鲜果品快速通关、新鲜上市。红旗拉夫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布莱海提：
15: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优先通关。
13: 高效便捷的口岸监管服务持续激活中巴双边经贸潜能。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增长超270%。农副产品贸易已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1: 今年1月起，我区正式实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7月底，全疆累计核销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惠及2.8万多名老年人。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6: 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与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了医养协作共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10人次使用消费券抵扣费用，接受日常康复训练、肢体按摩等服务。乌鲁木齐市民毕海霞的母亲是这项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毕海霞：
17: 每个月都收到了那个800块钱的。妈妈她在这儿，人护理员大姐剪指甲、喂饭、洗脚，我经济负担轻多了呀。
16: 中度

0: 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涵盖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申请，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为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霍尔果斯市民政局简化申领流程，降低享受门槛。老年人既可通过线上自主申领，也可由家属或社区工作人员协助代办。霍尔果斯市民角磊表示，补贴政策采用机构入住、居家上门二选一的灵活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照护需求。
1: 有了养老补贴，老人能得到专业的护理，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更踏实，真的很感谢这项惠民好政策。
2: 8:44回到路上哈，现在有多位朋友反馈，现在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出了雅山隧道，是有多车的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车道啊。
3: 韩猫猫的这个语音信息应该是重复了同一条内容。
4: 949949西外环从北向南出了雅山隧道1公里处有6车连环相撞，占据了左侧车道。
2: 收到了哈，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出了雅山隧道，是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3: 对，扶摇也在同一个位置啊，它也是定位了刚出雅山隧道大概在100多米，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1公里应该没有这么远，
2: 对，
3: 发生了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如果是行驶在西外环上北向南的一些车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可能通过这一段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2: 需要出了雅山隧道往这个德惠万达走，往广汇桥走哈，在这个隧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看到了从喀什路桥往苏州路桥已经开始流量大，走走停停了，这是在北段哈。
3: 红苹果呢也在跟进一下，但是这个消息也需要大家来帮我们再来这个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啊，上奇台路由辅道上桥没有办法正常通行，
2: 这是南段了。
3: 现在原因是什么呢？
2: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准备要右拐上奇台路，就是三桥那个位置哈，上不去，各位朋友来跟进一下吧。
3: 另外还有一个事故的位置啊，就是在几分钟之前啊，南湖电信公司由西向东的方向十字路口，由于发生车辆的事故还是故障呀，是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对于这个路段的通行会造成一些影响。
2: 现在昌吉的乌衣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昌吉的北京路的路口，中间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昌吉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各位朋友注意避让。这一大早的事故挺多啊，朋友们。
3: 你说事故挺多，我又看到了一个事故。寸草心说，现在紫阳湖路和月湖路的交叉路口怎么了呢？也发生了一个小车和 SUV 的一个
2: 事故啊，
3: 刮擦的交通事故。
2: 哎呦，还有车辆发生了侧翻哈。
3: 事故还挺严重的。
2: 这个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哈，就是紫阳湖路和月湖路那个十字路口也是有事故。经过了周末这两天的调整，到了周一大家是不是有点着急啊？这会儿8:47，这个距离我们上班打卡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哈，个把小时呢，别着急朋友们。
3: 对，有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啊，你看心情说从西山高架过了华陵再到北门到人民广场，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应该是到了单位的。他是早上8:15就出门上班了。
2: 早出门在路上咱们心态放平稳一点好不好，慢慢走，安全第一位。
5: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7: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6: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7: 听开心路路通，
8: 放轻松。
9: 949949，早上好，报
2: 早
9: 康，报早康。
3: 来，
9: 西外环高架由
3: 北向南，
9: 北向南，在那个雅山隧道上山隧道的出口的位置，在左侧车道有一辆事故车，当时这个车是当时路过的时候是在8:30左右，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开了没有。提醒路过的广大车友注意。
2: 现在不光是一辆了哈，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出了雅山隧道，不远处左侧 是有多车的追尾。
10: 10月份上中桥，距离万达还有200米。
2: 嗯，
3: 对。
10: 这个一个小车因为是爆胎，后面造成了5车。
2: 你看，
3: 你看，
2: 那应该可以断定哈，就是因为有一辆车的单车的故障爆胎了，
3: 嗯，
2: 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导致了后方车辆制动不及，给追上了。
3: 对啊，
2: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在路上，无论在高架桥还是地面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以后，一定在后方去摆放三角警示牌。
3: 后方车辆的这个跟的这个间距距离也有点过近了，可能速度也有点快。
2: 对，
3: 跟前方的车辆的这个距离也要拉开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啊。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3: 我这还有一条语音。
1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道路况。罗明，早上好。
2: 早啊。
3: 没我呀，
11: 我要开始上班了。上什么班呢？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2: 哎呦，
11: 长春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在这个北辰市街到喀什路这个往返这段畅通的，
2: 能够有畅通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
6: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2: 此刻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来新疆旅游之后，如果说要从咱们的旅游目的地哈带回一些特色产品的话，文创产品也可以有一个了解。从新疆小羊囊公交卡到非遗的彩塑，这个旅游季乌鲁木齐是一批特色的文创产品火热出圈，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原创产品串起了一条可体验可带走的文旅消费链，请听报道。
12: 这个夏天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的手工小羊成为当季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如今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各地游客还能动手打扮自己心仪的小羊。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
13: 旅游师邀请大家走进新疆，文创就是把新疆打包带回家，如今订单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外地朋友线上购买，我会继续将本土元素融入创作。
12: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江小桃彩塑工作室，各类泥彩塑文创琳琅满目。湖南游客肖新成是一名手工艺品制作爱好者，来新疆旅游前，他专门在网上预约了这里的土陶制作手工体验课。
14: 做的是一个高台民居，在这边能够体验以及可以买到非常多的具有新疆特色文创产品。
12: 江小桃彩塑工作室负责人吴少杰告诉记者，之前工作室的产品比较单一，主要以摆件为主，现在根据市场需求，工作室制作出冰箱贴、家居用品等一批能融入生活的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15: 比如说古城的香薰呀，一些小的挂件呀，现在也把这个手工研学这一块体验课准备跟咱们这个旅游进行一个融合。
12: 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表示，分布在乌鲁木齐商圈和景区的文创市集，正将新疆的城市生活、传统技艺以及地域风情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文旅体验。
16: 今年以来，融合本地民俗底蕴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直接拉动了文旅消费，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走进乌鲁木齐，也联动了餐饮、市集、住宿等上下游的业态协同升温。
3: 8月8号晚上，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优秀动漫成果基层型塔城地区站的活动呢，在乌苏市举行，请听塔城台记者李默然、穆尼拉、伊尔布勒发回的报道。
17: 活动现场，沙湾沙小吉、阿勒泰雪怪阿乐等多个新疆本土特色动漫 IP 齐聚一堂，主创团队分享了创作历程。沙湾融媒融创工作室工作人员刘颖告诉记者，
18: 我们沙小吉呢，主要是采用了我们安吉海的辣椒，还有沙湾的美食大盘鸡，主要是为了想让这个沙小吉呢，给大家带来沙湾的故事，还有塔城的风情，让沙小吉能走出屏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来到塔城。
17: 活动设置了国漫配音展演、特色文艺节目表演，并穿插 IP 知识问答互动环节，以趣味科普和现场互动的形式吸引市民和动漫爱好者踊跃参与。乌苏市民许佳佳
19: 在家门口就能赶上动漫活动，感觉挺惊喜的。
17: 乌苏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徐志超表示，
20: 我们希望通过潮流、年轻、新颖的展演方式，让文化惠民更接地气，进一步传播新疆本土动漫文化，丰富各族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让动漫文化、本土特色文化深入人心。
2: 这个周末全疆各地的文体活动是精彩纷呈哈。刚刚说在乌苏有咱们的动漫展，在乌鲁木齐有演唱会，有姜超联赛，同时在昨天九七三广播的研学系列活动奇妙的图书城也是在进行，是在新华国际图书城欢乐开营了。17名7到15岁的青少年在书香和非遗文化中度过了充实的一天，请听报道。
21: 孩子们参观了70多种非遗手作项目，诵读经典诗词，共同演唱歌曲，还亲手体验了剪纸、彩绘等非遗手工制作。 VR MR 体验区让孩子们穿越到非遗虚拟世界。文艺佳同学，
22: 今天呢，我来到了新华图书城，我参观了非遗展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醒狮，他们做得很精致，我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还会像这样子开心。
21: 汉宏志远研学老师马南，
23: 非遗老师进行了70多种的一个非遗的一个讲解，那在这个过程我才发现，那我们的小朋友的知识量还是非常大的啊！现在他了解到的也是书籍也好，工业也好，企业也好，一些红色记忆也好，包括咱们的手工非遗的一些文化知识也好，那他们都是在咱们实景里去参观的，去了解的。那第一次紧张，第二次参加他就不紧张，第三次他就敢于去表达自己，展现自己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孩子慢慢的打开自己的一个过程。
21: 一览新造物非遗研学馆老师李海瑞，
24: 这里没有枯燥的课本，只有实打实可以上手体验的非遗技艺，缠花、罗甸、锦泰蓝、错金银，每一件作品都是先辈流传下来的东方匠心，还能亲手做出专属作品，沉浸式体验传统手艺。
21: 949研学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下一期报名信息请关注94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假期让孩子行走在课堂中快乐成长。949记者李茂报道。
2: 到了早间的8点56分，这一周一早高峰的威力哈确实挺大的，而且今天早间的路上的事故比较的多，大家还是要稳加慢行啊。
3: 首先呢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刚过雅山隧道大概150米有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2: 占据了是左侧车道。另外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说快到龙门架那个位置哈，也是有两车给挤到一块了，在中间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3: 豆豆要提醒一辆车啊，新 A158Q勾说右侧刹车灯不亮啊，
2: 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呐，
3: 该亮的亮。
2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即日起至8月23日，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解锁花样乌鲁木齐的浪漫，以来自3000公里外的云南仙气花亲密合影。参与活动还有机会免费获赠鲜花，活动现场多点开花，无论是大巴扎观光塔舞台下，还是大巴扎步行街中心舞台，一场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同步进行，还有机会看到簪花巡游和醒狮表演呢。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13个标段建设如火如荼，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计划2030年底建成通车，全长223.933公里，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两车道。该项目通车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两地车程将由原来的8小时缩短至3小时。最近有949听友反映，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经一路停车困难，经过交警摸排周边学校、商圈、美食街等情况，对群众停车需求强烈，且具备停车条件以及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小的路段，分类梳理可供群众停车的路段，现决定在沙区金一路道路东侧施划便民停车泊位，请大家规范停车。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 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2: 感谢小九哈，到了早间的8:58，路上的路况确实开始热闹起来了。现在由于受到事故的影响，西外环的北向南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哈，主要就是在雅山隧道的上层路的最左侧是有事故发生的。
3: 现在呢，苍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时速是22.4公里每小时，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啊。
2: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要是在北段哈，从河南路往苏州路桥走已经开始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了啊。
3: 刚才还有一个事故的位置呢，说的是紫阳湖路和月湖路的交叉路口，因为呢寸草心是拍来了照片，我们看到了现场啊。有一辆小车，而且呢是侧翻。
2: 对，
3: 交通事故是正好在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啊。
2: 处理起来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3: 还得花点时间。
2: 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2度啊。
3: 稍后开心路路通我们继续。
2: 周一早高峰，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稍后见。
0: 早上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实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4: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哎呀，全新的一周，开心路路通，掌声有请我的新搭档名扬天下组合正式集结了。
1: 哟，这三周不见了，这一回来就直接早班上岗啊！
0: 必须的，
1: 连缓冲、休假后遗症的机会你都不给我吗？
0: 还缓冲呢？这周一早高峰的节奏已经起来了，
1: 是吗？
0: 哪有空给你倒时差呢？
1: 让我倒一下嘛，笨。算了算了啊，大家都已经在路上了啊，之前我们节目开始上干货，
0: 从8:40开始，
1: 太忙了，
0: 路上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情况发生了。
1: 哎呀，我没有想到今天早上早高峰是这个节奏。
0: 具体路上的情况究竟如何，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方位的介绍一下。锵锵早。
2: 哦，张阳罗明早上好。
1: 早。
2: 先说这个因为事故影响的两条拥堵路段，第一个就是刚才罗明一直在提示的西外环的
0: 雅山隧道
2: 向南，雅山隧道上层桥面过了，出了隧道以后，在德惠万达这个位置有事故。现在的画面是只有一台车还在路面上打着双闪，应该是没有办法自行离开了，需要等清障车进行一个背离作业。所以后方现在从西外环这个西。

0: 西山的出口这个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然后进入到眼山隧道的新隧道，再到事故点位这块都会比较堵，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走这条路的话，提前站右边车道，提前来变线。另外一条受到事故影响路段是西外环的西向，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过了四道岔路口以后，辅道主道的这个交叉口这个位置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对四道岔路口西向东车辆通行也是会有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现在也比较堵。然后正常的拥堵路段就是单纯车流量大的，河滩路的北向南，这是每天早高峰都会提及一条路。现在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已经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接着还有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也开始出现了排队缓行，包括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现在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的下桥口这段也是车多，开始出现排队。其他路段我觉得还是在预热当中，主要就是两个事故路段，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所以要提示各位哈，今天的周一早高峰来得比较早，现在9:05已经有一条道路堵到红的发紫了，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
2: 西外环
1: 的北向南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从西山高架的入口一直到这个德惠万达的桥面，由北向南的方向严重拥堵啊。
2: 另外还有一条道路啊，也是锵锵盘点到的，现在整个的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你从四道岔一出来，准备上西山高架那个龙门架这个位置啊，因为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1: 是
2: 另外现场还有一辆大客车也停在这儿，所以呢造成整个的西向东的方向流量都比较大，
1: 现在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大家耐心等待哈。另外现在如果说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不建议各位选择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了，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咱们949的官方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一看，此刻哈，现在可以看到视频的画面，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基本上从河北路立交桥
2: 是的
1: 就处于停滞的状态，所有的道路各条路段都是被车辆占满了啊，
2: 一路呢是堵到了苏州路高架的桥下，再到新路立交桥，
1: 对
2: 整个的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流量都非常大。
1: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就是从帕米尔街上桥以后往红山路的出口方向走，这会儿在六道湾的桥面上也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
2: 温泉路高架呢依然呢是从水区政府的桥面上，其实基本上是从东二环的那个下桥沿河路的那个口，
1: 对
2: 一路呢经过了可南高架，经过了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堵车也是很厉害。
1: 现在蜘蛛山隧道的由西向东出了隧道口以后，想要下北京路出口的下匝道也开始排队缓行了。
2: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故的位置啊，杨滨呢是在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马上到卫星路的交叉路口，最右侧车道又发生了一个私家车和出租车追尾的一起交通事故。
1: 这个周一早高峰的威力
2: 你看怎么回事，
1: 确实挺猛烈哈，这个有点给丹阳来了个下马威的感觉哈。
2: 对有点给我一下提醒说你还打算再缓冲一下哪有缓冲的机会说
1: 周一早高峰就是这么一个味道，所以提醒大家这会儿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详细收听一下路况信息，如果您走的道路开始拥堵了，大家能绕就绕一下，不然周一的早高峰你想顺利的通关可能有点困难哈。
2: 另外呢小娟也要提醒一下，她说河滩路辅道上和田二街掉头上二医院的方向这个位置啊，因为掉头口现在是不能够正常的掉头了，
1: 只能够直行
2: 、
1: 哎、
2: 但是很多人呢不太清楚这个路口的新的通行方式。
1: 现在奇台路金二路往二医院的方向，他说以前是三车道，这会儿变成两车道了，路口掉头比较困难，所以现在准备要走这一节的朋友也有一个了解和准备。锵锵再次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哪有事故。
0: 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在银都酒店这个位置右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一个两车事故，那对西山快速路包括西山高架桥西向东的通行会有影响，因为本身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车道变窄的一个瓶颈口，右边车道事故给占了之后，现在只有一条车道，左边的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现在后方开始排长队。另外一个这个东后街 东后街的

0: 这个东向西现在已经进入，已经过了八点半了，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
1: 车辆进行
0: 限时禁止通行的一个状态了。
2: 对，
0: 因为从监控画面上还是能看到有车辆在顶着滚滚的车流在逆行往前走。
2: 嗯，
0: 第一你一定会被拍的，第二个你给太多的车辆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了。
2: 嗯，
0: 然后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今天这个早班的时候，上班的路上我看到这个前进路还有这个西后街道路基本上这个路面已经铺设完了，斑马线也画出来了。
2: 嗯，
0: 所以前两周这个因为这条道路造成的拥堵排队，今天早高峰应该是感受不到了。
2: 明白了，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各位哈，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从四道岔一直往华林桥面上，以及之前四道岔有事故，现在在这个银渡角的桥面上也是有事故，所以现在这个方向尤其向东也是通行不畅的。
1: 对，但是它带来了包括秦晋街周边的一些道路整修结束的好消息，
2: 包括
1: 这也算是我休假回来带来的好消息吧。
2: 包括这个前段时间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大湾的南北路，
1: 嗯，
2: 今天早上来通过的话，路面的标志标线以及照面都已经施工完毕了。
1: 明华街，
2: 对
1: 对，还有前段时间我经历过的那个龙胜街，
2: 嗯，
1: 道路的整修都已经施工结束了，
2: 是，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1: 来看一下，好多鱼说现在幸福路在三道湾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呀，
2: 嗯。
1: 是怎么了呢？是停电呀，还是怎么回事呢？
2: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2: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阳。
2: 我们是
1: 名扬天下组合。
2: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周一早高峰的威力大家懂的啊，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分享路况吧。
3: 早出门，
4: 路是大家的；
3: 晚出门，
4: 你是路的。
3: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4: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啡口。
1: 说归说，闹归闹，别拿早高峰开玩笑，朋友们。
2: 是。
1: 这个周一早高峰的威力确实挺猛烈哈，从8:40开始就已经有道路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到了9:12，路上的拥堵的这个路段是越来越多了。这会儿如果说您准备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建议各位绕行；准备走西外环的北向南，雅诗隧道的上层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排队距离也很长了哈。
2: 嗯，温泉路高架呢，一路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流量很大啊，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啊。
1: 机场快速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外运寺桥洞一上到机场快速往贵港路的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要去机场的朋友，走一走东进场高架，应该能更加快一点哈。
2: 嗯，这会儿还有一个人很忙，我觉得锵锵在那边好像也很忙碌。
1: 对。
2: 因为呢事故的点呢有点多啊，
1: 而且呢现在路上的情况除了有事故之外，也会有纯纯的流量大的情况，锵锵继续来关注，继续来跟进哈。
2: 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我们刚才
1: 安安说我已经顺利通关了，到单位了，
2: 因为他出门出的早。我看
1: 这会儿如果到单位的应该在8:01、8:30之前就出门了哈。
2: 来听语音。
1: 嗯，
3: 机场还有1公里的这个位置，通行速度非常的缓慢。
1: 从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离机场还有1公里的位置，这是北向南，通行比较缓慢。
2: 进市区的方向，
4: 奥体中心车不多。
1: 嗯，
4: 别再去上幼儿园到了。
1: 哎，要去上幼儿园了哈！现在奥体中心的周边车不多，但是昨天。在奥体中心的周边，那叫一个热闹非凡啊！
2: 哎呀。

0: 昨天晚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赛的决赛是在奥体中心结束了，最终呢来自南区的喀什队通过一粒金子般的点球1-0战胜了伊犁队，夺得了首届姜超联赛的冠军，恭喜喀什队啊。
1: 对，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包括罗明包括我们的兜路记者啊，还有我们的视频记者们，大家都很关注这场比赛。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交通板块，通过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首届姜超联赛的近况啊。
1: 来看一下懒得起名字，他说的是西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一路畅通了，9:10更新到的路上消息。那现在在龙门架那个位置的事故车辆应该已经处理结束了，
0: 已经挪走了，但是你出了

0: 不管是在咱们哪个地州城市，咱都做一个把主人翁的心态拿出来，好不好？
1: 是。
0: 有朋友到你们家做客，是不是得整洁一点，让客人也更加高兴一点，是不是？
1: 清修老师啊，迅速拍了一张，农民在昨天晚上进比赛之前，周边交通已经出现很繁忙时候的那个视频直播的画面。
0: 这个确实哈，这个江超联赛昨天晚间的决赛涌进了32000多名球迷，
1: 了不得了，
0: 现场非常的热闹，哈哈。
1: 哎呀，喊声震天啊！
0: 这个如果说今年就是首届江超联赛没有赶上看比赛的朋友，明年别错过了，好不好？
1: 这场比赛我还是看了一点的。来看一下陶发来的语音信息。
2: 13方向油漆上工，龙门下他那个两车已经离开了，
0: 挪走了，
2: 但是刚刚发生快到龙门下跟前在绿城小石城这中间又发生两车追尾，
0: 你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龙门架底下的事故是移开了，但是前方没走多远又有事故发生啊。
1: 大家能不能在路上啊控制好车速啊，控制好心情，跟前方的那种车距也要拉开一些啊。
0: 对，有朋友说周一早高峰确实让大家压力很大哈，他说能不能放一首比较快乐的歌，让大家能够稍微的轻松一点。
1: 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歌曲都很快乐。
0: 对啊，
1: 很轻松啊。
0: 这不快乐吗？
1: 快啊啊，快乐吧。在匆匆忙忙赶路上班的路上啊，
0: 搜索一下吧，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快乐一点吧。
1: 好嘞，罗的文字路况啊，说东进场高架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0: 大家在路上，
1: 这是往机场的方向啊。
0: 对，大家在路上慢一点，平稳一点，开心一点吧。

0: 够不够快乐，够不够欢快，
1: 很快乐，但是就是路上的状况啊，可能大家还需要上班路上多花一些时间的啊。
0: 如果说在上周周二到周五的时间享受了一波清爽的福利，因为在周二到周五早高峰的来的时间哈，可能在9:35-9:40才来，但是今天的早高峰确实和上一周完全不一样哈。
1: 罗明分析一下原因。
0: 你回来了。
1: 跟我回来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啊，这个路上的状况其实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因为你看，学生们的这个暑假生活还在快乐进行。
0: 对。
1: 然后整个市区的道路的修整情况也越来越好了。
0: 但是
1: 大家的车速是不是有点快了呢？
0: 就是路上路况是越来越好了，通行的状况是越来越好了，车速别太快，跟车别太近。
1: 但是我今天早上发现两个爸爸都在忙着送孩子。
0: 嗯，
1: 这孩子都是幼儿班大班的孩子吗？
0: 幼儿园的吗？
1: 幼儿园的吗？
0: 嗯。
1: 森林木子说：“谁的声音啊？”
0: 嗯、
1: 对，是我。
0: 这个丹阳休假回来了。
1: 哈哈，对对对啊！
0: 这个朋友说：“阿明啊，他说今天起晚了，估计会迟到。他说我也想休假呀，
1: 我也想休假，休休吧。
0: 就是如果说还没有休年假的朋友，咱至少有盼头。
1: 嗯，
0: 像我和丹阳休完假的，就只能盼明年了。
1: 啊、嗯，刚休完的，我不敢说这话呀。谭震的语音信息来刷新一下啊。”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2: 山路北向南，从苏州路进辅道，过了这个出辅道的口，再往前50米，一辆大班车和一辆私家车骑在一起了，在左侧车道。
0: 北向南，
2: 在家休息了半个月，今天上班，感受到早高峰的威力了。
0: 你看看，
1: 咱们俩的节奏怎么这么相似呢？
0: 如果说各位刚刚休假结束，怎么样能够从休假的状态回到工作状态，
1: 上个早班，
0: 感受一下早高峰。
1: 对对，
0: 马上把你从这个
1: 休假的那种
0: 状态，
1: 那个缓慢的心情，然后慢节奏的那种心情，马上就调速到那种快节奏的上班节奏了，
0: 给你拉回现实，
1: 是
0: 不是？是
1: 啊。

0: 9:20了，这会儿路上的情况，请锵锵再次来全面介绍一下之前的拥堵的情况有没有缓解啊？
1: 第一个，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右侧车道的两车事故已经离开路面了，现在这个堆积的，这个丹姐可能还不知道，积压现在不让说，
0: 积压不说啊，
1: 不让说了，
2: 真的、
1: 哦。听了积压就想到了牛马。
2: 哎呀，你说了真对，你给我提醒的真好。嗯。
1: 堆积的车流量啊，堆积的车流量现在开始进行释放。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德惠万达处的这个故障车，现在清障车已经到现场了。
0: 嗯。
1: 估摸再有个2分钟左右就已经
0: 能背走了，
1: 把它背走。所以这会儿后方拥堵的车流量，别着急，别来回的变线，走哪条车道其实都差不多快。这个等通过了拥堵路段，您再逐渐的提高车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河滩路的北向南要提醒了，能换条路就换条路。现在从这个卡泽湾车管所这个位置开始，然后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大概可能也有一个接近4公里的一个长度，这段路整个全部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排队的，车流量非常非常大。如果能绕行的话就尽量绕行，走其他道路一定是比走北向南的主辅道是要快的。反方向南向北，一个是从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会有一点堵，另外一个是河北路的下桥口会比较堵。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从事业公园一直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缓行排队，大概缓行的距离是接近2公里左右。然后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从徽商酒店到西北路下桥口这段也是开始出现了拥堵，在桥面上开始出现排队。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从徽商酒店开始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到西山的这个出口这个位置就开始出现拥堵，然后接着一直到西外环的徽商这个德惠万达的事故点位这块，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也是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
0: 嗯，可以这么说，到这个点儿早高峰的峰值来了哈。
1: 嗯，来了。
0: 所以大家在路上感受路，别赶路啊，朋友们，安全第一位。在这儿呢，也是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每一位私家车主，咱们的行人都应该各行其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朝晖说现在阿拉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往机场方向啊，发生了两车刮擦，后方车辆有堵车呀。
0: 他说那两辆车把路口都封死了，后面一辆车都过不去。南向北阿尔泰的高架是在哪个出口啊？在木材厂那儿、
2: 已经就是木材厂
0: 对吧？
2: 嗯，再往机场方向，上机场高速的方向。
0: 是。
2: 东林呢说，我出门早了，这会儿已经到公司楼下停车场了。
0: 他说到早了也有不好，要多花4块钱的停车费。
2: 嗨，
0: 师傅，你早到花4块钱停车，你晚到迟到的话，那就不是4块钱了吧？
2: 龙明，你很有经验的样子、啊。
0: 别问我，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
2: 比起心动说，现在东二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花尔沟路面上有一辆摩托车在飞速行驶当中。
0: 这摩托车又上高架了。大家在路上各行其道吧。这个行人过街走天桥，走人行这个
2: 斑马线，
0: 摩托车不能上高架啊。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无论您这会儿是刚刚出门，还没有选对路的朋友，一定要听我们的路况信息。选对路很重要。如果您正堵在路上，也别太着急，不要左一把方向，右一把方向，因为在堵车的时候，跟着车流往前走，才是最快的通行方式啊。
1: 到了早上的9:25，这会儿呢早高峰的模式啊已经全面拉开。
0: 嗯，
1: 来看一下整个的温泉路高架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一路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目前速度很慢啊，1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0: 现在准备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车友，如果说还没有下河滩，先别下。现在河滩快速路从河南路桥一直要堵到广汇立交桥，这是北向南的方向。你想这一节有多长啊？
1: 嗯，
0: 通过这一节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你需要多花半个小时。
1: 真的？
0: 现在9:26，加半个小时，你如果说要到广汇桥的话，10点左右才能到啊。
1: 上班打卡的时间，小心小心啊！
0: 对，
1: 现在西外环高架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个从西山高架经过雅山隧道，再到乌鲁木齐南站的那个大环岛的位置，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都比较慢啊，
0: 包括
1: 时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包括这会儿准备要从西山高架由西向东接到西外环的北向南的车友，也需要提前规划好这个线路和行程。现在呢，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也通行比较缓慢，21公里每小时，通过隧道也需要多花8分了啊。
1: 别惹我呢，文字路况说，休假回来的上班路上，如果遇到畅通的路况，休假的好心情会延伸到工作当中。
0: 如果遇到拥堵的路段，那够糟心的，就更不想上班了。
1: 那就早出门啊，像我一样赶一个早班。
0: 你想或者不想，班都在那里。你不是说你不想就能不上的呀？
1: 你说什么大实话？马金的文字路况说，陶瓷厂红绿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有点堵车。你说的陶瓷厂红绿灯是指我们团结路的呀，
0: 还是西山那边的呀？有两个陶瓷厂的哈。现在四平路由北向南河北路的路口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啊。
1: 李东兵说现在四平路啊，你刚说过了啊。
0: 刚说过啊。
1: GA 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进了人民路辅道之后啊，有车上掉下来的一个大玩偶，
0: 体
1: 积稍有点大，40厘米
0: 左右。提示一下各位车友哈，我在路上也看到过很多这个爱美人士啊，或者说潮流人士啊，
1: 在后备箱
0: 对
1: 贴那个玩偶，
0: 贴这个放那个玩偶，或者说用那个胶贴在那个后备箱上，不允许的啊，朋友们，该取的赶紧取掉啊。
1: 而且还有这种风险，如果掉了之后啊，
0: 对后车是有影响的。
1: 嗯，钢蛋的语音。
2: 刚才拥堵的原因是有一个车在右侧车道发生了轻微事故，应该是。现在车已经走了，后方慢慢先释放了。
0: 啊，他有上一集呢，上一集在哪儿？哪个路段？
1: 听一下上一集。
2: 上车就停留车了，山羊罗米尔，云阳天下，早上好。
0: 你好。
2: 阿拉开路由南向北，木材厂路口这儿车流量不大，但机场快速入口车流量非常大。
0: 对，刚刚就说过了哈，在阿拉泰油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木材厂那儿刚刚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有一个拥堵，现在这个事故车辆挪开了，后方正在释放当中啊。
1: 奥兰说听949啊，上车就一定要听949啊。
0: 他本来要从米东区的轮台路
1: 去
0: 开发区，本来准备走河滩，然后走苏州路高架的，听到广播说哎呀堵车，果断避开了，一路向西走了连霍高速，这会儿快到经开区了啊。
1: 你看看，城市道路啊，现在有很多条道路可以选择啊。
0: 对，现在咱们首府乌鲁木齐的路网四通八达，你从 A 点到 B 点不是只有一条线路可以走，可以绕的。
3: 罗明丹阳，早上好。
0: 早。
3: 武昌快速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长期往乌鲁木齐方向。
3: 哎，你这一休假把新疆多少个旅游景点全部逛完了？
0: 不是，我那是反向宣传新疆的各景点。丹阳这休假，
1: 那我是正向，
0: 是把这个整个
1: 真正的正向，
0: 南疆的整个环线都环了一圈了，都
1: 深度环游。
0: 哎，新疆人游新疆，
1: 哇，太过瘾了啊！东陵的信息我们刚才已经刷新到了。
0: 对，
1: 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也拜托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0: 西山隧道说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隧道内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刚发生的， 这隧道里面哈。
1: 你看 M 说现在东外环啊，在帕米尔街前面，帕米尔街前面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两车的追尾交通事故。北向南，
0: 北向南还是南向北？帕米尔
1: 街北向南，因为南向北大家会说华光街。
0: 哦，
1: 北向南的方向会说
0: 帕米尔街，就是从北环高架过来的车友啊，有事故发生，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现在新疆呢是正值旅游旺季，那如果说准备要进山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关注路况。现在正值旅游旺季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每一位车友，近期呢在我区多轮持续性降雨，山区山洪风险攀升，自驾出行远离沟谷地带，遇暴雨立刻停车避险。
1: 坐火车出行也要注意紧急避险。
0: 嗯，
1: 因为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啊，从8月9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0号，内蒙古中部偏南地区还有黄淮东部江淮等地将会迎来大暴雨的天气。
0: 嗯，
1: 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那铁路部门呢也是采取了一些停运的措施，
0: 嗯，
1: 来主动的规避安全风险。
0: 就在今天，如果说购买了从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304次列车以及乌鲁木齐至杭州的直596次列车的旅客的朋友们，这两趟列车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名扬天下组合，节目当中有路况，有服务资讯，在节目当中也有福利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6楼的皮草保养中心正式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超大福利啊，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这个月只需要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啊！
1: 你都送福利了啊！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啊，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0: 嗯，
1: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富强说了，现在河滩快速路不光是北向南堵，现在南向北的压力也很大。通行比较缓慢。
1: 嗯，另外呢，现在紫阳湖路和喀纳斯湖的交界路口应该还是看到了、那个、
0: 刚刚那个事故车辆不是侧翻了吗？现在可以看到拖车到现场了。
1: 嗯，
0: 正准备把这个侧翻的车辆给
1: 背离
0: 了哈，先给它掰正，然后上拖车哈。
1: 嗨，富强呢说现在河滩路双向都比较堵车啊，我们刚才已经重点提醒大家了，不只是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啊，从那个城北大道桥下一路到苏州路立交桥堵车，反方向其实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车流压力也比较大。
0: 咩咩说了，9点钟卡着点出门，9点钟的时候过了苏州路的拥堵的节点，哎呦，他感觉我太幸运了啊。他说这会儿已经到广汇桥这附近了，
1: 还可以。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南段，这广汇桥这儿流量一点点大，但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当然没有赶上拥堵的路段，感觉这周很幸运哈、
1: 哎、
0: 快到单位了。
1: 你看这心态，
0: 嗯，
1: 周一的时候赶上了一波，哎，河滩路上的算绿波通行，
0: 对，
1: 就给自己这一周，哎，说一路畅通。
0: 这会儿9点34分，可以说真正儿八经来到了周一早高峰的峰值状态。上周的周一都没有这么猛烈啊！
1: 哎呀，
0: 现时段有3条道路在经历严重拥堵，排名第一位的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0分钟。
1: 温泉路高架呢，还是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啊，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嗯、啊，通过这一段所花时间15分钟左右。
0: 那在米东区的，如果这个路面上还没有完工的话，对早高峰出行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作业部门来提醒一些这些车辆啊，
0: 嗯嗯，
1: 尽量的避开早晚高峰期。
0: 嗯，
1: 好吧。
0: 是。
1: 另外呢，什么叫绿波通行、
0: 啊、
1: ？MZY 在问。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说通行在市区道路，你一路都有红绿灯，打个比方啊，你从西大桥，就从光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到友好路，由南向北一直到新一路那个路口，你如果说能赶上一波绿波的话，每个红绿灯你都是绿的，
1: 真幸运，
0: 真幸运。
1: 对，
0: 但你如果说赶上一波红波的话，这每个红绿灯都得停下。
1: 嗨，
0: 拼人品的时候到了。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开导航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
0: 嗯，
1: 你适当 放慢车速，
0: 能够
1: 有可能赶上下一波绿波通行。
0: 对，也会提示你，你

0: 适当提速、可能能赶上下一波绿波，
1: 不一定非要提速，有的时候稍微放慢速度、放平和心态，也有可能赶上绿波。
0: 没错，这个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1: 是呢，
0: 这会儿香香把镜头对准了东外环，了解一下。
2: 刚才说到施工啊，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就是有这么一个点位，具体位置是过了陕西大厦之后，在新大地加气站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辅道的右侧车道有一个临时小的施工，感觉像是井盖周边的这个造面破损，然后重新进行修补，但是就是一个小的施工就造成了右侧车道是不能通行的，所以这会儿这个从五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会展中心方向走，往会展大道方向走，现在在辅道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而且刚才看到这个在这个施工这个点位还有一个小事故，可能两车发生了轻微的刮擦，所以对整个这个南向北的通行影响就会更大，所以这段路大家还是要注意。另外，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在持续增加，这会儿大概是从城北主干道开始一直到这个河滩五层桥客南高架的下桥口，就是华陵市场这个路段北向南的方向大概得有一个四五公里的一个拥堵路段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河滩路北向南能绕行的话就尽量绕行，比如说你走东二环或者这走这个
0: 市区道路啊，
2: 对，或者阿泰高架，你来把这个拥堵路段给绕开会比你在河滩堵着要快很多。
0: 嗯，
2: 那反方向南向北河滩路的车流压力也比较大，目前主要的这个车流压力大的路段是从新一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河北路的出口，这一段会是比较堵，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然后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昆仑路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这段是拥堵排队的，车比较多，行驶速度也会比较慢。然后在这个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这是基本上每天早高峰的一个比较繁忙的路段，这段路现在也比较堵。
0: 嗯，刚刚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拥堵距离大家也听到了哈，
1: 嗯，
0: 四公里多了，朋友们，
1: 哎呦，
0: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现在如果说准备下河滩的朋友，就属于那种明知山有虎，
1: 偏向
0: 我偏去明，我偏去明知山，
1: 哦，偏向明知山，
0: 是吧？都告诉你们堵车距离超过四公里了，
1: 哦，原来明知山就在我们的河滩路上，
0: 对，别下，现在你下去以后，挺着急的，朋友们。
1: 现在苏州东街辅道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也很慢呀，
0: 这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现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是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到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你下桥需要多花15分钟。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咱们的视频镜头哈，也可以看到现在从东外环的由南向北准备要上客南高架，就是要上坡然后左拐去南湖路出口，现在在上桥口那儿就开始排队了，还没到弯道那个地方就停住了啊，
1: 嗯！今天在大数据当中也看到了整个西山高架，
0: 嗯，
1: 其实东西两个方向，
0: 对，
1: 在西山隧道那个进出口这个位置，整个东西方向现在流量其实都比较大。
0: 刚刚有朋友说在隧道里面由西向东西山隧道还
1: 有
0: 事故吗？
1: 有事故，
0: 对，挪走了没？
1: 苍王沟路现在啊，苍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
0: 嗯，
1: 由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10.2公里每小时。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 BRT 车道北京路的这个高峰期能不能走哈，啊，北京路的 BRT 车道高峰期社会车辆是可以走的啊。
1: 对，全天其实是不限行，
0: 这个，除了北京路之外，你像友好呀，
1: 嗯，
0: 像这个光明路那边，
1: 嗯，
0: 这地面已经湿化了标志标线，早高峰的9点到10点，社会车辆是不能借用的啊。北京路全天可以借用。
3: 东外环南向北过华光街的这个出口，大概1-2百米左右。
0: 嗯，
3: 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
0: 南向北过了华光街中间车道又是有事故啊，是东外环上。各位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吧。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户

0: 房，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5: 周一早高峰的威力确实挺大的哈，从8:40早高峰就来到我们身边，这会儿9:45了。来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从8:40一直在路上待到这会儿的朋友啊？
6: 应该没有吧。
5: 那个咱们的职业司机应该都在路上
6: 啊。我说上班的人，
5: 就是上班的人，如果说从8:40堵到9:45，这确实心里面挺闹心的，是不是？
6: 应该是这假期以来，7-8月份以来比较拥堵的一个周一的早高峰了。
5: 是的，是的。这位朋友说报个紧急路况哈，需要提示一下 SL4线由西向东的方向，离昌吉出口大概2公里处，路中间有一个黄色的塑料框。大家注意了哈，
6: 行车注意安全。
5: 从这个米东区往昌吉的方向 S14线，离昌吉出口2公里，路上有异物啊。
6: 现在的路牌上写的是 G7 京新高速。
5: 是的。
6: 说到路牌，立夏说：“哇，我在路上看到了很多949的立牌。
5: ”哎。
6: 新疆高速公路949交通广播，哇！
5: 不光是在这个乌鲁木齐周边哈，你在全疆各地，包括在独库公路上，
6: 在沙漠公路上，
5: 你也能看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你如果说在路上碰到了一些突发状况，需要帮忙，需要求助的话，我们有一部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949。这会儿有一位宋先生就需要帮忙找寻他的父亲，老人叫宋志荣，69岁，身高1.7米左右，体重70公斤，在上周的就是8月8号周六10点左右呢，和家人呢发生了一些争执，离家出走了。走的时候呢，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防晒衣，里面是蓝灰的 T 恤，下身穿了一条灰色的裤子，棕色的布鞋，头戴一个藏蓝色的帽子。家呢是在米东区的古墓地镇，从家里面出走了，到目前一直没有和家人联系，也没有回家。在9号的早上，在高新区的文光路城北的公交总站3401的终点站附近出现过。这个老人呢没有带任何的这个通讯设备，也没有手机，但是呢可以说出家人的姓名和地址，希望大伙在路上能够留意一下，如果有发现这样的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宋先生，联系电话是189-0991-9818 189-0991-9818。
6: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播出了多次找寻老人的信息。到现在你看48小时过去了。
5: 是。
6: 对，大家都很揪心。虽然说现在的温度比较高。可能在外面过夜对老人的身体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家里如果是有一些这个身体不太好的老人，家里更多的人是要多一些耐心啊。
5: 另外咱们作为晚辈的，是不是这个老人
6: 多哄着一点他嘛，
5: 对，
6: 说说好听的话。
5: 老小老小嘛，你小朋友得哄着，老人
6: 也得哄着，
5: 也得哄着啊。
6: 来看一下，77，他说我是8:50从乌鲁木齐的碧桂园出门，这会儿呢是刚刚经过经开万达，
5: 你看整整一个小时了，
6: 离上班地方还有几分钟，
5: 加油，希望就在前方，不远了，朋友们。
6: 真的要是在路上一个小时啊，
5: 这个确实每天如果说早晚高峰期通行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话，天天在自驾游，朋友们啊，
6: 对，相当于上了一趟南山。

0: 这位朋友说8:30出门，从米东区到医学院，他说再次返回房产大厦上班，马上快到了，还行吗？跑了一个往返哈。
1: 嗯，他基本上是走河滩路。
0: 对。
1: 但是看上去距离实际上没有那么远，
0: 但是一个小时
1: 堵啊！
0: 你在平峰期的时候，河滩往返一趟也可能就半个小时，40分钟就跑完了。
1: 那可不吗？
0: 对，
1: 嗯 ，L O 说这会儿我还在路上堵车呢，哪到单位呢？
0: 行呢，各位在路上，我们在你们身边陪伴着，好不好？在路上，我们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在周末这两天，乌鲁木齐的温度确实比较适宜哈，但是要提醒各位，高温正在重返的路上。未来几天，南疆、东疆大部分的温度呢将会回到35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局地40度以上。烧烤模式虽然说立秋了哈，但是秋老虎威力还是挺大的。
1: 另外呢，北疆西部包括天山山区、南疆西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的天气。
0: 嗯，
1: 那除了山区大雨天气之外。乌鲁木齐包括呢很多的平原地带依然是以高温天气为主。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2度。明天高温升到了36度，低温23度。所以说这个午间时分有出行有工作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的工作，别中暑了啊。
1: 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啊是不是有所缓解呢？
0: 嗯，从3条道路的严重拥堵变成2条了，应该是有所缓解了吧？
1: 嗯，但是呢，还是温泉路高架啊，一路呢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
0: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另外一条道路啊，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仓房沟北路，你需要多花15分钟了啊。
1: 北外环高架呢从庐山街一路呢继续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啊，由西向东时速是21公里每小时。
0: 现在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南路到苏州路这一节哈，它是没有长距离的街上断续的在排队了。
1: 有朋友就想问大家了，早上好呀，
0: 啊，
1: 大家有没有赶上秋天的第一波拥堵呢？
0: 这不是赶上了吗？
1: 今天这不就算赶上了吗？
0: 真是
1: 上周末这个早高峰，那肯定啊，
0: 是
1: 没什么早高峰的样子。
0: 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你喝上了没，但是第一波早高峰的拥堵你可是
1: 赶上了。
0: 这会儿锵锵看到了2处的情况需要提示了解一下。
2: 朋友，
0: 嗯，
2: 你前头是事故车
0: 啊，
2: 不是拥堵排队，你别停在这儿呀。这就是不放3条警示牌的后果。
0: 到跟前还等着呢，是不是
2: 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这个位置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就在西进场高架桥下头，就小地窝铺桥的桥下头，在右侧车道发生了2车事故，后方没有放3条警示牌，现在后面停下来排队的车停了6台。
0: 你看看，
2: 就是这个离事故车辆最近那个车完全不知道前面是个啥情况，
0: 他以为车辆就是停那儿了是吧？
2: 又是个轿车，他的视线又没有
0: 那么高
2: 、所以以为是前面拥堵排队了，就认认真真的在这排队，排了一会儿才发现不对劲，这个是事故。所以还是提示大家，3条警示牌不光是给这个给自己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也是给后车提前做一个预警，还是提前放3条警示牌。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小丢铺立交桥桥下的右侧车道2车事故，河滩路的北向南在刚过喀什路立交桥之后，右侧车道也有2车事故，这也是为什么从上沙河从那个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北向南拥堵的一个原因。因为这块一个是车道变窄，另外一个右侧车道有事故之后，这个车辆通行就更困难。像刚才你提示的，北向南的方向虽然不是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了，已经是断续的了，但是仍然河滩路北向南的通行压力非常大，能绕还是绕，还是绕的会快一点。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会展大道的下桥处车流量比较大，像就是益民大厦的路口、龙胜街的路口，现在南向北的通行压力非常大，所以从东外环下桥的车辆现在下不去，在引桥上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
3: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

0: 钱一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5: 别看这个警示牌个头不大，但是功能很大，朋友们。
6: 确实，除了保护自己，还给后方车辆提醒警示呢。
5: 对，
6: 你像刚才锵锵所提到的，数车辆的第一辆车，后方第一辆车，如果他都没有觉察得到，那后方的车辆怎么能够觉察得到呢？
5: 跟得很紧，才发现，哎，你怎么不走？哦，他有事故。
6: 而且大家，你没有发现呢？现在大家都很文明行车，不按喇叭，
5: 对，
6: 不催促，
5: 就等着，
6: 默默的都等着，你也等，后方也等，越等后面排队越长。
5: 你如果说想要通过的话，你是不是得往后倒？你如果不到的话，你等他处理完才能走。
6: 你看，
5: 你如果说硬错的话，还容易发生第二次的这个二次事故发生啊。
6: 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高度
5: 对
6: 注意力集中一些。
5: 另外，咱们每辆车都有警示牌，你不能说你把车买回家以后，你只要把能车能开动，你觉得哎，我是个好司机，我是个合格的司机，你得知道你的车辆的这个各个部件在哪个位置上。你别等真的万一在路上发生什么刮擦呀、这个追尾事故以后找不着抓瞎，对不对？
6: 对。还有一些朋友啊，把那个三角警示牌放完了之后啊，
5: 忘
6: 了收，就会你会在路上会发现有一些被撞碎的、撞烂了的警示牌，还有一些警告标志。
5: 就还有很多朋友啊、也是节目当中经常听到的。他事故处理完了，
6: 走了，
5: 警示牌不要了。
6: 嗨，
5: 哎呀，那个东西不是一次性的啊。
6: 对，给路上这不是设路障吗？
5: 真是。
6: 来看一下漩涡啊，他说我是9:15从河马泉出发的，45分我到了南湖了，
5: 半个小时，
6: 一点不堵，
5: 正常哈、从河马泉新区出来，你像华瑞街啊这边都不怎么堵车嘛。
6: 红绿灯的路口遇到了倒是不少，算是正常吧。
5: 这位朋友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新一路，在左边车道上又有事故发生了，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哈。过了新一路桥，左边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6: 严浩的语音信息：
7: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北外环
8: 走左边车道，
7: 华林市场严重堵车。
5: 北外环到华林市场，
6: 你是准备下河滩呢？是河滩北向南到老华林呢，还是到新华林？
5: 似乎你这个线路
6: 跳跃性有点大，
5: 有点迷幻啊。
6: 对，跟你的思维跳跃一样。
5: 现在大 T 卧铺转盘昌吉入口的方向有事故发生。
6: 罗健要批评一辆车啊，新 A7RK15， 向车窗外扔垃圾啊。
5: 另外提示一辆车，新 A616YW， 师傅油箱盖没盖紧了，
6: 嗨，
5: 刚加完油吗？
6: 庆玲说现在翠泉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畅通，车少。
5: 现在9:57，熟悉的问题要来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
6: 小潘同学说，丹阳，
5: 你
6: 一来这个早高峰啊。跟我没有关系。
5: 你看，上周无论是菊萍代班还是刘瑞代班，可能早高峰都没有压力这么大。
6: 还有呗，
5: 你这一来哈，丹阳嘛，红彤彤的。
6: 哎呀，这一下就火热了起来，连温度都上升了呢。对，他说我观察一下东外环哈，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以及两侧的红山路出口啊，目前车流量都很大。
5: 现在南北双向红山路哈，东外环的附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今天早高峰，如果说堵在路上的朋友，明天咱们得吃一堑长一智喽。
6: 明天要早点出门喽。
5: 真的得早点出门哈，不然连着两天堵在路上也挺着急的哈，心情不好。
6: 今天主要是事故车辆也有点多。
5: 对，大家就是可能跟车距离比较近，
6: 畅通的太久了，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会开车，
5: 不太适应是吧？
6: 说的是我吗？不太会开车了的。不太适应这个早晚高峰的人呢、
5: 总之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堵车不堵心吧，在早高峰。

0: 从拥堵的路段上，我们彼此陪伴，发条路况，也能够舒缓一下心情。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一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爱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名扬天下组合。
0: 稍后时间是由张虫带来的交通热线。明天早高峰，早点出门，朋友们，
1: 早点出门，
0: 明早见，拜拜，
1: 明早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又开启了，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是不是会比之前一个小时的早高峰有所缓解呢？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上午好。先说河滩路的南北双向，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新一路立交桥之后，之前呢是在过街天桥的左侧有两车事故，那快速路的民警这个现场进行了处置，有一台车已经离开现场，另外一台车这个受损有点严重，我看快速路民警是帮着驾驶员把车推到了右侧的车道，现在停在了这个警车的前头，对道路通行影响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大家通过这个新一路立交桥包括过街天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避让右侧的车辆。然后在同样这个路段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大概有一个三四百米的位置，道路的右侧是有一辆打着双闪的车辆在右侧停靠，不知道是故障还是什么情况，但对道路通行会有些影响，后方车辆过来之后会有一个变线，所以而且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所以大家还是要做一个避让。另外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小地铺立交桥的右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也是对后方通行有影响，所以这个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在进乌鲁木齐主城区方向现在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一直到百昌桥面，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是偏大，行驶速度比较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现在也是会有一个缓行路段。还有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幺五六队的进出口，这段路尤其是西山隧道内的拥堵情况还是这个车流量偏大，还是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其他的道路基本上开始恢复正常通行了。
3: 嗯，好，感谢锵锵的介绍。每天每周呢，周一应该说是一周当中早高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时间段。此时此刻，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显示到的有西山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

0: 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入口西向东的方向。我们再来通过微信看一看大家在路上所发送来的信息。有听众的是说到了子杰，是说到了九点开始走米东区到红山，走市区到河滩快速路，现在已经到了，没有迟到。看来呢，您选择的道路呢是比较畅通的。好，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交通出行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以及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节目开始，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首府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在近期，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呢是对于全市违停车辆来进行了严格的整治行动。那么在治理违停的同时，也是考虑到了广大市民朋友们所关注到的停车问题。小博卫也承载着大民生，乌鲁木齐市沙区交管大队呢也是针对于辖区的老旧小区合理的来增设一些规范的小型停车点位。那么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将会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中队长郑明警官。郑队，你好。
2: 啊，主任你好，听众大家好。
0: 那么在说到这个停车位的失化，我关注到这两天是在辖区范围内金一路是失化了一些停车泊位。那金一路上的这个停车泊位是怎么来设置的？给大家来介绍。
2: 金一路的停车泊位呢是这样的。就接着您刚才前面说的这个背景，我们近期呢在对咱们全市辖范围内所有的主次干道、主次巷道，这个群众关心关切的这个违停，影响群众正常出行的这些路段呢，进行全量的这个从严，应该说从严治理。在这个治理的过程中呢，查处这个违法停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考虑到群众的周边群众的一些切实的一些需要，我们双重考虑，确实对一些违停，因违停而造成的这个易拥堵、秩序乱、易引发事故这样路段呢，我们当然是加大从严治理力度。当然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金一路呢，这个确实也是两方面都有因素。一方面是金一路呢，咱们也知道金一路是个双向三车道，它到了一个双向三车道，南向北是两车道，北向南只有一条车道。咱们这个前期呢，一方面是咱们从日常通行情况来看，它确实比这个南向北道路东侧这个违停车辆停放了非常严重虽然说是一排，但是这些车呢，它往往把咱们的周边的小区进出口，包括我们的这个与金一路与咱们钱塘江路这个主干道的这个交接交汇处的斑马线处都停的是违停车，这样一来呢，对咱们周沿线的居民的小区进出、单位的进出，包括路口的这个安全，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针对和田街的违停呢，我们也在这个治理和清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听取了咱们周边群众的这个切实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确实周边有许多这个老旧小区，从日常情况来看，这个全天这个停放的需求量非常大，小小区自身的停车泊位有限，有这个一定的对这个路上的这个停车呢确实有一定的需求。所以说结合这个情况呢，我们为了既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刚性需求，能解决咱们的一部分的停车需要，同时呢也从根本上来规范这条路的停车秩序。所以说我们于前几天呢，我们在这个结合这个和田一街的实际情况，在道路的这个东侧， 我们在

0: 在合理合规的避开咱们路口小区进出口的同时，我们实化了30多处这个停车泊位，30多处停车泊位，来满足咱们沿线居民和单位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正常的一些停车需要。这样一看呢，这样一来呢，这个停车秩序好了，规范了。第二个呢，也能满足和解决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停车需求。
1: 明白了。其实这只是在您辖区范围内一处路段，为了便民呢，来施划了停车泊位。像您辖区范围内大家比较所熟知的吐鲁番路、乌苏路、和田一街、和田二街，就围绕着这整个片区呢，它的老旧小区比较多，居民比较多，商业吸引点比较多。那就是未来在这个片区会不会有增加停车泊位的这个计划呢？
0: 您刚说的这个咱们辖区内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些路段，也是咱们非常热门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咱们和田二街目前是没有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
1: 对，
0: 因为和田二街现在目前基本上处于这个步行街的一个，基本上处于一个步行街的状态。所以它全线是不具备停车条件的。除此之外呢，咱们的和田一街、乌苏路、吐鲁番路这些路段呢，这个其实在咱们前期我们在摸排过程中已经根据这些路段的实际条件已经实化了路侧泊位，已经实化了。再加上这个近一两年来咱们这个随着和田二街的这个人流量车辆加大，对咱们辐射到周边的和田一街、乌苏吐番路这个流量也非常大。我们从这个两方面着眼呢，一方面是停车需要，第二个呢，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关注这个周边的机动车的正常通行，通行秩序。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下，从现在这些这几条道路眼下这条道路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的情况是还是要只能保留现在目前的现有的车位目前现车位，目前不做增加的这个计划。
1: 明白了，这是这个片区。好嘞，那也非常感谢郑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以后在其他的道路上呢设置了停车泊位的话，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做介绍。我们就到这儿。
0: 好的，
1: 好嘞，好，感谢，再见。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关注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8:30就出门了，到现在10:00还没有到单位。哇，您的这个路上确实堵车比较严重啊。那现在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给我们来说一说路况吧。还有阿迪里一鸣说到了西外环南向北上九家湾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原因呢就是九家湾桥往荣盛隧道方向有一辆的违停车辆是在最左侧的车道，造成了后方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是啊，有的时候路上造成拥堵，它不需要有更多的违停车辆，哪怕只有一辆车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路段的一个通行不畅。还有徐工佩剑这位朋友说到了北站路往北站西路方向往北四路左转车道能不能够增加一条，直行有4条车道，但是车流量不是很大，现在现有的左转一条车流一条车道的话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呢能够来进行调整。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听众热线，申女士的电话。你好，申女士。
2: 哎，早上好，早上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那个和田二街，现在奇台路由东向西，地下定了好多追赶额，就是不允许车左右再走了嘛，左右掉头，但是地下有钉子，能不能把那个钉子处理一下？
1: 这今天早晨才出现的这种状况是不是啊？
2: 对，我问交警了，交警说和田二街门口不允许掉头了，直直的走。我说不是，这条路不是单向行驶吗？他说你先走，缓解交通，你先走。但是我万一我从玻璃上往下看，地下有钉子，能不能把遗留的钉子把它拔掉，先处理掉或捡走？
1: 好，那我在解答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平台当中还有听众是继续发来了在七台路和田二街这个路口的一些通行问题啊。手机尾号是0727，这位朋友他说，关于七台路时钟门前的通行方式是不是规则有改变呀，都是很久没有去和田街那边，好像是有所变化，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变的。还有手机尾号是9117，这位朋友他说，河滩辅道上和田二街掉头去往自治区人民医院这一方向不让掉头了，只能够直行，很多人呢不清楚路口，现在时钟的门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情况。那申女士，跟您的这个出行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给您呢做一个介绍吧。因为七台路的它的提升改造工程呢，是马上准备从和田一街的路口要延伸到和田二街的路口。那么现在呢，您所看到的这个地钉，它是未来要设置施工挡板的，明白吗？啊，这位申女士电话掉线了吗？申女士在吗？
2: 在呢，我听着呢。
1: 啊，听着呢啊，好嘞，好，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钉呢，它是未来要安装施工挡板的，就在这几天的时间。还有呢，刚才听众所提到的和你提到的这个中间竖了一些这个红色的小立杆，对吧？现在不让掉头，只能够直行。现交管部门呢是对于。

0: 之后这个路段的通行呢，它会有一个变化的，但具体该如何来变化，到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得到，好吗？
1: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0: 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
1: 超级感谢。
0: 嗯，好嘞，好，明白就好，咱们多理解吧，好吗？哎，好嘞，好，再见。嗯，在平台当中呢，还有其他的听众也都是说到了这个问题啊，像阿星朋友也是说到了，七台路和田街这个路段做出调整了吗？看见中间安装隔离栏了，就是我说到的那个塑料的小立桶啊，一根一根的，现在呢是准备在做测试，未来在这儿要树立了挡板之后，这个路段到底该如何来进行通行。还有手机尾号是050256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龙泉街路口目前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堵死了一动不动。一个呢是龙泉街在周一也是靠近自治区人民医院去就诊的车辆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前方在时钟这个路口，刚才大家也是听到了时钟这个路口呢目前是在做施工前的一个交通措施的测试，这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往事如歌说到了龙泉街西向东，在自治区人民医院门前车流量偏大，有排队。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乡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15，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S12线顿拉高速肿羊场匝道收费站路段养护施工作业，对 S12线顿拉高速羊场互通出口实行双向管制措施，车辆从其他出口驶出高速入口正常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0日8时至11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G314线奥伊塔科至塔什库尔干段， G315线图尔嘎特至喀什段， G581线乌恰至吉根段。上述沿线山区有暴雨，受九级左右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烟墩至新兴峡段， G216线轮台至明峰段，G218线玉立至若羌段，G315线阡陌至红柳沟段。上述沿线局地有扬沙或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0: 嗯，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行在路上，发现美好。当然呢，如果说发现了交通问题，您想提出自己想法建议的，也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4: 哎、主持人
0: 您
4: 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好、对，我反映一个问题。
0: 嗯。
4: 就是说，也不是反映问题，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给你们说一下。
0: 嗯嗯。
4: 前段时间，也就是半个月之前，我给那个九上的 反馈的问题嘛，就是说，S21 阿布告诉。

0: 坐9公里往乌鲁木齐方向9公里到10公里处，自动湖附近就有一个生窝子，那个时间特别长，一年的自动哈，也没人管。然后通过你们这个平台，给你们主持人说了一下，然后过了4、5天，我又过来看那个坑子已经全部已经被填平。要是不填的话，尤其是大车过去了，把人跳得特别特别高，反正特别危险。然后过来以后，在那个窝子已经被填平了，现在过去路车过去了平平的，我就跟你说一下这个
1: 给我
0: 情
1: 们来
0: 况。
1: 反馈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是吧？您
0: 对。
1: 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当时呢，这个热线确实也是我接的，这个情况我们节目之后呢，也是进行了反映，也非常感谢您吧，给我们继续来反馈了现在这个路上处理问题的后续，我们也放心了，这条路上的这个坑槽已经是填平了，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也会安全一些，毕竟啊，S21它的速度比较快，如果说路上突然出现这个坑槽，尤其是晚上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情况下，可能对于小型轿车来说，造成的损害会比较大一些。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也非常感谢辖区的这个道路养护部门，也感谢马先生还这么细心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反馈，感谢您。
0: 啊，没事没事，好，
1: 哎，好嘞，好，谢谢您的
0: 谢
1: 参
0: 谢。
1: 与，我们就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手机尾号是1225。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从卡子湾到米东区上沙河中间的隔离带没有反光板，晚上开车视线特别受影响，因为对向车道的灯光特别的刺眼。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一段它。路中间没有反光板呢，因为在河滩快速路，往南来的这路段上呢，它中间是有一些绿化带，它能够起到这个隔离对方车辆光线的这个问题。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进行一下反馈。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好，请导播来调整一下。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1: 好，我们来接听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早上在那个九家湾立交桥，就是那个排桥处，就是从那个西外环到那高铁站方向，在最左侧车道。是有一辆违停车，然后导致那个西外环的南向北，然后还有那个九家湾立交桥的盘桥处，造成这个大堵车。
1: 对，前面呢，我是看到有一个听众，他也是说到了这个路况，他说这辆车是在最左侧，是不是？最左侧的车
3: 是
1: 道
3: 的，
1: 上，
3: 是的，在最左侧的车道，然后他也没有打这个双闪，然后那个人是离开的。然后后面就是排了很多车，刚好那个就是那个方向，最左侧车道它还是个实线，所以大家也不太敢变道，然后导致就是这个方向造成那个就是西外环，就是一直在堵车啊。
1: 好，您是刚才几点钟路过那儿
3: 9:45左右。
1: 的？9:45，现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来让其他的朋友帮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刚才
3: 好的。
1: 是发信息的朋友是10:02，阿地利移民也是说到了这辆。车辆的这个情况导致后方车辆排队，我们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反馈，现在车走了没？我们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联系，好吗？
3: 好的，
1: 哎，好
3: 好，
1: 嘞，
3: 谢谢
1: 好，
3: 啊。
1: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刚才已经有两位朋友是说到了，今天早晨在西外环南向北上九家湾立交桥这路段呢，是出现了一个交通拥堵的问题，主要是在盘桥的位置最左侧有一辆车是停在这儿。没有驾驶员，不知道他是违停还是车辆发生了故障等等呢？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是路过这个路段啊，帮我们来看一看这辆车走了没有。如果说仍然没有走的情况下，我们会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联系，对于这辆车呢赶紧来进行一个劝离，确实对于后方车辆的行驶呢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影响。除了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您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反映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也可以把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我想反映个事儿，我们这个在和田街居住呢。
1: 嗯。
4: 和田街居住嘛，就是靠近五一路这一块儿。和田街靠近五一路这边。
1: 嗯。
4: 他这个地方有饭馆，经常也有吃饭的人。
1: 嗯。
4: 然后呢，我们那个路上呢，和田街那块他有个抓拍的，你知道吧？
1: 嗯。
4: 我们有时候回家说堵到那儿了，他就去抓拍的，堵到那儿他就抓拍的。
1: 嗯，但是他的这个抓拍，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违法处罚吧？就是。记几分扣多少钱，他有这样的具体处罚吗？
4: 这个还倒是没有，他就是给你来短信啊，说你在这违停了，你有时候你半天走不掉，他好像有个10分钟吗20分钟有个限制时间的，好像是吧。
1: 嗯，
4: 时间限制一到好像就要那个罚款了。
1: 嗯，对，虽然说现在没有生成一个具体的处罚措施，每次在这儿的时候确实感觉到老收到一条短信的时候心里总会咯噔一下，是不是？
4: 对啊，你肯定啊，你从那排队呢，他刚来一个想说你别停了，然后你赶紧把车开走。我堵到那儿，我咋开走，我也开不走啊。
1: 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来理解的是，在这儿来设置电子警察抓拍的这个初衷啊，因为和田一街还有乌苏路、吐鲁番路，这些路段呢它比较窄，而且居民区比较多，之前的违停呢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对于这整个片区的治理呢措施也是比较多，而且力度也是比较大，所以说针对于这一点来说呢，可能您一定理解加装摄像头，但是看看摄像头的这个抓拍的时间是不是能够来进行一下调整，就是在正常排队的时候不要老收到这样的短信。我们来问，我们来转达一下好不好，看看这个矛盾怎么来解决，毕竟它不是违停，我是堵车啊，好不好？
4: 行了，你再反映一下
1: 啊。行，我们来帮您看一看。
4: 进不去拐弯，他小区门口停好车，你进不去，讨厌也给你抓拍，哎呀，把这整都没办法，你每天回家都要提心吊胆。
1: 好，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4: 好，谢谢。
1: 哎，好嘞，好，那至少呢，像徐先生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只是收到一条短信，但是并没有产生具体的处罚金额，也可以呢是稍微放心一下。但毕竟，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样的，在路上突然你就收到这样的一个短信，让自己呢还是吓一跳啊。好，阡陌朋友说到了，他说刚才说到了停在盘桥上的车，他说这种情况挺多的，随便一停就走了，根本不考虑行车的安全。确实以前呢，我是在走这个盘桥的时候发现最左侧呢确实在盘桥的位置上停的违停车辆比较多，有一阵儿也没去过这个路段了，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但至少呢是在今天早晨有两位听众已经是提到了在盘桥的这个位置左侧停了一辆车，车上没有驾驶员，导致了后方车辆出现了排队的状况。我们来听一下碧海蓝天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5: 就是九四九，今天早上确实有一辆黑色的车在西外环往高铁站方向上引桥的地方停放，而且是在路口，没有打双闪，没有放三角盘，也车上也没有司机。刚也有其他居民播报这辆车，早上我路过的时候确实是受影响。
1: 那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段这辆车是不是已经开走了，大家如果说正在路过这路段，帮我们来留意的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呢也给我们来一个反馈。
6: 我打还是不打呢？
7: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6: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7: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6: 我是转向灯，
8: 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7: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乌鲁木齐是大绿谷中间的区域，有一个大坡，下面的路段晚上比较黑，路灯都不亮，不安全，希望呢能够修好。对此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屯河区人民政府给我们的回复说，园区内部设施优化和完善工作目前呢正在逐步的推进当中。还有手机尾号是6293这位朋友反映到了说，维泰路口下水道在昨天呢出现了大量的冒水情况。乌鲁木齐市水头集团给我们的回复说，经过现场排查，该处呢是经开区园林绿化的管线，园林部门呢是正在进行维修。还有简单生活这位朋友他说，我反映一个信号灯的问题，是位于米东区龙河路由北向南左转永顺街桥下，也就是交通技术学院门前往下一点有一个红绿灯设置不规范，左转绿灯车也在走，行人过马路也是绿灯，行人根本过不去，能不能够来调整一下红绿灯，让机动车走30秒，行人呢走30秒，把他们错开。他说不然呢行人和机动车是错不开的，总会有交织。我记得在上周的时间呢，也有听众是打电话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说到了这个建议。对此乌鲁木齐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该路口由北向南方向没有直行通行权限，车辆呢仅可以左转驶入到永顺街，人行信号灯在没有直行信号的条件下跟随左转信号灯同步放行，车辆左转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需要来观察过街的行人，确保安全通行。受到路口设施条件的限制，现在呢信号灯的配时还暂时没有办法来进行调整，但是辖区的交管大队将会加大对于这一路段的管控力度，强化对于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劝导，督促驾驶员主动礼让过街行人，保证行人的过节安全。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就给您答复到这儿。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刷新一下，手机尾号是9118这位朋友说到了新一路西向东老年病医院到师范大学这个区间，每天晚高峰的时候，马路最右侧有很多的违停车辆，严重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他说这个地方呢也是竖有严管路段的提示牌，他说不知道这个严管路段的监控管不管用，罚上几次呢这些司机也就长记性了，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进行管理。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7: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9: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7: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9: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0: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2: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11: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2: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11: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 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2: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1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同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所关注到的交通出行问题。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949。来看信息，时光的河流入海流，他说，我要反馈的是和田二街和钱塘江路交汇路口，钱塘江桥下一路全部都是浓重的排泄物的味道，而能不能够派人把这边清洗一下呀？一到夏天，这个味儿简直太打头了。现在和田二街也是标志性的旅游地了，希望这方面的工作，辖区的环卫部门要好好的来重视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9813，这位朋友发送来了一张照片，说到了在新华南路北向南和团结路的交叉路口这儿呢，是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不知道是不是您照片当中所看到的这辆新 K 的车啊，明显的是存在着这种变道的情况，是不是这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交通事故？在道路上呢，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在路上呢减少这种变道的几率，减少了变道，那也有可能呢会在路上它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手机尾号9813，这位朋友刚才说到了在新华南路北向南团结路口的交叉口啊，是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随后呢又发来一则跟进的信息，他说已经撤走了，这两个车的司机呢处理还是挺好的，下来拍照记录就走了。他说确实是照片当中的这两辆车，发生了在道路上发生了轻微的这种误损交通事故啊，确实吵来吵去也没意思，就赶紧的呢来拍照，同时可以通过交管1223的这个手机 APP 当中有一个视频快处的这样的一个按钮，然后接通后台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指引让你拍几张照片，之后呢就很快的能够来进行一个事故的认定。所以说这样呢，对于发生了轻微误损交通事故的车辆能够及时的来进行撤离，也不至于呢对于后方车辆的通行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信息。在平台当中，一位货运小谢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沙河中路每天都有违停车辆，本来呢是双向车道，违停车辆一停，双向车道就变成了一条车道，他说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来处理一下。对此，乌鲁木齐米东区交警大队的回复说，结合违停专项整治工作的安排，为了规范该路段静态交通秩序，切实来消除占道违停带来的道路拥堵、通行安全隐患，辖区大队将会把这一路段纳入到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清单，并且呢是上报单位的违停专项治理工作组，划定为违停重点管控路段，后续呢将会来加密日间早晚高峰巡逻频次，依法对于违法占道停放车辆来开展劝导、贴单、清拖等一些处置措施，持续来巩固整治的成效，保证道路通行的顺畅有序。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2: 哦，就是那个中亚北路这一个月不是在修路吗？就是天宫汽配城那一节子路他一直在修，然后他留了左右两个小道，供那个汽车行驶啊。然后今天从安苑路到中亚北路右转的那一个车道，今天他直接封死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通知，直接就把整个一条路给封死了。
0: 可能也是施工的需要吧。
2: 那不得公示一下吗？你让车怎么走呢？
0: 对于这个中亚北路的施工啊，它确实施工的时间。

0: 是比较长的。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过相应的一些介绍，而且呢，它的施工可能最后的完工可能得到11月份，对于周边这些道路的通行呢，也会来进行一些临时性的管制。啊，那您现在的建议呢，就是除了这个通知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的建议就是，他把我上班唯一的路堵死了，
0: 右
1: 那
0: 拐
1: 我
0: 不过
1: 咋
0: 去
1: 整？
0: 了，那他应该还有别的绕行的路线吧？今天虽然说是把这条路给封住了，但是呢，其他的路您在以后的这个施工时间段内是不是可以来绕行一下呀？
1: 如果绕
0: 不是
1: 行，
0: 说这条路一定是你唯一出行的一条路吧？
1: 对，绕行就绕得远了，你得从迎宾路绕机场高速这么绕过去，
0: 那也得绕呀。那他现在路施工啊，他不能为了大家的这个方便，他就把他再开一条路出来，让他恢复通行，这样他的施工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啊，好不
1: 不，
0: 好？
1: 我的意思是，他之前不都留了左右的车道供行驶吗？他为什么不能
0: 他为什么不能
1: 留一
0: 留一条
1: 条？
0: 车道？他这个施工呢，他得要就是根据自己的施工，他们的施工的需求来看道路的条件，看是否能够预留出几条车道。如果说只能够留出两条车道，那自然人家就会留出两条。那只能留一条的时候呢，那您可能是需要来牺牲一下自己这个出门的时间，要早一些，可能呢还会多费一点油费。那没办法呀，那现在那个人肯定是来要顾全大局，人家整个道路在修路啊，那你不绕也没有办法呀，是不是啊？那好，唐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4: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3: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4: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3: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4: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4: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好，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西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2到16度。塔城多云，38到22度。伊宁阴，37到22度。博勒多云转阴，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6到26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5到20度，昌吉晴转多云，36到23度，哈密晴36到21度，吐鲁番晴43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7到27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2到24度，阿图什小雨30到22度，喀什小雨31到20度，和田多云转阴，32到24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5: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程先生的电话。程先生你好。
6: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6: 就是那个北站路往北站西路，
0: 嗯，
6: 是一共有五个车道嘛，然后左转到那个北四路的车道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直行车道车我经常走也观察不是特别多，
0: 嗯，
6: 然后左转一个车道呢车流量比较大，就是说建议一下看能不能就是左转车道能增加一个车道，
0: 嗯，就是转到北站西路的这个路段是吧？这个路口上，
6: 从北站路转到北四路的这个车道，
0: 北四路上。
6: 对，
0: 嗯，行，那您说到的这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像这个北站四路它的这个它俩的这个车道数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北站路应该车道数要多一点吧？
6: 对，北站路是总共是五个车道，左转一个车道，北四路的话是两个车道。
0: 两条车道，就如果说把这个北站路加上了一条左转车道，就是照着您的这种想法呢，加上一条车道，它如果拐过来的话，就是两条车道汇聚到了北站四路。那么，它这个左转的时候，对向车道它是它的这个信号灯的设置是怎么样的？
6: 现在左转的时候直行，对向车道直行是红灯。
0: 嗯，那旁边这个北向南的这个车道上的直行车辆呢？北站四路北向南方向过来的这个车辆，它这是信号灯呢？它的设置？它是绿灯吗？
6: 不是绿灯。
0: 哦，如果说，我就担心，就是这儿过来两条车道，就刚好呢是把北站四路的两条车道都占了。如果说北向南的直行车辆再过来的话，那它就多了一条车道的车辆过来。同时呢，还有你说到的这个北站路，它是西向东，如果说有右转过来的话，这样算下来就有四条车道的车流量汇聚到两条车道上，可能它真的会在这儿也会有一个拥堵。这只是我在这儿的一个考虑啊。
6: 对，也有这方面，就是右转车道车流量不是很多，
0: 嗯，
6: 它左转的时候就这两条车道左转到北四路也是两条车道，
0: 嗯，
6: 基本上可以就是释放。
0: 嗯，行，那您说到的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看好不好？
6: 好的，
0: 会不会也有我刚才说的这个担忧的问题好吗？
6: 对，
0: 哎，好嘞，
6: 就是我们去现场勘察一下，就是看根据实际情况嘛。
0: 好的，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6: 好。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及能够享受到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7: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百川这位朋友他说，我反映一个路况，米东区牛马市场转弯处那儿的路段呢，常年是大坑小坑，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下修复。还有知足常乐说到了米东区新华林东门到乐民路路段，每天都有违停车辆，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进行严格的管理。平台当中还有2070这位朋友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到了在米东区万科公园大道幼儿园门前左手边公园的草坪上，有一辆车号是新 AFF9257 的车 违停，直接呢就停在了公园的草坪上，损坏了公共财物。希望呢相关的园林管理部门对于损害公共财物的这个车主啊，能够来进行一个处罚。确实，

0: 通过您所看发来的这张照片啊，能够看到这辆新 AFF9257 的车停在草坪当中，种一片草坪不容易，维护起来更不容易。所以说新 AFF9257 也许你没有地方停车，但是不能够乱停。还有手机尾号是8771，这位朋友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他也说到了西北路和西红西路辅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被树枝给遮挡住了。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了反映。同时还有手机尾号是7871，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恒顺街前往鲤鱼山北路交叉路口，恒顺街右转鲤鱼山路路口100米，没有画道路的标线，直行车辆经常占据着右转车道等信号灯直行，现在道路两侧右转车道呢又基本是停满了车，占据了右转车道，道路呢也没有施化停车泊位。同时他还补充到，恒祥街双向两车道有建筑工地是把建筑材料摆在路上，占据了一条车道，还有施工车辆占道，非常的危险。希望呢，针对于这两个问题，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管理。
1: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10号到11号，河南中东部、上海、江西北部、湖北、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是动态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8月10号，也就是今天，乌鲁木齐至广州白云的直136次，乌鲁木齐至上海的直42次，直306次，乌鲁木齐至南昌的直38次，乌鲁木齐至济南的直106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停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和车站的公告为准，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铁路部门呢也将会密切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会及时来恢复列车的开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之后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火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退票。连乘车票呢，请在开车前和停运列车车票一并来办理退票，不收退票。
5: 是救急啊，对方说你看我急着要买这个东西，所以刷了卡，结果他不能够还信用卡。现在他也面临到一个还款的压力。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说，成年人请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责任来负责。
6: 是的，首先呢，你同意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来支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民事授权的行为了。那既然你同意他用你的信用卡进行贷款也好，或者是用你的房产进行抵押也好，你既然一旦同意的话，那你就要对这个不良的法律后果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你承担完之后，你再根据你和你的朋友之间的约定，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再进行一个追偿。
5: 对，那说到了刚才的这个法律关系之后，虽然我们说这位女士可能现在就觉得很委屈，或者说觉得自己怎么就落入到这样的一个还款的陷阱里，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是在你授权和同意之下的话，你要对她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6: 对，应该她自己，
5: 这是你跟银行之间的问题了。
6: 是的，是的，所以说她自己本身都存在很大的过错和问题。
5: 我们来接热线了，何先生电话在线，听听他要问到的问题是。何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您请说，何先生。
7: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孩子在今年1月4号时候在学校，上初二嘛，然后两个孩子打闹，然后导致我孩子的那个萌芽断裂了。断裂后，因为那天是下午，下午完了后牙神经是损伤了，可是我们第二天才去的医院。然后医院给出的建议就是要观察。然后从1月14号到今天8月10号，我们已经去医院，我们其实口腔医院嘛。

0: 做了5次复诊了，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孩子在18岁之前再确诊以后才能进行治疗，现在还在观察阶段。因为我们开学就上初三了嘛，所以跟对方孩子家长想跟这个事情，通过法律手段怎么和那个合情合理的解决一下，因为现在他那个牙神经受损伤，医院的判断说是现在一直在观察，然后这次说的是3个月再来一次，完后面就半年再复查。两个方案，一个是如果是牙根没有坏，咱来说就是要把那个牙冠，因为他那个半个牙断掉了嘛，就给他修复，美容修复掉。第二个，如果牙根要坏了，要根管治疗，完后种植再弄牙。但现在这个时间都需要观察，但我们等到今年初三毕业以后，家长就分开了，所以就这个节点已经半年了。我想问问，咨询一下法律这块儿怎么更合适？
1: 前期的时候，复诊也好，治疗也好，前面都是自己垫付的吗？还是对方的家长给
0: 哎，
1: 付的？
0: 自己都是我们自己，
1: 都是自己付的啊，票证都
0: 啊，
1: 有，
0: 费
1: 对
0: 用
1: 吗？
0: 不高，但是都是自己付的。对方家长只是前面说了一句，说有问题我们再联系，但是他医生一直在说给观察，没有给出最终结果，所以
1: 明
0: 我
1: 白，
0: 不知
1: 何
0: 道该
1: 先
0: 怎么
1: 生，
0: 说了。
1: 作为爸爸，您的心情我们很能理解啊。在这儿，我问您几个问题：何先生，孩子在学校期间和同学打闹，结果牙被给磕碰了。那
0: 对。
1: 在打闹过程当中，自己的孩子有责任吗？
0: 是这样子的，准确来说是孩子给我们孩子扔了个瓶子，我们孩子那人的应急反应肯定是要躲嘛，他躲的时候往后一躲，门牙到那个栏杆上了，就碰到栏杆上就断了，事情就是这样子。
1: 好，听明白了。那第二个问题，因为是在学校期间嘛，孩子也比较大了，初三了啊，不是8岁以下的小朋友。
0: 哎，
1: 那
0: 对对。
1: 现在呢，学校的态度是什么？帮你们调解了吗？
0: 学校也说了，班主任也说了，跟家长如果有意见找他来，您姐姐有啥问题来找。那现在我现在一直在观察嘛，还没有给最终的方案。对方家长也说，那你有问题咱们再沟通，
1: 第
0: 等
1: 三
0: 你这
1: 个
0: 个
1: 问
0: 问
1: 题
0: 题
1: 啊，
0: 定
1: 何
0: 下
1: 先
0: 来，
1: 生。我问您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呢，现在孩子在学校都买有学平险，您家也购买了，对吗？买，
0: 报案了，
1: 也报案了。那作为
0: 报案
1: 保
0: 了也
1: 险
0: 赔
1: 公
0: 偿
1: 司，
0: 了。
1: 哦，也赔了。
0: 保险公司也赔了，赔了就上限1000，就给我们赔了1000，他们责任我们签字就完了。学校这个，因为它上限就是1000。
1: 好，这三个问题之后呢，胡律师就针对刚才何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现在给他一些建议吧。
2: 其实根据这个当时孩子打闹这个情形呢，其实两个孩子都有一定的责任啊，都有一定的责任，因为那个在这个打闹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风险发生。那么作为对方的家长呢，其实对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孩子啊，其实还是有一个赔付责任的。那么，其实我们产生的这个损失呢，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损失，那么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继续治疗费用，继续治疗费用是待定的。那么我觉得对于已经发生的损失，首先对方的家长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在这个除了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之外呢，就是产生的这个损失呢，其实应该先协商，双方做一个这个分担。那么如果有这个前期的一个态度的话，我们认为呢，下面后续发生的，咱们可以参照前期的这个分担呢，继续进行一个
1: 对，
2: 啊，
1: 首先我觉得何先生应该跟对方的家长先要说清楚各担多少责任。
2: 是的，
1: 现在呢，作为您可能也提到了说，目前的治疗费用不高，都是复诊嘛。但是如果后期像种植牙，可能动辄几千就上万了。像这个情形，那对方的家长得要认。那不行，我们先写一个书面的调解协议呗。
2: 对，通过调解协议来将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的划分确认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约定好，就是两部分费用，一部分已经发生保险公司没有赔的费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将来的继续治疗费用。如果对方的如果同意呢，双方可以做一个书面的约定；如果不同意的话呢，我们也不用着急，等到我们的这个最终确诊之后，因为在这个索赔的这个诉讼时效呀，是在3年之内。在3年之内，如果我们随时在和对方家长沟通，这个时效都是在不断的中断的。那我建议呢，如果前期的费用不多，那我们可以等到确诊之后，把后期的费用确定完之后再进行来一个分割。否则的话，你现在对于没有发生的费用是没法和对方 协商的。
1: 对，
2: 并且
0: 现在孩子才14岁，3年后17岁。
2: 嗯，
1: 但是这中间，您中间也在不停的跟对方协商嘛、
2: 嗯？
1: 要么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写一个这个协议，
2: 对、
1: 嗯、大家的这个责任。
2: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牙齿的确诊的问题，我觉得也不会太久，也可能我估计就3-5个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到底是怎么样
0: 治。没有，确诊不了，
2: 确诊不了吗？
0: 今天刚从医院出来，
2: 医生还要等好几年吗？
0: 对对对，
2: 嗯，
0: 因为他今天现在说我们3个月再复诊，
2: 嗯嗯嗯，
0: 复诊完以后，后面就是半年一次，半年一次。
1: 嗯，那何先生，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对方的家长坐下来谈一谈，然后呢，把各自的责任确定好，将对方的这个家长的联系方式，
2: 嗯、
1: 他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能不能复印一下？如果一旦是为以后如果。

0: 刚才在胡律师您的解读当中也提到，可能不是全部的责任。
1: 对，
0: 因为是打闹。
1: 是的啊，并且在碰撞的过程中是他自己碰撞到的，但是原因又是对方扔瓶子引起的，所以说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0: 好，这位叫陆矿的听友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小区的人员在进出小区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房屋，我们看了图纸，标注的是社区安全保障用房，但是目前呢被物业给租出去了，变成菜店了，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改变了小区房屋的用途。
1: 它是这样子的，具体的还是要到这个建议他到这个房产局规划局查询一下他们这个小区的这个房屋。他有的人是有他这个图纸有的人是会发生一些变更的啊，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这个包括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转移转让，最终确认一下他这个到底他的这个房屋的一个性质。那么他们之间就是说他标注的是保障用房，这个保障用房是不是在这个不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用作一个经营，也不至于空置等等的，还是尽量找一下物业公司的人沟通一下什么情况。
0: 对不对？而且像物业公司租出去了小区大家公共的这个用房或者是设施的话，它有收益，这个收益是全体业主的。
1: 是的，那如果对物业公司这管理不规范，或者是它的这个收入不明晰，这种我们可以向它的所在地的这个物业监管办公室进行一个举报或者投诉。那么物业监管办公室呢会责令物业公司呢对他的这个收入明细啊，还有他的这个公共用房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做一个汇报。
0: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就很容易清楚了。
0: 我们知道自治区呢物业管理条例是在8月1号的时候呢就是正式施行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进行过一个详尽的解读。应该说对于物业公司来说，对于业主来说，大家的责权利很明晰。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到底物业公司的哪些收入属于咱们全体业主，包括物业主有什么样的权益，也逐渐的明晰一些。
0: 好，即使发生了纠纷也知道该如何办啊，在诉讼的时候也会更加有力和有据。小郭你好，他提到说在8月8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在河北路附近搭出租车丢失了一把车钥匙，他说希望通过949能够寻找一下，如果您营运车的驾驶人或者说您正好坐了这辆出租车捡到了一把车钥匙，也希望能够和949来联系，可以把讯息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在949微信平台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言，永不放弃。他说，你好，我想问，在我们单元门口有一个无人售货机，这合适吗？这合法吗？在这个单元门口有一个无人售货机。
1: 首先呢，这个看看这个是否，我觉得是这个他们小区是不是有业主管理业委会，有业委会，是不是业委会经过业委会的授权，或者是经过咱们物业公司的这个同意。那么他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些设施设备呢，它是有一定的经营收入的，那这个收入是不是有公开透明啊，那么是不是归最终还是归全体业主所有，那这个最终还是由咱们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咱们业委会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咨询，看看它是自己摆放的吗，
0: 这个，
1: 还是有合同关系的。
0: 无人售货机它到底是谁同意摆在这儿的，很重要。
1: 是的，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他自己摆的，还是咱们业委会授权的，或者物业公司有合同。那么如果认为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通行，这个时候我们随时可以和物业公司进行一个沟通。
0: 对，因为单元门口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大家通行的一个通道，它可能还有一些安全的要求。
1: 对
0: 啊，比如说消防安全的要求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求，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现在这种情形呢可以直接向物业公司提出来。
1: 一般情况下摆放这个无人售货机的这个商家呢，一般要征得物业公司或者业委会的同意之后才能摆放的，它是不能单

0: 单独做主来进行摆放的。
1: 好，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啊，说东靖场这热的都不行了。那今天乌鲁木齐呢依旧是高温的一天，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保持清凉的心态，从容淡定啊，千万不要焦虑。那么在路上呢遇到了麻烦事儿，我们也希望给您提供有力的帮助。这里是说法节目，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炎热的三伏天，大家可能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但是很多人又担心啊，说现在家里的水呢，水垢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那今天向大家来推荐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层过滤，而且精准的滤除到水中的泥沙呀、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接饮用的时候清甜没有异味，您在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部都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呢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了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呢，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三秒急速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晨起的时候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能够喝上热水，家里的烧水壶和暖瓶直接就光荣退休了。第二重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头发，而且让秀发柔顺亮泽，自带光泽。第三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烤轰炸一站就把它搞定了，美味又健康两不误。第四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锁鲜味，而且呢提高烹饪的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做客直播间。有听友呢在微信平台当中提到说，我家小区呢入住已经有两年多了，但是单元门的门禁一直都没有使用。他说我们居民呢多次让物业来使用，他就是不开启，我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像这种情形呢，找物业，物业如果不作为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找社区吗？也可以调解啊。
1: 对，最重要的其实和物业沟通，沟通不

0: 了的话，直接找他的主管单位，就是咱们所在辖区的物业监管办公室啊，有物业监管办公室呢和物业公司来取得相关的这个联系
1: 对，他提到的是一个门禁设施啊，
0: 嗯嗯，
1: 如果有，为什么不让用呀？这个门禁，
0: 对这
1: 那可能
0: 种，
1: 对业主来说，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设施保障吗？
0: 对，可能是不是坏了还是什么原因，他应该及时进行修复啊。
1: 物业呢，我们常说它是一个大管家，
0: 嗯，
1: 是这样吧？
0: 是的，
1: 它是提供服务的，
0: 对，
1: 它也是对我们这个设施的安全使用、有效使用，它是有责任的。
0: 对对，嗯，
1: 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手机尾号5728听友的留言，他说：“胡律师您好，我们家的邻居呢家里脏乱差，而且呢他说在楼道当中就可以闻到异味，为这件事儿起了摩擦，而且呢当时他说他敲开我们家门打了我。”我事后报警了，派出所也调解了，而且呢，到医院的检查的费用呢，也都赔给我了，在谅解书上也签字了，让把家里打扫干净。他说现在已经过去有一个月了，他没打扫呀，我是否能够起诉他，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件事儿？
0: 其实他是提到了，就是说邻居家里的这个卫生情况，是吧？
1: 脏乱差。
0: 啊，一般情况下，这种，除非他的一个噪音啊，噪音或者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异味影响他的正常居住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邻犬可以进行维权。但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邻居家里头的一个环境问题，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生活起居的问题，他是还是没有太多的权利去干预的。
1: 但他提到了说，在楼道当中就可以闻到异味，应该是这个卫生状况非常非常的差，
0: 是的，
1: 是有这种情形的。
0: 是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他找当地的这个社区啊，或者是当地的这个物业进行一个调解。调解不了的话，如果觉得这种异味过于强烈，以及严重的干扰到其他的邻居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那我们可以到法院起诉，
1: 可以起诉
0: 起
1: 啊。
0: 诉，对，
1: 然
0: 要
1: 后有
0: 求，
1: 法院呢，如果您胜诉的话，就相邻权胜诉之后呢，法院还有执行局嘛，
0: 对，
1: 也可
0: 要
1: 以强制
0: 求
1: 执行。
0: 对，要求排除妨碍，但是一般情况下，他这种情况下还是比较少见的啊，就是家里的异味传到楼道里啊。
1: 那得家里多脏多乱呀，多差呀。
0: 对，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实践的案例中还是没有见到。
1: 但是真的就发生了。
0: 对，
1: 我们没遇到，但是不代表着他没遇到，他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惑。
0: 是的，
1: 他也留言说，物业和社区的干部多次和他沟通，要去帮他打扫卫生，都被拒绝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
0: 对，
1: 那如果是要诉讼的话，是可以的。
0: 可以采取诉讼，因为诉讼，咱们这个相邻权呢，实际上对，邻居啊，相邻一方的这个，包括他的噪音呀，包括他的气味呀，包括有那楼上楼下养鸽子之类的这种产生的这种异味啊，都是可以进行诉讼的。
1: 没问题。还有一位听友在留言当中也提到的是邻里之间的问题。他说我的邻居在我们的楼栋群里发了一段话，说我们长期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他说其他的业主呢不明情形就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他说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就在问，他说在我们的楼栋业主群里对我的指责，这算是侵权吗？我该怎么举证？提到说他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
0: 这显然呢，其实这个邻居在业主群里公开对他的一个指责啊，其实是涉嫌构成了一个名誉侵权的啊。那个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呢，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业主的微信群呢，其实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群体的私密性的，因为它成员都是这个一般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员，那么他们涉及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公共事务，那普遍呢，其实，它具有一个公共空间的属性，就是他们这个公共，但是指责他的这个本人有精神问题，或者是无理取闹这种贬低、侮辱性的言论呢，其实具有这个主观上的故意和对他人的一个贬损。
1: 就等于说，其实侵害到了他的名誉权，是
0: 对
1: 吗？
0: 对对，那么实际上是对他做出了一个，不是很公正或者不是很客观的一个评价，那这种评价实际上会对他的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侵害啊。那我建议他第一时间呢，还是固定电子证据，通过录屏啊、截屏的方式， 保留业主群对他这个涉嫌侵权的相关言论，
1: 嗯，
0: 那么必要。

0: 时候该有公证处公证进行公证啊，同时呢也搜集群内其他业主对他的一个包括一个所谓议论纷纷的一个聊天记录或者是相关的证人证言，来证明这个社会评价 的降低对其生活造成的困扰。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保留他因精神压力就诊诊断的证明呀，或者是产生的费用的单据，但当然是必须实际发生。在维权的时候建议他先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可以请求物业、居委会、街道介入调解，如果调解未果的话也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1: 这个劳动群里可能是几十号人或者是上百号人，是这样吧？
0: 对。
1: 但是刚才您提到了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
0: 是的，
1: 即使它是一个网络空间，但它也是公共空间。
0: 对，
1: 你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对别人进行侮辱性的指责。
0: 对对，
1: 否则就有可能涉嫌侵权。
0: 对，所谓的精神有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别人的一个侮辱性的一个评价。
1: 向日葵，你的留言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您提到呢是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您说您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现在呢遇到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前几天呢在道路上呢正常行驶，被一个逆行的外卖小哥速度过快蛇行走呢把您的车当时给撞了，他说我也报警了，交警呢是判他的全责，修车花了呢不到900块钱，但是停运了3天，外卖小哥呢一直不给钱，他说这件事我该怎么办呀，本来就1000多块钱，要是起诉的话能不能够拿上钱，对方的全责。这很明晰。
0: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通过诉讼了法律这个强制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很有可能把钱收回来的，不是巨额啊，也不是特别大的钱，
1: 1000多块钱。
0: 对，但是如果要是诉讼的话，建议他找到外卖小哥所挂靠的这个平台一并列为被告，就是他的看看他的平台是否存在一个管理过失或者过错，或者平台之间和他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个雇佣关系或者其他劳动合同关系，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把他这个所在的这个平台单位一并的列入被告，这样的话就便于事情的解决。
1: 因为事实呢很清晰，而且数额不大，也可以走素材。
0: 对，可以走
1: 素
0: 材。对，
1: 那向日葵，如果是调解不了的话呢，我们就建议您通过诉讼来维权吧。因为在调解的时候呢，现在可以所在社区调，街道调，也可以所在区的这个综治中心也可以来调。
0: 对 对，
1: 而且还有法官在综治中心。
0: 是的，那个甚至有些地区的有些区域的法院现在在立案的时候，如果你有综治中心调解的一个前置的一个手续或者证明的话，甚至立案的时候会更加便捷和快捷。
1: 因为综治中心有多部门嘛，
0: 对，他已经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法院是很快的受理他们的这个诉讼的。
1: 就像我们上个月的时候请的是沙区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了直播间，也提到就像在沙区综治中心有20多个部门在联合办公，
0: 对对对，
1: 一站式的为大家来解决这种调解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步热线崔先生的电话。崔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是那个碧桂园时光里的业主嘛，完了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交的是2.2块一个方，完了之后现在物业嘛他一直也达不到2.2块一个方，他就我们去找他了多少次，他就说积极在整改，就是积极在整改，积极在那个啥，我就说你们整改也好干啥也好，你现在你就达不到2.2块一个方，你就给我们减免嘛。我这种现在他们也不减免，现在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您有业委会吗？你们小区？
2: 我们小区就是说从去年开始说成了业委会，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直也没有成立起来。因为啥？我们现在小区的入住率好像还不到50%。完了之后，这个积极在推，推动成立，现在一直也成立不了，成立不了。我们就是说这开发商的问题，就物业的问题，我们也去找了。我们说这个东西，你现在既然你达不到2.2块的标准，你就给我们降就行了。完了之后我们也不说不交，我们就降。他的意思说他们就是降不了，降不了。完了之后你说你降不了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享受不了那个服务，你一直要交这么多钱。
1: 明白您的意思。那崔先生，你们所在的这个社区或街道帮你们调解了吗？
2: 这个东西现在是因为啥？我们现在我还没去街道社区，现在就是说。我就是自己上物业沟通了几次，反正现在一直就是、
1: 您个体就代表自己跟物业沟通了，希望他们降

0: 物业费，是这样吧？
1: 啊，对的，对的。
0: 哦，那像这种情形。
2: 对，那么物业是否达标呢？其实一直在存在着争议，就是说我们每个业主的可能和咱们物业公司的他这个权衡的标准都不太一样。那么是否达标呢？如果我们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啊，我建议还是向咱们这个所在辖区的物业监管办公室进行一个反映，由物业监管办公室呢对咱们这个业主的这个反映呢进行一个核实。那么他因为他这个费用呢不是说是随时进行调整变更的，它是统一进行一个定价，然后核价以后经过公示，那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准之后才进行收费的，不是说一两个居民认为没有达到标准就可以随时要求降价或者是调整的。那这一块呢，如果要是不达标，那也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做出一个认定，确实是收费不符和他的服务不符，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咱们业主委员会又成立了这个业主委员会或者是业主大会，那么统一来决定他的这个价格。
0: 另外就是在自治区的物业管理条例当中也提到说，如果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啊，现在有一个过渡的叫物业管理委员会，
2: 对，物管会。
0: 它也会有咱们小区的业主啊，有所在的这个居委会或者是所在社区的代表、物业的代表，大家共同来组成一个业委会，也
2: 对，
0: 是有的。
2: 对，它叫物管，
1: 现在我们
0: 物
1: 小
0: 管
1: 区，
2: 委，物管委，
0: 您说。
1: 现在我们小区好多，现在我们小区基本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交，都没有交。现在完了之后，物业就说，他起诉。我说起诉的情况下，我们去年我们留了也有证据，我们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对簿公堂吧。那只能说这样。
0: 哦，也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不缴物业费，物业公司准备要起诉业主，是这意思吗？
1: 对的，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2: 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物业公司的服务严重不满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留取相关的证据啊。那在对方起诉的时候，我们再积极进行答辩应诉。那么我们也拿出来相关的证据，证明物业公过错，或者是该怎么样去缴费。
0: 对，那作为崔先生，您作为业主啊，您可以留好证据。
2: 过错，或者是该怎么样去缴费。
0: 对，那作为崔先生，您作为业主啊，您可以留好证据，您要举证，他怎么没有达标？怎么没有达到刚才您说的一平2.2块的这个收费标准？
2: 所以说，你要找到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物业费收2.2块是什么样的个标准，可以找到的啊，找到相关的标准。他这个标准一项一项，包括他人员配备呀，包括他的这个服务的项目内容呀，他都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咱们可以到物业监管办公室去索要相关的法
0: 在网
2: 规
0: 上
2: 啊，
0: 是可以
2: 也可以
0: 搜
2: 网
0: 到
2: 上可以
0: 的，
2: 找到的啊。然后呢，就参照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标准来核定它一条逐条去核验它的这个收费是否达标。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在以后解决纠纷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证据和理由。
0: 崔先生，
1: 那个我还问一下啊，那个现在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等于说，没交物业费，大概就是一年时间，一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把手机里面证据。是有完了之后，我现在就是，那我现在就不交了，就等他起诉吗？还是我现在跟他协商吗？还是怎么回事呢？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是说建议你们还是要和解和协商
0: 协
2: 解决，
0: 商。
2: 协商解决，因为你们这个费用呢是不是说就是说一个人两个人定的？我刚才也说了，这个费用是他们统一进行核准之后公示的。那么这个公示之后，你们是否有提出异议啊？那么至于你交不交费，完全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做太多的评价啊。
0: 那其实交纳这个物业费呢，因为物业公司管理的是整个小区，所以呢，作为业主缴纳物业费也是我们的责任
2: 责任
0: 和义务。
2: 合同的义务，对。
0: 那作为崔先生，您认为他的这个服务不达标，那现在作为物业公司说起诉您，您可以积极的应诉，
2: 对，应
0: 看
2: 诉，
0: 有没有可能来调解。
2: 对，最终如果是调解不了的话呢，还是我们遵守法院的判决。那法院最后认定的结果，那就是你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好吗？
0: 崔先生，
1: 现在我们小区大概有，我估计有一半都没有交。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正也正在反馈着呢，反馈着现在也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现在也没有个结果。现在我们这个小区维权也一直在进行，现在进行着呢。关键是业主委员会也成立不了，反馈的东西也解决不了。现在关键是就卡到这个地方了，现在往下也走不了。
0: 那作为这个所在的社区街道或者所在地的这个综治中心，可能会来一个调解。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调解，

0: 结果的话，那大家就是对簿公堂，
1: 嗯，
0: 把自己证据列出来，就像物业公司可能说他做了什么什么样的物业服务，是这样吧？
1: 对。
0: 那我的这个标准有没有达到两块二？作为他也要来自证，他是原告方吗？是这样吧？崔先生，
2: 他现在说他现在说他物业服务也有瑕疵，他自己也承认他物业现在服务标准也不达标，就是说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一直在努力达到两块二。我说你一直努力达到两块二，但是你不是没有达到两块二吗？
0: 对，那是这样的。那刚才崔先生说到的是作为业主，我们说那你没有达到就不要收这个钱，或者说少收这个钱，其实是有调的基础的。
1: 嗯，有一个调那。
0: 调解的基础
1: 在诉讼过程中其实也是可以调解的。
0: 嗯
1: 啊，
0: 那崔先生保留好您的证据，积极去应诉吧，好吗？
2: 嗯，行的，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崔先生热线我们就先听到这儿。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正值三伏天，所以今天呢，全疆各地普遍还是比较热的。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2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2到16度。塔城多云，38到22度。伊宁阴天，37到22度。伯勒多云转阴，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6到26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5到20度。昌吉晴转多云，36到23度，哈密晴36到21度，吐鲁番晴43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7到27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2到24度，阿图什小雨30到22度，喀什小雨31到20度，和田多云转阴32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2度，北风转西风3级。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我看到在微信平台里有一位听友的留言，手机尾号是9813的听友，他说新房没入住，交房的时候交的物业费合法吗？新房没入住，交房的时候交的物业费，我们该怎么理解它？
2: 对，如果说是这个新房呢，就是说没有达到入住条件，那当然不存在是所谓的物业费也好，暖气费也好。但是如果达到了入住条件，并且，这个作为咱们这个房产啊、就是说房地产公司呢，已经通知了咱们这个办理入住，咱们个人的原因没有办理入住，那当然相应的这个物业费用也好，或者暖气费用已经产生了，实际发生了，这个是应当由咱们业主承担的。
1: 因为在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有明确的条款说明，说还没有出售或者还没有交付的物业，物业费呢是由建设单位来承担的，已经交付的物业费是由业主来承担。
2: 对，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其实是做了这个房产的这个交接手续，那这时候你没入住，是新房你没入住，作为业主来承担。
2: 是的，
1: 但是如果还没有出售，还没有交付，
2: 那一般是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的。
1: 而且呢，其中还有连续控制6个月以上的房屋，它的物业收取呢，物业费的收取是由业主和物业人、物业服务人、物业公司来协商的。
2: 对，这是一个新规定，在以前呢，好像我还没有见到明确的这个就是规定，这是这次比较细化了，就是说特别强调了6个月，那连续6个月以上的房屋。那么物业收费可以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协商来约定。
1: 但是如果是协商未果的话，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来支付物业费。物业公司可以拒绝。
2: 是的，可以拒绝。如果没有协商结果的话，还是按照这个前期物业，一般是前期物业的物业合同来确定它的这个收费标准。
1: 哦。
2: 但是呢，好就好在出现了这么一个前置条件。
1: 前置条件。
2: 那是还是可以有一个协商的一个法定的依据了。
1: 好，我们再来听热线李先生电话在线。李先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让您久等，您请说。
3: 我遇到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这诉求合不合理？上个月呢，我在小区车在停着，一个施工的车呢，他把我挂了，挂了以后呢，他带着我去到他的投保单位，去到这个投保的地方去做理赔。做理赔嘛，这个理赔员当时就跟我说你就在我们厂做吧，也方便，我给你修车的速度也快，喷漆什么都快，我当时也是为了快，我就答应让他做了。结果现在还不到1个月，他给我喷漆的所有地方都起泡了。
1: 哟，
3: 我又找他呢，他告诉我重新给我喷，我不想让他再拿我练手了，我想去别的地方再做，那这个费用他应不应该给我承？
2: 如果说是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或者提供的这个维修没有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质量标准，那出现了严重的地方都起泡了，显然是他这个是失败的啊。这个喷漆，
3: 我打断一下，胡律师，是一个十几个小泡，
1: 那肯定是有问题吗？
2: 对，还是存在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拒绝让他修理，要求他退还你的前期的这个费用啊，产生的相关费用应该由他来承担的。那建议你还是和这个他修理店进行一个协商啊，协商，然后，要求他这个
1: 退费吗？
2: 他收我两个方案，就是我觉得他首先呢，他是和保险公司最好是三方进行一个协商，因为保险公司呢将保险费如果赔给他了，已经打给他了，要修理店必须把这个保险费来退还给你。如果没有打给他，那你给保险公司联系，我重新要找其他的这个维修修理店进行修理。那就是看三方你们协商一下，看看后期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3: 如果他不同意呢？他现在已经是不同意了。
2: 他如果不同意的话，你还是可以联系对方的这个当时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因为他毕竟是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店。
3: 保险公司的意思，他因为他们就是在一起嘛。他的意思是让我还在那修。但是我是新车，我刚买的不到几个月的车，我确实不想让他再练手。
2: 这方面我觉得如果他对他质量问题呢， 他其实是有过错的。这一方面我觉得你也可以打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12315消费者服务热线，那么对他这个质量、对他这个
3: 如果他不同意、像你说的这两种方案、
2: 对
3: 找药方
2: 对进行投诉维权，然后最差的一点我们就是起诉他也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我们要求退还我们的这个修车的费用，或者我们另行修维修产生的费用票据由他来承担。

0: 哎，他是也是应该要承担的，因为他对他的这个服务质量是存在重大瑕疵的。那么我们还是要做现场的一个拍照，把证据都留好啊，
1: 哎，
0: 包括现场的拍照、录屏、视频都要就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吧。哦，
2: 嗯，
1: 好的，
0: 嗯，
1: 好，谢谢。
0: 好的，
2: 不客
0: 嗯
2: 气。
0: 嗯。
2: 那李先生热线之后，我们再来听到的是韩先生的热线，这也是我们今天说法节目要接通的最后一部热线了。韩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2: 嗯，您请说，韩先生。
1: 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是一个油漆工，
2: 嗯。
1: 我在干了一个活，9000块钱，干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包工头给房东中间产生纠纷了，房东后面活就没让干，现在给这个包工头要钱，他前面的钱他不给，他说他的钱也没拿到，他电话也不接了，现在微信也拉黑了，现在就这个情况，我怎么才能拿到我的钱？
2: 您现在提到的说是个包工头，人家把这活转包给你了，是吗？
1: 对，
2: 您干了是9000块钱，这九千块钱您前面垫付了材料费？
1: 我不，这是纯工资，
2: 哦，
1: 我
2: 纯
1: 干了
2: 工
1: 一半。
2: 资。那您跟包工头之间呢，当时签什么东西了吗？签协议了吗？
1: 没有协议，没有纸质的，但是
2: 口
1: 表
2: 头
1: 现金
2: 的。
1: 的电话啊、电话录音啊、微信啊、撂单啊，啥都有。
2: 哦，那韩先生现在该怎么办？他
0: 其
2: 找
0: 实。
2: 谁呢？找房东还是找这个包工头呢？
0: 其实你直接的法律关系呢，其实应该和你的雇主，就是你这个包工头呀，直接他是雇佣你作为他的劳务工人嘛，提供劳务。那其实还是要找到你这个雇主，雇工啊，就是雇
2: 包
0: 主，
2: 工
0: 你
2: 头。
0: 包工头，找到他，然后协商你的这个劳务费用。
1: 我现在是电话不接，微信拉黑。我现在想起诉他，我也没他的信息。我现在怎么能弄到他的信息呀？
2: 那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提到，您不认识包工头吗？
1: 我认识他，只有他一个手机号，他现在也拉黑了。
0: 你找一下房东，看房东和他之间有没有签过合同，或者是知道他的相关的信
1: 找房东
0: 息，
1: 了，找房东也没有。
0: 也没有他的相关信息吗？
1: 啊。
0: 那这块没有相关的信息，确实在诉讼中是有麻烦的啊，是有，
1: 对啊，就是我现在
2: 韩先生，您当时一开始去做这个工的时候，这中间就有问题。您只有对方的一个电话，您就给他去干工了。
1: 我前面给他干过，
2: 哦，
1: 前面给他干过几家，我
0: 那
1: 感
0: 你
1: 觉这
0: 找一
1: 个，
0: 下前面几家，就是前面几家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吗？都不了解他吗？就是前面干过的几家，你可以试着联系一下前面的几个房东。
1: 我如果问到前面，问前面的房东的他的信息的话，我这样合法吗？
0: 这个你可以电话沟通呀，也不是强迫别人呀，你可以沟通一下，就是说查询一下相关的人员的信息，完有什么不合法的呢？
1: 啊，这样可以是吧？
0: 对呀，你可以问一下前面的几
2: 您
0: 个，
2: 得知道他家住在哪儿，您才能够去诉讼他呀，不然的话，您怎么起诉他呢？
1: 就是我在手机上起诉他一次，是法院给退回来，他就说信息不详。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以后我们给任何人打工之前，至少要知道他的身份证号啊。知道他的身份证信息、他的住址、基本信息要了解到。你什么不了解，你就帮他干活，以后一旦这个失联之后，就很难去诉讼的。
1: 主要是前面给他干过，真的，哎，没办法，人太赖了。
2: 前面的这个状况，但
0: 嗯，
2: 是他说他比较赖了。那是啊，他如果不是诚实守信的，就有可能会让我们很被动。所以呢，大家其实在无论是民间借贷也好，还有这样的用工也好，我们
0: 嗯，嗯。
2: 留下对方的信息是很必要的。
0: 最基本的一点，现在微信都比较方便嘛。你像
2: 嗯。
0: 比如说把你的公司营业执照给我发一下，营业执照上一般都有经营者的这个身份信息的，就是我们通过他的营业执照可以查到他的工商档案，
2: 企查查
0: 对，
2: 吗？
0: 工商档案里头可以查到他的这个，一般可以查到相关负责人或者是法人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的，都可以查到的。说最起码一点，我们就要知道他的营业执照。那他要是没有营业执照，那你的个人身份信息给我发一下。有个身份证，那也是我们打官司必备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身份证，也没有营业执照，你又联系不上他，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那这种亏只能自己吃了。
2: 韩先生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在接韩先生热线当中的时候，我又想到我们节目开篇说到的那个提问，那位女士的提问，说男朋友用她的这个信用卡，而且这个男朋友还用她的这个房产做了这个抵押，现在都还不上钱，该怎么办？我们就说，作为成年人，首先我们要有这种风险意识。
0: 对，要有这种防范意识。首先，你把你自己的这个银行卡或者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贷款信息交给别人的时候，或者是签字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否则的话，很多人在比如说提供帮人提供担保的时候呢，很随意的签了字，

0: 手印儿。那以后巨额的这个债务一旦产生，那担保人和债务人是同等责任的。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有可能他还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债务人逃匿之后，他可以直接起诉担保人。这个时候你承担完责任之后，你是有时候也找不到债务人了。所以说我们在以无论是出借自己的身份信息的时候，或者是替他人担保的时候，那或者授权别人干就是法律经济行为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好，严海看到你的留言了啊，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啊，说我们就建议那位听友在企查查上说可以搜到他的信息，是可以查到的。这是刚才这位叫严海的听友的留言。还有呢，大圣归来说，刚才那位听友啊，就是喷漆起泡的，你可以投诉一下保险公司。他说这个新车啊，下次我们要修车最好去 4S 店啊，不要太大意了。
0: 是的，我的车也是前天发生了一个小的碰撞，后来也是到 4S 店之后发现很多很多问题出现。那么这个有的时候 4S 店还是相对来说专业一点，那么普通的这个可能维修店它不会太专业，修理的时候过程可能也会存在一些瑕疵的。
1: 先锋告诉我们说，城北大道和湖州路口现在信号灯不亮，说目前车比较少，没有影响通行，大家行进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得注意观察。还有有听友提到啊，空白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车停在马路边被碰了，对方的车主没有和他联系就直接跑了，到交警队看监控才找到对方，对方呢向左靠碰到了我的车，又倒车直接跑了，也没有下车查看。他说交警打他电话联系不上，像这种性质能不能够定性为交通肇事逃逸，这个定性得要有交警部门来做一个认定。
0: 对，但民事上也有逃逸，刑事上也有逃逸，那就是说在民事上的逃逸肯定是构成了，那逃逸又怎么呢？逃逸也就是他逃避责任，咱们还得通过维权的方式去解决。
1: 对，您现在呢已经通过交警队看到监控了，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0: 是
1: 这样吧？
0: 非常好的。
1: 还有对方的车号。
0: 对，那么我们通过交警联系到对查到对方的一个信息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诉讼。我们对产生的费用直接诉讼就解决就可以了，因为一般查到车号就可以查到所有的信息的。
1: 其实发生这种状况应该主动的和对方联系啊。
0: 有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其实
1: 这种跑不了，
0: 跑是跑不了的，咱们该修留好票据啊，留好相关的这个支付凭证，直接进行诉讼就可以了。
1: 好，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先告一段落，感谢胡律师。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沟通和咨询呢，
0: 可以打电话13-39-38-664进行咨询。
1: 到这会儿呢，菊萍先和您说再见。明天说法我们有请到的是沙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道路交通安全的那些事儿。明天我们继续吧。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

0: 上午十二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常的正常，
3: 每天上午十二点，欢迎光临九四九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刷新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12:02，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往河北西路啊，整个这个方向过去来看的，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又出现了缓行，平均车速呢是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另外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现在呢目前来看平均车速是16公里每小时啊，也是车辆还是属于比较大的啊，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还有就是团结路啊，团结路呢目前依然是看了一下，在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啊，有一段是在拥堵啊，车辆比较大。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西向弄的方向，现在呢也有缓行，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3分钟的时间，需要您耐心等待啊。更多的路况提示，欢迎各位呢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949的全媒体平台啊。当然今天呢除了听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看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呢现在全媒体平台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欢迎各位点赞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啊。
1: 949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0: 今天的会生活呢依然要跟大家来聊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听我们的节目或者看我们的直播呢，第一个肯定是要听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啊，因为都知道会生活的直播呢都是有福利的直播专场啊，那今天也不例外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健康饮水啊，或者说饮水健康都可以啊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水啊，经过这个管道的运输也好，或者这个二次供水的存储也好啊，它容易产生一些杂质啊，还有一些肉眼可能看不见的啊一些这个微量的污染物啊。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像家里的烧水壶啊，用不久啊就会有水垢，是不是啊？自来水呢有的地方的这个口感啊发涩。哎，有的时候也有异味，长期这个饮用下来的感觉，哎呀不好啊，体验感极差。那么尤其是家里呢还有老人啊小朋友啊这样的家庭啊，体质呢相对比较敏感的，是吧啊，长期饮用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不达标啊，日积月累呢可能就会存在健康隐患了啊，健康指数就不达标了。所以说很多家庭呢就想装一台净水机，但是呢也一直不敢入手，害怕上门安装乱收费呀，试用效果不好无法退呀，一次性购机压力大呀，后期的这个更换滤芯啊，维修的成本啊会不会一下就上去了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这个徐工，来跟大家好好的继续来介绍一下，当然也有今天的特别的专属福利活动来。

0: 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权贵，非常荣幸呢和大家一起聊聊饮水健康这件事儿。那主持人说的刚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品牌专场，不玩空话套路，也不做虚假宣传，全程呢是让利真福利真保障。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净水行业的一些隐形的这个收费乱象，把这个高端净水服务超值的这个居家好礼终身无忧售后实实在在的送到这个千家万户。今天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承诺，真正实现装机零风险，月供零压力，居家呢全配齐，售后是不踩坑。
0: 是的啊。那今天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说一说吧，今天带来的重磅福利有哪些啊。
1: 好呢，首先呢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呢可以无理由的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拆走，全程呢是不花一分钱的。试用满意留下以后还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零利息和零手续费。那么第三点呢，有了净水器，接下来给大家解决喝热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无档调温，45度呢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早上起来喝水呢，就你不用烧开放凉了，那晚上下班呢回家就可以直接喝了，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有家里面的烧水壶呀、暖瓶呢就可以休息了。第四点呢，再赠送大家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这款吹风机呢，一直是做外贸出口的，质量呢都是非常棒，风力呢强劲还不伤发，秀发呢吹完以后自带光泽。那第五呢，就是现在家庭呢一台微压锅也是必不可少的，像这个炖煮呀、焖煮呀，一锅搞定。微压呢能够锁住新鲜，加快这个烹饪速度。那么今天大家也不用花钱再买了。这款高颜值的微压锅我们也就直接送给您了。另外呢，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再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呢399元。那空气炸锅大家的想必都很熟悉了嘛，煎炸烘烤全能，操作也比较简单，少油健康，对身体也比较好，能做出很多的一些美味，咱们都可以在家随便可以自己就是 DIY 制作的。而且咱们赠送的这也不是杂牌，是进咱们仙科电器的一个这个品牌的。那么第七点就是最后要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一个售后，就是咱们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遇到最大的痛点问题呢，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问题。那么呢，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呢，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咱们国家规定的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您再也不用担心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用就可以了。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呢，也只需要每套280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我们还承诺您30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最后呢，就是官方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预定名额。
0: 就是这一次带来的这个重磅的超级福利，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刚才像我开场所说的那样啊，就是，我不知道您在这个实际的工作场景当中是不是也真的遇到类似的，就是很多朋友其实是想换的，
1: 对对，
0: 但是他一直犹豫不决，没有下定决心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选择太多。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好听的形容，是吧？啊，
1: 对对对。
0: 那背后它代表的是不少人啊，或者他听说，或者他看见了，或者他了解到不少人踩坑了。
1: 对对对，踩坑的比较多，因为这大家都知道，其实机子并不贵，但是后期的这个养机，就是养的费用是很高的，所以踩坑其实都在后期的费用，后期上面踩坑了。
0: 养护的成本，
1: 对，养护的成本太高了，因为前期大家说的都很好，而且就说也感觉不出来，但是真正等到用了1年之后， 这会儿就感觉出来了，哎，这个有些换个芯儿，这可能一次七八百呀，或者什么样的，或者有的，然后这样的费那样的费，各种费用一加起来，还不如买个新的了。
0: 嗯，
1: 所以坑就踩到这儿了。
0: 一想，一年，假如说就是一年换上它一次，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这
0: 对，
1: 年年这换一次七八百，是吧？
0: 是，
1: 那有的还会收一个材料费、
0: 对，还有
1: 上
0: 上
1: 门
0: 门
1: 费，
0: 费，还有
1: 是
0: 什么
1: 吧？
0: 工时
1: 杂
0: 费，
1: 七杂八
0: 对对对，
1: 加到一起，可能上千块钱了。说我这每年额外还得再往这个机器上再花个1000来块钱，是吧？
0: 对对
1: 一
0: 对。
1: 算这个账，说的这换上几年还真是相当于又买了一台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体验感打折了。
0: 对。
1: 所以呢，咱们也就1509呢，也就推出了专属的，为了让大家打消这个疑虑，是不是？
0: 对，我们提前把这个事儿放在前面了，就是服务我放在前面，包括你的消费我也放在前面。因为他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在买净水器的时候，他前期就是没有想到后期的滤芯的这个更换的这个费用，也就是养护的费用，他可能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如果是用过的人知道，哎，我一年之后我可能要换新，有这个费用，但是没用过的
1: 他
0: 人
1: 不知
0: 他不知
1: 道，
0: 道，但是商家也不会刻意的去给你提醒这个事儿。但等到用到一年之后，哎，开这个费用出来了，这会儿感觉踩坑
1: 才
0: 了。
1: 明白是
0: 对，
1: 吧？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做的是，我提前把这个事儿给你说出来，我提前告诉你，哎，3年之内我给你免费换芯儿，那3年之内呢，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去花费，那么3年之后您需要花多少钱，我也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样的话咱们就消要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消费权吧，也有个知情权。
1: 就像您说的啊，这个可能让大家比较讨厌之一，就是有的商家确实会不告诉你。
0: 对，他不会去提醒你这
1: 哎，
0: 个
1: 我
0: 事
1: 这
0: 儿。
1: 个机器很好啊，是吧？你
0: 对
1: 也可
0: 对
1: 以用
0: 对，
1: 啊，是不是不错啊？
0: 对
1: 你看，
0: 对，
1: 节水出水量又大，又是大品牌，是吧？
0: 对，
1: 我们现
0: 是
1: 在还
0: 的。
1: 搞活动啊，比方说这个5000块钱下定吧，哎，确实用着不错呀，是吧？又好看，买回去了。结果到换芯的时候才发现，哦，怎么用着用着出水量小了？怎么感觉口感没有原来好了？一问才知道还需要换芯呢，
0: 对，是
1: 那
0: 的，
1: 赶紧换吧！一联系售后，费用就来了。
0: 对，是的，是的，
1: 是
0: 所
1: 这
0: 以
1: 样。
0: 问题就在这儿了。
1: 明白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先拨打电话400-700-2939来了解一下1509他们家的售后的服务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来了解一下啊。而且说了这么多是吧？我们有很多的老用户也都在帮朋友们在做监督。
0: 对对对，是的。
1: 是不是到底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是不是真的是3年整机的质保？哎，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这些东西有没有在落实再去做，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咱们这个品牌成立是哪一年？
0: 我们是在2015年，
1: 15年的时候到现在，你看这个11年的时间了哈，少说也应该服务了，哎呀，大几千有了吧？
0: 对，我们已经做了10来年的
1: 是
0: 这个
1: 吧？啊，
0: 事儿
1: 随
0: 了，
1: 便有了哈，大几千的客户群体是有了吧？
0: 对，
1: 那也就意味着要给这么多人做售后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那你能想象到是吧？你说10个人、100个人，你能顾得过来？这么多的这个消费者，一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么早的，我觉得这个品牌不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啊。这个消费者们早已经口口相传，就把它给推翻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呀，别去了，别了解了。那目前来说呢，没有这样的情况，就证明大家对于这个品牌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是的。
1: 这么多年，是不是啊？而且，你像这，应该也是，最近也有到正好到3年的，或者
0: 有。
1: 到这个用了1年也该换了的，都有吧？
0: 有有
1: 是不是天天师傅都得出去管售后啊？
0: 有，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都得给人家处理好了啊，所以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好，刚才上来呢介绍了福利啊，也确实是不错啊。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装机体验的这件事儿啊。就是说，大家呢先打电话嘛，对吧？
0: 对，是的。
1: 打电话之后呢，这个30天全免费、零风险试用是吧？还包含哪些配套的内容？也跟大家说一下呗。
0: 好的，那就是现在配套的话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独家的一个售后的一个。就售后了，就是因为4大免费服务一站全包嘛，没有任何门槛，让您在家里面免费体验的实景体验一个月的健康饮水生活。那么专业人员免费上门给你勘测户型，免费全屋精准水质检测，免费量身定制专属的安装方案，专业师傅免费上门就是。 给您调试完以后，我这边郑重承诺呢，全程的人工费、材料费、上门费、安装费一分钱都不收。同时呢，就说给大家整整30天的超长时间的一个试用周期，您可以亲身的

0: 您每月转到我们财务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财务每月就是您转款之后，财务给你发账单，
1: 嗯，
0: 然后呢，咱们13期付完截止，然后账单清清楚楚。
1: 嗯，爱吃菠菜，他说如果我老带新有没有活动？
0: 老带新的
1: 话，哎，其实我也一直有这样想法，
0: 嗯，
1: 就是回去可以想一想，
0: 嗯，
1: 比方说我是老用户哈，
0: 嗯，
1: 我介绍给我周围的所有的家人朋友或者什么，他们都装。装之后，我好像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老带新也有活动，是不是？
0: 对，有的。
1: 怎么讲？
0: 就说如果是老带新，就说咱们的老客户，就说体验好了，给咱们介绍新的顾客之后呢，
1: 嗯，
0: 那我们新顾客安装以后呢，我们可以给这个老顾客是额外赠送一套滤芯的。
1: 嗯。
0: 然后这套滤芯呢，就是您3年之后，因为3年之内我们是给你免费换芯的嘛，这是也是大家的可能有一个怀疑，就是有一个疑问点。
1: 嗯。
0: 也就是说，我3年都免费换芯，你还给我换给我送芯是干什么？
1: 嗯，
0: 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您3年之内我们给你免费换，那么您3年之后是您自己要掏钱，一套是280，要自己掏钱换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给我们介绍客户了之后呢，那我们就会给您赠送一套滤芯，这个滤芯呢就给您登记上了，到您3年免费换芯资格用完了之后呢，在第4年开始换芯的时候，那我们的师傅主动就会跟您联系，然后换芯的时候就会免费给你更换这套滤芯，也就是不会再收您的这个费用的。
1: 嗯，就额外再
0: 送
1: 一次，
0: 对，额外再赠送一套滤芯儿，
1: 嗯，
0: 就说您介绍一个客户，我们给你送一套滤芯儿。
1: 是啊，
0: 对，
1: 没错。如果说您这个介绍的多的话，是吧？啊，
0: 对，
1: 这个徐工呢还会拿上刚才我们说的几重好礼，可能啊，
0: 对，还会有额外的赠送了，
1: 再给您送上一份，这都好说，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啊，看你想要个什么啊？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来吧，抓紧时间，我们还是把今天的几重好礼跟大家重复一下。
0: 好呢，第一重好礼呢，就是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呢，它是搭配完美，就是搭配净水机使用的，就彻底解决咱们有净水了，但是热水没有的这个生活痛点。它是机器呢，是3秒急速出热水。就不需要您长时间等待，而且是无档调温的，就是可以适合全家的各场景的一个用水需求。45度呢，适合配那个宝宝的冲奶粉，温度适宜呢，不破坏营养。那么还有这个65度呢，是温水，就咱们晨起的时候饮水呀，冲蜂蜜呀，泡个花茶呀，养胃的养生的。就是85度呢，黄金水温，就冲泡咖啡、养生茶，就口感绝佳。那么100度呢，就是沸腾开水，就是泡茶消那个消杀。餐具呢，一步就到位了，然后全天呢实行这个热水自由。那么第二重好礼呢，就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搭载恒温的黑发护发黑科技，就是风力强劲呢，那个负离子呢，就滋养发丝，抚平毛躁，就是让你吹完以后，让您的头发更顺滑，更自带光泽。全家老少呢都可以使用。那么第三重好礼呢，是赠送一台高端微压锅，就是微压锁鲜提速的这个烹饪的速度，像这个焖煮或者是蒸煮都一锅全能，就牢牢锁住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儿。
1: 嗯，
0: 炖肉呢这个软烂入味儿，煲汤的营养浓郁，居家做饭呢省时又美味儿。那么第四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健康烹饪，煎炸烘烤一机搞定，操作比较简单，清洗便捷，轻松的解锁各类的这个低脂健康美食。那么这四重高端的这个家电呢，统统都免费赠送了。
1: 嗯，是的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你看净水净化的有了，喝热水的有了，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吹风机，又是健康美食。高效烹饪，居家好物都给你备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了啊。
0: 嗯，
1: 其实每一期这个节目呢，大家除了了解赠品之外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呢会回归到这个产品本身嘛，是吧？
0: 对对。
1: 每次都会有朋友说啊，好的，赠品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但是我们还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产品。本身这个净水机它自己这个产品，希望能够多介绍一点，是不是啊？
0: 好的。
1: 所以说稍后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呢就为大家呢来好好的说一说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产品本身的各种特点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

0: 听着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这个跟我们互动啊，当然也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来参与这一次的重磅的福利活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来抽点时间好好的介绍一下产品本身啊。那接下来徐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拨打电话可以获得的同款的这一台机器。我们先不说其他的赠品哈，我们就回归产品本身来介绍介绍这一款产品。
1: 好的。那么现在放到台面上的这块机子呢，就是我们现在就说咱们下单以后拿到的同款机子。这款机子它属于颜色属于白色，所以在咱们家里面属于是百搭的。百搭的，而且但是我们这个机子呢，它也是一下这个厨下机，就是装的安装是在咱们的洗菜盆的下面，就是在咱们的橱柜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其实尺寸是非常小巧的，
0: 是，
1: 所以也不占地方，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家的位置小，我家能不能装下。所以一般的家庭都是可以装下，而且同时这个机子呢，它可以平放也可以倒放，所以就说您不用担心就是能不能放下，就是到时候您联系之后我们的专业师傅会给你进行设计。然后另外这个机子呢，它这个就通过就是咱们可以前面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呢，它是一个 LED 的显示屏，在这个屏幕上它可以实时检测就是显示咱们的一个水质情况以及滤芯的一个使用寿命，然后包括就是它会上面有不同的格子，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看到上面就是它的滤芯使用寿命。同时呢，如果说是到时间需要更换了，那么它这个大圆盘它会就会进行闪烁。那闪烁的时候，那就表示要该换芯了。那么您一个电话联系我们，我们就安排师傅上门免费给你更换滤芯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家里面的水使用的越来越小了，然后呢或者不出水了，那就是这种情况你就不用去看圆盘，你不用看哎呀我到没到时间，如果说它不出水了，那也是您一个电话联系我们师傅就上门过去给您检测，然后给你更换滤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两种的判断方式，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换芯了。
0: 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呢小巧颜值高啊，放在属于台下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放在那个池子底下，然后呢随时看屏幕上的这个数据，有问题打电话，使用方便是吧？
1: 对。
0: 那么回归到它的这个内盒里哈，这个里边呢，之前我们给大家也打开过、拆分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有几个不同的，也负责不同功能、起到不同作用的过滤的系统，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每一层不一样，能不能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可以。那据说咱们是属于四级精细过滤，那过滤后的水可以直饮的。
0: 是。
1: 那么首先第一层是咱们的 PC， 然后过滤的呢，它就是属于是这个大的颗粒物，像这个泥沙呀、是藻类啊一些大的颗粒物，它就通过 PP 就直接过滤掉了。那么第二层呢，是我们的一个 UDF， 咱们的这个它过滤的一般就是一些化学残留，像一些那个各种的一个化学试剂，它这个通过二层过滤。那么第三层呢，就是咱们一个航天级别的 RO 膜反渗透膜，那这个就是过滤的呢一般就是像细菌病毒重金属，它是通过 RO 膜来过滤的。那么第四层呢是一个椰壳的活性炭，那这个呢是过滤的像鱼滤呀、然后那个去除异味，然后改善口感的，让咱们喝着水更可口，所以这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精细过滤。过滤后的水呢可以是达到直饮的，而且我们这个机子呢它是一个双出水的一个标准，然后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龙头它可以出两种水，然后纯水和净水区分开的。那么纯水是您直饮直接喝的，然后净水呢就是一个洗漱的，像咱们家里面洗碗呀、洗菜呀或者淘个米呀，咱们就用净水就可以了，所以这样是非常方便的。
0: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拥有国家专利的这个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1: 对，是达到国家专利的是一个咱们的一个护膜，纯水护膜系统。通过这个纯水护膜系统呢，就是它过滤出的水呢就是可以达到咱们国家的就是瓶装水的饮用标准，这个纯水达到饮用标准。然后另外呢它也还是一个可以达到一个微废水，然后呢保证达到咱们的第一个就是你喝的每一杯水都是新鲜的，然后这是一个达到一个
0: 零成水，
1: 对对，
0: 微废水哈，
1: 对是的。
0: 同时呢，
1: 然后延长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
0: 哦，这就是你们申请的专利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是一个达到国家专利的。
0: 也就是说，大家拨打电话之后呢，师傅上门带着机器把它就装到了洗菜池底下。
1: 对。
0: 啊，然后呢，会分出几根管子出来，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可能有一路呢，接到的是就是给大家赠送的开饮机上面。
1: 对，是的、
0: 啊。然后呢，就是管线机上面，另外可能再走一路呢，接到这个水龙头旁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再出来一个管啊，就像您说的那个水呢，可以用来，比方说洗东西呀、啊，或者这个洗个餐具可以吧？啊，
1: 可以。
0: 洗个盘子、洗个碗的啊，清理一下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是。
0: 另外呢，要接水呢，直接在开饮机上接水喝。
1: 对对对
0: 啊，常温有常温的，热水有热的，烫的有烫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非常的方便啊。
1: 嗯

0: 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开饮机。
1: 对，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赠送的一个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机。它这个呢，就是通过刚才咱们的机子里面专用水管连接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管线机上面，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喝的就是咱们的纯水。那这个呢，就是它一个 LED 也是一个 LED 的显示屏，但这个屏幕比较大，
0: 嗯，
1: 那么适合就是咱们老人使用也会非常方便，因为它的字体会比较大，而且带有语音功能的，
0: 嗯，
1: 然后这上面呢，就是像有这个25度常温水，然后45度、65度、85度以及100度。它这个适合咱们各场景的一个热水需求。
0: 你看，我打断一下啊，有朋友说老年人安装呢，可能有一些顾虑，比方说担心你这个机器过于复杂了，比方说有老年人呢，有的可能看不太清楚，因为年纪大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就是越简单越好。对于老年使用群体来说，这也是非常友好的，是不是？
1: 对，这款机子非常适合，就是老人他，因为他只要看到上面对应的，他需要喝，哎，25度的或者45度的直接按就可以。像这款机子，然后如果说你要喝45度以上的水，
0: 嗯，
1: 那么你就点一下铜锁，
0: 嗯，
1: 然后就可以接了。这也是为了防止，就是说。别烫伤了，这个就是比较安全一点。
0: 嗯，
1: 而且呢，它上面带有语音功能，
0: 嗯，
1: 就是它在播，它会有这个语音播报，所以这样也会方便。而且它那个屏幕显示出来之后呢，字体也很大，这样的话就是老人就会使用很方便了。
0: 其实就是点几个位置，
1: 对，
0: 然后这几个位置呢，分别又用特别大号的字儿标注了，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音效的反馈，滴滴滴滴，是吧？啊，
1: 对，
0: 他就明白了。其实操作非常的简单，
1: 非常简单，
0: 对啊，孟。

0: 哥在说啊，实体店位置在哪里？
1: 说哥，您可以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0: 嗯，这个孟哥提到啊，这个实体店在哪儿，想去看一看啊，就在这个长春路。
1: 对，新市区长春南路蓝调一品。
0: 蓝调一品是吧？啊，
1: 对对是的，
0: 直接
1: C 区
0: 啊 ，C 区，直接去，或者要不就联系您？
1: 可以，到时候这个可以直接联系我，然后到时候我全程接待。
0: 或者直接拨打这个400的电话。
1: 对，也可以拨打我们400-700-2939，然后跟我们客服留一下，就说，沟通完以后呢，到时候我们会给你预约，您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0: 嗯，直接可以去实体店看一看，
1: 对 对, 对，
0: 了解一下是吧？啊，
1: 可以。
0: 好多朋友就说这个我本人到现场之后看，可能更全面一些，是吧？啊。
1: 是，但是也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咱们机子其实看你也是只是看了一个外观形象，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有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就是师傅其实他把机芯也能拿到您家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机子，然后同时装到您家里面，然后您可以慢慢的就说去用，然后去
0: 慢慢看、啊、
1: 对是的，然后也可以就说泡泡茶呀，然后吃那个煮煮饭呀、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感觉一下，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对，反正有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嘛，所以您可以随便先试试，试完以后好不好、
0: 嗯、
1: 您说了算嘛。
0: 当然了，如果有朋友说哎呦那我正好我家就在那附近，我过去看一眼呗，那也没问题、
1: 啊、这也没问题，
0: 正好过去呢，这个徐工呢就用这个净水机接上一杯泡的热茶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接待一下您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去关注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好，这个呢就是管线机开饮机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啊来提前锁定了。

0: 好，接下来在直播的镜头当中为您展示的这个是叫微压锅。
1: 微压锅
0: 啊，微压锅啊，这个为啥叫微压呢？就是它跟普通的这个不太一样，它上面还真是有个孔，带个小阀门，是吧？啊，
1: 对，
0: 可能稍微在炖煮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压力啊，这样的话炖肉更加的软烂，是吧？煮汤呢就更鲜美了啊，这个就是送给大家的微压锅啊。来来来来啊！大家看完那个微压锅之后啊，接下来这个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风力强劲不伤发。不是有人说嘛，感觉家里永远缺一个吹风机啊，这个家里好几个还得买是吧？啊，
1: 对对对，
0: 不妨您可以来用用这一款是吧？啊，
1: 对，这款质量特别好，而且我们自己也是人手一个，都在用的，
0: 风力强劲啊。

0: 好，接下来通过直播的镜头，大家能够看到的是，赠送给大家的这个空气炸锅，来自于仙科品牌的啊。这个呢，也是专门给大家挑选的，是吧？啊，平时在家 DIY 一个好吃的什么的啊，还是挺实用的啊。而且呢，这个，现在好像家家户户都会买一个空气炸锅，是吧？
1: 对，这
0: 啊。
1: 是一个必备的了，也是。
0: 对，比方说自己家里边老房子里一个，买新房子，新房子还得重新再买一个，是吧？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家家都买一个啊，这也不用买了，直接送您一个大品牌，还好用，在家自己用就可以了啊。空气炸锅。

0: 来，我觉得这个赠品我们花点时间是吧？徐工跟大家介绍完了哈，还是得重点说一下是啥呢？咱的售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也是个亮点，是不是？
1: 对
0: 也
1: 对
0: 是
1: 对。
0: 为了让大家放心哈，把售后的政策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的，那我在这儿今天呢，重磅的官就要同那个官方承认，杜
0: 嗯。
1: 绝就是说所有的后期的消费陷阱。那么本次直播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信用客户呢，独享至尊的售后特权，这个名额稀缺呢，先到先得，抢完为止。那么三重顶配售后，全程呢为大家的用水生活保驾护航。那么第一呢是整整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儿，滤芯儿是净水器的一个核心耗材，就是你每年更换都需要额外花钱。今天呢，我们直接是3年全程免费更换，直接为大家省下上千元的这个耗材费用。第二呢，3年整机免费质保，非人为质量的呢免费维修，免费更换配件。那官方师傅呢说上门，你就要免费上门的。第三呢，5年的核心部件超长质保，机器呢稳定耐用，净水器那个净水效果持久，3年的无忧用水，5年的核心保障，大家只管放心大胆的使用就可以了。
0: 嗯，
1: 那3年的这个免费换芯儿的，这3年的这个质保，包括3年的这个免费换芯儿，所以包括5年的这个核心部件质保，所以也是名额有限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4007002939。
0: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这个一般来说，核心部件指的是？
1: 一般会指的
0: 比
1: 是那
0: 方
1: 个
0: 说，这
1: 主
0: 不是
1: 板，
0: 在这儿啊？
1: 对，
0: 我们来通过这个直播，大家能看到哈，在我们台面上这款机器啊，核心部件是指哪几个部位？
1: 然后它这个显示屏的
0: 左
1: 主
0: 边、
1: 板，
0: 右边啊，前
1: 主
0: 面
1: 板，对，
0: 显
1: 它
0: 示
1: 的
0: 屏
1: 主板，
0: 这一
1: 对，
0: 块
1: 主
0: 啊。
1: 板，主板，这
0: 看
1: 主，
0: 直播的朋友，大家能看见
1: 对，
0: 啊？
1: 因为主板它控制的是整体的，所以它这是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机箱里面有一个泵。有个泵，因为它这个也是因为咱们的 RO 模式必须要通过泵，这也是一个增压泵嘛。它像就是啊，因为咱们进的那个自来水一般是2公斤嘛，
0: 得加
1: 然后
0: 压
1: 它
0: 嘛，
1: 需
0: 是
1: 要
0: 吧？
1: 加压，然后把水打过去，所以这个泵也是一个就是
0: 核心
1: 核
0: 部
1: 心的
0: 件，
1: 部件，所以这个是实际上享受5年的超长质保的。
0: 那其实这些都已经这个保全都保全了嘛，我觉得
1: 对，是
0: 哈，
1: 的，是的。
0: 朋友说在讲什么，在讲净水器，对，是的啊，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下关于大家的一些诸多的疑问，好不好啊？
1: 好
0: 微
1: 的。
0: 信平台这个提出问题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还是挺多的。来，我们来挑选一下哈。有朋友说这个我家的自来水呢，我烧开喝了好几十年了，现在让我装净水机，感觉不太适应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自来水出厂是合格的，但是经过管网、水箱的二次运输，它会有这个铁锈、泥沙、余氯、重金属或者细菌残留。咱们烧开呢，只能杀死这个细菌，去不掉这个重金属呀、水垢呀、化学物质。咱们也都知道，咱们北方的水质特别硬，水垢多，长期喝呢，就是对咱们肾脏是不友好的。而且家里面有宝宝呀、有老人的家庭，那么冲奶粉呀、泡茶呀、煲汤呀，对水质的要求就更高了。那么老话说呢，病从口入嘛，所以安装一台净水器，实际上还是咱们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简单来说，你看得见的，你也不会喝它；你看不见的东西，你烧开了它也没用，它
1: 对，
0: 还是在里边，
1: 还是在，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啊。所以说，安装一台净水机呢，就是帮助你过滤一下这些水嘛，
1: 对，是的，
0: 净化水嘛，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水质更好啊。好，有朋友在提出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质疑了啊，30天说这就相当于是用了这个四周的时间了啊，说如果我真的在第四周我觉得不合适不要了，会不会有其他隐形的费用？
1: 这个呢，就必须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听了一下，哎呦，还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能免费试用30天，就怕有什么套路呀或者坑呀。所以这块呢，大家放心，就是我们所说的30天的免费试用呢，完全就是货真价实的，全程无任何的材料费以及人工费。只要您在30天之内，您说不喜欢或者不想要了，那么一个电话，我们立刻上门拆机。那我同时，我们也请949平台当我们的监督人，有任何套路或者不满意，您也可以直接向949反映。
0: 如果有的话，我们早都会接到类似的这个
1: 对对，是的，
0: 问题的反馈了哈。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说电话再重复一下。
1: 嗯，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嗯，好的啊。最近正在打算装净水机，但是呢，我也是要多对比一些品牌啊。我家呢不在乌鲁木齐，地州能不能安装？
1: 地州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全疆的范围内的各县市以及兵团农场都有这个售后网点，所以就说您就在只要在新疆范围内，您看您只要需要，那您拨一个电话留下您的详细地址，那我们的专业师傅就上门给您安装了。
0: 都是
1: 所以享受的这个等福利待遇
0: 都
1: 是一样的。
0: 嗯，所有的赠品也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售后也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好的啊，这个有朋友在问啊，说净水器装在洗菜池底下要不要用电？
1: 这个是要用的，就是咱们的西域山泉系列的净水机都是台下型的，
0: 嗯，
1: 就是都是装在一般呢都是装在洗菜池的下面橱柜里面，也可以放到台面或者是旁边的橱柜，甚至挂墙上都可以，
0: 嗯，
1: 通过专用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
0: 嗯，
1: 其次我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呢，一般是在厨房的墙面或者餐边柜或者在客厅也有安装的。像咱们的净水机和智能饮水机呢，都是尺寸非常小巧，一般家庭都可以装。其次呢，就是说因为净水机和管线机都需要插电。电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就是即使您家里面是老房子没有预留电源插座，那我们的专业师傅会上门给您布线的，而且不会额外收取这个其他的费用。那什么样的条件其实都可以安装，最重要的是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400-700-2939，我们会安排专业师傅免费上门为您设计，全程不收费，这点您可以放心。
0: 嗯，是的啊。
1: 嗯，
0: 另外呢，提示各位啊，是前三十名是吧？啊，
1: 对，是的。
0: 电话400-700-2939啊。还有朋友在说，三年的保障听上去不错。但是用完之后说三年还长呢，未来会不会不管我们了，或者我们找不到你们了，或者再找你们收取其他的费用？
1: 首先这位就是您的担心呢是非常正确的，
0: 嗯，
1: 就是不能光听商家宣传多么多么好，
0: 是
1: 最重要的还是看行动嘛。
0: 嗯，
1: 那首先呢，我向您保证，三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
0: 嗯，
1: 而且是绝对的免费，没有什么上门费啊、安装费，这点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这个99的这个官方监督在这里，如果我们弄虚作假的话，其实我们的广告可能早也就被99下架了。另外呢，我们敢做这个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敢做超过一年的这个零利息分期付款，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产品以及售后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同时也是让您对我们产品和售后放心。其实那么多的分期客户钱都没有收完，那我们也不可能去跑，对不对？
0: 还是在做服务，其实
1: 对，是的。所以请您放心，
0: 嗯，
1: 就是我们不光要管你三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更会终身维护这个设备，守护您的饮水健康。就是三年之内，您家里面净水器不出水了，或者水质数值变高了，或者就是我刚说最直观的，就是咱们的大圆瓶开始闪烁了，
0: 嗯，
1: 那您一个电话，我们就会安排师傅上门检测并更换滤芯，保证您喝上三年的好水。没有上门费，没有人工费，也没有材料费，完全免费呢，没有套路。请这个99监督。另外，我可以在这儿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是想象一下，三年之内免费更换滤芯，如果您在第三年更换一次，那么相当于第四年甚至第五年你都不用换芯了，那么相当于就省了4-5年的换芯的费用，也就省了1-2千块钱的。
0: 嗯，
1: 对。
0: 一般来说，您目前来看到的就是差不多一年多一换。一年到一年半，
1: 一年到一年半，
0: 嗯，根据不同小区、不同水质，
1: 对，
0: 不同使用频次，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嗯嗯，但是最长那个东西，因为它确实是耗材，天天在用，是吧？最长您建议？
1: 一般也就在大概在一年半了，
0: 也得换了吧？
1: 对对，也得换。
0: 啊，那不能一直用着，是不是？
1: 那不行，那如果一直用的话，它那个像咱们过滤出来的像这个杂质，
0: 没有任何意义。
1: 对，它都吸附到上面，它会第一，
0: 嗯，
1: 它会堵滤芯，第二呢，它过滤时水质就不达标了。
0: 嗯，
1: 所以咱们该换的时候必须得换。
0: 还有可能反而就给你污染掉了。
1: 对对对，
0: 我见过有的那个管子都已经。就是用的发黄了，都已经
1: 对那个用的时间长，
0: 那个，
1: 真的
0: 是
1: 发黄发黑了，那绝对不行的，
0: 嗯，行
1: 该换咱们必须得换的。
0: 还有一些我见过一些，比方说这单位安装的大一点的，或者每一层楼装一个净水机，其实那个也得换，
1: 也要换，
0: 定期的也都得换，
1: 对对对，定期都得换。
0: 嗯，好的啊，大家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问题确实是比较多啊。有朋友说是的，有949的保障，放心直接购买啊，你就直接这个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一般建议大家安到，比方说，厨房的墙上是吧？或者你家的餐边柜走线预留好了线，安到餐边柜上，好不好啊？有朋友呢还想安到这个床头柜是不太现实的，我觉得。

0: 也不建议你按到那儿，好吧啊。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啊。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道再宽，注意油门；
5: 路再远，注意前方；
4: 心再急，注意车速。
6: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3: 继续来关注啊，李先生发来消息说，昨天晚上不小心把自己的黑色卡包给丢了，里面呢有身份证、工作证、银行卡，证件的姓名呢叫李阳宁啊。如果有人捡到的话，联系一下李先生啊，特别着急，189-9999-2636，哎，这个电话也比较好记啊，189-9999-2636，感谢各位啊。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最后抓紧时间来重复一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配套的福利以及售后的政策，再辛苦这个徐工来重复一下啊。
1: 好呢，首先呢，就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期，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30天之内都可以无理由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那么第二点，满意留下以后还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分期付款零利息零手续费。那么第三点，有了净水机呢，是解决大家喝热水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无档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上起来呢，可以直接放开就可以喝了，就不用您再那个去烧开放凉。那晚上进门也可以直接喝，那家里面的烧水壶暖瓶就可以休息了。那么第四点呢，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这款吹风机呢一直都做外贸的，就是质量非常棒，就是风力强劲的还不伤发，秀发自带光泽。那么第五点呢，就现在家庭呢一台微压锅是必不可少的，像炖煮呀焖煮呀一锅搞定，微压能够锁住鲜味，加快烹饪速度，今天大家也不用花钱买了，这款高颜值的微压锅我们也直接赠送给您了。然后另外在本次直播间下单，立刻再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399。空气炸锅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煎炸烘烤全能，操作简单，少油健康呢，对身体也好，然后能做出很多的一个美食，咱们大家也就可以直接给赠送了。那么第七点，就是最后就是必须给说一下咱们的售后，就是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可能遇到最大的痛点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本次呢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呢核心部件质保，国家规定的质保是1年不含滤芯的，你也不用担心踩坑。每个月除了支付1199连续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用。3年后呢，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套路，而且承诺您30天无理由退货。

0: 最后呢，大家可以记录好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400-700-2939。好的，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说在线的向我们来反馈啊，及时的为大家做好这个，不管是售后老用户的售后的服务也好，或者新用户的这个回答这些还不懂的地方也好啊，随时随地都是可以的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先暂时到这儿，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咨询。电话最后再重复一下，
0: 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抓紧时间拨打吧。
2: 道再宽，注意油门；
3: 路再远，注意前方；
2: 心再急，注意车速。
3: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再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陪伴您的美食每刻，我是杨洋。一到饭点呀，大街小巷就飘起了美食的香味儿，不管是过油肉、野蘑菇、滚辣皮子，是不是想起拌面就会馋了呢？但是比较头疼的是想找到好吃的拌面馆，是不是也要找到合适的停车位呢？那这会儿各位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成为美食导航，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来导航美味。如果说您这会儿在天津路、南湖、新民路、幸福路啊，包括二道桥还有和田街正在吃拌面的地方，如果拌面馆扎堆了，那这会儿门口好不好停车，有没有停车场，还有位置能够见缝插针，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互相指路，让中午的这会儿呢少一点堵心，多一点美食的畅快。那这两天气温也在蹭蹭的上来，天热没有胃口的时候怎么办呢？在新疆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头，和身体一同感知到变化的就是我们的胃口，想来一口酸的、辣的、凉的，那各位把新疆的酸爽美食赶紧分享出来吧，也让我们在高温天气挨个的给大家安排上。如果这会儿在乌鲁木齐的机场还有高铁站，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来到新疆城市的第一站就在这儿，也是您离开前的一站。那往往在航站楼啊还有候车大厅转个弯的几条街上，是不是也藏着地道的惊喜呢？那如果这会儿有刚下飞机刚出站的旅客朋友们，还有常去接送朋友的这个各位老司机们啊，注意了，在航站楼的附近或者在乌鲁木齐站的周边，有没有您的私藏快捷美食，也可能是热气腾腾的出餐超快的小碗菜，或者是劲道爽滑拌面入味的这个美食，那这会儿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实在的美味啊，让大家能够拖着箱子就吃上一口舒心的午饭。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的美食导航赶紧分享出来，在节目里我们也为积极分享路况播报美食的您呢准备了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美味，许愿古井贡酒。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这会儿大家的路况和美味都已经发送过来了。看到千里山水说机场走机场快速西环到乌鲁木齐站这会儿是畅通的，每时每刻期待各位的打卡。这会儿还有坚持到底说今天呢是在女儿家吃饭，来晒一晒，我猜今天的美食应该也是您亲自掌勺的吧，感觉从色香味儿当中隔屏都能够感受到是您的高超手艺。希腊蛋还有一个红烧茄子，这里头肉还挺多的，两碗米饭，看来今天的这个米饭不太够呀，是不是很下饭的两道菜哦。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终于上线了，米东南路观察员今天上线了，他说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芹菜肉拌面，哎呀美味的香香的啊。小赵这会儿也来了，他说推荐一下哈小布牛肉面，地址就在新市区凯特小区西八家户路北二巷东边，面很细，汤很鲜，绝对是吃了还想吃。那这会儿在新市区的各位有口福了，导航一下哈小布牛肉面，赶紧去尝尝这个面细又香的牛肉面啊。是朋友今天也来了，我相信他代表的是各位正在听节目

0: 我每天的准时打卡的感受。他说我每天带着耳朵来听别人分享各种美食，我只有工作餐。洋洋中午好。没问题呀，工作餐大家也推荐过来呀。刚才我们说了刷新一下机场火车站周边的美食，还有这会儿哪家的这个拌面馆目前是有停车位的，都可以来打卡。最主要的是各位上班族赶时间的兄弟姐妹们，中午的时间是不是有点紧巴巴的呢？下午可能还有一堆工作要完成，那就想找这种出餐快、味道稳，而且坐下就能吃的，吃完还能够歇口气儿的地方。那这时候快餐式的小碗菜和地道的家常拌面就是咱们的续命午餐啦。那有没有您身边有这样一家店，它有小碗菜，花样多，而且各种各样的什锦素菜、红烧肉、土豆烧牛肉，几块钱一碗，自己来搭配。或者说咱们的拌面师傅手法特别的麻利，给您上一个面拉的又细又快、菜炒的火候刚好的拌面，在你的公司附近，那这会儿也赶紧推荐过来，说说他的店名还有位置，最好再来句点评。那您的推荐真的是帮我们很多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们解决了今天的头等大事呀。所以这会儿每时每刻期待着各位继续和我们来盘点分享美味啦。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6: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这会儿也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看到呢，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肿瘤院门前车流量比较大，有缓行排队。还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也在排队当中。泰山街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还有哪些路段这会儿是顺畅的，或者是稍有些拥堵，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把路况传递过来，也让我们同时一起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节目当中积极报路况，我们也将会为您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老瓷贡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路况，看到沐浴说了，在河滩快速路喀什东路立交桥底下有个老人推着自行车在横穿马路，太危险了，大家不管是骑行还是走路，在快速路上还是要走人行天桥啊，走这个过街天桥一定要注意行车和行走的安全。这会儿千里山水说推荐一下吐鲁番路的30年老店陈老四刀削面，环境干净卫生，味道特别的正，而且面特别筋道，有停车场，哎呀含金量十足。一听到说味道正，面又筋道，最主要的是还有停车位啊，这会儿有停车场是不是会更方便一些？也请大家想吃这个刀削面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吐鲁番路的30年老店陈老四刀削面尝一尝。杨勇这会儿来了，说来看看我自己做的抓饭。我点开之后，如果你不说是自己做的，我觉得这个跟咱们的这个哈密瓜抓饭啊，还有朋友们爱吃的这喜羊羊抓饭都很像了。这个看上去米是粒粒分明，感觉还很筋道，这胡萝卜量也很足，最主要的是今天的这个羊脖子看上去太嫩太入味儿了。说的馋虫都勾出来了，那抓饭哪里的香呢？这会儿还有没有好吃的快手抓饭？最主要的是方便停车的地方，都欢迎大家来和我们推荐一下。别忘了把具体的线路说出来，把点位说出来，停车方便吗？都请各位来和我们互相的美食导航一下。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各位期待着互相指路，分享美味吧，也让今天的中午少一点堵心，多一点美食的畅快。那这会儿肚子饿了，车在路上是不是正想着中午叠上一盘过油肉拌面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请各位抓紧的插播一下面有互助的信息。不管是友好路、天津路、四平路、二道桥、和田街、美食街的周边，现在是不是车位比加肉的拌面还要紧俏呢？那周边有没有宝藏车位，也请大家来提示一下，动动您的手指报路况，也让没吃上饭的各位少绕2公里啊。当然这会儿在乌鲁木齐站以及机场周边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周边的美食啊，店名加上能停车几分钟，都可以让我们这个接站的朋友们别饿肚子，赶紧来分享。那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上班族们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您周边的店里多不多人啊，或者说美食好不好吃，都可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午餐的快餐美味。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期待您的留言分享，也期待各位把美食和美好的心情传递过来。同时打卡的时候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在群里啊，大家就不分早晚，可以随时随地的分享美食，您的图片、您的定位还有视频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分享您推荐的美食，尤其是亲测有效的这些美味。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这两天温度在持续的上升，朋友们也是不是想吃点酸酸爽爽凉凉的美味呢？那我先把高温天气带给大家的酸爽美食分享一下。如果说吃过很多凉皮儿，那在新疆南疆有一种凉皮儿的打开方式，就是要加鹰嘴豆，特色的口味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在阿克苏、喀什、和田的街头，包括在和田街的夜市里头，你可以随处可见的就是有鹰嘴豆的凉皮儿小摊儿，特别讲究的就是这种汤汁的复合的味道，把凉皮儿

0: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美食美客，大家也可以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在节目当中积极分享美食和播报路况的听友呢，都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抓紧时间，各位留言的同时，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全是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在这儿集合了。那您到群里头也别忘了来份见面礼，赶紧发送您的定位和您推荐的美味，让这个群里这会儿也热闹起来。看到是朋友说了，我的工作餐14点才能吃啊，杨洋每天介绍美食是不是都在家都是大厨呢？改天发到群里我们分享一下。我发现就是我分享最多的就是我在外面吃的美食和我叫的外卖，当然周末的时间还是有机会能够变身一下大厨，但是我相信在群里的各位还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这才是卧虎藏龙的大厨。一到中午的饭点，你看看美食的推荐，自制的美食都陆陆续续的发送过来了，当然还有最新的路况和美味都可以继续来跟进啦。看到景师傅中午的打卡路况来了，3-8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那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消息，听听知足常乐。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好嘞，
1: 喝酒就喝古井贡酒。
0: 好的，
1: 经济实惠，好喝不贵。杨洋打卡先到这个路况，
0: 欢迎
1: 从红山路然后到劳动街家乐福一路畅通。哎呀，能不能淋上一瓶酒再尝一尝。
0: 嗯，
1: 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0: 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很香，朋友们还是尝了还想尝，当然路况和美食推荐过来，您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有奖的这个池子里啊。导航有终点，美食无尽头，不管你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吃美食，或者这会儿已经想好要吃什么了，手指边闲着语音发过来，回复数字2发起来。不论是堵车的路况，还是街边的拌面王，哪怕是你家楼下刚出餐而且出餐特别快的小碗菜快餐，还有快餐自助啊，都可以来刷屏。您的一句路况可能就是今天另外的一位司机师傅午餐的能量，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美食，分享路况。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刷新一下此时此刻交通大数据。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依然是有排队缓行，
2: 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太多。
1: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这会儿呢，欢迎大家互相指路，分享美食。肚子饿了，车在路上怎么办？没关系，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在路上，互相的来美食导航呢。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会儿美食商圈的周边路况怎么样？期待您的盘点，哪个拌面馆门前还有车位能够让您见缝插针，发送拌面加您的位置到微信平台，让没吃上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啊少绕两公里。还有哪些在写字楼跟前的各位也想好了今天能吃点什么样的美味，赶紧把店名发过来，顺便说说店里人多不多，需不需要排队。主打的就是一人吃不孤单，还能够非常的快捷，也让咱们的其他听众如果遇到排队的时候先去别家错峰干饭啊。当然这会儿的美食继续期待着您的分享，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说了，在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苏州东街辅路包括红光山路龙腾路这会儿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周边的美食街区里头停车位怎么样，也可以来提示一下。看到千里山水说在会展吴越呢附近有阳村小馆，菜品比较好。是的，那一块的美食真的挺多，从会展吴越的阳村小馆，还有楼下好像有一个凉皮儿也特别香，还有就是再往下走一点啊，到往这个老周家的跟前，也可以去尝一尝中午的性价比之光呀。他家的猪蹄儿真的是也非常美味。还有这会儿的千里山水跟进的路况，火车南站到南环高架，到东环高架，再到益民大厦，都是一路畅通的。还有雷鸟这会儿中午的自制美食也已经上桌了。哎呀，我们的美食达人今天是辣子炒鸡蛋炒豇豆，还有芹菜。哎呀，也是辣辣香香的感觉，再来一碗杂粮米饭配上红红的香肠，今天中午的美味是既下饭又很营养啊。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陆续的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美食推荐。志强说在格林威治城的两只小山羊，20块钱就能够吃到这么实惠的丸子汤，出租车司机师傅们所有的菜品都可以优惠5块钱，太棒了，这个福利赶紧传播更多人啊！就是在格林威治城的两只小山羊，专门针对出租车司机师傅，还有优惠5块钱的特惠，赶紧可以这会儿安排上，可以尝尝他家的丸子汤。这个图片上我都看不到丸子，全是上面铺的牛肉。哎呀，还有3个香香的油塔子，这份20块钱，确实是堪称性价比之王啊！谢谢这会儿各位的推荐，谢谢大家的留言，还有及时的路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东子说中午好，乌拉坡收费站进乌出乌方向车都不多，都是畅通的。他也问我了，说杨洋你自己一个人能吃完一份羊腿抓饭不？就是我

0: 可能会提前给老板说，你这个米饭少一点，我就要羊腿就够了，我可以，我真的可以，就是羊腿吃了跑得快啊，走路也快。这会儿大圣归来说，说来吃个塔兰奇伊犁碎肉拌面。这个塔兰奇拌面是很多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的美食，塔兰奇小院的拌面，面很筋道，而且也是中午生意特别好，菜也炒得特别入味的这种。看看今天的碎肉拌面，这个肉确实碎，但是肉量很大呀，最主要的是还加了个面，是不是？今天中午准备加几个面呢？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继续来美食导航，分享你的美食心情吧。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小赵也说了，周末打算去吃一下南来顺焖饼子，在荣景城二期，在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滨河南路荣景城二期，同事推荐给自己的，说里面的羊肉焖饼子非常好吃。哎，确实这两天朋友们一直在有人问说哪里有好吃的羊肉焖饼子，如果到昌吉去尝一尝南来顺焖饼子，谢谢小赵。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味。当然中午如果肚子饿了还没来得及吃美食，也要给自己补充能量，那就是多喝水。这两天呢，其实朋友说到了立秋是不是要贴秋膘，真正的立秋不是猛吃，而是要把饮食的质量提起来，比如说要补充维生素 D， 那再就是要多吃一些根茎类应季的蔬菜，保持蛋白质的摄入，最主要的是控制含糖饮料，平时是要多喝水。当然这会儿打起精神来，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再推荐您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可享受到的是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充满电，而且还能为您护航。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为午餐充电，推荐一下您周边的美食，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吧。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节目里我们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积极分享路况推荐美食的朋友将会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那这会儿在各个美食街区当中，美味需要排队吗？那周边好停车吗？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刷新一下。再就是有没有刚下火车或者刚下飞机的朋友，或者准备去赶火车飞机的朋友，这会儿也想找找周边有哪里好吃，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让大家出了安检就能够冲过去啊，十分钟上桌的那种速度，别让接站或者是送站变成饿肚子。期待着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推荐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在机场还有高铁站

接机的朋友们也可以冒个泡，周边有哪些快餐性价比之光，再就是有哪些司机师傅们的食堂。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经常跑线的各位大哥，千万别吝啬，把您私藏的出站就能分分钟吃上的拌面丸子汤推荐给我们啊。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这会儿千里山水说昆仑东街双向畅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看看今天中午的美味。月月跟我们分享的说，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豆角炒米粉，也是很香的，记得炒的时候把肉炒熟了，先放豆角炒一下啊，以免这个豆角不熟吃了很危险，确实怕中毒。但是你不得不说，今天中午的这个豆角炒米粉，它是让我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路。打开这个图片之后，它让我打开了一种新的食欲，真的是太馋了。这里头好像还放了火腿肠，是不是？你先别说，这个肉量很足，这个豆角看上去是油亮油亮的，而且很鲜嫩多汁的口感，再加上这个糯糯的米粉，这盘得多香呀！它有种焖面和炒米粉相结合的奇特的味道吧。谢谢月月给我们推荐了这么美味的家常自制。提示一下大家，这个豆角可以先焯一下，或者是像月月说的，一定要提前炒，炒熟了。还有这会儿有你真好也来了，他说今天的午饭已经上桌了，谁来吃呢？就在米东区啊。好的，相信米东区的朋友们真的有口福了，不但周边有美食，这自制的美食看得口水直流，凉拌的豇豆，凉拌的美人心萝卜丝儿，凉拌的西红柿，还有水焯的西兰花。最主要的是今天中午好像主菜是鱼，是不是红烧鱼啊？哎呀呀呀，感觉到这个汤汁特别下饭，可以拌上三碗米饭没有问题。还有旁边的水果沙拉，真的是清爽营养的一顿午餐呀。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再来刷新一下，看到 Mrs. 家来了啊，他说昨天晚上和家人们在一起吃了昌吉精明串烧总店的烧烤，味道好极了，推荐也约上三五个好友或者是家人晚上来尝一尝哦，再来上一蹄子红乌苏，夯爆了。你看看，不但有美食，这个美食的 CP 组合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这个吃烧烤怎么能不来8+1呢？你看看昌吉精明串烧总店，朋友们记住了吗？拿小本本记录下来，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你别说，这虽然今天是周一刚上班，但是大家都已经开始规划下班之后或者是周末的安排了。我以为大家可能还沉浸在这个南山水墨沟米东区哪家农家乐的院子凉快，哪家土鸡炖的烂啊，没想到就是这个昌吉的烧烤今天人气很高呀，好多朋友们都在分享昌吉的美食，丸子汤烧烤，哎呀，就是也推荐一下您心中乌鲁木齐周边最值得去吃的美食吧，告诉我们店名，哪个方向，哪些是念念不忘的那道菜，你的推荐就是我们全家周末出游的完美攻略啊！所以带着你的安利来微信平台签到吧，让全城的吃货们就去尝一尝最美味的烧烤。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陪伴大家的美食每刻，这会儿最及时的路况也可以发送过来了。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这会儿市区当中还是有几条路比较拥堵，在团结路这会儿呢东西双向车流量大，还有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再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车流量很大，还看到龙腾路南向北泰山街西向东庐山街西向东，还有机场高速从乌山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车流量都是在逐步的增大。那在美食商圈的周边这会儿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盘点一下路况，尤其是发送你的美食加上你的位置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让没吃上午饭的各位呢少走一点路，抓紧时间找到合适的位置，赶紧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味，美食每刻互相指路。今天的中午就让我们少一点堵心，多一点美食的畅快吧。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各位的美味和路况都发送过来了。首先看到宝刀说了，也想反映一个情况，在鲤鱼山北路赛博特路段呢，在鲤鱼山的这个桥的这个路段有两侧一些车辆随意的停放，还是提示大家开车要文明，停车见文明，一定要注意安全，有序的停放您的车辆，也许您的方便就会给后方的朋友带来很大的麻烦。那这会儿及时路况也可以继续跟进，看到景师傅说报个路况，沙河中路双向车流量正常通行，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是的，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提示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分享路况，推荐美食，将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期待着大家的留言。看到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打卡了，中午好，刚跟我们推荐了秦少爷的臊子面，哎呀就是他家的这个料足，汤也很清，同时这里头满满的菜和肉，就可以放上这个美味的醋啊，还有调料，尽情的享受一下这个热乎乎又很酸爽的臊子面。主要是面特别的筋道，而且还给我们发送了秋天的第一片红叶啊。这是在咱们新大校区吗？这是一片会说话的叶子呀，在这么多的绿叶当中它红了，是不是今天中午想要传递一下美好的心情？还有这会儿朋友们需要大家的支招，孤独的狼说新天润有什么好吃的拌面呢？新天润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拌面，请大家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千里山水说这会儿昆仑东街双向畅通，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分享美味，不管是在乌鲁木齐站机场周边刚出站，或者是准备去送朋友的这个各位呢，也可以来盘点一下周边有没有方便停车又很快的能够吃到的美食啊，热气腾腾出餐超快的餐厅都可以推荐给我们。还有就是这会儿如果各位这个白领丽人们啊，刚刚准备出来要吃点美食，这会儿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在周边的写字楼有没有上菜比较快，而且呢就是能够让大家不想吃大份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碗菜或者盖浇饭吃出家味道的这种餐厅，都可以发送您的位置和美食，让全程的上班族跟着您的这顿美味午餐啊，也能够去打卡一下尝一尝出餐快味道稳而且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街角神店。这会儿各位的路况和美食可以继续推进，我们也来刷新刚才问到新天润周边的好吃拌面，这就来了。大声归来说新天润一号拌面推荐一下，刚才的这位朋友导航一下一号拌面。还有朋友说新天润附近的托克逊老四号可好吃了，就

0: 杨洋也要举手一下啊，这个新天润附近的托克逊老四号拌面真的是好吃，人也好多。当然周边停车还算方便，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周边有一个大的停车场，您停下之后呢，走个200米不到就到了，到了托克逊老四号的大院里头，就可以尽情的点上烧烤拌面，美美的叠上一盘子。还有这会儿苏毅说了，在机场高速北向南过了老机场到西外环这段怎么回事呢？特别堵，前方的朋友来提示一下。这会儿也可以继续推荐美味的拌面，同时也可以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949带给您的美食美课，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导航也是各位的这个头等大事啊，导航的是路上这会儿畅通或者是有点拥堵的路况，让大家少绕点路，更重要的是美食的导航，也能够让中午还没想好吃点什么的朋友们有了更好的选择。这会儿不管你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吃美食，手都别闲着，语音文字发过来，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无论是路况的堵点，还是街边的拌面王，或者是你家楼下出餐贼快的美食快餐，都欢迎大家来一起

评一下。这会儿刚才问到新天润周边哪里有好吃的拌面，朋友们的推荐陆陆续续都来了，看来人气最高的还是托克逊老四号拌面啊。晨晨刚才说了，铁路边上的托克逊老四号，还有植物园吴越花园城的两只小山羊都好吃啊。刚才朋友们还推荐了说两只小山羊还有针对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的特惠，可以菜品五优惠5块钱。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和路况，各位也可以继续刷新一下到949微信平台了。

刚才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一起刷新路况，分享美味，还有继续在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的，都欢迎大家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各位，抓紧时间把您自制的美食，在街头发现的烟火小吃，或者是您最近探店品尝到的美味，尽情的分享出来。看到这会儿老老就发来了，他说这个没有文字，就是一张图片，我猜一猜，这应该是您自制的毛血旺吧，红红的鲜虾，哎呀，还有这底下的这个黄喉，还有毛肚，就主要就是这种麻辣红油的这个口感，哎呀，口水止不住的流出来了。那这会儿的各位美味可以继续分享，还有千里山水也给大家继续推荐了，说长春路的老北京涮羊肉味道也特别正宗哦，给我们发了一个门牌，老北京涮羊肉，这我觉得很熟悉的，这感觉这是在长春中路海岛屿浪的门口吗？你别说啊，那儿不但有夜市，还有美味的这个涮羊肉，还有几家新疆菜和火锅，最重要的是在海岛屿浪晚间的夜市里头特别热闹，80家以上的美味，还有最近到了周末的时间，到了晚间还有现场的音乐秀，当你吃完美食想溜溜弯，还可以去逛一逛这个院落的小酒馆，在这儿尝一杯特调，来一份这个美好的心情，都可以在这个小院当中继续分享和传递。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把美食分享过来，刚才有朋友说了中午准备去吃个大盘鸡，最近很多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过很多好吃的大盘鸡，有在八家户这边的鱼兰桥头大盘鸡，有超好吃的马宁大盘鸡，还有丁香奶爸，还有就是时运大盘鸡，那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推荐在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如果说到乌鲁木齐没有吃到大盘鸡，那就是白来了，这种经典的美食从来不会让你失望，本地的大盘鸡尤其是老店里的都是有香辣醇厚的味道，还有就是传统的做法，它能够守得住风味的内核，也容得下万千创新。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燕海大盘鸡，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咸度辣度刚刚好，也适配了大多数人的口味，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是吸满了汤汁，吸足了鸡肉和香料的香味，他家的土豆是炖的一抿就化，鸡肉是新鲜紧实，炖的软烂入味却不松散，所以说你第一次来或者是喜欢吃大盘鸡的新疆朋友都要去尝一尝他家，不是花哨的做法，就是胜在食材新鲜，做法地道。

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才说到了海岛屿浪，看紫金骑行也在推荐说，在海岛屿浪的周边呢开了一家穆萨烧烤，他们家的烤包子、小烤肉特别好吃。哎呀，我记得过去在这个南昌路有一家穆萨烧烤，是我可能10多年前就已经流连忘返的一家老店了，看来它还有新店也在这个发展，所以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美味的地道的新疆烧烤。看到千里山水说宁波街这会儿呢双向畅通，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
1: 昨天随手做的豪华毛血旺，
0: 你看就是自己做的豪华毛血旺。

刚才说的真是里面的这个鲜虾，看了之后真的很过瘾。其实说到辣辣的这个海鲜，那如果说你不爱吃辣，感觉吃辣不太厉害的朋友们呢，也给您推荐一下，在乌鲁木齐有一家来自北海风味的餐厅，最近人气也很足，就是在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好几次鲜粉之家的美食，就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活动，只要您是学生朋友啊，我们的家长朋友带着学生朋友去，不管是中小学生，还是有学生证的大学生啊，我们职高的各位学生，或者你有录取通知书的新生，都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大家可以直接导航搜索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去尝一尝他家的美味。就是最主要的特色是，他家的海鲜都是活的，现捞现煮，而且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呢，可以随意的搭配。比如说有新鲜的花甲、鲍鱼，还有这个海螺，就是你喜欢吃的，主要还有大虾。喜欢吃的呢，可以和最新鲜的鲜切牛肉一起搭配，现捞现煮。而且他家的汤呢，是不添加任何味精和添加剂的，都是用活海鲜和鸡骨、牛骨一起熬制的，而且就是自带的这种清甜的鲜香。想吃一碗新鲜的来自北海风味的海鲜粉，就直接导航鲜粉之家到店里头去尝一尝。学生朋友最近还有9折的特惠优惠哦。那这会儿呢，正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味，把您的路况传递过来。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最新的路况消息，看看这会儿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刷新一下，看到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会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泰山街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车流量大有排队。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还有龙腾路的南向北，这会儿呢车辆在缓慢的通行。更多路况，期待您的留言。

在美食的世界里，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推荐。刚才仙女花来了，她说南山有一个吉野咖啡，从木楼梯下去呢有一块露营地是免费的，有天幕，有椅子，还有一个小木屋，造景可漂亮了，可以进去打卡拍照，还有道具呢，咖啡也还不错。她说在她家的楼下的吉祥大馄饨，他们家的云吞特别好吃，自己家的醋和辣子每天下课都会去尝一尝，哎呀太美味了。那也感谢跟我们分享了两个好去处啊。还有千里山水继续在分享路况，他说常州街这会儿双向畅通。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感谢所有为大家推荐支招美食导航的听众朋友们，有您的这个分享真的让大家的中

午吃饭的美味又多了几分滋味，而且也能够不再选择困难了。那也期待着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继续分享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也期待着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继续延续生活当中的这份分享的热情。那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把您的即时路况继续发送过来吧。

0: 成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大家现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中午的老时间、老地点、老人物、
1: 老味
0: 道。嘿嘿，
1: 很高兴啊，在中午的时间跟大家准时见面，新的一周也开始了。那整点路况吧，我们依旧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新的一周开始。这个时间段呢，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首先呢，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是拥堵路段，平均时速只有12公里每小时。
0: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0: 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39公里每小时。
1: 骊山南路呢，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再看一下中亚北路呢，是从安苑路的东向一直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1: 北京南路呢，今天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再看一下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32公里每小时。
1: 迎宾路的西向东啊，目前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3.9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段呢，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也可以把您最新的即时路况和美好的心情都发送过来了。
0: 好的，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式开始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我们也建议各位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呢打个卡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1: 签到一下呗，让我们看到你在啊。
0: 是的是的，可以说呢，这个新的一周啊，从今天又开始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杭志，有一个词儿，叫做后劲大，你知道吗？
0: 啥事让你感到后劲大呢？
1: 就是依旧是沉浸在那种田间地头啊，农家饭菜呀、还吃着颗颗肉粒的金亨烤肠的后劲当中、
0: 哎呀，我知道你在回味咱们在8月8号举行的康华农庄的采摘农趣游的活动，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都结束2天了、哎、
1: 所以我说到现在还在回味，称之它为后劲太大、
0: 就是觉得里边的好多活动都是回忆满满，
1: 特别欢乐。你知道我带的那一组是摘新梅组，
0: 你是

0: 摘西梅，对，
1: 对，
0: 我还在想，你们西梅组估计摘不上了吧？嗯、应该西梅会比较少。
1: 哦，我们在地里吃呗。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弄了一个口号，
0: 叫什么？
1: 沿路一走，你跟我反方向，所以你不知道。其他组呢，看到之后被我们的气势都吓到了。
0: 哦，
1: 我们是这样说的：新梅，新梅，永争第一。
0: 啊，是吧？
1: 是不是很有气势啊？所以欢乐特别多。
0: 当时老板听到之后，心里嘚儿颤了一下，说：“我们这新梅不多呀，你们怎么永争第一呀？”
1: 但其实还是蛮丰收的、
0: 嗯。其实还是给你们给了一个中型，不是特别小的一个大筐子，一个中大的筐子，是吧？
1: 哎、是
0: 啊。然后拿着这个筐子呢，大家呢到地里，边吃边摘，
1: 而且摘的都是满满的，摞起山尖尖的，满满一筐。
0: 你说这个西梅啊？咱们这个新梅应该叫新梅、
1: 新梅
0: 它呢是在引进到我们新疆之后的品种啊，果肉变得更厚实更大了，
1: 而且更甜
0: 更甜、所以叫新梅。
1: 是，
0: 那么而且呢现在康华农庄呢特别种了一片新梅园。
1: 嗯，
0: 今年啊其实他们这个果树是第一年结果，
1: 哎，
0: 所以说并不是说像我们说的产量那么多，
1: 想象当中那么多。
0: 对，以后你会看到它是满枝都是，特别多、那么现在呢它只是第一年结果，你就已经感觉不少了，
1: 而且品种和口感、色泽、软硬度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因为现在就是它刚刚成熟的时候、
1: 哎、呀，
0: 就是满枝都是成熟的果子，随便摘下来一颗都甜如蜜，是不是那种感觉？
1: 真的。然后小朋友们呢也是特别相信我，
0: 对，
1: 我说你尝一下肯定好吃。哎呀，吃完之后真的好好吃呀啊！所以我就说它这个后劲儿啊、太大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捡鸡蛋组更有意思、我们到这个鸡蛋园里呢，它有园区非常大，然后我们挑了两个不同品种的鸡的鸡园呢，分了总共五个家庭
1: ，
0: 对，两个家庭呢去了一个，另外三个家庭去了另外一个，然后呢小朋友就不敢捡，
1: 为啥？
0: 我说为啥不敢捡？他说旁边有鸡在握着呢，我害怕他叨我。
1: 哦，
0: 我说哎，你比他大好多倍呢，他应该害怕你好吧？然后说你勇敢，你过去拿，你看他会怎么样？就小朋友就上去了，那鸡大就飞了，就跑了啊，吓跑了。然后那个热乎乎的蛋还留在那儿呢。
1: 你看，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说：“这有两个蛋。”我说：“你等一下，我拍摄，你我拍了你再捡。”他我就开拍了，然后他拿上鸡蛋哦，就跟扔那个洋芋或者扔那个苹果一样，啪扔到筐子里去了。我说：“哎。”你我都不顾拍摄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扔鸡蛋呢？
1: 就是远程投掷。
0: 他说怎么了？
1: 嗯，
0: 我说鸡蛋特别薄，皮儿很薄，你必须把它轻轻的放在筐子里，不能这么扔、小朋友才知道哦，原来鸡蛋是这么弄的。你看他连轻放都不知道，
1: 因为他们吃的见的大多数，比如煎好
0: 的
1: 或者熟的，他摔地上他不会稀巴烂。
0: 好在那个蛋因为是刚生下来的嘛，它比较
1: 有韧性，
0: 对，壳呢是软的有韧性、所以它那么一扔呢没坏。
1: 你知道你的那个捡鸡蛋的场地和环节受到多少小朋友的青睐
0: 啊！
1: 我们摘菜摘水果的结束之后，小朋友就围过来：“田雨姐姐，我想捡鸡蛋，你能不能带我去捡鸡蛋？”就这样子，我说你找杭志哥哥。
0: 我估计是爸爸妈妈让一块去捡的、最后那个捡鸡蛋的那些鸡蛋啊，那告诉你个消息、然后呢我跟老板说、然后康华农庄的这个朱总说、都让他们拿回去吧。就没告诉大家其实他们都拿走了、
1: 是的，其实那天捡鸡蛋的这个捡的速度啊、这个鸡的那天的这个工作量
0: 特别快，
1: 特别大。
0: 对，我们最后评比的时候、两家同时那个篮里装了30个鸡蛋、哇，我说你们怎么装下的？然后呢最后就比速度嘛、比速度呢那家比另一家要快，所以那家就当了第一名了。
1: 哎呦不错啊、其实在现场呢还有很多自行前往的游客朋友，
0: 对，
1: 前往了康华农庄，
0: 对，
1: 看我们玩的特别的欢乐，准备的内容也特别的丰富、就问到我们一个问题，说哎，这个活动我能不能也加入？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真的没办法加了，
0: 是的，
1: 因为提前餐桌呀一些细节的内容敲定好了。不过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活动哦。
0: 是的是的，好的，朋友自己就去康华农庄玩了、然后呢不但摘了菜，同时现场也让他们品尝了我们的京亨烤肠。
1: 嗯，
0: 哎呀，京亨烤肠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小朋友爱不释手。其中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一个小男孩，那个哇、那个搂的速度他

0: 哎，快了！
1: 你知道那天准备了两个烤肠机，
0: 对对，
1: 铺满，孩子们吃的速度赶不上烤的速度，真的是这样啊？
0: 对对 对, 对，不是，应该是烤的速度赶不上孩子们吃的速度。
1: 你看我都晕了啊！就是这样的。你说我在前这个去之前，我就说我说每一个都要吃，我要猛猛的炫。
0: 对对对。
1: 结果那天欢乐到，
0: 嗯
1: 嗯，哎呀。
0: 结果你一直在忙，但是后头还是吃上了，
1: 但很好吃、
0: 嗯、对对对、
1: 嗯、
0: 以后呢可以经常品尝了啊。
1: 没错，金亨烤肠啊。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除了咱们的这个快乐采摘之外呢、
1: 哎、
0: 这个毕竟8月7号立秋了，
1: 嗯，
0: 好多的水果蔬菜啊都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季节，
1: 丰收了。
0: 那么我们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不同地方的采摘农趣吧。
1: 是的，首先呢、嗯、我们就看到在高新区新市区青格达湖乡的新莲村草莓种植基地，可以在这儿呢沉浸式的来体验田园的采摘乐趣。在草莓种植基地呢，一进去就是那种果香沁人，一颗颗色泽红润果肉饱满的草莓呢藏匿于绿叶之间，鲜红欲滴，惹人喜爱呀。
0: 嗯，哎，那么可以说呢，这些草莓啊个头呢都比较大，比较均匀。
1: 嗯，
0: 而且咱们都知道，一般呢是这个普通草莓啊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有那么一茬，
1: 有一波
0: 之后就没有了、
1: 哎、
0: 就是现在他们这里种的这种草莓叫四季草莓。
1: 嗯，
0: 就是如果说要是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如果冬天还有温棚的情况下，它一年四季都长，
1: 而且口感上面也特别的好、
0: 啊、对，所以说呢、嗯、它这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这是在新市区
0: 对
1: 青格达湖乡的新莲村草莓种植基地、嗯、
0: 对。那么除了这个草莓种植基地之外呢，像米东区的三道坝镇的这个头道坝村这个地方呢、
1: 嗯、
0: 也有特色的蔬菜采摘园，翠绿的藤蔓上挂满了各种宝石的果实，有红的透亮，黄的润泽，黑的浓郁，层层叠叠的树莓挂在枝头，哎，就跟我们那个树莓一样，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啊干沟乡，在乌鲁木齐县的干沟乡天山村、
1: 哎，
0: 金黄色的杏子是挂满枝头了，因为咱们说其他地方的杏子啊熟的都比较早，可是南山呢由于天气凉，
1: 嗯，
0: 所以它的杏子啊到这个季节呢刚刚成熟，
1: 它会晚一点。
0: 哎，对，所以说呢现在、啊、农人们也在一筐一筐的摘杏子，也有很多的车辆啊到南山去呢摘杏子。
1: 哎、嗯，所以呢这是几处离我们比较近的可以来去采摘的一些地方、
0: 你都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在康华农庄的那个到采这个养殖园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那个路上啊两旁全是海棠果树。
1: 哎，对，
0: 那个海棠果树熟了以后掉在地上啊都已经把整个地都铺得见不到了、
1: 嗯、
0: 就是满满一层，
1: 有多丰收、啊、
0: 掉在地上的，然后呢果树上结的是满满的，就是然后我问他们那儿的那个负责
1: 人
0: 了，对、
1: 嗯、
0: 我说你们这个海棠果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1: 哎、就自然成熟自然掉落。
0: 对对对，他们因为也没有时间去摘它了，
1: 所以啊
0: 对
1: 咱去的时候咱就可以摘嘛、
0: 嗯、对对对。其实海棠果有制作方法呢，他们讲过可以做成那种蜜饯或者是果干，然后呢要把它它蒸一下，
1: 蒸
0: 完了以后晾干。
1: 嗯，
0: 我打算尝试一下。
1: 那你蒸不对，你晾的这个干豆角呢？晾的干花菜呢？
0: 哦，全部都晾完了，全部都晾完了。这干的太快了，三天全部干透。
1: 哦，
0: 然后装塑料袋已经放冰箱了。
1: 不是应该放在我的手里吗？
0: 下菜的人，我跟你讲，晾完真的不多、啊。
1: 哎呦，行了，
0: 我拿那么多，就晾出来就小把把。
1: 那你就替我多吃一点啊。
0: 对对。
1: 不过经验分享完了之后呢，不管是您摘水果，还是摘蔬菜、
0: 嗯，
1: 还是摘完之后回去再通过这种手工的方式，
0: 嗯、
1: 体验一下这个农趣的感受、
0: 嗯，
1: 其实都是不错的体验。
0: 而且我昨天啊。昨天特别的又研发了个新东西。
1: 哎呦，
0: 昨天我不是拿了两盒树莓回去吗？
1: 然后
0: 那不是昨天，前天，
1: 前天八月八号。
0: 对，树莓拿到家以后呢，我就放冰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啊，全蔫了。就那个树莓啊，它不能放，
1: 而且它不好种。
0: 对，你放到冰箱它都要蔫，就证明它就要再不弄就坏了。
1: 它要很新鲜的这种程度。
0: 然后我果断的。
1: 把它全吃掉了，
0: 投到水里清洗了一下，做成了蔬。

0: 莓果酱。
1: 哦，你真手太巧了。那树莓果酱也一定很好吃吧？
0: 太好吃了，做了一大罐头瓶子。
1: 哎，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制作过程？
0: 嗯，其实有的人做果酱呢，他们是不加水。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不加水啊，容易粘锅底
1: 哦，
0: 因为它毕竟这个水果里头的水分呢，
1: 分
0: 它不是特别的足，
1: 嗯，
0: 因为它已经放了一天了，它水分不足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加了两小碗水，
1: 嗯，
0: 然后又放了一把冰糖，
1: 哎呦，
0: 然后呢，用大火，开锅以后呢，改小火慢熬，
1: 然后要顺时针搅拌它吗？
0: 刚开始不用啊，然后等它全部都软化了以后，
1: 嗯，
0: 收汁儿的时候呢，要顺时针搅拌，
1: 然后
0: 一直搅到浓汁粘稠状，
1: 水分都熬干。
0: 哎，不能熬干，因为其实在它很热的时候你是熬不干的。
1: 哦，
0: 它特很热的时候它是粘稠状的就可以了，然后关火一会儿它就浸住了。
1: 哦，
0: 它一冷啊，它就变稠了，浓稠了。
1: 嗯，然后把它盛起来，
0: 对，
1: 比如配一点这个馕啊。
0: 这个罐头瓶呢，刚好呢是上次吃的一个罐头的瓶子。
1: 哦，
0: 我就用笼屉啊把它蒸了一下，
1: 消了个毒。
0: 对，蒸完之后呢晾干，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还比较温热的
1: 果酱
0: 就加进去，然后盖好盖子放在冰箱里了。
1: 哎呦，但这有个细节，虽然我不是特别会做东西，但是呢，
0: 嗯，
1: 我会了解。
0: 对，
1: 像蒸出来的这种罐头或者你的这个器皿，
0: 嗯，
1: 一定要保证没有水分。嗯，
0: 对，
1: 要不然它里面盛放的这个东西它容易坏。
0: 对对对，
1: 你看啊，
0: 嗯，要干。对，
1: 快夸我，
0: 太棒了，生活经验又增长了。
1: 我们俩的是情绪价值满满的啊。
0: 对对对。
1: 那除了关于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
0: 嗯，
1: 很多人呢也愿意动起来。
0: 对，
1: 因为不管是任何一个节气过完还是正值三伏天的现在，其实动起来，
0: 嗯，
1: 运动起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那8月8号呢也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咱们乌鲁木齐的各大公共运动场馆啊是非常的热闹，市民都纷纷走出门去，有奔跑在体育公园跑道上的，有在人民公园散步的，有在篮球馆里打球的，挥汗如雨啊。那运动的快乐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健康活力的生活。
1: 那从清晨到傍晚呢，各处的运动场地的人气都非常的旺盛，不同的年龄段的群众呢都各得其乐，慢跑、球类、休闲健身等多元的运动项目也在同步开展，勾勒出了城市生活鲜活又生动的健身图景啊。
0: 嗯，今年呢就是2026年到2030年啊，国家呢对这个全民健身呢又做出了全新的计划。
1: 嗯，
0: 那么到了2030年的时候呢，全民人均拥有这个体育运动场地啊要达到4平方米。
1: 哎呦，
0: 这是全民啊。
1: 嗯，
0: 然后呢1000人当中呢要有3.3个这种体育教练，
1: 嗯，
0: 体育指导技术人员。1000人中有3.3个，这个数字啊，其实就是要等于说是把这个
1: 健身运动这件事儿，
0: 对，
1: 嗯，
0: 提到一个更高的日程，而且呢，要做到什么样一个目标呢？就是全民中的40%的人，
1: 嗯，
0: 要常态参与体育运动。
1: 你看，其实运动起来你会发现人的，
0: 嗯，
1: 这个身体里分泌出来的一些东西，
0: 多巴胺，对，
1: 然后会让大家这个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爽和快乐啊。
0: 嗯，
1: 如果说在8月8号的这一天您也走出了家门，参与到了这场全民健身日的活动当中，
0: 嗯，
1: 不妨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一天运动计划的感受怎么样啊。
0: 别这一天，我跟你讲，
1: 嗯，
0: 应该分析常态。
1: 哎呦，是，
0: 对，你常态你平时都是怎么运动的？
1: 没错，
0: 啊，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分享一
0: 下，我们大家经验分享一下，怎么样？
1: 是的啊，期待各位。
0: 好，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情况吧。
1: 嗯。

0: 看到了啊。
1: 然后呢，这个信息呢，我们也正在确认当中，
0: 是的，
1: 有最新的信息会跟大家同步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信息特别好，大家期待着吧，因为我们经常走北山北三路，
1: 对，
0: 因为我家在这个经开区嘛，
1: 嗯，
0: 我要是去这个像机场啊，
1: 哎，
0: 或者说是去
1: 城北大道，哎，
0: 嗯，我呢都走北三路，然后呢，从这儿过的时候啊，这个铁路口的节点呢，真的是一个特别让人头疼的。
1: 嗯，
0: 两边都很宽阔了，就这个位置特别小，
1: 突然收窄，
0: 因为它是以前老路的路口嘛。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如果真的是要施工把它拓宽的话，
1: 嗯，
0: 对我们的车辆通行将带来极大的方便啊。
1: 没错，我们也跟进新消息告诉大家啊。
0: 对，我们也关注着啊。
1: 是的。
0: 好，小凡同学来了，范搭子来了。
1: 嗯，他说我在米东南路观察员啊，上线，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听你们讲这个8月8号已经结束的这个康华农庄的活动啊，他说我后悔没参加上，他说等我报名的时候已经报满了，错过了。
0: 你看真的，
1: 嗯，
0: 我真的，我当时想的你肯定会参加，
1: 哎，
0: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
1: 这不就报名错过了吗？
0: 我觉得他当时是对我们的活动还是不够重视，
1: 你看生气了，
0: 嗯，好，来看一下千里山水说什么。
1: 他说两位中午好啊，
0: 嗯，
1: 说从喀什东路到河滩快速路再到珠江路三件是一路畅通的。
0: 对，来听一条语音。金盛，
2: 杭市田雨，杭市田雨，中午好，中午好，
1: 中午好。
2: 6-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2: 目前紧急路况，紧急路况一条啊，
0: 嗯，
2: 从机场快速路出来一直走到这个七十周年大牌子，
0: 嗯，
2: 大牌子向前200米的位置，现在目前有多车连撞，导致了大面积排队，大面积排队。北向南方向，如果要是走市里的，今天要现在换这个东进场或西进场，
0: 嗯，
2: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尽量绕行啊，尽量绕行。
0: 嗯，
2: 有车祸很严重，啊，
0: 交通事故还挺严重的，就在机场高速上啊，大家
1: 刚刚发生啊，
0: 对，四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
1: 你看，
0: 啊，你这个今天中午又不是像晚高峰车辆那么大，啊，
1: 是啊，
0: 大家能不能稍微的保持一点足够的跟车间距啊？
1: 看来那句名人名言哈，
0: 啊，
1: 那句忠告好久没说了，啊，
0: 交通道路的畅通
1: 需要
0: 你我他
1: 保持
0: 足够
1: 跟车
0: 间
1: 距
0: 得
1: 滋
0: 吃，
1: 哎，听明白了啊，哦哦哎，我们俩还是很有默契的。
0: 哎呀，这个让我俩说的稀碎碎的，哦。
1: 是的，所以如果说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一定对这句话是烂熟于心啊。
0: 对，这个37.2摄氏度这位朋友呢，他说，
1: 嗯，
0: 米东区的广播信号不全面。
1: 您是用车载在收听，
0: 对，
1: 是不是？
0: 怎么个不全面？你说清楚，
1: 哎，描述一下啊。
0: 对，就是到哪儿听不到还是怎么样呢？你的天线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另外，其他在米东区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
1: 遇到同样的感受？
0: 对，你把这个不全面呢，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让我们大家多了解一点，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啊？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了，咱们这个实录互动是不是也赶紧出来呢？
1: 当然，我们的实录互动依旧在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换一种玩法，就是呢，在城区通行不仅有地面道路，还有高架道路嘛，对吧？
0: 嗯。
1: 那问到的是，在乌鲁木齐高架桥下地面道路有哪些？那这个高架桥，我们今天就拿克南高架来说一说。
0: 克南高架，
1: 嗯，
0: 行，咱们今天啊，这道题我觉得简单也好答，
1: 很简单啊。
0: 我知道的朋友，咱们都说一下，你说一条，说两条都行。
1: 哎，
0: 咱们克南高架地面道路都叫什么名字？
1: 期待各位的答案，稍后我们来看一看。
0: 嗯。嗯，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6。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 何时何地。

0: 949就在您身边。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时间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行
1: 组合。
0: 组合难道有问题吗？
1: 哎，没有，就是品行。
0: 把水果品上组合。
1: 品
0: 其实这个甜蜜啊什么时候都有啊。
1: 哎，
0: 你像现在这个季节的各种瓜果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哎呀，现在是西瓜最甜的时候。
1: 还有各种桃下来的时候。
0: 对，然后呢李子梅子是不是 啊都下来了。
1: 所以我们为啥叫把甜蜜品行啊，就是希望我们一年四季都有甜蜜，就像杭志和田宇永永远远陪伴各位是一样的。
0: 我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了两个问题想让大家参与一下。
1: 第一个
0: 呢就是海棠果怎么
1: 来制作。
0: 来制作。对，现在那么多海棠果是吧，
1: 对，怎么来消化它啊。
0: 第二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啊，体育运动。
1: 哎，
0: 你平时喜欢的这个全民健身运动你都是参与哪一项？
1: 对，比如你慢走、快走、慢跑、
0: 对
1: 长跑，
0: 大家来说一说
1: 都可以啊，可以来分享一
0: 下，告诉一下我们。
1: 嗯，
0: 我问一下田宇，你一般的体育运动是什么？
1: 静静的坐着。
0: 你那个叫
1: 其实我如果说
0: 你那叫打坐吗？
1: 也算是吧，就是听了一个段轻音乐
0: 啊，
1: 望着远方的窗外，然后发发呆。
0: 哎，
1: 当然这个有点，
0: 这个，这个绝对不是。
1: 那如果正儿八经的说一个，
0: 对，这不是，
1: 我喜欢打羽毛球。
0: 嗯，它全民健身运动一定是要动，不是静。
1: 哦，
0: 是静的反面啊。
1: 我喜欢打羽毛球。
0: 打羽毛球。
1: 嗯，
0: 但是啊，对，也行，挺好的。
1: 是吧？
0: 对，我身边有好多很多的朋友打羽毛球。
1: 嗯，
0: 然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其实有两种方式啊。
1: 什么呢？
0: 第一个呢叫碎片化运动，
1: 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就让自己动起来。
0: 对，碎片化运动这个特别适合啊。就是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一些
1: 上班族
0: 啊，没有固定时间去参加运动的人。
1: 哎，
0: 叫碎片化运动。还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固定式，固定式常态运动，
1: 就固定一个时间段有计划的常态式的去运动。
0: 对，这是两种方式。
1: 哦，
0: 所以您属于哪一种呢？您是碎片式的还是固定式的呢？
1: 我是随机性的。
0: 随机性的。
1: 对，
0: 哦，
1: 因为其实打羽毛球这个事情呢，
0: 嗯，
1: 你说它需要场地它有一定的场地。
0: 对，
1: 对吧？如果说在户外的话它也需要看天气的因素。
0: 羽毛球这个东西啊，真的我跟你讲，我办过一张卡。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场地去了三次。
1: 用完了吗？
0: 再没去过。
1: 为啥呢？
0: 就没有时间。
1: 所以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适合像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对于上班族来说是那种碎片化的时间让自己来动起来。
0: 对，它是属于固定常态运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碎片化运动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啊。这个咱俩都应该
1: 学习
0: 一下，
1: 一下
0: 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呢我们正在开车的一些师傅朋友，大家都应该是做这种碎片化运动。
1: 推荐几个适合。
0: 第一就是不要久坐。
1: Oh，
0: 就是长期坐着的工作的人啊，40分钟以后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
1: 你就算在原地，
0: 嗯，
1: 跺跺脚，
0: 对，
1: 只要站起来，动
0: 起
1: 来，
0: 动起来，
1: 嗯。
0: 对，然后呢，在办公室的时候啊，可以做什么呢？
1: 嗯，
0: 轻度的跳跃。
1: 哦，
0: 啊，然后呢，抓住办公桌呢，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蹲起，
1: 小深蹲。
0: 对，小深蹲，蹲起其实呢，它也是对身体非常好的，但是不能够。它有些动作的要求啊，它其实可以在网上看一下，
1: 嗯，细节点。
0: 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做一些拉伸。
1: 哦，
0: 假如说手扒住咱们的门沿，然后
1: 门沿，
0: 对，然后这样子
1: 开开肩膀，
0: 拉伸你的肩膀和这个身体之间的这个筋儿。
1: 哦，这个拉筋儿其实是很推荐的啊。
0: 还有就是这个两腿绷直了，
1: 嗯，
0: 然后手呢够地拉你的腿部后面的筋儿，
1: 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考试坐在那儿，然后够脚尖儿，
0: 座
1: 位体前屈，
0: 对，
1: 这个呢，
0: 是是
1: 就变成了站立式的体前屈。
0: 对，
1: 嗯，
0: 哎，这些还有呢，就是轻度的扭动一下腰部，
1: 哎，转一转腰胯的位置。哎，
0: 对，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1: 嗯，
0: 还是不要过猛的去扭动腰部。
1: 其实你说到这儿，
0: 啊，
1: 我妈每天早上特别好的习惯，
0: 嗯，
1: 她起得比较早，
0: 对，
1: 然后呢，她就会跟着视频来做2遍8段锦。
0: 啊，对。
1: 尤其在一早的时候，
0: 对，八段锦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特别适合老年人。
0: 但是八段锦是属于固定常态运动的一种，
1: 哦，
0: 对，
1: 每天固定要完成
0: 啊，是的。所以如果时间充裕的朋友啊，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固定常态运动时间，
1: 是的，
0: 比如说上午或者是下午，嗯，你固定它，然后呢每天规定假如说一个小时，
1: 嗯，
0: 是吧，啊，完了以后是常态都做什么，是慢是快走，是慢跑，
1: 还是爬坡，
0: 做操，
1: 哎，
0: 做八段锦，打太极拳，就是这个事情要固定常态做，
1: 而且必须要坚持下来，
0: 对，才有效。
1: 嗯，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固定常态化的运动方式和碎片化的运动方式啊。各位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有更好的运动的项目和内容，可以推荐一下，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雨，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也希望各位朋友及时传来路况信息和我们互动起来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对，有好多路况了。首先呢，
1: 零度空。

0: 天就说
1: 啊，
0: 他说我在石化这儿啊，到处都是一路畅通，收到了啊。
1: 嗯、对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回收这位听众朋友的语音。
2: 上车就听99，九音提到高速呢，由南上北，那个事故在那个移民路桥下面了。
1: 移民路
2: 桥下有一个车直接横到中间，
1: 大
2: 跌过了。
0: 哎呦，
2: 开的话四个车，不好意思，
1: 就大跌过立交桥的位置。
2: 有提示的地方可以绕绕行啊，
0: 绕
2: 到别的地方走。
1: 对。
2: 然后可以从移民路那个。从移民路那个转转桥那可以上去，然后
1: 大
2: 跌
1: 过立交桥，
2: 绕到立交桥走。
1: 好的，好的。好，
0: 收到，
1: 谢谢。
0: 你看我们的听友都非常的热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给出了一些绕行的建议和及时的路况。
1: 十六说了，他说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华林，距离苏州路还有2公里的位置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堵车和排队的情况。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希望各位朋友给我们讲一讲啊，在河滩路由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这里呢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0: 期待各位的路况信息啊，可以跟进一下。
1: 康万岭，
0: 来听听。
2: 949949，沙石滩往木材厂方向，为啥这么堵车啊？能不能给道一下？
0: 说到的是沙之船往木材厂方向走也有拥堵，什么原因、什么情况造成拥堵、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信息共享一下呗。
1: 对对，千里山水说了啊，他说我写毛笔字算不算？我觉得也算呢。
0: 算。我小时候印象当中，我去到公园有那种自制的超大毛笔，然后在地上写大大的毛笔字。
1: 那是很多老年人这么写。
0: 对，但是我有一次就尝试了一下，那玩意儿还真挺累的。你既不仅要写得好看，而且因为它比较大，笔感也比较大。
1: 如果是要写那种书法的话，或者说是练字呢，有些人呢他是站着写毛笔字。其实你站的时间长了也是一种锻炼嘛。
0: 是的。
1: 然后你运笔的过程中呢，身上呢要不断的要有力，要发力。其实它也是对身体的一种锻炼。
0: 对，它比较的柔和。
1: 对对对。但是你要是坐着写毛笔字的话呢，还是要坐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的。
0: 是这样的啊，当然有更多的好的运动方式或者您喜爱的运动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 对, 对。
0: 千里山水就说到说最左边有追尾才看到是哪条路、
1: 对，你应该把这个信息说全。
0: 他应该是回复刚刚听到的听友的语音信息来做的路况、
1: 那把它说全了。
0: 对，补充一下吧。
1: 我们看到好多听众都在参与我们的实录互动环节，今天这个实录互动简单、大家都参与了。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柯南高架的地面道路是温泉西路、温泉东路和官员路、你觉得他回答的对不对？
0: 不对啊。
1: 对，错了、
0: 柯南高架下方地面道路有哪些？
1: 对，安子呢说的比较多，这个呢是对的，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布答案啊，
0: 让大家再思考一下，
1: 大家再说一说吧，多说一点好不好啊？
0: 是的，
1: 刚才问到你直接给我来了个反向的，你的运动方式，我讲一讲我的运动方式吧，
0: 分享一下吧，
1: 分享一下我的运动方式，
0: 嗯，
1: 其实我运动已经很多年了，
0: 看得出来，就是这个身板特别的笔直。
1: 经常运动，我们先看一下啊，十六呢有一条信息，他刚不是说河滩路由南向北在苏州路这个地方的堵车嘛，然后走到大概离苏州路出口1公里的位置呢，在最左侧车道快车道上三车追尾，
0: 所以找清楚了为啥这一块这么堵。
1: 对，河滩路呢在快到苏州路的地方呢是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才造成堵车的。
0: 也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啊，
1: 对。我的运动方式啊，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由于工作特别的忙，也没有办法那种常态式的运动了。
0: 对，
1: 所以也是一般也是采取碎片式的。
0: 碎片化。
1: 对，碎片化呢，我是这样的。我呢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肌肉量吧，平常呢我经常做俯卧撑。
0: 俯卧撑。
1: 我至少一天要做30个俯卧撑。
0: 但是不是一口气？
1: 对，可能我这会儿呢，起来活动的时候呢，我做10个。
0: 只需要1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对，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再做10个。下午的时候再做10个，
0: 相当于
1: 一天要保持30个俯卧撑。
0: 这30个俯卧撑分成了一天3顿。
1: 对，其实一点都不多。
0: 对，而且每一下做完之后也不觉得很累。
1: 对，一口气其实做20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做10个差不多。那么另外呢，就是经常没事的时候做那个蹲起。
0: 那这个怎么计划的呢？
1: 蹲起也是，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起来活动的时候啊，
0: 就站起来之后，
1: 对，蹲上这个20个。
0: 哦。

0: 哦，也很快，也差不多1分钟左右。
1: 对，蹲上20个，就是，哎，其实你蹲完了，身上有点小汗了，
0: 哦，热
1: 啊，
0: 热的。
1: 对，平时呢，假如说出去办个什么事儿，离得不远，
0: 嗯，
1: 有个1、2公里的，就走上去，
0: 不行，
1: 走
0: 增
1: 上
0: 加运
1: 回，
0: 动量。
1: 对
0: 但有
1: 对，
0: 些人就问说，您做这个一天做30个俯卧撑，或者是10到20个蹲起，光做一天也不管用啊。
1: 这个得坚持呀，
0: 所以，碎片化的运动方式还
1: 也
0: 是
1: 得
0: 您
1: 坚持。
0: 计划的运动方式都得坚持，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有变化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啊，就是慢慢的来，然后呢，逐渐的有所变化。
0: 是的，
1: 对，
0: 因为运动这件事儿贵在坚持
1: 有一位听众昨天给我说，他说我的车是没有方向助力的，算不算运动？
0: 就开车的时候膀子
1: 特
0: 蹲
1: 别
0: 哈
1: 重，你那练2个大膀子。
0: 哎呦，真是！所以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仔细的感受，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运动的机会。你
1: 对
0: 说到
1: 对，
0: 这儿，我突然想起来，那我这也算运动，
1: 那个，
0: 就现在家里都会打，在小区里面有那个纯净水、直
1: 对
0: 饮
1: 对
0: 水的
1: 对，直饮
0: 这个
1: 水点
0: 水桶，
1: 儿，对，
0: 然后去打这个水桶。这个水桶1桶是7.5升，我一下打2桶，然后左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右平衡，我就这样提着在小区里面打水点回到家。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哎，左右手
1: 走走
0: 稍微
1: 路，
0: 往上拎一拎，
1: 对
0: 其
1: 对
0: 实也
1: 对。
0: 算是在运动了。
1: 是的，是的，就是每天都如此吗？
0: 那也不是吧，3天1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拿个快递也算吗？跟
1: 也
0: 妈妈
1: 算，
0: 出去买个菜，帮着妈妈提点东西也算，
1: 也算
0: 其实
1: 啊。
0: 都算有一些
1: 走走
0: 些。
1: 路，你只要活动起来，这都算。
0: 所以动起来，一点都不难，运动起来也更不难
1: 对，
0: 啊。
1: 如果要是有一点正规的运动啊，那就更好了，
0: 是
1: 是
0: 的，
1: 不是
0: 慢慢来。
1: 啊？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钢蛋儿来了啊。
2: 上车就去9.9，前一行是把前一瓶放松好。
0: 整好。
2: 城北大道现在东西方向在第一个路口这儿，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啦啦啦啦啦，别给我下一个单子。啦啦啦啦啦，我又走了。
0: 我只听清楚了"啦啦啦啦啦"，中间是啥啥，我咋没听清
1: 好吧，
0: 楚？
1: 我的"啦啦啦啦啦"又学去了
0: 哦，你还有这个才艺呢，
1: 啊！
0: 我都不
1: 这
0: 知
1: 是
0: 道。
1: 我这个
0: 你的小创意，
1: 对我的小创意，对我的小创
0: 哦，
1: 意。然后
0: 行。
1: 呢，这个钢蛋就把我的小创意都学走了
0: 但
1: 啊，
0: 是学到精髓了也
1: 小弹
0: 啊，
1: 簧，对
0: 嗯。
1: 啊，对。
0: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把您的美好心情以及您推荐的运动方法都可以来分享啊，也看到子健骑行在打卡当中，每天在骑行路上的时候的
1: 这
0: 那
1: 个
0: 种
1: 对他们是
0: 状
1: 属于一
0: 态。
1: 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快乐爱好与健身运动呢融合在一起，就
0: 他
1: 是
0: 这
1: 骑
0: 运
1: 行。
0: 动的确是在这个正常或者专业的运动方式了，
1: 对，首先呢，得有一个非常棒的骑行的车子，
0: 还
1: 是
0: 有
1: 吧？
0: 搭子。
1: 对，还要有搭子，然后约好时间，周末的时候大家一起骑行，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假如说去南山啊，去石人子沟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0: 边看风景边运动，但是一定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条件之下
1: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啊。
0: 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当然实录互动。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在乌鲁木齐的克南高架，它是一个桥上的道路，那它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各位持续来作答。当然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过来了实录互动的答案，您不妨再检查检查是否有错误呢？稍后对对答案。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

0: 交通广播，重的时间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1: 是的，
0: 先 Q 播流程。
1: 对，时间来到了14:44，我们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首先看到的是今天乌鲁木齐站的旅客到站的一个情况。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4500人，需要707辆的车辆。
0: 那么13:00到16:00，
1: 15:00到16:00
0: 之间呢，是有3500人到达，需要487辆出车或网约车。
1: 那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傍晚时间段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一个峰值，5700人，需要467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一般是人多车少啊，也提示各位司机师傅可以按照今天这个运营的这个路线和时间，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
0: 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情况。那么这个点呢，14:30到15:30有2734人将到达，需要456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下一个时间段呢是15:30到16:30，到达旅客人数是2794人，需要466辆的车辆。同时呢，依旧提前预告，在今天晚上的23:30到0:30，旅客人数达到一个峰值，有5009人到达，需要835辆的车辆，这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
0: 其实今天天山国际机场从上午的11:30一直到晚上的2:30之间呢，每个小时都有2000多人到达。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是3000、4000人啊，不等。也希望大家呢到天山国际机场去接一下乘客。
1: 没错。
0: 好，我们来跟大家呢说一下油价的事儿吧。
1: 大家关注也很高。
0: 新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呢是8月14号24点，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下调的油价呢是每吨360元。如果按这个目前的跌幅呢，油价下跌以后啊，加满1箱50升的汽柴油，大概呢需要少花14.5元左右。
1: 所以按照目前的数据来分析，是预计是下调的一个情况。
0: 但这中间呢，不知道就这4天时间啊，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啊？那么咱们只能说是一个预计，最终呢是以14号24点之后的变化为准。
1: 没错，我们来持续关注啊。
0: 咱们说一下中超联赛吧。
1: 大家关注更高。
0: 对，
1: 这个足球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项这个运动赛事了。
0: 对，是的。现在在我们新疆呢，是掀起了足球的热潮。
1: 是的，
0: 经过近3个月的激烈角逐啊，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呢迎来收官之战。当晚啊，联赛闭幕式及冠亚军的争夺赛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
1: 那8月8号，吐鲁番队是2-0战胜了阿拉泰队，夺得了季军。在9号晚，昨天晚上，喀什队与
0: 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了伊犁队，夺得了本届中超联赛的冠军。
1: 是的，那很多朋友呢在现场或者是通过各个媒体的这个比赛的直播形式啊，在关注着这场赛事。圆满，
0: 我们的丝路视听也直播了。
1: 没错啊。
0: 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太好了。让我们很多人啊再次感受到了我们新疆足球的魅力，
1: 运动中的这种感受，现场的氛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啊。
0: 好，那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1: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2度，北风转西风3级。
0: 昌吉呢是晴转多云，36度到23摄氏度。
1: 同时呢，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石河子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奎屯呢，是多云转小雨，35度到21摄氏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6度。
0: 伯乐呢是多云转阴，35度到21度。
1: 伊宁阴，37度到22度。
0: 塔城多云，38到22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32度到16度。
0: 我们再来看东江哈密呢，晴天，36度到21度。
1: 吐鲁番晴，43度到29度。
0: 那库尔勒的天气啊是晴转多云，37度到

0: 27度，
1: 阿克苏小雨转阴32度到24度，
0: 阿图什小雨30到22度，
1: 喀什小雨31度到20度，
0: 和田多云转阴32度到24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2度，北风转西风3级。立秋之后呢，这个温度感觉虽然有上升，体感上面会比较舒适，因为晚上凉下来了，但是呢明后两天的温度又有变化了。
0: 那么明天啊是一个高温天气啊，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将会是晴转多云，36度到23摄氏度。
1: 再来看到的是12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转阴，34度到24度。
0: 那本周啊基本上是一个高温天气的过程，
1: 比较热。
0: 明天呢我们再关注这个高温的情况吧。
1: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实录互动呢，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答案，我们也来看一看究竟答的如何。
0: 对，
1: 说到的是克南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呢？
0: 这个桥下的地面道路啊，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很多朋友都回答了。大圣归来也说了啊，有克拉玛依西街、克拉玛依东街、南湖东路和南湖西路。
1: 你看山河无恙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啊。
0: 对，就是克南高架啊，就是曲奇这两个音是不是啊，好多人都不知道哪两个字，其实就是克拉玛依的克和南湖的南，是吧？
1: 你看这一下就记住了，以后这个说克南高架下方地面道路有哪些，四条道路很清晰了啊。
0: 对对对，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参与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朋友呢再说几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吧。
1: 接下来就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
0: 什么事呢？
1: 最近的一则关于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重7秒、数千万人会因此伤亡的一个末日警告在网络上热传。这个词条究竟是不是谣言呢？
0: 这当然是谣言了呀。
1: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很多朋友就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时间是8月12号呢？那据媒体消息，在8月12号的当天会发生日全食
0: 啊，
1: 但是日全食的全食带呢，经过了格陵兰岛、冰岛以及西班牙等地。那全食发生的时段呢，我国已是夜间，中国境内呢是无法直接观测的。
0: 对。
1: 那第二个疑问就是，其次这个传言源于哪儿呢？
0: 应该说啊，这个内容啊，确实啊是一个传言，是不
1: 是？对，
0: 是
1: 谣言啊，不可信。
0: 这个传言是不可信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呢是肯定是不能信的。这种东西啊，就是网上呢一旦出来这种呢，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辟谣。
1: 没错。
0: 对，让更多的朋友呢来知道，在生活中呢。我们要尊重最基本的物理定律和常识，是不是 啊让我们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的明确。那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日食现象。
1: 是，
0: 其实日食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其实它就是啊，在这个地球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和月球转动的过程中呢，和太阳的转动的时候啊，刚好呢形成了一根轴线。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地球呢正处在白天的时候，刚好呢月亮啊它呢就把太阳的光呢给挡住了。所有挡住的部分呢，在地球的表面形成的那一块阴影的地方呢，那里的人看到的就是太阳突然一下变黑了啊，就是它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局部区域的一个光线的光感的问题。它科学上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1: 没错啊。
0: 所以我们大家呢实际上看到日食出现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天文学家呢会研究这个太阳表面的它的日冕的一些
1: 变化。
0: 对，然后呢其实对这个科研的这个价值啊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对我们的生活呢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它只是一个光学现象。
1: 所以关于这则谣言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是假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在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啊理性看待，理性来思考了。
0: 对，理性思考。可能他的这个对研究太阳表面的这个，假如说
1: 运动方式啊，
0: 对光，他的太阳射线的散射啊，包括呢他的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强的太阳光被挡住之后啊，他边缘上的这种结构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发散的等等，它是有科研价值的。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机会。但是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1: 哎，跟大家就说到这儿啊。
0: 对。
1: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久坐伤身，要时常运动起来，而且科学健身运动呢是长久以来需要坚持的一件事儿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其中一个我觉得最低效、最低成本的、最高效、最低成本的一个运动方式，就是从您的凳子上起来，就在原地走走路，都可以来抵消久坐伤身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
0: 嗯，就是碎片化的运动嘛。
1: 哎，
0: 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
1: 同时呢，看到我笑我是我狂也报来了路况，说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车流量是适中的。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
1: 嗯，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南江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的南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以及巴州山区啊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小雨，高山地区呢是有雪的，上述地区山区局部啊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还有克州山区的局地呢会有暴雨，南江盆地哈密市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在七到八级，局地呢有短时的扬沙或者是沙尘天气。全江平原区部分区域啊会有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呢有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全江的其他地区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同时呢，在看到的是11号的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和北江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以及克州山区局地有暴雨，南江西部有6级左右偏西北阵风，还有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呢，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昌吉州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同时呢，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哈。
0: 这两天呢，在咱们就是除了山区以外的平原区，包括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啊，都会出现一个高温天气的过程。
1: 虽然立秋节气已过，
0: 对它这个高温呢是一个全江范围之内的。
1: 没错，立秋节气已过，但是不代表秋天已经到来，还是处于一个夏天的末尾阶段。当然，中伏的这个伏天呢依旧存在，不过也进入了倒计时。
0: 对，
1: 秋老虎也还没来呢。嗯，
0: 哎，它这个也就算是秋老虎了吧？
1: 也算是了吗？
0: 对。
1: 应该是这个，所以这个高温天气呢依旧还是存在。那也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别急别躁，多补充水分。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说我是8月14号当天啊加满油，
1: 因为我他过
0: 生
1: 日嘛。哎呀，
0: 这离这还有4天呢，这有的人呢这油根本撑不到那个时候。
1: 对，该加就加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少加点，你假如说我加上半箱油。然后呢大概跑到14号以后，然后我再加油，是吧？啊，所以现在呢加油呢不要加满箱。
1: 是的，
0: 这是一种省钱的方法了。
1: 你看小妙招啊。
0: 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1: 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是田宇。
0: 我是杭志。
1: 我们是把
0: 甜蜜
1: 品夯组合。新的一周快乐，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让我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周，让我们一起在这一周跟运动跟体育息息相关内容咱们持续关注持续分享。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此刻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分享愉悦的状态。当然了，很多朋友呢也是进入到新的一周，也会把更多的安排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此刻的您，我们关注更多，关注路况。现在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表现也可以来跟我们持续关注，一起讲讲。今天呢，金宝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姜超联赛收官，喀什队夺冠；中国女篮热身赛再胜尼日利亚队；WTT 横滨冠军赛，陈欣桐获得女单亚军；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肖国栋晋级，特鲁姆普爆冷出局。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看到了子健，看到了云卷云舒变强啊，

都来打卡了啊！还有看到是朋友在说嘉贺中好，又是一周，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啊！此刻的听众，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来一起讲讲，说一说这一周您的工作安排，您的运动计划打算，一周要打算几练啊？是不是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持续关注一下。当然，关注体育，咱们也要关注健康的方方面面啊。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最近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平常出去之后，每天尤其是新的一周开始，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啊这个洗个头，抓个发型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水烫水凉都没带管的啊，但这儿还是要去需要去注意的啊。有皮肤科医生呢提醒咱别用太热的水洗头，为什么呢？头皮油脂分泌自己的节奏，如果说频繁使用强力去油的这种碱性洗发水，那么或用太热的水来进行冲洗呢，会刺激这个皮脂腺加班，它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呢被过度的清除，于是呢会加速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偿。所以在这儿要提示一下，水温呢建议控制在37-40摄氏度左右就差不多了。那么过热呢会破坏头皮的油脂，而且过凉啊则清洁不彻底。那么清洁时呢不要用这个指甲，用自己的指甲去抓挠，以免细菌通过微小伤口进入头皮引发炎症。那么要用指腹以画圈方式轻柔按摩啊。那么洗发水呢应该先搓出这个泡沫再涂抹，护发素呢需要呢只涂在发梢上面就可以了，距离头皮2厘米左右就差不多了啊，避免你的这个堵塞毛囊。那么吹头发前呢用毛巾轻轻的压干水分，避免揉搓导致毛鳞片的受损啊。吹风机呢选择低温档，保持适当的距离，边吹边梳理就可以了。希望通过提示啊，也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也平常可能一天一洗啊，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们，咱们来提示一下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哎呀，很多朋友说昨天去看比赛了啊，去看比赛了，最后的比赛也很激烈，也很精彩。那么今天我们体育小区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内容呢？说一说足球场上的中圈怎么样？足球场上的中圈的作用是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吗？足球场上的中圈的作用是什么？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以你理解的方式也可以来跟我们畅谈一下啊。那么足球场的中圈完整用处有哪些呢？比如说，哎，很多朋友说会在开球点位呀，是不是？整场比赛的上下半场，进球之后都要在中圈中心点开球，就是球员触球或者就是表示正式启动比赛了。第二个呢，就开球时防守队员的站位限制，开球的瞬间呢，所有防守方的球员呢不能够踏入中圈以内，只能在圈外啊，保障进攻方安稳启动皮球。第三个什么呢？那就是半场分界线的参照，中圈圆心处呢在中线之上啊，用来直观的区分左右半场。当然了，点球大战定位参考在旧规则当中呢，现如今的主要是用于标示中线的位置，中圈同时也是点球决胜的阶段，等候球员的聚集区域。第五个呢，就是越位辅助判罚啊，中线呢是越位的一条基准线，处在对方半场才会产生越位的可能啊。所以呢，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以上几点，以上五点，也是告诉了你，哎，足球场上的中圈，它的用处作用是什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看到大圣过来在说，嘉贺啊，下午好。荷塘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新英路立交桥，左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哎呀，这块太堵了啊！收到，感谢您的锁定，感谢您的路况介绍。再一次提示一下，目前的河南快速南向北过了新英路立交桥啊，这个呢在左

0: 侧，左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大家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啊。这个点按理来说不应该啊，对吧？路上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的这个流量啊。那是因为出现了交通事故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在快车道的时候，咱还是稳驾啊，稳驾，开始您的专注度啊，开启您的这个专注度提高。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看个手机啊，发个内容，打个电话什么的，在这儿再一次提示，这是坚决不可以的啊。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板块啊，大家来一起挑战自己啊。今天我们猜到的依旧是运动器材啊，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啊，室内便可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的啊。这器材您想想有哪些啊，室内它就可以开展了啊，而且呢能够用来锻炼心肺和耐力方面的，所以在这方面咱们可以来一起思考一下，一起讲一讲啊。答案只有一个，已经为您开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完毕啊。第一条线索是室内就可以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欢迎每一位听众啊，我们收听节目的听众，热爱运动的咱们运动达人们啊，咱们各位在健身房的啊健身爱好者朋友们啊，来猜一猜这运动器材是什么。第一条线索是室内就可以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啊，心肺耐力，所以你想一想这答案是什么呢？等待每位朋友的互动参与，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姜超联赛收官，喀什队夺冠。那昨天比赛你有关注吗？不管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直播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有关注比赛吗？姜超联赛收官，喀什队夺冠。8月9号晚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幕啊，历经两个多月南北赛区角逐。南区榜首喀什队与北区同名伊利队会师总决赛，喀什队呢以1-0击败对手夺冠啊，这个伊利队呢是摘得亚军。那么此前8月8号晚进行的季军争夺战当中呢，吐鲁番队是以2-0战胜阿勒泰队，分获3和4名。那么决赛当中第75分钟啊，喀什队是获得了点球机会，并且稳稳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当天呢，30,000余名观众齐聚现场，啊，中场哨响时呢，获胜方球迷的唢呐声与欢呼声交织全场。这场新疆首次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全覆盖的群众性足球顶级联赛圆满收官。姜超联赛呢，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啊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是超6000万。8月8号啊，这个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那么9号晚呢，喀什队与伊利队的决赛啊决战呢，也是成为了整个联赛的焦点。那么在精彩的文艺展演之后呢，决赛拉开了帷幕，双方球员呢也和裁判员是一起啊这个入场了。在晚上的20:30，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呢，冠军争夺战就开始了。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进入状态啊！绿茵场上呢，足球健儿们你追我赶啊，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呢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啊，都是让现场的朋友激动万分啊！

非常的激动万分，那么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呢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啊是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啊。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呢是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姜超联赛冠军。那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呢，现场还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呢还为四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啊，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呢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啊，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当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族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对对，昨天的比赛啊，大家有关注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讲一讲，一起畅聊畅聊。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啊，看到刘楠呢也是发来信息说，太原路的南向北离厦门路200米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提前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再次提示一下，是太原路的南向北离厦门路200米的位置左侧车道有追尾的交通事故。来看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刚才的第一条线索是室内就可以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啊。有事在说跑步机啊，还有呢，看到古亮在说波比跳，世鹏在说哎呀，目前动感单车、跑步机都比较适合。小凡同学在说哎呀，昨天伊犁太可惜了啊，错失了好几个球啊，这个能够进入到决赛啊，就说明都是有很多把刷子的啊，就很有很多这个厉害之处的，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每一个机会没把握住，他就可能会错失啊。大圣归来再说啊，刚才说到的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过了新兴陆立交啊，往这个左侧车道可以看到是有交通事故的，目前呢这个事故车呢已经上拖车了，在最右侧车道交警在处理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也希望呢我们在路上，尤其是走到这一路段的河南快速路南向北啊，过新兴陆立交的位置的时候，大家稍微的把速度放慢一点，咱们提前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第一条线索啊，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说室内就可以开展，用来锻炼啊，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你想到的运动器材有什么，会是哪些？那么还有就是姜超联赛昨天的比赛你有看吗？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直播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 来进行关注和了解呢？来吧，我们也期待着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畅聊，一起说一说

0: 听着歌曲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也看到有朋友继续在分享路况表现。看到呢，凤军在说啊，说太原路的南向北和厦门路这块啊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出现啊。刚才说到的是太原路南向北和厦门路的十字路口发生了多车的追尾交通事故，造成了后方排队，交警呢已经到达现场在进行处理。也希望大家在这块的车友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待一下，缓慢通过。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一起多多留言，一起互动起来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很多朋友也是对于昨天的比赛有关注啊，有朋友也是说昨天卡什的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啊，所以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啊，这个最后的对决啊，还是矛更胜一筹是吗？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昨天的比赛啊，一起畅聊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再一次提示一下啊，室内便可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你想到的运动器材有哪些？咱们可以来一起说一说。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啊。中国女篮热身赛再胜尼日利亚队。8月9号呢，中国女篮在9号晚呢，与在海口啊进行的第二场热身赛当中呢，以69-65逆转战胜尼日利亚队啊。两队呢，在将于12号啊，在广东佛山展开最后一场较量。那本场比赛呢，张子宇啊是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和13个篮板，尼日利亚队的艾斯尼卡卢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3分。那么经过第一节啊，就是第一场的比赛的适应啊，经过第一场比赛的适应，本场比赛呢开始后，双方都迅速进入状态，但首节两队手感不佳，投篮命中率均在40%以下。那么第二节呢，双方多次交替领先，半场结束时33-33。那么下半场开始之后呢，尼日利亚队是加强了防守，中国女篮连续出现了失误，

同时呢，尼日利亚队啊三分找回手感，丹杰命中5记三分球，一度领先九分。张子宇啊上场之后是连拿六分，帮助中国队稳住局面。末节开始呢，唐子婷是率先命中了一记三分，中国女篮呢是吹响了反攻号角，半节轰出了10-0的反超比分。那么最后时刻呢，尼日利亚队啊是一记三分是追平，随后呢张子宇篮下打进两分，王思雨两罚全中，中国女篮最终以69-65取胜。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呢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面也是表示啊，说尼日利亚队呢本场是派出了全部主力，这场比赛呢对中国女篮的锻炼价值呢较上一场更高。而之前呢说的进攻篮板问题有改进，但是呢失误还是居高不下，希望呢在12号的这个佛山啊，到时候比赛呢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陈明林呢在赛后也是表示啊，说从澳大利亚打完热身赛回来之后呢，感觉自己的身体对抗变强了啊，也是说到了说这场比赛解决了很多上一场的问题，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在篮板球和失误控制上还要做得更好。那么据介绍呢，8月下旬啊，中国女篮呢将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准备。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啊举行。那么中国女篮呢被分入 D 组，同组对手为美国、捷克和意大利队。所以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女篮的精彩表现吧，也希望他们都能够保持好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能够全队有更多的化学反应，拿下更多的胜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运动方式。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运动方式。回顾一下前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室内便可以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运动方式。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一起互动讲讲。有朋友刚才想到的线索现在要调整的，咱及时调整，及时灵换，没有问题啊。再次回顾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室内可以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运动方式。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当然好听旋律也分享给大家。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看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啊，石鹏在说啊，说哎呀，感谢949，感谢嘉贺以及江潮组委会送的这个门票啊，周六过去看了，太精彩了，现场观众也挺多的。昨天总决赛没时间去看，太可惜了，是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起来多多互动，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奖品，也希望都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一起去参与啊。也感谢石鹏一直的支持啊，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看到宝宝不乖这位朋友在说跑步机啊，嘉贺是不是跑步机？健健老师在说啊，说跑步机、动感单车对不对呢？还有不同答案吗？我们的两条线索是已经介绍了啊，以两条线索，多么重要的前两条线索啊！第一条说的是室内便可以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运动方式。所以大家来讲一讲，说一说，我们期待着更多朋友您的答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内容啊。 WTT 横滨冠军赛，陈芸桐获得女单亚军。8月9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9号落幕啊。女单决赛当中的中国队的陈芸桐呢，以2-40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啊，是获得亚军。那么男单决赛当中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以4-1是战胜了韩国选手吴俊成，夺得冠军。那么女单决赛的首局，双方一直是紧咬比分，张本美和呢是以13-11先下一城。那么第二局呢，张本美和继续占据主动，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呢，陈芸桐是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扳回一局。那么第四局呢，双方继续是展开了多板的相持，比分焦灼，张本美和凭借反手进攻连续得分，以11-9再下一局，大比分3-1领先。那么背水一战的陈芸桐呢，通过连续抢攻，以11-1强势扳回一局，将大比分追至2-3。第六局呢，张本美和是迅速调整战术，陈芸桐呢在落后情况下积极追分，但未能逆转，以7-11不敌对手，获得女单亚军。男单决赛当中呢，张本智和以4-1战胜了吴俊成，成功卫冕。
0: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时间来到了15:39啊，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们继续来关注。关注什么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三条线索了。哎，第三条线索是拥有可调控阻力档位啊，能够模拟户外路况。想一想啊，拥有可调控阻力档位啊，能够模拟户外路况，还能够模拟户外路况呢？你想一想啊，报个路况呗。来回顾一下三条线索啊，第一条线索是室内便可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运动方式。第三条线索是拥有可调控阻力档位，能够模拟户外路况。根据以上三条信息线索，您想到的答案还有哪些？咱们来说一说。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斯诺克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肖国栋晋级，特鲁姆普爆冷出局。8月10号呢，2026世界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啊，9号是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肖国栋呢，以6-3战胜了麦克吉尔晋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呢，3-6不敌泰国选手桑卡姆，爆冷出局。肖恩·墨菲呢，以607分是打破了正式职业比赛当中连续得分的记录，并顺利晋级。奥沙利文6-2战胜杰克逊·佩奇。下午场的比赛当中呢，肖国栋与麦克吉尔呢是前两局战平，肖国栋呢第三局手感火热，打出单杆132分。随后呢，麦克吉尔连下两局以3-2领先。面对麦克吉尔的快节奏，肖国栋是顶住压力，抓住对手的失误，稳扎稳打将比分逆转，6-3赢下比赛。赛后呢，肖国栋表示啊，说在一场没打的情况下就遇到麦克吉尔，他说我压力很大，对手今天制造了很多麻烦，好在我顶住了压力。下一场比赛呢，对手肯定是有备而来，我希望啊自己能放松，不要在意上海大师赛失利的压力，继续享受比赛。刚刚在上海大师赛上夺冠的特鲁姆普呢，对阵桑卡姆，世界第一状态不佳，双方前4局打平，第5局成为本场关键。桑卡姆呢虽有失误，但迅速调整拿下此局，随后呢扩大比分，最终呢以6-3爆冷淘汰特鲁姆普。赛后呢，特鲁姆普表示，上海大师赛夺冠后，我感觉身体状态不太好，今天的比赛呢我非常疲惫。桑卡姆的表现很好，接下来呢我要考虑是继续待在中国还是回家休息。那么完成比赛啊，火箭奥沙利文呢面对佩奇开局不利，0-2落后，随后他迅速调整啊，连追6局逆转晋级。那么另一场晚间比赛当中，肖墨菲的手感火热，在第2、3、4、5局连续破百，分别是达到了132分、103分、139分和113分，最终呢他以6-0战胜了马修塞尔特啊。那么墨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以607分大幅提升了正式职业比赛当中连续得分的记录，此前的记录是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赛后呢，墨菲说啊，说我感到很惊喜啊，我只是觉得我离记录很近，但没想到能够打破它。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刚才的第三条线索你还记得吗？拥有可调控阻力档位，能够模拟户外路况。前三条线索已经介绍完毕，您的答案是什么？咱们发送过来吧。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温度是34到22度。继续了解到昌吉晴转多云，36到2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5到20度；奎屯呢是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36到26度；伯乐多云转阴，35到21度；伊宁呢是阴天，37到22度；塔城多云天气，38到22度；阿勒泰。

0: 哎，晴转多云，32到16度。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哈密啊，哈密晴天36到21度，吐鲁番晴天43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7到27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2到24度，阿图什小雨天气30到22度，喀什小雨天气31到20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2到24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晴转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4到22度。未来几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4到22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6到23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34到24度。看到有朋友在说，世鹏在讲啊，说哎呀，这回终于轮到我了。答案就是我天天锻炼的啊。动感单车对不对？他说动感单车啊，还有不一样答案吗？来吧，大家也来讲一讲啊，我们来了解第四条线索。第四条线索呢，就是运动过程，双脚顺着圆形轨迹循环转动啊，对不对？咱就直接就是这个话题啊，这个信息咱就直接解答吧，对不对？给出最多的内容，最终的内容啊，运动过程，双脚顺着圆形轨迹循环转动。回顾一下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室内便可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运动方式。第三条线索是拥有可调控阻力档位，能够模拟户外路况。第四条线索是运动过程双脚顺着圆形轨迹啊循环转动。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吧。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听着歌曲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体育内容啊。了解到的是，英超阿森纳队主教练啊，九号表示，吉马良斯加盟将助阿森纳提升实力。8月9号呢，英超阿森纳主教练阿特塔呢九号表示，新援吉马良斯的加盟呢将进一步提升球队的实力。与此同时呢，他暗示球队今夏呢仍然可能继续在转会市场上寻找合适的人选。那阿特塔呢表示说，他刚来训练场呢就展现出了很强的能量、渴望以及动力，他希望在俱乐部创造一段辉煌的历史，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阿特塔表认为呢，他说阿森纳如果说想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需要更多具备鲜明个性、强烈求胜欲和责任感的球员，带动球队不断提升。那么在谈到吉马良斯的技术特点的时候啊，阿森纳主教练阿特塔表示说，证明巴西国脚能够胜任中场的不同位置，可以根据比赛形式调整自己的脚这个角色。他认为呢，吉马良斯在抢断、推进以及前插等方面呢具备较强的能力，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进球威胁。对于球队是否会继续引援，阿特塔表示说，只要市场上出现能够进一步提升球队实力的合适人选，阿森纳仍然会积极寻求机会。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比赛，了解更多啊足球方面的赛事内容。当然了，我们劲爆体育也会持续跟大家一直在分享更多体育的方方面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喜欢的体育赛事跟949劲爆体育一起畅聊，一起关注。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来吧，时间来到了15:55，我们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最终答案就是运动器材动感单车啊。有朋友说是动感光波吗？动感单车啊，四条线索，我们来回顾一下。室内变革开展能够用来锻炼心肺耐力，现在阶段呢能符合很多运动器材，比如说像划船机、椭圆机、动感单车、跑步机，它其实都能够满足锻炼心肺。第二个呢，依靠下肢持续发力作为主要的运动方式，筛除比如说啊这个上肢主导的一些器械啊，剩余的比如说有这个踏步机啊、椭圆机、动感单车等等啊。啊，还是会有很多的答案，对不对？第三条线索是拥有可调控的阻力档位，能够模拟户外的路况。排除踏步机，眼下包括还有比如说椭圆机啊、动感单车啊等等。运动过程当中，双脚顺着圆形轨迹循环转动啊，这不椭圆机这个脚轨为椭圆形，仅有动感单车啊，脚踏做圆周运动啊，运转。所以呢，正确答案是动感单车，你答对了吗？有朋友说哎呀，今天其实在第二条线索的时候，我就感觉今天应该没跑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啊，咱啊合理的去通过您的时间去安排啊，我们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对不对？运动的时候咱就好好去运动一番，去您身边啊家周边的比如说运动场馆啊，来吧，咱一起运动起来啊，咱一起动起来，对不对？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骑上您的动感单车，咱一起更多的健康生活分享给大家啊。时间来到了15:00，即将到57分了，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感谢您的锁定，我是嘉贺，我们明天再见，朋友们。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就说呀，谈恋爱哈，谈恋爱就是新疆人和甘肃人谈恋爱呢。叫什么，就是新疆甘肃叫心甘情愿，还不错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山西人和山东人谈恋爱的话叫什么呢，叫做无问东西啊，坚持爱下去是吧。那么请问，那一开始就问了，湖北人和河南人谈恋爱叫什么呢啊。哈哈，好嘞，三伏天的下午的4点整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根据刚才的格式哈，我们可以来继续的让网友来扩展一下。网友萌娃说，湖北人和河南人谈恋爱叫做南水北调。宛如说湖北人和河南人谈恋爱呢叫做南腔北调啊，就是有南和北的一些词语成语，是不是？女王她说，可以叫做鳄鱼的眼泪。哎，为什么湖北人和河南人谈恋爱叫做鳄鱼的眼泪？为什么？她说，你看，湖北简称是鳄，河南的简称呢是鱼，所以说啊，谐音梗啊，鳄鱼的眼泪。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和您的心中好，您的伴侣的就是籍贯地呀，或者是所在地呀，组成的成语和美好的寓意是什么呢？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把这个信息呢参与节目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木头他说，我和我的媳妇儿呢都是河北的，请问一下该怎么去叫呢？那就简单了，两个都是河北的嘛，那就叫做两个河哈，就是合情合理，怎么样？这个组合名字哈，开始给组合起名字了哈。阿牛说，那么两个新疆人在一起谈恋爱叫什么呢？两个新疆人，那不更简单了，就叫做心心相印，怎么样啊？阿布也说了一下，说的是天南地北组合，这是什么？天南南和北，就是湖北跟湖南也行，其实哈哈。来吧，我们是朋友，说每天边走边听有意义，欢迎韩帅，也欢迎大家。同时也不要忘记啊，听广播的时候呢，路况的分享不能停。比如说这会儿啊，就是您正好看到哪拥堵啊，哪排队，哪缓行，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河滩快速北向南，从柯南高架到西红路桥下，目前拥堵了1公里。西红路桥面上方东向西拥堵长度大约600米。同时老读点吧，这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一直呢是到了龙泉街路段拥堵，龙泉街双向拥堵。大巴扎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拥堵缓行。还有呢，看到的是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排队。黄河路啊，目前我们看到哈，双向车流压力偏大。CCMO 附近目前看了一下，西大桥通行正常，光明路通行正常，红山路双向缓行，新华北路北向南排队大约300米。好嘞，更多路况变化继续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李师傅说，请问一下，河南和四川的人谈恋爱该怎么说呢？那就问大家呗，河南和四川两个人谈恋爱了，用一个成语

0: 把他们怎么样能够友好的串接在一起呢？坚持到底，马师傅说，说就是两个新疆人在一起啊，可以叫做什么呢？叫江江好。哎，这个名字也不错哈，就是两个新疆人在一起谈恋爱的话，那感觉真的是江江好啊哈。为梦想而努力，张师傅说，我跟我老婆是星月美好，那就是你们俩一个是新疆的，一个是广东的，然后呢星月美好嘛，是吧？挺好的哈。看看这是围城，哎呦，围城啊，那就是已经完成了是吧？这已经到
1: 红山路有一辆网约车和出租车撞了，停在路中间。
0: 哪个方向能跟我们再跟进一下吗？我们看看目前哈，红山转盘这个位置啊，我们来刷新看一看。红山转盘是北向南的位置，有这个轻微的排队，是不是这个方向呢？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附近的路况变化、拥堵情况，可以把信息继续的来跟进一下哈。我的个神呐，他说河南和四川的组合叫做胡辣麻汤组合，哎呦，胡辣汤还有麻辣火锅，哎呦，这个组合也可以呢哈。哎呀，这名儿越来越多了，欢迎子健骑行老师哈。这周末的这个骑行，听说您表现的还不错哈，很辛苦是不是？梁师傅说，两个湖北人叫做以恶报恶，这是什么组合的名字啊？这个，好嘞，咱们这会儿呢需要继续放松一下，开心一下，充实一下。今天的一个小游戏题目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儿的题目依旧是跟数学相关，好不好？相关，但并不是完全的数学课。请问，一和九打架了，哇，那打得可凶惨啊！一，数字一和数字九打架了，那么请问一下，最后谁赢了呢？请把答案并且和原因，就是为什么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数字一和数字九噼里啪啦打架了，请问一下谁最后赢了，为什么？

0: 问题是问大家，数字一和数字九打架了，请问一下最后最终谁赢了呢？为什么？我看答案答的挺多的，这是那个 Jenner 他说啊，是九赢了。为什么九赢了呢？因为一不做二不休，九战九胜。哦，这个故事啊，是还是个连续剧呢哈，至少有三集了现在哈，可以可以。还有西部青年说一加九等于十，一赢了九没了。哦，这么解释的，好有层次的感觉呀。你这个一呀说，我认为是九赢了。为什么呢？因为九它最大呀。这也不一定哈，它得有个原因哈。九因为它大就可以赢吗？万一是比小呢，是吧？君子兰他说，我认为也是九赢了，因为呢是九胜一啊，比分呢九比一胜，是不是？这么解释好像也行。另外呢，我们是朋友，他说还是那个一开始的话题啊，说陕西人和山东人谈恋爱的话呢，有一个成语组合叫做情迹之好啊，情境之好。但是那不应该是山东吧，应该是山西，好不好？静啊，静不是山西吗？这个。然后他还说九赢了，他的理解啊，也是因为小的打不过大的啊、哦。你看，这是固化思维哈、啊。马师傅说一赢了，因为一可以没九，但是九少不了一。你看，您都发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符号，是吗？高师傅他说，就刚那个话题，陕西人和陕西人谈恋爱的话，那就叫做闪闪发光吧，这名字你看多好啊，是一个有能量的歌哈。这是这个组合恶的一个神呐、啊，说最后是九赢了，因为呢一九得九啊，最后是九剩下来了，这把是哈。围城他说了一下是一赢了，因为九九归一，但是它是一和九啊，它没有两个九啊，这所以说九九归一它也归不了啊，这个是、啊。看这各位的出现分歧了哈，到底一和九打架，最后最终谁赢了呢？孟师傅说九赢了，因为九壮怂人胆，是这个谐音写的啊，还不错，还挺邪，是吧？阿布说九九归一，所以说呢，那就一赢了。蔡师傅答的是一赢了，因为九死一生，你看最后啊，九嘎了，就剩一。所以呢，九死一生，一最终获胜了，这是一个参考的方向，一赢了啊。还有朋友、啊、发信息了，这个玉兔说是九赢了，因为一打不过九，九呢是长久的，就是打得不够久，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就跟时间是有关系的。另外呢，琉璃胡师傅。
1: 一赢了，因为九死一生
0: 啊！你看，这个道理差不多的哈。这个题目呢，答案不是唯一的。你看，就九死一生也可以，就是长长久久，就是一打不过九，因为大的话是比分也是可以的。那么下面这个题目就必须要给一个正确的唯一答案了。题目是什么呢？数字题，请问。从一到九，哪个数字最穷？为什么？请把答案现在继续的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从一到九，哪个数字最穷？

0: 所以说谁呀、啊、到底是穷哈、啊、数字不是谁，是数字一到九之间哪个数字是最穷的，这是怪物。
1: 应该是一赢了吧，
0: 一啊一赢了，
1: 九九归一。
0: 哦，归一，为什么一就赢了呢？
1: 一穷啊，一穷二白。
0: 一穷二白，你看就是利用成语啊，它这个其实不算是一个完全的互动题目，它就是一个冷笑话冷幽默的意思，因为一个成语的谐音梗导致这个前提条件它成立了，就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愉悦的开心感啊。但是前提是咱们还是得要用脑去思考一下，这个思考答案出来以后的话呢，哎，跟咱们的答案呢契合住了以后，那感觉那成就感是不是那是广广的。

0: 看看吧，李师傅。
1: 我觉得一穷一
0: 美，
1: 一穷二白。
0: 哦，也是一穷二白。你看，包括杨子、陈师傅，A 鸭答的都是一最穷。为什么呢？因为一穷二白。那明儿的题目，那就说说谁最白。
2: 一到周，一最穷，因为一无所有。
0: 一无所有哦，你确实啊。还有朋友呢也说到的是酒醉群群一二三四五六，就是没有酒，他没有群是吧，酒没有群。你这个解释特别的，就是好像我找不到你这个点在哪儿，就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把答案给我们说说啊，为什么说酒醉群，因为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他就是没有酒，就是酒醉群。看看哈，这是 JN 他说难道是一因为一穷二白，小白他说是一因为一无所有，还有朋友呢他说是一因为什么呢，一贫如洗。哇，那看来跟一有关的成语还不老少哈，而且说明一比较贫穷的还是挺多的哈，一穷二白，一贫如洗，一无所有，这个一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呀。马师傅的信息，
2: 一到周一最穷，因为一无所有
0: 啊，还在一无所有呢。这个 VII 说一最穷，也说的是一穷二白，阳光答的是一，还有呢这个是 S 也说的是一，看来大家对这个一的数字还是比较认可哈，他统一的。郑师傅他说我觉得应该是五，为什么呢，无穷无尽，谐音五，无都无穷无尽了，那他还最匮乏，那肯定不匮乏什么呀。看到呢，这是有眼，还有呢王师傅、孟师傅答的都是数字一，那看来这个题目的答案相对来说各位还是比较认可，而且答的这个内容啊大多数都是对的，能说通啊。这个还有呢几分钟意，王师傅也说了一下一穷，因为什么呢，一不做他不勤劳嘛，不做工啊，所以最穷，你看确实是这样的吧，一不做二不休，那么二应该是又白又富啊，哈哈，那应该也是很美丽的吧，差不多啊，哈哈。李师傅也说他观点了，他说酒最穷，因为九牛一毛，九头牛才值一毛钱的意思是吧，您这说的是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这个打卡签到哈，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那么前方道路出行变化继续可以分享一下，拥堵啊排队啊畅通啊，可以把信息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看一下目前河滩快速啊，这是在河南路立交和苏州路立交之间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排队缓行各自500米左右。

0: 先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准备一下，把您此时此刻第一时间想到的以一开头的成语随机写一个就行了。我们看看您此刻的心情心态是什么样的，您第一时间现在想到的一个成语是一开头的啊。比方说举个例子，一心一意啊，一心一意有一开头，一开头的成语您现在此刻最先想到的是哪一个呢？来，把这个成语不妨现在可以发过来，咱们看一看。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一笑而过。

0: 所以你看吧，一笑而过也是成语啊。而且呢，这个一笑而过它到底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呢？这歌唱的可能是个有点伤悲哈。为什么呢？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就感觉对方有点得意的感觉啊。来，溺水的鱼，
1: 是衣醉穷，因为一无所获。
0: 哦，因为衣醉穷是一无所获呀。啊，那也是可以的，小朋友，很棒。就是知道用成语来答题的话，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逻辑思路的一个过程啊。说到了以一开头的成语，大家答的有哪些呢？有朋友呢确实被歌影响了。你看，温暖的心就说一笑而过啊。那你是伤害谁了？这是伤害了我，一笑而过啊，是吧？另外呢，郑师傅他说一生一世，哦，可以呀。他说我爱我老婆，我们结婚21年了，没吵过大架啊，确实哈哈。哎呀，但是这个你看，您这个一开始发的信息，你需要我读一下吗？他说还怪了一下，说这个是语音输入的错误，关键数字你发音发的不够标准呢、啊，说明啊。不知道您的爱人此刻在听广播吗？此见其行，他说一诺千金，你看，说明您是一个非常讲诚信的人。有眼啊，说的是一无所有啊。这看得很开，说明啊。张师傅说目前在东外环辅路人民家属院3处追尾啊，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好嘞，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和车速。看看大家的信息哈，这是美容王啊，家居美容王，他说一日千里，你看说明您是比较辛苦的，业务也是比较繁忙的呀。明亮开锁是一厢情愿啊，那开锁可不能一厢情愿哈，那肯定是至少房主得同意，是吧？小白说一生平安，确实啊，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小瑞说的是异想天开，你看确实啊，这个思路是比较活泛的，脑洞大开了。晨晨说的是一帆风顺，一首歌是不是这样的？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这是祝你哦一路顺风哦，不好意思，唱了一首歌唱错了。这个微的日常他说一举两得，说明您是聪明人啊，是事半功倍啊。坚持到底嘛，师傅说一如既往，说明您是一个非常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另外呢，李师傅也说的是一心一意哈。逆水的鱼也发信息哈，来咱们再刷新一下，看看各位的信息是什么样子。晨晨说一鼓作气势如破竹，这个气势啊，这个画面感，这不就有了吗？一下就。大圣归来说韩帅下午好啊，一路畅通也是咱们节目的名字哈。

0: 一路畅通，中午的节目呢是2点到3点，然后晚间节目呢是9点到10点，您都锁定收听了吗？这个小方块说哈，报告路况，目前在机场高速往莫菜场方向呢，这是有一个三轮车走在了右侧车道，导致呢后方车辆有拥堵。那么现在呢，这三轮车已经是驶出了高速，马上畅通了。好嘞，感谢大家的提示哈，也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驶，把安全意识啊，必须要什么？来，警钟长鸣。石欢也说的是一帆风顺，小鸭说目前啊，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畅通，您应该指的是人民路以北吧，因为我看了一下，目前依旧是啊，从广汇桥到龙泉街这边呢，依旧是车流压力不小的呀，包括此刻龙泉街，你看看这双向堵的真的是啊，水泄不通的。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点27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我们刚刚就问大家啊，您第一时间想到的以一开头的成语有哪些呢？李师傅，
1: 一言为定。
0: 啥？一什么？
1: 一言为定。
0: 没太听清啊，是什么？哦，一言为定啊。啊、哦，一言为定，我还听一眼未必，说这一晚上干瞪眼啊，这是啊。好嘞，咱们这会儿啊可以继续把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用文字或语音消息发给我们。怎么发送信息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我看各位的信息啊还在不断的发着，就感觉各位的确实啊这个是成语储备量还是非常之丰富的哈哈。小鸭说了一下，说一泻千里可以，笑看人生说一言九鼎，陈师傅说一语成谶，金秋橘色海棠说一气呵成，哈哈。还有呢，这个是铝材销售啊说一夜春宵值千金。哎呦，您这个成语用的哈，俗语还颠倒个个儿哈。原路他说的是一箭双雕，确实啊，你这有一的成语很多的。还有朋友呢，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说一筹莫展，一鼓作气，一蹶不振，一笔勾销，一帆风顺，一鸣惊人，一如既往，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一念之差，一哄而散，一扫而空，一丝不苟，一气呵成，一无所有，一触即发。一见钟情，一夜之秋，一泻千里，真的是太丰富了。好嘞，咱们继续吧，趁热打个铁。第二环节是音乐游乐场，您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游乐场里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哈，如果您这会儿发现更多的一些道路出行变化，及时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看看您前方路况的出行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小鸭他说新华南路由南向北走啊，应该就是从人民路往北到小西门到 CC Mall 这一路段通行还可以，是不是？
5: 我有一只小
0: 城市猎人，有时间没见了是吧？
6: 喂，下午好。
0: 你好。
6: 一无所有。
0: 这不是一首歌的名字吗？这歌我觉得挺适合城市猎人，包括钢蛋演唱的啊。一无所有，这歌的感觉是一首摇滚的歌曲，是不是啊？这关键是年代也比较符合。好嘞，今天的题目呢，我还问了一下同事呢，我让我们同事听了一下，我说通过这两个音能把歌名猜出来听出来吗？他听了一下说可以， 但不是

0: 全部人都能够听出来的。他是在显示他的歌库比较宽广吗？还是？但是我听了一下呢，其实也不算太难，歌曲很熟悉。大概这歌的时间呢，应该是在1990年发行的一首经典老歌。所以说前奏呢，我们就剪得很短，就真的只有两个音。那请大家来看看吧，您的歌库到底够不够宽广呢？请把歌曲的名字现在听到以后发送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很短，这歌真的是，这前奏就两个音啊，咱们仔细听一下啊，来，3、2、1，就没了，哎，就这一点啊。说两个音就两个音，通过这两个音，您能区分出来歌曲的名字吗？请把歌名儿，现在看看谁最快哈，提示一下吧，三个字儿，歌曲名字三个字儿，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我们再听听看，就这两个音啊，歌曲名字到底叫什么来着呢？就两个音，哎呀，再来一遍。哎呀，你看，确实啊。我看了一下，第一个答对的是孤狼这位朋友，您是算是新朋友哈，23年关注的949，也关注我们3年时间了，欢迎欢迎。但是能够通过这两个音就把歌曲的名字猜对的朋友，真的是厉害的，是要点赞的啊！这是刘师傅来了，
1: 一诺千金。
0: 哦，一诺千金，好嘞，通过这两个音啊，这个就不要千金了，通过两个音猜歌曲名字，需要来挑战一下到底歌曲名字叫什么呢？答案是越来越多了，有人说这两个音都给多了，这是您这是有点自负了哈，都不是自信了，就这两个音再给一个音试试哈，看我都来不及点掉，是不是？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看韩师傅答的是对的，李师傅答对了，蓝师傅答的是接近了，但是歌曲名字刚提示一下是两个字，您说的是依靠，依靠呢也是这歌手唱，但是不对啊，不对。温暖的心，包括江师傅，还有呢是发飙的蜗牛，都答对了歌曲名字这三个字。还有呢是我们是朋友啊，他说这都猜不出来的话呢，就白活了。哎呀，吓我一跳！恭喜我们是朋友，您答对了。东师傅呢答的也是对的。还有呢是德旺达师傅答的也是对的，没错没错。这个歌曲啊，确实啊，再听最后一遍，是吧？您再多听一个音的话，这歌就不需要再猜了。这歌能听出来吗？三个字，歌手名字三个字，歌名也是三个字儿。那这歌您要是会唱的话呢，可以现在跟着原唱打开手机。找到我们以后呢，用语音方式跟原唱合唱，把歌声现在就可以发过来。

0: 来一起，欢迎坚持到底马师傅。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哎呀，唱的真的是啊，还挺动情的。到底谁在你眼里面心太软了呢？
2: 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0: 要坚强一些哈。七零后谢什么？
1: 任贤齐的心太软
0: 啊，没错，是这歌。七零后的朋友对这歌，那这真的是哈，这了如指掌是吧？来，这是福星建材梁师傅。
1: 上车就这就是上车就要帮唱。
0: 哎，
1: G30处在南线，从甲板城到化肥厂一路畅通。
0: 嗯，
1: 化肥厂交警交通管制，全部要下高速。
0: 哦，
1: 看来是前方出了交通事故，一大车在那停着。然后全部走的是314国道，现在导航显示快到公司那个乌拉坡检查站，红红的一条，排队堵车，这么看上是。
0: 哦，就 G30 这边啊，就是往乌鲁木齐方向有拥堵的情况哈，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知道这个更多前方的最新的路况变化，可以继续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来更新一下，路况可以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同时啊，咱们继续可以让大家来猜歌唱歌好不好？真的是方心的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3: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2: 你还在想着
0: 哎，韩师傅他说让我中个奖子，听了这么多年949的节目了哈，都没有中过奖。咱们节目关键是能中啊，就是我公布就是您中奖，但咱们节目没有奖是吧？
2: 如果想好好爱一个人，
0: 我们的奖品啊就是说你太厉害了，算你厉害哈、啊。来，韩师傅。
1: 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
0: 哦，可以啊。
1: 心太软。
0: 哎，怎么这么厉害？
1: 你总是心太软。
0: 哎呦。
1: 心太软。
0: 还有颤音呢。
1: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好嘞，感谢韩师傅啊！你看咱们本家呢，感谢您的支持。咱们节目说不定以后啊，就是有奖品，但是呢，您需要来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参与。来，看严师傅心软不软？
1: 哦，
0: 你是声音小啊？哦，也可以啊。行，咱们你看，既然都已经把歌唱到这儿了，以后呢，各位是不是你都已经开嗓了呢？开嗓之后呢，就请大家来继续的演唱一下您能够更适合擅长的主打歌，可以演唱一下的，怎么唱呢？就是给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啊，从哪出呢？从这歌的第一句，你总是心太软，重音在总是上，所以说请大家来此刻一起来回顾一下哈，您知道的歌曲当中哪些歌，不管是歌名还是歌词当中有总是这个词呢？如果您此刻想到了有总是的歌，请把歌声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你看有总是的歌，哎呀，这么猛地一想好像不太多，但是呢细细而想一想，有些歌曲确实有呢，而且有总是的歌也不是那么的少哈、啊、就刚才我还想了一个歌啊，就在转瞬间就忘了那个你他、哎、他总、啊、那个歌，你看他看，有你总是，他总是，我总是，对吧？总是加一个主语之后呢，就有歌了。比方说，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这啥歌？你看，我总是什么什么什么，对吧？还有呢，分别，回忆一下，分别总是在几月？九月啊。也不远了，行，就不再提示了。如果您现在想到了哪些歌歌词歌名中有总是这个关键词的话，请继续把歌声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哈。你看坚持到底马师傅说，哇，说949的奖我中的太多嘞。是咱们频道的节目啊，就是很多早中晚节目，一天这么多节目呢，是不是？你说不定一听就会有惊喜哈。 李师傅说今天没奖品啊，是的啊，失望了啊，没事没事，来咱们可以把歌唱唱哈，演唱一下咱们总是的歌。节目总是没奖品，这是谁的问题啊？
3: 心太软。
0: 哦，是我的问题。
3: 心太软了。
0: 来，
3: 自己看到的
0: 高清呀。哦，最后那段话是一个小 rap 啊，可以。这是建豪。
3: 心太软了
0: ，行吧。继续来分享更多歌词里歌名中有总是的歌，请把有总是的歌演唱声音可以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了。有总是的歌，我们看看大家的歌声吧，好不好？这是任女士。
3: 情人总分分合合，我们却越爱越深。
0: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哎，这啥歌来着？是王力宏的歌，对不对？小云。
3: 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
0: 哦，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请问一下他又是谁呢？好嘞，有更多歌词歌名有总是的歌，总是啊，总是怎么怎么样，可以继续把歌声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发语音。有总是的歌有哪些呢？总是有些歌据说还不只有一个总是呢，有好多好多个总是的排比句。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明天也是热的天气哈，乌鲁木齐。哎，我先问大家，昨天的时候呢，傍晚有没有看到火烧云的景象呢？我看到了，然后呢，我就一路去，就是把想避开这个高楼层，就是去拍一些比较全的景嘛。可是火烧云转瞬即逝，当我到了一个开阔地的时候呢，就不烧了，就变成了就是正常的云彩哈，有点遗憾。如果各位昨天晚上拍到了火烧云的话，不妨可以分享一下更多的身边的美好啊。那明天天气也挺热哈，今晚可以去关注一下哈。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3度，高温36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17到33度，塔城多云转阴20到37度。伊宁是阴天20到30度，伯勒阴21到32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到36度，回屯多云23到34度，石河子多云转阴18到38度，昌吉多云23到38度，哈密晴22到37度，吐鲁番晴31到44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7到37度，阿克苏阴26到34度，阿图什小雨24到28度，喀什小雨转阴24到28度，和田阴25到33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3度，高温36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
4: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5: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0: 感谢小方块发来的美景，他说这呢是在昨天晚上啊，在北京路惠家陪家人逛商场的时候呢，停车场拍到的。为什么您拍的就比我看的要更好看一些呢？这。 哎呀，这美景今晚呢我得要去关注一下。而且我也发现哈，您拍的图片是有一个时间渐变的，最开始啊真的是很红很漂亮，慢慢的呢也开始变得有点褪色的感觉哈。确实这就是时间记录的更多美好，是不是啊？好嘞，感谢小方块的互动信息啊，欢迎各位此刻呢4:46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第二环节音乐游乐场，请大家演唱一下歌词里歌名中带有总是的歌，您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孙师傅啊，他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哎，可以呀。莫说青山多障碍，枫叶几枫叶尽，就是还是用粤语唱好听点哈。那么还有哪些歌带有总是呢？请把歌声现在可以发送过来了。福星建材的梁师傅，
1: 上车地铁就是上车就要报告。
0: 哎，
1: 314国道从3公里往0公里，就是南山到314国道交叉路口三岔路口
0: 啊，
1: 那个位置堵国道已经堵车将近3公里，队尾已经堵到了东绕城高速桥下面了。
0: 哦哟，
1: 堵得非常严重，前方大车小车特别多。
0: 嗯，
1: 全部是从高速化肥厂下来的。希望交警能够疏通一下这个路段，谢谢。
0: 哦，好嘞，好嘞，感谢梁师傅哈。那么更多前方道路变化、通行的新信息，可以继续啊，把路况用微信告诉我们。哇，我看到 ASR 发来的夕阳红啊，这是火烧云，不错不错。61，
6: 分别总是在9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0: 哇，分别总是在9月，
7: 分别总是在9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0: 哎呀，有些伤感，突然一下，哎呀，不行不行，咱们需要再愉快一些。我们是朋友。
6: 你总是如此如此的冷漠。
0: 哎呦，这歌更伤感啊，总是冷漠啊，冷漠啊，咱们不冷漠，很热情，好不好 ？AQ 的信息。
8: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我又何苦一往情深。
0: 哦，这个歌可以，伤心总是难免的，你看一下子就看开了的感觉哈。来，任女士。
9: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才一不回见。
0: 莫文蔚的歌。
10: 他总是留下
0: 电话号码。这唱的是一个带点戏剧的腔调的这个哈，看来小时候是学过一点基本功的呢啊。这是尾号8645的朋友。
11: 上车就听99还是下午好。
0: 哎，你好。
11: 报个路况。
0: 好。
11: 湖大高速。
0: 嗯。
11: 由南向北。应该是机行高速，过了沙沙河立交桥，往前大概2公里的时候，在第二个车道有一辆大拖挂二拖三，瞬间爆胎啊！
0: 哎呦，
11: 爆胎直接炸了。
0: 上沙河立交往北，
11: 就在跟前，太危险了。
0: 哎、
11: 这个车已经刚刚停到路边了。
0: 是啊，咱们
11: 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0: 好嘞，注意减速慢行哈，避让一下。但是提示哈、啊、大家，咱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现在还是温度很高的，咱们出行的时候，又跑长途之前的时候，车辆的检查很必要。然后呢，胎压呀、底盘啊、刹车呀、油液呀，这些检查那是重中之重，好不好？感谢尾号8645的朋友。另外呢，阿晨。
12: 总是向你索取这份幸福，谢谢你。
0: 这是老筷哎什么哦，筷子兄弟的啊，老父亲是吧，这叫哦，筷子兄弟老男孩，老筷子是谁？老筷子该换了。来，这是520。
13: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
0: 对，筷子兄弟的

0: 父亲吧，这叫哈。来，孤狼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总是在哪儿呢？总是温暖的心。
1: 可你却总是笑我。
0: 哦，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可以。这个，我就上节目前的时候呢，忽然翻了一下我自己的抖音，里面也唱了一首带有总是的歌，想的就是献个丑吧，好不好？献个丑，就是曾经也是在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偏偏喜欢你》。

0: 呀对，就是这一句哈、啊，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你看有总是，好吧？刚才就算是抛砖哈、啊，隐喻哈、啊，就是。就发音也不知道准不准哈。之前我还真的是问过一些那个广东的朋友啊，他们还给我纠正了半天，之后呢，他们就放弃了。那就继续，请大家来演唱一下吧。歌词里、歌名里有“总是”的歌，用语音方式、音频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是朋友啊，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节目啊，谢谢哈、啊。他说我就在前天就中奖了，中的是姜超联赛的门票哦，去了现场，哇，球场球赛真的是太精彩了，说的哇，你都说的我都好羡慕啊，你参与的是哪个节目我也参与一下呢，我都没去成，你说说啊。来，热心市民，
1: 总是向你说起鞠躬，曾说谢谢你
0: 啊，不用谢，
1: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0: 哇，声音是很好听的感觉，是那种优质男生的感觉，还挺暖的，一听，哎呀，来，旧时光，
1: 总是向你说起却不曾说谢谢你，
0: 这个歌好啊，
1: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0: 这个歌看来大家都很熟啊，那改天咱们把这个歌的前奏拿出来以后呢，让大家来猜猜看，这歌能通过听前奏猜出歌名来吗？来，娜娜，
2: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哦，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来，这是彩票。
1: 你总是如此如此的冷漠。
0: 是的，是的，哎，有这歌对不对？你总是如此的冷漠，到底谁呀、啊？那就是不爱了呗，是吧？哈，有点残忍哈。看看这个是，哎，继续是梁师傅。
3: 上车继续就是上车就要报况。
0: 嗯，
3: 国道34线0公里到1公里。反方向就是出城方向，就开最大的车。
0: 哦，
3: 堵车原因是一个新白色的越野车撞了，迎头撞了个半挂车左中的保险护栏，
0: 有事故
3: 造成反方向，
0: 嗯，
3: 堵车，出城方向也大堵车。
0: 哎呦，这双向都拥堵了哈，提示大家注意提前把这路程计划一下，好不好？有更多前方的新的路况的信息，及时来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马师傅，
1: 你曾经问个不休，
0: 一无所有，
1: 你何时跟我走，
0: 不跟行不行，
1: 可你却总是叫我，
0: 总是有了
1: 一无所有，
0: 哦，这感觉是可以的啊，不错不错。来，城市猎人，
4: 你是不是太阳下低头，总是默默辛苦的工作。
0: 哎，这个歌好熟悉啊，这歌什么歌，这个歌应该是张雨生的歌曲，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

0: 还可以捋出来了哈，阿晨。
1: 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
0: 许巍的歌吗？
1: 心第一次被唤醒。
0: 哇，唱得很低调，但唱得不错，好吧。另外呢是《风驰
1: 妈妈总是对我说：“爸爸妈妈最爱我。
0: 》这个是你上幼儿园的时候的听的歌吧？这个歌还能居然记得，也是非常之厉害的，哈哈哈。来吧，总是，刚才有朋友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否我们总是
1: 总是
0: 徘徊在心门之外，
1: 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
0: 直到又和你相遇在人海。
1: 说到人海哈，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站的到达旅客的数量，大约呢是3100人，需要出租车564辆。如果前方更多的一些需要这个车辆的信息啊，也方便的话呢，可以把信息直接的发送到咱们的官微平台，进行更多的路况的分享。哎呀，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最后的看看几个微信消息啊。这个是李师傅，就无法不想理李师傅。说水手，哎，确实啊，水手这歌刚才我们提示了一下，有很多很多的总是，到底有多少呢？来数一数。

0: 还有，
1: 总是一位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0: 还有，
1: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
0: 厉害吧？
1: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
2: 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0: 哎，小飞他说阳光总在风雨后，您说的是不是这首水手啊？来，这是演师傅。
3: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0: 哦，刚才你问过了哈，不走不走，现在还上节目呢。
1: 为了理想而努力，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
0: 咱们再看看哈，各位的信息，有朋友还说提示一下吧，还有那首《单身情歌》里面有总是呢，《单身情歌》为什么有总是？哦，第一句对不对？
1: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流走，
0: 总是眼睁睁看他流走。哎呀，确实啊，咱节目不也是一样吗？也是眼睁睁的看着时间快到五点了，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田宇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6点整，那么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约定好了哈，明天4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插播一个路况哈，苏师傅说目前在西大桥桥面东向西方向有一个这个钢板凸起哈，然后呢提示一下，咱们要行经的时候呢注意减速慢行，就是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是西大桥东向西桥面有个钢板凸起，各位要减速慢行。
1: 下午五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

0: 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2: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0: 传递一份谢意。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6: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6: 我要说声谢谢你，
7: 分享爱，传递爱。

欢迎回来，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各位呢，也可以把您在路上的即时路况以及美好心情，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暖心感人瞬间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三部热线已经开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期待各位。

0: 那节目就开始之后呢，我们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拥堵路段呢，是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啊，目前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同时再来看到的是喀什西路从乌昌路到北京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再来和大家盘点一下此时段的一些部分缓行路段，看到的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北京南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呢，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庐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2.6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的这一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是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南向北，平均时速56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不管是一路畅通还是遇到了缓行拥堵的路段，都可以把您的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此时段呢，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如果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美好的瞬间和感人的瞬间，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三部热线也在为您开启当中，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期待各位的暖心故事。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

0: 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0: 谢谢你啊，
2: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0: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欢迎回来，此时段呢，您正在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接到了一则这个求助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石先生。
6: 你好。
5: 怎么了？您说。
6: 我那个电那个啥车亏电了，就是但是虽然有点电，电瓶那个啥车会亮，但是车打不着，没办法走，
5: 就没办法通行了。现在。
6: 对对，是的，是的。
5: 您在哪个位置啊？
6: 我现在是在这个新疆维吾尔医院里面，就延安路这个总医院里头。
5: 啊，在医院的停车场。
6: 对对对。
5: 什么车？
6: 五菱的面包车，电车。
5: 车牌号是？
6: 新 BD20388。
5: 新 BD20388 在延安路的新疆维吾尔医院的停车场，对吧？
6: 是的，是的。
5: 您车上有购电的设备吗？
6: 好像没有。
5: 没有设备，车没电，能亮。但是无法发动正常的通行，需要人帮忙。
6: 是的，是的。
5: 您留一个手机号码。
6: 156156 0994
5: 0994 7653
6: 7653。
5: 156 0994 7653。那通过电波呢，也呼吁一下，如果说您在延安路附近，车上呢有购电的设备，前往新疆维吾尔医院的停车场，可以来联系施先生，帮他的车辆来购个电。当然，施先生，田宇也给您一个建议，您可同步来试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5: 您可以联系就近的警务站，看看能不能也来帮帮您。我们通过电波也发布，如果有人联系您，好心人前去帮忙，帮忙成功，也希望您能给949回个电来说一声，好吗？
6: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嘞，那就这样，施先生，不客气，再见啊。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除了大家说到的那些感人的故事，同时也有很多在路上的朋友来需要这个帮忙。我们也看到老听友天山梅也发来了信息，想要求助一下。他说他现在需要有一位司机师傅来帮帮他，他的车辆呢也打不着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山美所在的位置。他说我的车在赣江街打不着火，车上没有购电线，说希望能够有一位师傅在这个周边前来帮我购一下电。天山梅呢是我们的老听友，经常来报送路况，今天在路上车辆打不着了，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在赣江街的附近前去帮个忙，天山梅的电话156-9913-5030 156-9913-5030。所以各位朋友，两位朋友这个车辆亏电需要帮忙，咱如果在周边帮个忙吧。

0: 其实，在我们的949全天候的节目当中啊，很多时候呢会遇到车辆亏电的情况。我们通过电波发出之后，在路上的很多的司机师傅、就近的朋友们都会及时前往来帮帮忙。这种瞬间非常的多，很多的暖心瞬间。所以呢，如果这会儿田宇把这两则这个亏电信息发出去之后，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收听着《我要说声谢谢你》的各位朋友。一定很多的师傅们啊都已经前往需要帮忙的地点了，感谢各位。那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呢，节目设定了一个主题，名为人间暖意。如果说两位亏电的司机师傅的车辆被成功勾电了，这何不尝啊，何尝不是人间的暖意呢？其实说到人间暖意，一份暖意不一定来自多么盛大的场面，它可能藏在少年的梦想里，藏在飞驰的列车上，藏在戈壁的风沙间，也藏在危难时刻陌生人伸出的一双手中。一件件小事儿拼凑出了身边实实在在的温暖。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感受人间温暖。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刚刚说完人间温暖，此时此刻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听友发来了让我觉得真正温暖的一则信息。他说听友呢是我向我吃我狂，他说田宇，你告诉我天山煤的电话是多少，我在格林威治，我现在就去帮他。天山煤的联系电话呢已经发送，您在路上前往的时候注意安全，成功勾电了之后呢把好消息也告诉我们。刚刚说到今天的主题人间暖意，那我们走进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8月6号清晨，在天安门广场，100多名南疆青少年与万千群众一起等待国旗的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许多孩子红了眼眶。这是2026年第三期童心筑梦科普行北京示范班难忘的一幕。8月3号到9号，来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克州、南疆五地州的100名青少年齐聚北京，开启了一场行走的科普课。他们走进了不同的文化场馆，触摸科技的脉动，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走进故宫博物院，同时呢，也感悟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随后漫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与学子面对面交流，在心中也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0: 梦想的种子播撒在心间，也相信终有一天会梦想成真。同时我们来听各位的语音信息。你好，城市猎人。
1: 我在1094陪你下午好，到规划啊。写记录埋下回梦想十字口车辆之中畅通畅通。
0: 收到了您的畅通路况，当然其他的各位车友，您在路上不论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发送过来。也看到了我们是朋友说欢迎欢迎田宇，周一上班快乐，新的一周各位要好好加油。同时呢，我们也再次帮忙施先生，他的车号呢是新 B20388 白色的50面包车，在延安路的新疆维吾尔医院的停车场，手机号是156-0994-7653 156-0994-7653。车辆亏电了，没有勾电线，如果说您在延安路的附近，不妨前往帮个忙吧。

继续走进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以人间暖意为主题，接着走进今天的故事当中。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温暖瞬间，有少年奔赴远方追逐梦想，有列车上的紧急施救，也有戈壁滩上默默的坚守，也有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援手。一件件真实发生的故事呢，汇聚成属于我们这座大地的默默温情。在8月8号晚上的22:13，托姆尔号特9516次列车驶出了乌鲁木齐站，穿入了夜色，驶向了阿克苏方向。车厢渐渐安静下来，旅客也都沉入了睡眠当中。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撕破了宁静，随即又戛然而止。一名婴儿呛奶，小脸青紫，母亲抱着婴儿急的是浑身发抖，向四周求助。

关注路上的出行路况，新疆特产玉山江就说道，他说在龙泉街民间这儿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龙泉街东向西的方向堵死了，都一动不动啊，什么情况啊？如果说有各位在此路上的朋友们来留意一下这条道路为啥这么堵啊，跟我们来说一说拥堵的原因吧。如果在这儿的朋友也别着急，稍后呢立马来恢复畅通好不好？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
1: 来给各位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时间来到了17:37，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看到在下午的17:00到18:00到达旅客人数是4600人，需要561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呢，车辆的数量需求量比较小啊，18:00到19:00到达旅客人数是1900人，需要211辆的车辆。但是呢，在19:00到20:00的这个时间段呢，到达旅客人数是4200人，但是呢需要车辆是903辆。同时呢，再次也提前预告一下吧，在今天傍晚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呢达到了今天的下午时间段的一个峰值，有5700人到达，需要467辆的车辆。同时呢，发现一个规律啊，今天的乌鲁木齐站呢全天候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67800人，每到19:00之后的傍晚到夜间的时间段啊，旅客人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是人多车少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提示到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的客流到客的一个情况，看到在下午的17:30到18:30到达旅客人数是3832人，需要639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呢，18:30到19:30到达旅客人数是3979人，需要的车辆呢是663辆。提前预告，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晚间时刻啊，有两个时间段呢车辆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呢是在晚上的22:30到23:30到达旅客人数是4211人，需要702辆的车辆。那么下一个时间段的晚间的23:30到0:30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5009人，今天的一个峰值状态，需要车辆是838辆。所以这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情况。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根据您的时间节点和路线的规划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收到了两位听友的车辆亏电的求助，现在有回信了。天山没说到，他说田宇下午好，他说我想感谢新 AT6843 以及新 A0T198 这两位车辆的师傅来帮我勾电了。他说同时我还要感谢一位面包车师傅，车牌是玉打头，他说我光顾着忙着弄车，这辆面包车的车牌号究竟是多少我没拍上，但是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前来帮忙的，也希望借助949的平台向他们说一声谢谢，同时祝前来帮忙的各位师傅朋友们身体健康，这个阖家欢乐，感谢。

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呢，以人间暖意为主题。节目一开始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求助信息。其实发布一则信息呢，可能也许不到一分钟，但是呢，很多朋友接收到了需要帮忙的信息呢，立马出发。再次感谢新 AT 6843以及新 A0T 198，同时还有一位这个面包车师傅，车牌号是玉字打头的，感谢各位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南北广袤的戈壁旷野，一条条高压输电线路纵横延展，构筑起新疆电力输送、能源外送、万家灯火的安全屏障。在电力接建一线队伍中，有一位深耕高压输电工程建设18年的工建先锋，他扎根野外施工一线，专攻高海拔大跨度的输电线路施工与技术革新，攻克多项复杂地貌电力建设的难题，牵头落地10余项自治区重点电力工程，用实干与匠心筑牢新疆电网安全运行的根基。他就是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输电施工分公司副经理、项目经理马海超。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海超踏遍戈壁山川、深耕电力基建、赋能能源发展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马海超始终坚守高压输电建设的主战场，先后全程参与220千伏至1000伏全等级输电线路的工程建设。新疆输电工程多地处戈壁荒漠、高山险地、

0: 施工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高空作业、跨区域架设施工难度极大，对施工工艺、安全管控、技术标准有着极高的要求。18年来，他扎根野外施工现场，常年风餐露宿，驻守一线，带领施工团队攻克山地下陷、荒漠施工、极端天气施工等多项技术瓶颈，牵头完成10余项重点输电工程的建设任务。同时，他还深耕技术创新，潜心钻研施工工艺的优化，斩获多项国家实用型新型专利，有效解决了输电施工效率低、损耗大、安全风险高的行业痛点，大幅提升了新疆高压输电工程建设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在施工现场，他始终坚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严苛对待每一道施工工序。他常说，每一条线路都是民生线、发展线，一丝一毫的马虎都会影响电网安全和群众用电，必须精益求精，坚守标准。作为电力基建领域的技术骨干和劳动模范，马海超积极履行传帮带的职责，立足施工现场搭建实操课堂，针对青年员工高空作业、线路架设、设备调试、应急处置等薄弱环节，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分享多年野外施工的经验和技术诀窍。在他悉心的培育下，一批青年电力建设者快速成长，熟练地掌握了高压输电施工的核心技能，成长为电力基建一线的中坚力量，为新疆电力行业储备了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同时，他带领团队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关爱各族一线工友，凝聚起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团队力量。展望未来，马海超说，作为新时代新疆电力的建设者，我将继续扎根基建一线，深耕输电施工技术创新，勇挑重点工程建设担当，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持续完善电网基础设施，为新疆能源高质量发展、疆内电网稳定运行、清洁能源外送贡献全部力量。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5: 欢迎回来，我是田雨，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在节目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接到了施先生的求助，那现在也给我们来到了反馈，接听一下施先生的热线。你好，施先生。
6: 您好，主持人。
5: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6: 解决了。我去附近的警务站，然后相当于报警吧，让他们，然后他们派的202的警务站的工作人员，
5: 嗯，
6: 然后警务人员过来帮我勾了一下刚才。
5: 好的，那您的问题解决了就好。同时呢，我们的电波也发出了您的请求。那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吧，您可以把您的车辆的电瓶来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避免您出行的时候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好的好的好的。
5: 那对于帮您勾电的民警同志，你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要表达一下说一下吗？
6: 非常感谢他们，他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可能刚才有点急，没记住他们的那个车号，
5: 嗯，
6: 就是比较刚才是
5: 行，
6: 是可能我也太着急了，一下子就忘了。
5: 嗯，好嘞，那也收到了您的感谢，也相信他们能够通过节目来收听到和感受到您的谢意。那也希望您未来的生活一切事事如意，然后路上一路平安。
6: 哦，对，也同样感谢949，行，帮我发布这个消息。
5: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您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幸福开心的。那就这样，施先生。
6: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
6: 谢谢，
5: 再见。
6: 再见。
5: 看到施先生给了反馈，其实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就像刚刚天山梅受到了他人的帮助之时，激动的心情表达着一遍又一遍的感谢。 很多人都会说到，包括田宇自己遇到的时候也会说，哎呀，当时我一下子忘记了留下帮助我的人的信息。有时候呢，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困难的时候，那一刻的人的确是非常焦急。当受到他人的帮助的时候，回过劲儿来，回过头来一想，那一股的暖意又涌上了心头。当然也希望这样的暖心瞬间和温情时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多，也相信本身这些善意和暖意它就很多。
3: 当你遇到困难，
7: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8: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9: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5: 刚刚分享到了护林员他的坚守故事，戈壁之上有坚守，车站站台也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救人一幕。在危机关头，陌生人伸出了双手救下了年幼的孩子。近日在新疆库尔勒站，快9720次旅客列车停靠期间发生了救星一幕。一名2岁的女童意外跌落在站台与列车之间，深达 1.25 米的狭窄的缝隙中。一时间，女童的哭喊声和老人的呼救声交织在了一起。危急时刻，一名十几岁的少年毫不犹豫地跳下缝隙，尝试从下方拖住孩子。几乎同时，正在附近巡逻的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乘警支队的民警魏春春也闻声飞奔而来。此时，少年正奋力向上托举着女童，但因缝隙窄而深，无法直接将其送出。魏春春立即伸手紧紧地抓住了女童的胳膊，与少年上下配合，合力将女童救了出来。从坠落到获救，前后仅约30秒钟。女童获救之后，那位跳下缝隙的少年未留下姓名，悄然地离开了现场。事后，女童的奶奶回忆说，当时她陪着孙女儿在站台上散步，正蹦跳玩耍的时候，孩子看到车窗内的妈妈，兴奋地跑了过去，不料脚下一滑，直接从站台边缘掉了下去。他急忙伸手去拽，却没能抓住。经现场的初步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随后一家人继续乘车列车，乘坐着列车出行。勇敢的少年，飞奔的民警，谢谢你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当中分享到了梦想的力量，以及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还有长年累月的默默坚守。其实这些都是来自普通人的善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也正是这一束束平凡的微光，互相照亮，温暖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也让我们看见了更多向善向上的力量。当然，我们也相信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非常多的暖心的瞬间，值得跟我们来分享。还有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他人的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表达出对他的谢意。

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出行，很多朋友呢都在发来路况信息。当然，不论您是遇到了拥堵还是缓行，都别着急，关注一下目前高德数据的通行情况。看到排在榜首的拥堵点位呢，是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水墨沟路呢，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这两处呢，目前是飘红路段，同时呢，看到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

南，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是从京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的反方向啊，今天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新华北路到明月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南湖北路呢是从红光山路到南湖西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大阪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南湖北路的南向北呢，目前的通行也是缓行的状态，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以及河滩快速路辅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的南向北，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

时间来到了17:5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再来看到昌吉多云，38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8度到18度，奎屯多云，34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6度到26度，伯乐阴，32度到21度，伊宁阴，30度到20度，塔城多云转阴，37度到20度，阿勒泰多云，33度到17度。再来看看东江哈密晴，37度到22度，吐鲁番晴，44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7度到27度，阿克苏阴，34度到26度，阿图什小雨，28度到24度，喀什小雨转阴，28度到24度，和田阴，33度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如何。11号的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6度，低温23度。12号的乌鲁木齐呢，多云转阴，温度略有下降，跟今天差不多，高温34度，低温24度。当然还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能够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时呢，今天的暖心瞬间以及我要说声谢谢你的很多的信息，也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感谢。节目一开始的亏电信息，以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各行各业的这些暖心的故事，人间的暖意就融盖在这些地方。当然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更多的您的谢意和您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我是田宇，稍后呢949会买车由鹏程继续为大家带来，也欢迎各位持续发送您的最新路况信息和互动打卡信息。我们明天见了。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下午六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5: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4: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5: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4: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6: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

0: 18:01了，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又到了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啊，是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等待各位。三部电话呢，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抓紧时间，猛打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您的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车况啊，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的区间。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这个新车、二手车，说说看中的车型，我们也来帮您这个分析一下这个车怎么样啊。还有呢，使用过程当中车辆遇到了一些这个故障呀、问题之类的事儿，也可以说说这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节目当中呢，除了我跟马老师之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很多听友也非常有经验，还有我们这个还有这个维修的师傅啊，好多维修师傅呢也可以直接连到节目里边跟您来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么一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对于车的一个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客户啊跟您面对面的来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猛打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大家想要评车聊车，抓紧时间到我们的这个热线或者是在微信里边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各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边朱师傅就说了，他想要出售他的这个双龙雷斯特啊，柴油版。哎呦，这还没卖掉呢。
1: 对，这个车
0: 之前留言过。
1: 对，这个车是一个很冷门的车型。2014年呢，其实那个款型还是不错的款型，但是在国内已经销售非常少了。双龙啊，包括这个爱腾、雷斯特这些车型，在零几年啊，2007、2008这个年限，到2011年左右还卖得不错。后来呢，这个企业因为经营不当，最后被中国当时风头很劲的庞大汽车给收购了。就是卖他车的这个经销商把主机厂给收购了，啊，是这么个情况
0: 啊。
1: 后来这个企业也就一蹶不振了。
0: 即便被收购之后也是一蹶不振啊。所以看到的现在像双龙的什么雷斯特呀，还有刚才说什么爱腾啊，这些都绝版啊。
1: 对，基本上都是。
0: 对，那就有喜欢这车的跟他联系吧。不过这个双龙，你说的好在哪儿呢？四驱。
1: 它是带大梁、带四驱。在当年那个年代它也是很大的 SUV， 您看他想换的车型嘛，19年以后的牧游侠，
0: 19年就改排量了吧、
1: 对，
0: 我记得
1: 首先你看19牧游侠3.0的是吧，和他的雷斯特比动力不差，然后总体来讲和他的车型大小也不差，结构又一样，都是非承载车身的 SUV。所以这个换法就是损失那个车是一定铁大了，可能我估计1-2万块钱就这么个水平，但是再买的车也不太贵。可能2019年的现在我估计也就可能5-6万块钱啊，现在的价位摸一下就差不多。这样的话可以再占个7-8年的话
0: 啊，
1: 这个一年损失不了多少钱。
0: 也是，确实，你说2019年这车5-6万，你开个七

0: 年也能卖个一两万，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
1: 是的，嗯。
0: 所以它这样平摊下来，这用车总比你换一个新的带梁的便宜多了啊！而且功能性也不会差很多。所以有相关车源的，或者是喜欢它这个雷斯特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呢是18890922225。来看一下热线里边的大家已经来了，第一位是马先生，要评估他这19年的宝马 X1。你好，马先生。
2: 你好，
3: 你好，
2: 马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
3: 我的车是2019年八月份的宝马 X1。
2: 嗯。
3: 2.0T。
2: 嗯。
3: 两驱的。
2: 两驱的。
3: 一手车。
2: 嗯。
3: 黑色，那个是接近那黑色那个颜色。
2: 咱们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3: 这车跑了有个7万公里吧。
2: 哦，那还不多，那
3: 还不多
2: 啊、嗯！我觉得这个车现在的话，7万5到8万之间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3: 哦
2: 哦，差不多可能。
3: 好，好，好，
2: 好呢。
0: 7万5到8万，
2: 嗯
3: ，OK， 好，
0: 嗯，
3: 好，谢谢啊。
0: 那要发布吗，马先生？
3: 暂时先不发布。
0: 可以，
2: 马先生，
0: 好，您参考啊，先到这儿，再见，
3: 好，谢谢啊，
2: 再见，
0: 嗯嗯。现在看到宝马已经全面进入了它这个所谓的这叫次世代的这个设计当中。
2: 对，
0: 最近看的宝马 X5，依然是像我看到五系一样的震撼啊，难以接受
2: 啊，
0: 可以说
2: 也是前中网巨大的这个双肾。
0: 嗯啊，但是呢，这个审美这个事儿咋说呢？人家设计师的审美肯定是要比我们要前卫一些的嘛。
2: 对，我今天在直播间也有一个朋友在吐槽，
0: 嗯，
2: 就是现在的 B9 版的新迈腾。
0: 啊，
2: 这个尾部设计说的这个跟瓦刀一样的这个后部，其实人家是一个这种异形的凸起的比较尖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设计，就很像是营造了一个尾翼的运动感的那种效果。
0: 哦，
2: 啊，带着那种扰流的感觉，
0: 像个瓦刀
2: 啊。但是这个见仁见智的事儿嘛，
0: 嗯
2: 啊，大家的看法就不太一样。
0: 是，所以关于现在这个次世代的设计，看来已经是完全被宝马所接受了。我觉得最早是从现在在售的这个五系开始啊，大家说会改的有点，不认识，不像原来的这个宝马。但现在看倒还好吧，这个销量也慢慢的在涨，包括价格低了以后也在涨这个销量。所以到后面呢，新款的这个 X3、X5、X1 这些啊，大家看久了可能也就习惯
2: 了
0: 啊，对。当然我们这个宝马其实不可能再改回像之前的那种非常这个沉稳的风格啊，现在全面上这个次世代进发了。
2: 嗯，
0: 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还有好多啊，我们先来帮吕女士评完她这途达之后我们再来看啊。
2: 嗯，
0: 你好吕女士。
2: 您好。
4: 你好，你好。
2: 吕女士，说说您这个途达的情况。
4: 途达我们是18年的。
2: 嗯，
4: 想看能不能评估多少钱。
2: 是四驱吗？两驱的。
4: 四驱的。
2: 嗯，是哪个配置，豪华还是旗舰版的？
4: 嗯，
2: 就是它当时有24万多的，还是还有21万8千9吗？
4: 就是二十，就是最好的24万多
2: 那个是吧？
4: 嗯，
2: 这个车现在跑了多少了？
4: 跑了有个8万多公里。
2: 哦，那也不算多，还行。
0: 嗯，
2: 这个车我觉得7万左右或者7万以内卖，可能好出售一些，7万以下应该好出售一些。
4: 是吧？
2: 哎，对。
4: 嗯。
2: 啊，或者也可以尝试7万出点头，尝试一下也行，好不好？
0: 嗯嗯，7万出头。
4: 好的。
0: 好，
4: 吕
0: 女士，这车要发布吗？
4: 嗯。先暂时不发吧，我先问问你。
0: 啊，可以。
2: 好的，
0: 好，那就您听个价啊。再见。
2: 再见，李女士。
0: 嗯，说到当年这种工具车，途达、牧游侠，包括刚才那个什么雷斯特，
2: 嗯，
0: 还有一个是福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叫
0: 福特那个叫撼路者吧，应该是啊。这三个家伙反正是好多朋友买来当这个工具车带梁，而且也比较稳健。
2: 对，
0: 那现在你看的话，这个市面当中啊，这三个兄弟一个混的是不如一个啊。
2: 对，
0: 这销量都太惨
2: 淡。撼路者是彻底销声匿迹了，被这个野马代替。哎，野马还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0: 嗯
2: 啊，不像撼路者当年表现那么弱。
0: 嗯，还有途达，我记得一上来大家吐槽最多的是这个车呢。
2: 嗯，
0: 其实它 不算便宜，当时啊，给你用的这个东西
2: 当时不算便宜
0: 啊，也20出头的也能也差不多吧。
2: 是的。
0: 然后呢，用的那个刹车被大家吐槽挺多，
2: 嗯，
0: 前刹后补，
2: 这个沿袭了。

0: 帕拉丁以前的做法嘛，
1: 啊，
0: 因为他就是帕拉丁的换代，现在不是又回归到郑州日产，从帕拉丁这个口子去出，然后也把2.5取消了，变成这个柴油版的，柴油版是多大排量我记不住了，汽油版的也是2.0T 了，
1: 嗯，所以这个车当时就说，哎呦，这么贵的车，你后面用一个那大车用的那鼓刹啊，就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这价格。
0: 其实好多人真的不知道，鼓刹要比盘刹灵的，
1: 嗯。
0: 啊，鼓刹它的接触面积非常大，内鼓和外圈的结合度是很大的。
1: 嗯，
0: 你看为什么重卡它一定用鼓刹？
1: 对，
0: 因为它越重惯性越大，制动力要越强。
1: 嗯，
0: 所以说鼓刹是强于碟刹的制动力的。
1: 是，
0: 只是碟刹呢，相对来讲排热排这个刹车热衰减可能要慢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对，所以呢，这个鼓刹你如果不是频繁的这种长时间的下坡踩刹车，
0: 对，
1: 或者动不动频繁的制动的话，这鼓刹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哈。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还有好多朋友，一儿说想买一个19款的卡罗拉，
0: 哦，
1: 那大概得花个多少钱？
0: 哎呀，现在也便宜了，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1.2T 正常的价格，
1: 嗯，
0: 普通配置的。现在的水平，19年的车也就是在个，哎呀，3.5-3.78万了不起了、啊、
1: 嗯，3.5-3.78万，我记得当年像19年那会儿，日系车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降价的阶段啊。
0: 嗯、
1: 比如说像卡罗拉，花个10几万、14-15万的，应该挺多
0: 的
1: 吧？
0: 是
1: 的，
0: 这个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比亚迪了，还是得感谢比亚迪。
1: 嗯，

0: 是灰色的。
1: 哦，
0: 灰色的，完了现在可能跑了有3万多公里吧。
1: 哦，跑的不少了。
0: 啊，这个车的话，现在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26年的。
0: 没有出过事故，车况都比较好。
1: 嗯、还是26年的，
2: 也就4个月的车龄。
1: 嗯，
0: 对，
1: 就是那个 HiFi T 的猛龙，是哪个配置呢？
0: 105公里那个。
1: 哦，就是那个17万9800的那个超野是吧？
0: 对对对，混动的。哦，不是，是四驱的。
1: 嗯，哎呦，这个车可能因为里程大，我估计，哎呀，我估计可能14万公里啊。
0: 对，将近4万公里。
1: 嗯，估计可能11万都够呛。
0: 11万都够呛。
1: 对，11万够呛。
0: 这才4个月的车啊。
1: 4个月你跑了3万9000公里，那和4个月就不匹配啊。你看我最近卖掉的26年的车是，哎呀，1000多2000公里的，我才卖了12万6900。
2: 嗯，所以你这个车的公里数
1: 一样的车，
2: 差不多等同于一个24年底、
1: 嗯、
2: 或者25年这样的。
1: 你这车卖到11万的概率
0: 不大。车的话是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也没有大修过。
2: 啊、是，
1: 嗯，但是你的车开的太多了，电车大里程价格一定会下，包括特斯拉都会这样。
0: 哦。行了行、
1: 啊、你看我们刷到的有些视频里经常讲
2: 啊，
1: 99000买特斯拉是吧？
2: 啊，对，
1: 全是那大里程的。
2: 嗯，能买到呢，嗯、但是里程数大。
1: 对
2: 啊，
1: 就是，所以你这个车的价格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就是10万多到11万之间。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哎呦，
0: 好的，
2: 那要不然就再留一留啊，还是要卖掉？
1: 哦，对，我那个不是，
2: 啊、
1: 我那个还是100公里都不到，
2: 100公里
1: 都不到，12万6900。
2: 哎呦，
1: 你想你都快4万，
0: 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哎呀，明年呢就看你又跑多少公里了，这个也不好说。那明年你要说你现在这几个月你就已经快4万了，你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弄到10几万，你还咋卖？就没人买你这个车了。
0: 哦，行了，好的，好，那我知道了。
1: 好的，刘先生。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再见啊。
0: 好的，好，谢谢。
2: 嗯，好嘞，再见。就有时候买个电车想的省钱啊，因为确实这个燃料方面不需要花太多钱，
1: 它省
2: 电就行了。
1: 你看看这么大 SUV， 我们就算7毛钱的油耗，
2: 对，
1: 那它1毛钱的电钱，算1公里省6毛钱，
2: 嗯，
1: 4万公里它也省了2万多了呀。
2: 就是啊，你要开个油车出去的话，
1: 对，那和我100公里的车比，
2: 嗯，
1: 其实说实话它还赚了，
2: 所以这个总账算来算去也差不多啊。
1: 嗯，
2: 再来看一下周师傅说现在的火车的那个火车头是碟刹。
1: 哦，
2: 人家那个轮儿直接装个碟刹方便，直接刹那个轮儿嘛，现在不是火车刹车应该是刹那个轮儿吧？
1: 对，刹那个轮儿吧，就是的、
2: 啊、而且人家一个列车呢几百组上千组刹车啊、嗯、
1: 对，我以前和修火车的一个大哥聊过天
2: 啊、
1: 嗯、火车控制方向是把式的，它铁轨会有高度差嘛？
2: 啊
1: 啊，它没有方向盘哦，那我还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刹车不一样也很正常、啊。
2: 嗯，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尾号6949的朋友给我们传递路况，说新华南路的由南向北在珠江路这个地方已经堵车了15分钟啊，这珠江路呢是动都没有动过。还有好友 Z 勾说他的车是一个25年4月份的林肯飞行家经典款，说发票价要42万6800，加装了电动侧踏，原厂的记录仪，黑色，没什么事故，公里数是个25000公里，这个车大概卖多少钱？
1: 嗯，年头还挺近哦。
2: 嗯，去年
1: 飞行家经典款的那就是老款嘛，按理说24款就改新款了。你这个老款应该是个压库车，如果是个压库车的话、
2: 哦、
1: 哎呀，我估计可能能卖个32左右吧。哦，32可能都不一定。哦，31、2可以试一试。
2: 嗯，好嘞，
1: 试一下。
2: 好嘞，31、2啊，这位叫 Z 勾的朋友、嗯、您参考个价，觉得行发电话。刘先生打进电话是想买车了。您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2: 哎，你
1: 好，
2: 介绍一下、
3: 我想问一下，这个腾势D9和蓝图梦想家这两款车要选的话，是选哪一款比较好？
1: 那我觉得，如果说续航的话，你是买混动还是买纯
3: 电？
2: 纯电。

0: 混动是
1: 混
0: 吧？
1: 动，嗯，
0: 混
1: 混动。
0: 动，我记得蓝图梦想家用的好像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比亚迪是磷酸铁锂电池。就是说，在我们新疆，冬天保电性更好的是三元锂电。
1: 那就是腾势比较好一点，这个电池来说，
0: 不是，蓝图好一点。
2: 蓝图，
1: 蓝图好一点
0: 蓝图
1: 啊。
0: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宁德的三元锂，要是宁德的三元锂，它的电池是优于比亚迪的磷酸铁锂的，因为新疆这个地方，特别是我们寒冷的北疆，它是冬天有零下20、25度甚至30度的天气的，
1: 这我倒
0: 基
1: 是
0: 本
1: 知道。
0: 上磷酸铁锂电池在零下25度以下，掉电会非常严重。可能严重的时候能到70%、67%，
1: 那么厉害。
0: 对，三元锂电会好一些，保电性会好个20%-30%，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对，我们刚看了一下，像这个梦想家，它有三元锂的，也有磷酸铁锂的，所以这样你可以选
0: 对，
2: 嘛，
0: 你得选，就是如果针对这个事情啊，要
1: 嗯，
0: 不你就你想买比亚迪，可以买大电池的。就是买续航长一点的，因为你最起码要做一半的砍掉的这样的里程的测算。就比方他说纯电能跑200，你就记住冬天最冷的时候最多100，够不够你用，对吧？是这个问题，要买磷酸铁锂就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好的，
2: 第九是全部没得选，全部
0: 对，
2: 是磷酸
0: 磷
2: 铁
0: 酸
2: 锂。
0: 铁锂，
2: 而且目前看销量的话，这两个车反正来回交替吧，一个月卖个4、5千、5、6千辆。上个月梦想家卖的更多，卖了6000台，腾势
0: 比
2: 是
0: 亚
2: 五
0: 迪的
2: 千台。
0: 优势就是在于它的三电系统是绝对的系统化自研，在全球可能也只有特斯拉能和它比。再就是它的保有基数也是全球最大的，数量上特斯拉都比不过它。这是比亚迪的三电在国内的品牌里是最好的。这是真的。但是说实话，磷酸铁锂在北方寒冷地区，这个掉电，特别是冬天最冷的时候的掉电，至少你要按一半算，这是肯定的。所以你要考虑这个车，就要买电池更大
1: 我还是倾向于梦想家。
2: 梦
0: 梦
2: 想
0: 想
2: 家
0: 家，那你就一定要买三元的，
2: 三元锂的。
0: 尽量不要买铁锂的，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2: 好，
0: 啊，
2: 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啊，刘先生。这次出去之后呢，在这个外地搭了一辆网约车啊，就是刚好叫了一个 MPV 过来。那个师傅就说，他就买了一台这个梦想家，然后去年呢说带着老婆孩子，刚好聊天嘛，就说来新疆，就开着他这台梦想家，是从广州一路来到了新疆啊，就开着说是整个。还是没有操过什么心。
0: 融入到我们新疆的这道，
2: 嗯，
0: 在各种山水之间的这个景致当中啊，因为
2: 对，
0: 新疆也有大型的这种蓝图团队，
2: 嗯，
0: 就是大量的租赁车辆也在充斥着这个市场，
2: 嗯，
0: 确实挺多
2: 对，所以那个师傅这一趟自驾下来的话，大几千公里，对于这台车也是
0: 相
2: 给予
0: 当
2: 了很高的评价吧。
0: 对，
2: 现在开回广东之后，他把这车做了那个网约车嘛，
0: 哦。
2: 啊，在使用。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师傅来了新疆之后，觉得这儿真特好啊，把老婆孩子留新疆了，在这儿买房了，然后自己在广州那边啊，说每年回来，挣上钱了再回来，说这儿房便宜
0: 对，我们这儿的房确实和广
2: 广
0: 州
2: 州比便宜
0: 天
2: 啊，
0: 上地下，
2: 说这边也景色漂亮，吃的也好啊，把老婆孩子留这儿。继续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热线里边，下一位是毕先生，2019年的轩逸，你好，毕先生。
0: 您好，毕先生。
2: 你
3: 杨老
2: 好，
3: 师傅，主持人好。
2: 哎，你好，介绍一下您的轩逸。
3: 19年的轩逸，14代轩逸，67000公里。
0: 6.7万不算多，14代啊。对，19年是刚出来14代的时候。您这个是个那个12.99万的那个。
3: 对。
0: 这个车现在也便宜了。19的车，我的建议就是，哎呀，看看能不能卖到个4万块钱，可以试一
3: 对
0: 试，
2: 4万，
0: 4万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3: 好的，
2: 要发布吗，毕先生？
3: 可以，
2: 可以，那你说电话。
3: 131-339-1000。 11351。
2: 13139111351，对吧？
3: 嗯
2: 嗯，好，发布了啊，有喜欢这车的联系你，毕先生。嗯，好好，再见啊。
3: 谢谢。
2: 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和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这个换购的福利啊，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的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来看好友 YY 说，刚才评估那个猛龙的哥们儿太猛了啊，四个月开了40000公里、
0: 哦、
2: 他说他3.5年都没开这么多。
0: 对，这个可能咱们用车的环境不一样啊。
2: 嗯，
0: 有的人你算他一天跑个10公里，那一年他就基本上在40000多了、
2: 嗯、
0: 啊，在也就在37000-38000，是吧？接近40000了、
2: 嗯。
0: 那像这样一天可能能跑个，
2: 哎呦，我算了一下，一天跑300公里。
0: 嗯，
2: 你说4个月就120天嘛，咱就算3-4120天，
0: 基本上和营运车就差不多。
2: 哦哟，一天跑300公里、
0: 嗯，
2: 所以才开出来这个里程啊。
0: 嗯，
2: 当年想买一电车省钱啊，确实燃料钱省了，但是发现你40000公里出去玩的话，没省多少钱啊。
0: 对，
2: 出去吃啊、喝啊、住啊，
0: 自驾游是最贵的旅行方式，一定是这样。
2: 嗯，再来看一下，还有好多朋友的文字信息啊。这个 ERBO 说刚想买一个卡罗拉，然后现在又想看别的了啊，别克昂科威 1.5T 2019年的车型，说大概是多少钱？
0: 哎呦，说实话啊、哦、19年的昂科威 1.5T 的车比那个卡罗拉贵不了多少。
2: 嗯
0: 啊，估计可能能在个50000来块钱，非常好的车啊，
2: 50000来块，
0: 你算吧、嗯、你19年买个50000来块钱的昂科威，那比那卡罗拉的驾驶感受好到哪儿去了，功能也强大的多了。就一个 A 级轿车，它只是一个，就是你开了个车，
2: 嗯
0: 啊，就是你仅仅就是开了个遮风挡雨的车，而这个昂科威这个级别已经是紧凑型 SUV 的定位了，它就让你感受到了开了一个有一点高级感的车了，就不太一样。
2: 嗯，但是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2: 啊、
0: 价格差不了多少。
2: 那其实要买一个昂科威来说的话，质感会更好。
0: 嗯，驾驶质感、功能性啊、空间冗余的体现都会更好。
2: 嗯嗯，电话他也留了，那就有这个卡罗拉的或者是有这个昂科威的都可以跟他来联系，电话是18599076107，18599076107，有相关车源的跟他联系啊。三个电话，25612571949畅通空线，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猛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好友话意问了，在问这电池的事儿，说3元锂电是不是安全性不太行，循环次数不太行。
0: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人家用的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这是全世界最好的锂电池了，好吧、
2: 嗯、
0: 这个就不用太担心。你看华为经常不是华为啊，应该说是问界、
2: 嗯、
0: 问界最值得标榜的就是它零燃烧。
2: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主打的贵车全用的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
2: 嗯
0: 啊，
2: 对，所以关于这个3元锂，以前我们听的可能是因为3元锂它这个锂元素吧，用在电池当中，它能量密度大，当然它也活性会高一些，
0: 活性高嘛，
2: 啊，就可能会危险。但是你要
0: 失控的风险大一些。
2: 对，现在像这些电池企业，对于他们的电池的这个管控已经是做到非常好了。
0: 对，
2: 特别是
0: 热失控管理，本来这个标准都是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2: 嗯，
0: 还结合几个厂家
2: 制定的、
0: 啊、包括这个国家标准局一块制定的。
2: 对，
0: 其实早在大概制定这个新标准是24吧，20年那套标准实施的时候，就是说5分钟之内不起火，
2: 嗯
0: 啊，就这个标准都是他们制定的，况且在那个时候人家就已经对自己严格要求到了、
2: 嗯、
0: 达到现在这个新标准程度了。
2: 嗯
0: 啊，这个不用太担心，只要你不是那种过度的使用啊，有一些这个热失控风险啊，特别是或者是有一些理智性短路风险，
2: 嗯，
0: 一般情况下着火的概率不大。
2: 嗯，而且现在你看到这些新能源车啊，它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部件，叫做新能源车这个热泵。今天我路过一台新能源车，就发现那个车上啊，那个师傅肯定已经下车了嘛，
0: 嗯，
2: 车玻璃都拿那个伞给罩起来。结果我旁边一听，哎呦，这个车怎么
0: 还
2: 响着呢？
0: 运行
2: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热泵在工作。
0: 对，
2: 所以这个热泵呢，对于新能源车来说非常重要啊。如果您买的这个车它有关于一些所谓的这个热泵的延保，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它延保一下吧。
0: 是的，
2: 因为这个热泵你冬天用，夏天它也用。
0: 对，热泵损坏的概率要比空调压缩机快的多，
2: 嗯，
0: 因为它的工作原理不太一样，它的那套机械结构特别易磨损，
2: 嗯，
0: 你像这个燃油车的空调压缩机，它不太容易磨损，啊，一辈子不坏的真的有，
2: 嗯，
0: 但是这个热泵空调，怎么说呢？如果你频繁使用，像特别像内地炎热的地区啊，
2: 嗯，
0: 它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用空调，
2: 对。
0: 所以它损坏的概率很大。热泵空调它是从外界吸收热量，
2: 嗯，
0: 然后进行热置换转化的一种空调制冷原理。
2: 对，
0: 所以你看嘛，这个夏天越热，它的长期工作，只要你不断电，它一直在工作。
2: 是，
0: 所以这个损耗会很大。
2: 嗯
0: 啊，最好是把空调在不该开的时候就关掉它。
2: 嗯，所以新能源车的这个热泵呢，冬天负责这个反向啊，给咱们制热。吹进来这个热风，那像夏天呢就是制冷嘛。
0: 对，
2: 当然制冷它不只是吹人啊，它这个电池管理系统可能也需要热泵，
0: 也需要它，对
2: 对，也需要它来降温。所以热泵这个东西呢，它的在新能源车上的作用非常大啊。如果您买的时候呢，它有相关的一些延保，比如说我记得特斯拉应该就有它关于这个热泵的一个延保。
0: 特斯拉这个车型坏这个东西的比较多
2: 啊，对
0: 啊，
2: 能买的买
0: 上，能买买
2: 上，
0: 对，因为你随便换一下，嗯，特斯拉好像 4S 店是7000多吧，这个热泵空调，
2: 对，各种下来得上万吧，
0: 总成，嗯，
2: 加上一个什么工时这样的哈，
0: 嗯。
2: 那说到这个新能源，这个燃油车的空调，像这个压缩机，因为它就只有夏天用嘛，冬天就是车子自热给你吹进来，
0: 嗯，
2: 最多用个鼓风机的这个功率啊。我看我前两天那个车的压缩机坏了，
0: 嗯，
2: 拆下来一看。是一个原厂的
0: 哦，
2: 我这个车呢，距今已经有十几年了，
0: 对
2: 啊，
0: 对，
2: 十几年，你说这个原厂的才坏，
0: 嗯，
2: 所以对于油车来说，这个还是挺耐用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上这边，好师傅说想问问马老师，你这儿有没有凡尔赛或者是公里数近一点的这样的车？
0: 哎呦，两个多星期前卖了一个。9000公里的这个车，
2: 凡尔赛，
0: 嗯，卖了这么一个，好像是11万块钱吧，多少钱？我记不太清了。
2: 嗯，
0: 哦，很新吧，那是。
2: 嗯，现在没了啊。
0: 现在没了，嗯。
2: 那没关系。
0: 这个车，你看它一个月都卖不了几辆，所以存世量小，
2: 嗯，
0: 我们收到的概率不大，
2: 哦，
0: 一年也就收这么2-3个，啊，嗯，确实少。
2: 好吧，
0: 嗯，
2: 那我们可以帮你找车嘛，这样的小众的车型，你要是马老师这儿买不着的话，我们帮您发布信息，
0: 对，我们全网帮您发布，
2: 对，我们就帮您搜索一下啊。继续来看一看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呢。这位你好，
4: 道路路况，西山高架西向东，
2: 嗯，
4: 在隧道跟前就已经有堵车了，现在是在西山大酒店的地面有车祸，所以导致后方有排队，
2: 哦，
4: 大概有个700-800米。
2: 嗯，西山隧道的西向东，
4: 要注意安全。
2: 嗯，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发生，所以在这个隧道这头就开始堵车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这个途观，12年的途观，23万公里，底盘、水箱、减震器都是3月份换的，还能卖多少钱？
0: 哦，这个车，哎呀，这个车就别指望多少钱了，给点就卖吧。
2: 哦，
0: 啊，你像这个给个10000多块钱，15000块钱，
2: 嗯，
0: 我觉得都挺好，就可以卖了。
2: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现在买油车还行吗？
0: 不是还行吗？是肯定行
2: 啊，
0: 因为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推测啊，
2: 嗯，
0: 就乌鲁木齐咱们现在有400多万人口，
2: 嗯，
0: 可是真正有房的人

0: 有多少，然后有房又有地下车位的人有多少，
1: 嗯，
0: 肯定不多，这个数据不会太大，不会超过30%的人。所以说这部分人在咱们乌鲁木齐这样寒冷的北疆的这样的天气，你没有地下车库，你冬天巨冷，夏天暴晒，你那个买上这种新能源车，你根本就收拾不住啊！特别是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人家可能用10年、12年，甚至于12年、15年，
1: 嗯，
0: 你的电池可能8年用不到就坏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很大概率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电池容易产生锂制金的，就是热，
1: 嗯
0: 啊，就是夏天炙烤电池，
1: 嗯，或者是
0: 冬天寒冷，你又
1: 大电流
0: 充上大电流放电，
1: 嗯
0: 啊，充电，啊，这个都是容易产生一些问题的，所以你没有地下车库，地下车库首先冬暖夏凉吧，
1: 嗯，
0: 零上3-5度冬天，
1: 嗯，
0: 最冷它也是这样，
1: 嗯，
0: 夏天它最多零上22-23度，
1: 嗯，
0: 那它这是电池最合适的适应的环境温度。那你再装一个加充，加充那个手指头粗的那个线，
1: 细线
0: 啊，那个说是七个千瓦，根本达不到，因为不是就你一家用电，
1: 啊，
0: 电流还要分配的，所以你最多也就是5.5千瓦充电，这种慢的柔性充电对电池是最友好的，
1: 嗯
0: 啊，因为它不会让电池瞬间变热，
1: 嗯，
0: 所以车辆你看，就刚我们说的热泵胎就很少工作了。
1: 嗯，
0: 对车上哪哪都好，
1: 嗯，所以就像有这样条件的朋友就不多啊，
0: 是的，
1: 大多数的还是买来这车呢，风吹日晒的，冬天停到那院子里还得铲个雪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还是用油车的话，它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0: 是，
1: 所以你看你什么样的条件买什么样的车啊，你这用车条件它很重要，
0: 对
1: 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蓝牌的油车依然在咱们这边，它的使用的这个概率频率还是很大的啊。李先生想买一个二手车，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2: 你好，二位主持人，
0: 你说，
2: 这个你好，那个我想求购一辆那个大众的 Polo， 就是2厢的。
0: 哦，
2: 这个，这个年限近一点，公里少一点吧。
0: 嗯。
2: 这个用作的用途就是。这个孩子刚驾照拿上，
0: 哦，
2: 以后再
0: 练个手，
2: 这种情况，哎，
0: 好呢，那您就直接
2: 手动，这个，
0: 嗯，手动啊，
2: 自动，
0: 哦，自
1: 动，
0: 啊，
1: 自
0: 动，好，
2: 嗯，
0: 那您就直接公布电话，
1: 嗯，
0: 啊，
2: 哎，好嘞，138，
1: 嗯，
2: 999，
1: 嗯，
2: 78238，幺
1: 啊，姓什么？
2: 姓李，
1: 姓李，木子李啊，
2: 哎，
1: 好，138-39-78238，要一个 Polo。
0: 嗯，年限越近越好，
1: 近一点的 Polo，
0: 啊，自动挡的，
2: 公里少一点的，
1: 啊，
2: 自动挡，
1: 嗯，车况好的 Polo 啊，
0: 好的，李先生，
1: 好嘞，行，有相关车源的联系你，
2: 谢谢两位老师，
0: 不客气
1: 啊，
0: 嗯，
1: 不客气，
0: 再见，
2: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啊。来看一看小瑞，他的车是一个16年的迈腾豪华 2.0T 本地二手车，这个车呢说前叶子板有点补漆，跑了1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嗯，这款车我估计。现在来看的话啊，即便是 2.0T 的豪华，当年这个车不便宜的，
1: 嗯，
0: 因为那时还分 1.8T 和 2.0T 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的情况好，跑的也说得过去，不是太多，但也不算太少，看看能不能再个，哎呀，4万5，哎呦，4万5卖不到了，可能试试吧，啊，
1: 嗯。好一点的价是45000啊，
0: 4到45000卖。嗯，
1: 好友 A 说，刚才评估轩逸的那位先生电话是多少？说车主刚准备说电话的时候，他来电话了啊。行，那您记一下，电话是13139113511，13139113511，是一台19年的轩逸。喜欢的话可以跟他来联系一下。
0: 它是个14代的，才5万多公里。
1: 嗯，19年5万公里。
3: 报个路况，西山隧道西向东，
1: 嗯，
3: 堵啊堵啊，超级堵，超级堵，都堵到辽宁团那个桥上了。
1: 哎呦，西山隧道西向东啊，朋友说是因为前方有那个事故发生，说在西山酒店这块，然后后边就堵车也比较严重啊，目前这个车看来还没有移开。剑星说他有一台50荣光 S， 2014年的跑了个24000公里，停了7年啊。去年去做了一个保养，能卖多少钱？
0: 嗯，
1: 2014年，
0: 嗯，跑的24000公里，真少啊。
1: 嗯，停那儿停了7年。
0: 嗯，这个车但是年头在这放着呢，这是一个硬指标。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1.5的那个宏光 S 啊，当年也卖个6万来块钱呢。
1: 嗯，
0: 啊，便宜也就59800。如果是这个车型的话，我估摸着现在能够尝试的价格，咱们就不当它是个2014年的车了，当个新一点的。能够尝试的价格，我估计能在个1万出头、12000这样的价格啊，买买看，2万多公里嘛，还正是当打之年。
1: 嗯，对，但是这个车呢，对于你要卖的话不太友好啊，
0: 嗯，
1: 因为这车太老了。
0: 对，用起它挺好的啊。
1: 嗯，下一任车主很友好。再来看一看这位强子啊，他说想问一下马老师，一辆车年限比较长但公里数少，另外一个呢年限比较短但公里数大，如果其他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这两个选哪个？
0: 你看，如果是年限相对来讲都不是太长，5年之内的车，如果是5年之内的车啊，我的建议就是，如果那个年限长的公里数少，你就买这个年限长公里数少的。
1: 但前提是别太老，这车5年之内的。
0: 你要买个10年、12、13年的车，这种老车啊，我建议你还是买那个
1: 公里数，
0: 公里数小的车啊，因为年限越长，随着公里数的增大啊，它的这个车况呢，和可以再用的效用下滑的会非常快，所以年限久公里数少的车是很难得的，这部分车呢就可以考虑啊。这是长年限的车啊。你看短年限的车，你说你5年跑了个6万公里，那个车3年跑了2万公里，那你还不如买这个5年6万公里的。
1: 其实差不了太多，
0: 都是正好在最好的年龄段。
1: 百事可美可乐说，2026款的这个是吉利星越 L 长风，这个车能不能买？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车现在也不贵，我估计在个13万多吧，不到14万了好像。
1: 嗯，
0: 所以当时也是，哎，有没有16万？反正不到16万也差不多。
1: 哎，得有这个。当时星越 L 出来之后，你就是前2年吧，哎呦，那价格还是真挺贵的，2.0T。因为这车卖得好嘛，当时
0: 对，而且它对标的车型基本上都比它贵。
1: 嗯，
0: 你看那阵儿，你要说真拿价格来对标吧，汉兰达呀这些车型啊，不，这个陆放呀，荣放呀，或者是 CRV 这些车，都比它小，但是实际上都比它贵得多，同级别的像昂科威 Plus， 那个年代也没有降太多的时候，比它也贵得多，
1: 而且跟很多对国产车比，那会儿像长安就个 CS75 Plus 嘛，
0: 对，75又比它稍微的
1: 小那么一点，整个的质感又比它差一点，所以当时它属于一个那会儿没有什么对手的一个状态啊，比国产车高半级，哎，跟合资车差不多的时候呢，价格又比人便宜
0: 对，
1: 所以就卖得特别好，
0: 就是
1: 再来看一看这位亚亚说，马老师你给说说途乐现在是不是性价比特高？
0: 对，因为途乐从回归应该是2012年嘛，2013年回归的，这个车一下在国内失踪了好几年
1: 啊，
0: 从2006年嘛零几年就失踪了，好多年以后回归了，市场也都让给人家酷路泽了，所以最后价格就便宜了，然后到现在也不改款，那肯定价格就更便宜了嘛，它的划算就跟30一样，也是在国内不改款不升级，所以它把实际上它的开模成本，包括上下游的其他的一些原材料的成本都已经耗到了极低极低，所以它应该便宜啊，
1: 因为本来这个成本它就低，
0: 对，
1: 你不像现在酷路泽呀，包括普拉多呀，他们一代又一代的来回的改，来回的
0: 换了好几代了
1: 啊，价格依然坚挺啊，所以不是追求什么特别先进的这个技术啊，咱们就说以前那套黄金动力组合，说好听点叫这个，说难听点就是老东西啊，
0: 对，
1: 老技术，
0: 是，
1: 它就该值这价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师傅啊，新疆特产说到的是年限太长的车，宁愿开着也不愿停着，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车嘛， 放的话就害怕电瓶放坏，其他的东西现在这种精密的车辆制造工艺都非常先进，
1: 嗯
0: 啊，气密性也做得特别好，没什么问题，又不像那个原来老黑头解放，
1: 嗯，
0: 那气密性差的，放上半个月，放上一个月，可能缸体里头都可能生锈，现在不太存在这样的事儿啊，
1: 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要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个2561和2571949这两部电话，目前是空线的状态啊。打进电话呢，我们跟您一块聊聊车，这样介绍的话也会介绍的更加全面一些，不管是给出评估的价值，
0: 嗯，
1: 还是跟您这聊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更加的具体。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继续来看热线里边的赵先生，有一个2016年的速腾想评一下，然后要买车啊。你好，赵先生。
8: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赵先生。
8: 你好，你好，本人现在有一辆就是2016年购置的大众速腾，是1.6自动挡的。
0: 嗯。
8: 现在想评估一下这个车现在价格是大概是多少？
0: 自动挡的啊，跑了多少了？
8: 跑了10万公里。
0: 10万啊，还行，不多。嗯，这个车我觉得你现在。大概20000来块钱。
8: 20000来块钱啊？
0: 对，20000来块钱可以卖卖。
8: 对，
0: 25000的概率不大。
8: 哦，好吧。
1: 嗯。
8: 我那老师，我还想就是我先完了，还想购置一辆新车 SUV。
0: 嗯。
8: 现在看了两款车，就是那个威兰达和荣放。
0: 嗯。
8: 现在就在纠结这两款车，让咱们老师给一个建议，就是家用。
0: 嗯、这两个车是一个车。就是一个是广汽丰田，一个是一汽丰田，用一套供应链体系，用一套模具做了两个名字不一样的车，其实它是一个东西。
1: 嗯，那像这样情况，咱们就看啊，你选的那配置，
0: 对，
1: 哪个便宜买哪个。
0: 哎，对，
1: 啊、嗯，一样的配置，哪个便宜买哪个，
0: 就是，
1: 就行了。
8: 好的，好，
1: 啊、这没啥纠结的啊。
8: 好好、
1: 嗯，
8: 谢谢。
0: 好的，
1: 好，赵先生，你这个速腾要不要发布啊？
8: 不用了，
1: 可以，好，先到这儿啊，再见，赵先生。
8: 好，再见。
1: 这边升华说，西向东在雪莲山隧道最左侧的车道有一个故障车，请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啊。还有张师傅说，西山的由西向东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事故车已经移走了，所以后边还在是一个这个释放的过程，大家耐心再等待一下。XL 说，前几年还能在路上见到途乐，现在感觉好久都没有见过这个途乐了啊。第一是因为当年这个车它那保有量就没有像什么酷路泽普拉多它那么大啊，而且呢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这途乐它一直也不升级也不改款啊、
0: 嗯、
1: 目前能买到最新的就是20款了。
0: 对
1: 啊，改了也跟没改差不多，长得跟那以前的也一样。
0: 对，
1: 还有现在新能源绝对挺进了现在这个车市的主战场，所以呢大家有这钱啊，买这途乐的当时那批朋友现在都看什么呢，你看个什么华为啊，看个什么理想啊，就不买这车了，所以这车你就越来越看不到绝技啊，再加上这车大也重，油耗也高， 好多朋友都把这车都慢慢就淘汰掉了啊。
0: 对。
1: 再来看一下魔运说到的是16年的一个香槟金色的 525Li。

0: 16万公里啊，这车16万公里，宝马五系525，让问能卖多少钱？马老师给看一下这车。
1: 嗯，这个525值不了多少钱了。
0: 嗯，
1: 大概现在看的话，可能哎呦6万来块钱可以试试。
0: 6万来块，
1: 6万5也可以试试吧。
0: 嗯，6万5试一下啊。王师傅说刚才这个车是不是给评过了，刚接了个电话没听到价格啊。评过，您这个2014年的车嘛，停了个7年。哎，刚马老师说这车大概是一个10000多块钱还是20000块钱、
1: 嗯、10000来块钱，
0: 10000多，
1: 对，10000出头。嗯、
0: 哦、
1: 因为里程少嘛，
0: 嗯，
1: 卖到15000的概率不大，反正
0: 嗯，就10000来块钱啊，15000以内您试一试吧。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传递来的路况。这边敬佩说到的是红山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现在是18:58，距离晚高峰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啊，就要到今天的晚高峰了。所以大家看车开车在路上呢，有什么样的路况发现，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节目最后帮这个大南小北来评估一下他的欧蓝德吧。
1: 嗯，
0: 20年9月份的白色四驱2.4的欧蓝德，13万公里，这个车大概是什么价？车漆被石子崩了一点。
1: 嗯，这个车现在的状态，哎呀，我估计四驱必须是2.0T 嘛，咱们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
0: 嗯，
1: 没有，这个车现在太便宜了，到70000的概率不大了啊。
0: 70000，
1: 嗯，70000概率不大。
0: 嗯，好吧，那您试试价格啊。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明天的同一时间18:00到19:00继续跟各位聊车。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啊，想要来评车，或者是最近想要买新车二手车了，都可以先想想您的这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啊，咱们明天继续聊。马老师最后来留个电话，
1: 好的，
0: 停车找您
1: 13999420134。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周一晚上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哎呀，一周不见啊，甚是想念啊。
1: 哎呀，这周末时光过得挺快的呀，
0: 过得太快了啊！
1: 那杯奶茶的温暖到现在我还记得，
0: 还有
1: 味道也还记得，
0: 真好、啊，
1: 很是甜蜜啊，给我的周末增加了很多的快乐啊！
0: 下次什么时候还想喝了，记得跟搭档说一声啊！
1: 哎，我觉得下次咱们得有来有往，就像现在的路况一样，
0: 来而不往非礼也啊！
1: 是的，那路况是不是这样来来往往呢？
0: 嘉禾。
2: 确实啊，这会儿呢，其实像快速路外环高架都已经出现了流量增加的现象。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东外环的由北向南啊，这个帕米尔街这个位置，不管是主道辅道，目前南北双向流量表现都是偏大的。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一块呢，也是出现了缓行，排队距离有个200米。以及东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在这个东湖街中正桥的位置啊，现在北向南的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啊。东外环还有那就是南向北，从陕西大厦汇入主道的新大街加气站，在这一路段的流量也有增加。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南向北下月英街匝道这块啊，下月英街这块呢也是有排队现象的，排队距离比较长啊，可能再过一会儿会影响到整个广汇桥桥面。还有呢，那就是现在的北向南下团结路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排队。如果说要往大巴扎去的朋友们啊，建议您提前从人民路下桥口这个位置就可以下去了，就可以可能通行相对来说快一些。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现在的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从大梯户部立交往市区的方向，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常规性的缓行排队，通行状态就是比较慢一点。反方向迎宾路出口呢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现在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100米到200米左右。还有呢，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现在的流量呢，南向北主要是从人民路的布料市场路段开始，一直在往这个华林桥啊，华林桥的位置现在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是反方向呢，主要还是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这一节啊，这个主道是比较明显，流量表现偏大的。以及现在的西外环呢，现在有几个节点，第一个呢是从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徽章酒店5-3的位置是有常规性的排队，流量有增加。还有呢是南向北啊，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在这一路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排队的现象。其他道路呢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节奏了，稍后在路上继续关注两位。
0: 好，来谢谢嘉禾的盘点啊。周一的晚高峰，新的一周开始了，朋友们下班了没有？路程路况怎么样呢？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啊，此时此刻看到的是友好南路西北路桥下的这个情况，还是川流不息，车流量非常的大啊。大家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需要大家持续的更新和支持啊。
1: 这位叫敬佩的朋友他说，红山路这会儿啊一路畅通。
0: 不错，这会儿19:05，红山路还能够畅通，还确实不错啊。大家可以趁这波还没有到高峰，赶紧的前往目的地了啊。
1: 阿星说，小叶鱼婷晚上好，单纯的先来打个卡，占个沙发，占个座，
0: 欢迎大家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呢只有1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13分钟的时间，
0: 拥堵榜的第一位。我们从视频直播也跟我们好友默契啊，视频直播也给的就是友好南路北向南，所以可能是这段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流量过大啊，出现了这样的拥堵排队缓行的情况。现在平均速度只有10公里每小时，大概是需要15分钟的时间才能通过此路段啊。第二位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常规的缓行节点，从天山公园开始一直到和平南路，就大巴扎桥下这个位置，大概呢是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
1: 再来看到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要走13分钟。
0: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从小店铺桥到西外环出口，这段路呢需要走17分钟的时间。
1: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7分钟。

0: 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20分钟的时间。
1: 大家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我们来看看。也有朋友说，一溜烟儿的跑回来了，乌昌府道到七道湾南路，温度有点高啊。
0: 嗯，
1: 发来图片显示36摄氏度。
0: 今天确实感觉非常热啊，这个有没有那个秋老虎的感觉啊？
1: 当然了，你一说到热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酷暑依旧，乌鲁木齐的局地气温将直冲40度
0: 以上。你
1: 看
0: 看，尤其是城北米东区甘泉铺啊，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地达到40摄氏度啊。
1: 嗯，是在本周二，也就是明天，周四至周日，乌鲁木齐的天气将会有明显的升温过程。
0: 嗯，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来具体的关注一下。那么乌鲁木齐各城区呢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本周呢城区的气温是在22度到24度，低温啊，高温是在34度到36度。
0: 嗯，我还以为我说哎22到24很舒服呀。啊，是晚上。
1: 那是早啊，对，早晚的温差。然后虽然说已经进入到立秋的节气当中，但是高温的天气还是继续上线当中。
0: 嗯，就有句话说嘛，立秋不等于入秋啊。
1: 对，我们还没迎来秋老虎呢。
0: 对，这乌鲁木齐的秋天是在8月25号左右啊。
1: 嗯，世鹏说，于婷小叶晚上好，我也听到了。他说下次买奶茶该于婷了是吧？听者有份吗？哦，你
0: 风水轮流转了，
1: 每一个信息都不会错过是吧？错过。不会错过、啊、
0: 终于该于婷请客了。
1: 哎呀，一杯奶茶你不会要换10杯吧？
0: 不至于。
1: 不是，我记得上周好像你欠了不止一杯呀、啊、
0: 欠了3杯吗？我记着呢。
1: 哦，
0: 像是朋友也欠了一杯。
1: 嗯嗯，
0: 还有
1: 是朋友，你得的有点多呀，这下次就是双份啊。
0: 是的啊。
1: 嗯，
0: 从延安路啊这会儿基本是一路畅通的。好嘞，来继续看看自治区司法厅的普法提示了。说到警惕养老诈骗，保健品不等于药品，不要轻信治病高额返利的虚假宣传。
1: 嗯，小李说到的是友好路北向南车流量超级大。
0: 嗯，这会儿拥堵榜第一位就是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一直到光明路这个位置啊。
1: 嗯，阿星说走到了四道岔，这里已经开始堵起来了。
0: 四道岔也堵了，哪里还在拥堵？大家来跟进一下哦。西大桥桥面上是有一辆故障车，咱们交警正在现场这个疏堵保畅。我们看到这辆故障车呢是上了拖车了，马上就能够背离了，所以后方在排队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小燕儿也来打卡签到了，说此刻他所在的位置呢是38摄氏度。
0: 嗯，38度啊，
1: 没说是在哪里呀、啊？具体的位置说一下呀。
0: 在你心里啊，
1: 默默陪伴。
2: 西外环由南向北走到这个的四段闸桥上，这堵车车道两车追尾，后面该是堵车了。
0: 西外环南向北啊。
1: 嗯，阿星说小叶欠了这么多奶茶，干脆今天晚上回去就开始烧吧。
0: 嗯，
1: 明天呢烧2暖瓶的奶茶给他们都带过来，
0: 一股脑的全都就清了啊，
1: 解决了是吧？
0: 清账了，就2壶就够。嗯，明天早晨烧
1: 两壶茶就够了是吧？
0: 够了够了够了。
1: 哎呀，前途无量。说城北主干道的东向西正常通行呢。

0: 还有这位叫刘洋的朋友说，从乌鲁木齐往温泉县的方向也是一路畅通的。这是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吗？
1: 哦，往温泉县走啊，那就是往伯乐嘛，伯乐温泉县方向走，晚上泡个温泉，明天早晨这个一大早，起个大早，然后呢就去赛里木湖转一转看一看啊。
0: 嗯，但是早晚赛里木湖还是挺凉的，就是衣物要带够啊。阿伟来了，说小叶不要再欠了，再欠下去啊，你就要拿你的盆儿装满了奶茶。哇，
1: 哦，得按公斤喝，
0: 不够分的那种，哎，是吧？
1: 奶茶还是要适度呢，多喝水，多喝水，多喝纯净水。
0: 喝多了晚上也睡不着。
1: 多喝白开水。
0: 哦，
1: 少喝奶茶。
0: 你这是给大家，你就是
1: 健康养生的角度。哦，
0: 省钱的角度是吧？
1: 哎，不是，就是真的这奶茶要适度，朋友们啊，尤其是那个带甜带糖的啊，
0: 可以不另外加糖呀。
1: 嗯，
0: 可以喝无糖的呀。
1: 哦，无糖的啊。
0: 嗯，喝牛奶是补钙的，你知道吧？
1: 喝偏咸的偏甜的还是喝原味的，
0: 啊，看个人喜好。每个
1: 人，我再给大家手搓一点那个珍珠奶茶。珍珠，
0: 行，
1: 怎么样？
0: 那我拒绝了。
1: 喝完保证你再也不想喝了。
0: 不用喝，我已经再也不想喝了。来看一下这位说，在城北主干道东向西左转上湖州路，他这里有很多车呢，就是直行道，站着直行道左转。
1: 嗯，站着直行道左
0: 转。左转太危险了，容易发生事故呀。
1: 站着直行道左转。
0: 嗯，
1: 不按导向行驶啊。
0: 对，冯帆说温度热点就热点吧，再等两个月就通暖了。哎呀，
1: 暖气不好咋整？你去清洗一下你们家暖气片。
0: 那你这两天多晒晒太阳。
1: 嗯，啊，多晒晒太阳。
0: 嗯，储备点能量。
1: 哦，是这样子啊。
0: 嗯，
1: 好的好的，
0: 珍惜当下。
1: 行了行了。
0: 阳光啊，
1: 还有朋友问呢，
0: 啊，
1: 说阳光啊，沙滩呐，啊，油价呀，14号，今天是10号，14号的20:40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目前来看呢，下调多少呢？3毛左右，相比上周五的油价呢，预计跌幅减少了每吨15元，仍跌破下调红线，油价继续下跌当中，还是处在下跌当中啊。
0: 嗯。这位说东站路的南向北往东进场高架的方向一路畅通。哦哟，强伯说小蒜，那个
1: 小蒜
0: 小叶最划算的
1: 小蒜盘小叶上线了。
0: 小蒜盘打的呀，叭叭叭响，
1: 打的太响了，
0: 我都听到了。可能因为我坐的离你比较近吧。
1: 嗯。
0: 但是强伯呢，他就说了，小叶，你最划算的呢，就是要不开一个简单的奶茶店，就叫黑走马五王兼饼王小叶奶茶店。
1: 哦，哎呀，
0: 他这个还挺费牌子的，
1: 真是
0: 这么长的名字，制作费也挺贵的，
1: 广告费也很贵啊。
0: 他觉得算了一下不划算，
1: 不
0: 知道得多少奶茶才能赚回来，是吧？
1: 啊，
0: 要不然简单一点吧。
1: 怎么简单一点？
0: 就手写嘛。
1: 手写啊。
0: 嗯，
1: 我的字太难看，玉婷，你帮我写，
0: 那问题不大。
1: 我可以送你两杯奶茶。
0: 哦，两杯茶。哎呀，看看物中心也说到了，小叶你也开个奶茶店吧。
1: 嗯，
0: 还能增加收入，还能还账。
1: 不行，我就一心一意在949工作就可以了啊。
0: 嗯，
1: 不能搞这些副业啊。
0: 心里掂量的还是很清楚的嘛。
1: 你开玩笑呢，安老师听节目呢。
0: 哦，
2: 上车就进球，希望集体小叶有经验。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河滩路由北向南，从东进场高架往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再往他处桥前的车流量逐步的增加当中。
1: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钢蛋啊。
0: 嗯，
1: 期待你更多的路况啊。
0: 看到这位尾号889的朋友说，在米东区的龙河南路往永顺街左拐的这个路口，有一辆小货车因为故障停在路口的中间车道。
1: 嗯，
0: 后方呢还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明白了啊。 这会儿呢，拥堵榜的第一位依旧是友好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通行此路段大概要15分钟的时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是拥堵还是畅通？大家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快速路上，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克南高架的西向东，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还有河滩城北主干道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这些啊都是常规的缓行节点。
0: 夏末说：“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友好北路到友好南路这里，又堵着呢，堵得一动不动了。”
1: 视频直播给的是公园北街路口的位置，中间车道啊是有两车的事故，一辆车上了拖车了，另外一辆还没挪开，所以呢后边有排队啊。
0: 嗯。
1: 视频直播间是明月和沙区的李宝。

0: 猴警官啊。
1: Rose 来了，说我快到家了，今天竟然一路畅通啊。
0: 怎么回事？这么早就到家了？
1: 今天上了个早班。
0: 可以发一个语音过来啊。我想问问于婷，你开空调的时候会开窗通风吗？
1: 会。
0: 会啊。
1: 嗯。
0: 还是要经常开窗通风呢。你瞧，前两天黑龙江的英女士就分享了自己吹空调进医院的事儿。
1: 嗯。
0: 她告诉记者说，当时啊，她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屋里门窗都是紧闭的。当天英女士先是感到头晕、恶心、头疼，吃了好几片的止疼药也不管用，当晚呢就疼得起不来了，便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告诉他呢，他这叫呼吸性碱中毒，在医院呢吸了两个小时的氧气才渐渐的缓解。所以要提示大家，在酷热的天气打开空调呢，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在开启空调不通风的情况下呀，这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逐渐的增加，超过正常浓度时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可能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于婷，你知道了吗？
1: 我长知识了。
0: 每天一个知识点分享给大家。
1: 大家这会儿看一下您家的空调还开着吗？
0: 不，你应该说这会儿
1: 开窗通风了吗？
0: 窗户通风了吗？
1: 空调如果还开着的朋友，这会儿太阳已经下山了，其实可以考虑吹一吹自然风了。
0: 就是啊。
1: 嗯，当然我们如果长就是白天长期在车上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就是也要适当的开窗通风。
0: 对，空气对流一下，换换气。
1: 对。
0: 尤其是中午午睡的朋友，千万不要在车里面把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睡觉啊，二氧化碳中毒呢，特别危险啊。
1: 嗯。但是我呢经常就是开空调的时候，我觉得在偶尔的适度开一阵子窗户，会让自己的体感稍微舒适一些，就吹自然风比吹空调的那种冷风要舒适多了。
0: 嗯，是，确实不一样。
1: 嗯，我们来听一下阿伟说什么。
2: 小叶、于婷，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这个老位置的地方一直到东外环方向走，常规性的缓慢通行。小叶，今天中午你忘了花钱去跟你手拉手，你在那收钱的呢，招呼打了一下就不理我了，这样这样的。
0: 可不敢胡说啊。
1: 啥，你中午去吃花卷鸡去了？
0: 他说我在花卷鸡店门口收钱的呢。
1: 哎、没有没有，今天中午没有啊，我们开会呢。
0: 这条是怎么剪进来的？我想知道，这是可以这样子吗？
1: 行，那我帮你作证一下啊、
0: 哎。
1: 开会的时候你在呢？
0: 离了个大谱啊！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开会呢啊，再不胡说啊。
1: 嗯，佳佳说北站东路的西向东快到转盘那儿右转，右转车道这儿有一起追尾事故，导致后方有堵车。北站东路的西向东，
0: 快到大地步转盘啊。
1: 嗯，冯帆说于婷、小叶帮忙看一下是哪年关注的，互动多少条了。
0: 嗯，帮您看看啊，2015年9月18号关注的949啊，
1: 发了1844条信息啊。
0: 嗯，可以再多一点啊。
1: 嗯， Rose 今天怎么也没有发语音呢？到家了就
0: 他是那个啥牙做了那个。
1: 前两天不是好了吗？
0: 好了吗？
1: 好了。
0: 哦，那我不太清楚这个，不掌握这个
1: 情况。是不是因为就是该送的没送吗？
0: 哦，我们都是、这个、
1: 有情绪，
0: 有情绪啊。
1: 嗯，
0: 就是天还是比较热啊。
1: 嗯，
0: 等天凉下来，
1: 天凉下来就有个温暖大礼包是吧？
0: 现在呢，只能送清凉啊。
1: 没有清凉是吧？
0: 可以有，可以有，
1: 只有心凉，没有清凉，
0: 只有心凉说的。好好赞、
1: 我是说实话嘛，
0: 实话
1: 啊、不然怎么会有情绪呢？
0: 对对对，
1: 你没有体会到吗？
0: 嗯，
1: 就你跟他说话，人家不理你。
0: 没有呀，人家理呢。你看另外一条路况进来了呀，
1: 就不想说话。没有啊。
0: 你看这位朋友 OW 就说了，福海路北向南车流量大大大。
1: 你这差打的
0: 啊！
1: 小调皮他说了，万盛大街西向东车流量大，桥洞底下呢就开始排队了。
2: 郑州阅兵酒，酒香车就包了算。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南郊苑南湖路到东外环。

0: 也都尝试这种方式啊。
1: 嗯，就是空调也开，
0: 嗯，
1: 窗户也开着，
0: 嗯
1: 啊，还有的朋友呢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都开开。
0: 啊？
1: 没见过吧？
0: 没见过。
1: 我真见过不少人是这样子的。
0: 我这个倒还没真的。
1: 他把加热和通风同时打开。
0: 那座椅很纠结呀。
1: 到底是该热还是该凉呢？
0: 对。而且他俩。哦，不同的系统吗？
1: 有些车就可以做到通风和加热同时可以打开，但有的车不行，你能加热就不能通风，能通风不能加热。
0: 对啊，
1: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都可以了，又能加热又能通风啊。
0: 行了，看来我该换车了。来看一下阿伟说，小叶你现在人家 Rose 去伊犁你都知道，
1: 他报路况了呀，他跟我们分享伊犁的美食美景啊，
0: 还说人家牙疼你也知道。
1: 嗯，对，上次在节目里面报过路况嘛。
0: 哦，他说他还以为他知道的有点多呢。
1: 啊，没有，我们知道的一般多，我们俩一样多知道。
0: 喂，我没有你知道的多。
1: 嗯，听众也开始给我挖坑了啊。
2: 9499余情小叶，你们好。
1: 你好。
2: 我已经到家了，在家里听你们的节目。那个中午小叶去收花卷巾，是不是使用了那个隐分身术？然后是在办公室在开会一个，然后在收花卷巾的。
1: 哦哟，哦，有点离谱了，朋友啊。咱们不必。
0: 现在都开始，这叫什么？
1: 哎呀，
0: 哎呀，
1: 叫什么？
0: 让我想想啊，都开始写悬疑小说了。
1: 分身。你们不会看错了吧？应该是杭志在花卷机，我在办公室。
0: 杭志吗？那是啊，杭志今天没穿内增高啊。
1: 因为杭志现在特别的瘦，大家可能就认错了，认成我了。
0: 问题是他没有穿内增高呀。
1: 哎，上周穿了。
0: 他跟我
1: 今天没穿是吧？
0: 啊。所以不会像你，哦，背影不会像你的。
1: 我个子也不高啊。
0: 哎，没事，杭州还没来呢啊。远山说西外环居然之家的辅道这儿堵着呢，堵着呢。
1: 嗯，应该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往水库街出口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笑一笑，好温柔。
7: Sunshine Disco。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
1: 树
0: 叶
1: 组合。有听众问呢，说七台路时钟门口的通行方式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们帮您问了一下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沙区大队，说七台路啊，提升改造工程马上要进行到和田二街路口了，现在民警对于路口进行了通行测试，是这个通行措施的测试，以便在正式施工开始之后能够保障这个路口的通行。马上会有一个道路提升改造啊。
0: 向阳而生说木材厂的这个路口车流量很大呀。
1: 嗯，木材厂路口啊，往河南路拐。
0: 另外他说，我还可以给你说个好方法，小叶，你去超市买袋奶茶粉，可以冲好多杯呢。
1: 哦，那个不纯正啊，我要用牛奶和
0: 茶，
1: 砖茶。
0: 嗯，
1: 一定是那样子，小时候那样子长辈喝的砖茶。
0: 叫啥？燕茶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哦，你居然知道那个名字，我的天哪。对，就好像就叫燕茶，是不是啊？拼音嘛。
0: 啊，不是吧？
1: 啥？下面有一个
0: 那个是茯茶，茯茶的一种，
1: 是吗？
0: 但是我们平常是平常生活当中会说燕茶，
1: 燕茶，
0: 嗯，
1: 哦，就是那个茶，

0: 装是金色的那个吗？反光金色，然后纸牛皮纸包的嘛，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是的。
0: 然后纸一撕开，里面就树叶那样子茶嘛，
1: 啊，就茯茶，
0: 就那个嘛，
1: 茯茶叶子嘛，
0: 啊，就那个，
1: 嗯嗯，对，你也喝那个呢？
0: 我也喝，我天天喝那个。
1: 哦，吃完抓饭喝那个特
0: 别
1: 刮油，
0: 哦、刮油，刮油说，
1: 刮油，
0: 刮油，哎，大家反正理解你的意思啊，
1: 嗯嗯，特形象吧，
0: 嗯，特别形象啊。
1: 子健骑行老师说，河马泉新区这里各条道路畅通畅通。
0: 好嘞，我们的视频直播给到克南高架的军总医院桥面，由东向西两车追尾的事故正在处理事故啊，最右侧车道大家可以从中间和左侧通行啊。
1: 小李说，河滩的北向南上人民路这里西向东一路畅通，他说都不习惯了、
0: 嗯、
1: 人民路能一路畅通，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只要你关注九四九，我们会把最及时的路况传递到直播间、
1: 嗯、
0: 传递到您的收音机上，
1: 传递给大家啊。一往昔说，曝光一辆车新 A0YH12 在乌昌府道扔矿泉水瓶子，
0: 太不合适了啊、
1: 嗯、
0: 车窗抛物啊、
1: 嗯、
0: 这会儿呢，友好南路依旧是在榜单的第一位，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6.2公里，需要20分钟的时间。第二位是团结路，东向西需要20分钟的时间。
1: 鲤鱼山南路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他说排队排了一个红绿灯了。
0: 嗯。
1: 冯范说一壶艳艳的奶茶。
0: 请问今天的主题是奶茶吗？今天的主题是。于婷要给大家买奶茶，
1: 没有啊，就是小叶怎么冲奶茶最省钱
0: 哦，让大家费心了，
1: 大家都在给你出招呢，
0: 我要买
1: 什么冲奶茶粉的
0: 茶，
1: 买茯茶最便宜嘛，然后
0: 一包
1: 接那个
0: 牛奶
1: 热水器里的白开水就可以了。
0: 哦，那个单位的有呢，
1: 啊、
0: 嗯，用单位的净水器，
1: 一包牛奶就够了，
0: 够了，
1: 还小包，
0: 喝淡一点就啊，喝淡就那个小白牛奶袋一袋子就够了、
1: 嗯。你没说节约盐或节约糖吧？
0: 大家又不喝盐嘛，我就不加盐了，就喝原味就行了。
1: 哎呦，那你看我像我吃我胖说了，那你就买一罐那个蛋白粉不就完了吗？
0: 蛋白粉啊？
1: 嗯，
0: 蛋白粉没有那个。哦，也行呢，哎，蛋白粉不行。
1: 他说的那个奶茶粉呢，就是那种一小袋一小袋的、
0: 啊、
1: 他意思用一小袋可以冲一大壶那种。
0: 一大壶、嗯、
1: 有没有味儿不重要，
0: 无限续杯，
1: 有奶茶的颜色就行了。
0: 对，你尝个味儿，
1: 反正是原味嘛，什么叫原味儿？
0: 原味
1: 儿
0: 我来定义、啊、就是开水的原味儿。
1: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2: 那个是服装，人家叫服装，完了艳一点意思就是浓一点的意思。
0: 哦，
1: 好，艳艳的奶茶，浓浓的奶茶。
0: 于婷，哎、人家说叫服装
1: 啊，服装茶
0: 不叫艳茶，
1: 服装茶
0: 对，
1: 冲出来多放一点
0: 艳艳的茶，
1: 艳艳的那种，
0: 一壶艳艳的奶茶。啊，出上汗那样吸，
1: 哎，
0: 吸溜着喝，
1: 能不能艳艳的奶茶？这个取决于你给多少茶叶呀，你放多少，你带多少茶叶呀？
0: 也取决于牛奶呢。
1: 牛奶这个只能用浓浓的奶茶。
0: 行了啊，奶茶粉不行啊。
1: 奶茶粉既没有艳艳的感觉，也没有浓浓的感觉。
0: 蛋白粉更不行啊。蛋白粉你冲出来巧克力味儿，你咋喝呢？
1: 蛋白粉是巧克力味儿的？
0: 你没喝过？
1: 我没喝过。
0: 还有各种味道呢，就大部分会喝什么巧克力呀、啊
1: 哦、
0: 香草呀、
1: 哦哦哦、对对对，草莓味儿的，
0: 口感
1: 果味儿的、
0: 哎、对。

0: 原来肉子说他嘴巴长溃疡了。
1: 哦，哎呦，那需要关心
0: 一下，所以没有发语音。
1: 嗯，
0: 另外因为也没有温暖大礼包了。
1: 那、这个溃疡是需要补维生素 B 还是 C？ 是缺维生素是吗？
0: 对，是缺维生素。
1: 就是肉吃太多了，蔬菜吃太少了。
0: 你问题是你也没请人家吃菜，也没吃着我。
1: 不是，必须得我请才算呢。
0: 那可不。
1: 他自己平时。
0: 他说了温暖大礼包也没了。
1: 有呢。
0: 就是、你这也没有蔬菜大礼包，你没给人家呀。
1: 有呢有呢有呢。
0: 你让人家吃拌面去了是吧？你、就是、
1: 拌面有呢。
0: 是不是因为吃了拌面，反正也没菜没肉的那种？
1: 喂，那个拌面好吃呢。
0: 哦，
1: 那个拌面特别好吃啊！叫
0: 反正肉丝现在长溃疡了，病了啊！
1: 唉，希望你早日康复啊！嗯。
2: 送车热冰酒，雪山车车包子串，主持人晚上好，开南高架南湖路到东外环，正常缓行排队。
1: 嗯。
2: 怡婷今天开窗通风。这个冷知识是小
0: 哦哦
1: 哦哦，好，于婷
0: 咋又说这一条了呢？
1: 那是好朋友吗？要播第二遍了？
0: 咋回事？就
1: 说明有缘。
0: 你发下一条好不好？
1: 好，我来。
0: 你来。言之说小叶呀，你这是欠了多少大家的奶茶呀？红光山路二环下吴越这里一路畅通。
1: 嗯，南向北的方向啊。
0: 这位说燕燕儿的茶我给你们发一下。
1: 哦哟，你这个缸子太有年代感了。
0: 这缸子以前我们家都有呢，
1: 这
0: 我小时候吧。
1: 现在你在哪儿能看到？
0: 我奶奶爷爷用的
1: 是吧？现在不太好找了。你现在去那个哪儿，去和田二街
0: 啊、
1: 有那个缸子肉，就是这样子的缸子。
0: 它这刚刚小，现在那个炖肉的那个缸子肉、
1: 稍
0: 微
1: 比
0: 这
1: 大
0: 一点。但你这个燕燕儿的茶还缺点东西你知道吗？就那个茶锈，你知道，应该把那个杯子。
1: 新茶，新茶，应该是、
0: 啊，杯子也是新的，洗得干净啊。还有尾号912的朋友说，泡杯浓茶，喝的时候呢，嘴里放个奶片，省钱还方便。
1: 哦，是个办法啊，是个办法。
0: 哎呀，
1: 来看看嘉贺是有事故的最新发现啊。
3: 哎，确实确实可以看到的是，是西山路高架啊，往华林桥的方向由西向东，应该是距离这个华林桥最起码有一个300-400米啊，是在中间车道，是不是出现了两车的，我不知道是事故还是故障车辆啊，因为这两辆车中间是相隔差不多有个10米左右，都是在中间车道，然后呢，后方这辆车呢，小轿车已经打开双闪了，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啊，提示过往车辆，如果说途经西安路高架往华林桥的方向由西向东走，咱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啊。再次提示一下，还有呢是机场快速啊，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过大地湖不立交，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左右、200米左右吧，不到100米啊，应该是100到200米中间。然后呢，在这个右侧车道啊，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啊，提示大家呢，途经这里的时候，咱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两位。
1: 好的，今天嘉贺声音特别的好听啊，今天声音特别洪亮，嘉贺。
3: 哦，行了，下次啥时候机会出现在你的 vlog 里面？
1: vlog 啊
0: vlog。
1: 好的，没问题啊。
3: 好，再见啊。
1: 嘉贺可能是看了我们最近拍的系列短视频啊，印象很深刻。
0: 我看到了呀。
1: 嗯。
0: 哦哟，一帮人出去吃饭呢。
1: 就是，我们叫寻味新疆。
0: 哦。
1: 带大家去品鉴一些美食。
0: 我以为那是你的饭搭子，就每天换着不同的
1: 去蹭。哎，
0: 哦，这么直接。
1: 让我出一条短视频证明一下。
0: 哦，拍的挺好的 vlog 吗？
1: vlog。
0: 嘉贺是不是特想出镜，结果你们一直都没选人家出镜？
1: 明天吧。
0: 哦，现在想要出现在你的 vlog 里都要排队的。
1: 主要是最近买单的人挺多的。
0: 哦，没让你蹭上你就不给人家出镜的机会。
1: 也不是啊，现在是按那个啥来嘛，先来后到嘛。
0: 你得能吃上那一口，你要是吃不上谁还想出个镜啊、
1: 有点难啊，
0: 往后排是吧？
1: 没事，明天、
0: 哦、
1: 明天安排嘉贺啊。可以呢，没问题啊。
0: 哦，你看嘉贺都已经这么直接的说了。
1: 嗯，
0: 行，
1: 你一定跟他一起合拍一期啊。
0: 哦，这饼画的我咋觉得遥遥无期了呢。来看看周老师说柯南高架的

0: 西向东河滩出口就开始堵车了。
1: 嗯，这位朋友说中亚南路的施工啊还没结束，好多车呢，哎呦好堵说的啊，中亚南路啊。
0: 一凡说在华林桥这里西向东上桥口就开始堵车了。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1: 这会儿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在快速路上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路段。河滩的情况呢是南向北，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长桥一码的位置，还有新一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新一路桥下，以及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这一段是稍微有排队缓行的。严重拥堵路段呢是在城北主干道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啊。
0: 阿星说，小叶呀，你直接打上那半公斤牛奶，半公斤牛奶配上三公斤的水，然后呢一把茯茶，主打花小钱办大事儿。
1: 行了阿星啊，我们俩一起搭档一下，你把这些佐料带上，
0: 然后呢让我出现在你的 vlog 里是吧，
1: 然后我们俩拍一期嘛。
0: 哎，
1: 我现在
0: 这算盘已经变成大算盘了，
1: 我现在就差
0: 你那个小算盘都不够响。
5: 哎呦，
1: 差一把茯茶了。
0: 哦，
1: 我还差半公斤牛奶。
0: 哎，白开水你以为我单位接不到是吧，这单位的水只给你提供。
1: 单位有呢。
0: 那请问你出了个啥？
1: 我出一个壶。前两天不是没盆了吗，我现在有壶。
0: 哦，
1: 哎，为大家准备的啊。
0: 那个壶是不是好久，是不是那个办公室以前剩的物料里头的？
1: 哎呀，反正好久没人用，我就拿来用了嘛。
0: 元宝说还有，就那一块钱一包冲一下就行了。
1: 对呀、啊，就是那个，你是我的什么？我是你的奶茶。
0: 俺是你的奶茶啊。
1: 俺是你的奶茶呀。哎，你好好说，
0: 直接薄了。
1: 你这说的是哪里的方言？
0: 不知道，是原来某位搭档老这样说话。
1: 哦，
0: 嗯，
1: 中
0: 啊，对，
1: 中，
0: 对对对、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你看这位高飞他说了，我想要三杯，
1: 嗯，
0: 一杯甜的，一杯咸的，一杯原味的。
1: 可以，没问题啊，
0: 还点上了。
1: 下一次我亲手为大家斟满奶茶。
0: 斟满茶吧，
1: 真啊，都一样啊。然后呢，我就送到大家面前。
6: 那个是服装。
0: 哦
1: 哦
0: 吼，咋回事儿？就跟这个茶过不去了是吧？国华说：“小叶，你把那个壶拿出来，让我们听个声响啊。”
1: 听个响啊。
0: 听不了啊，那壶胆就碎了。
1: 对，那个
0: 它
1: 比较脆弱啊。
0: 发不了声音，
1: 而且带不到直播间里来，我们直播间不让带水进来啊。
0: 嗯，这个朋友他在问说机场快速就是老机场的那个入口这儿堵车是什么原因呢？
1: 嗯，是南向北吗还是北向南？
0: 是不是刚刚有位朋友说的是有事故发生，而这个有辆故障车后方还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1: 嗯，我们嘉贺准备再看一下啊，嘉禾马上就飞过去看一下。
0: 唐妈说这会儿呢，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呀，华林桥的东向西有一辆私家车和公交车发生了剐擦事故
1: 啊，这是刚才嘉禾说过的啊。
0: 嗯，蒋女士说机场快速南向北是因为有事故吗？好几位朋友都在问这里的情况。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3: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44了，各位您走到哪里了？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
0: 组
1: 合。尾号912的朋友说，小叶的业务现在又有拓展了，不光做饼，做奶茶也可以。好的好的。
0: 嗯，这个就是技多不压身啊。
1: 嗯，来听阿青说啥。
2: 于婷，小叶你那说的那个
0: 啊，什么
1: 小叶说，来看一下这位说也在路上呢，
0: 也在路上啊、
1: 嗯、
0: 我们都在路上啊。
1: 对，景师傅说，我先来打个卡签个到，克拉玛依东街东向西，在友好商场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大呀。
0: 收到了啊，收着了，收到了啊。
1: 这位我笑我吃我胖啊，他说、
0: 嗯、
1: 溃疡了呀，说往伤口上撒点盐、
0: 哦、
1: 哎，这个不科学、啊、
0: 这个玩笑
1: 很疼的，
0: 不可能这样子啊。
1: 嗯，
0: Rose 多伤心呀、啊、你想想，大家可以说一说这个治口腔溃疡的一些小妙招、
1: 嗯、
0: 给治个招。
1: 有溃疡贴。
0: 嗯，溃疡贴我知道啊。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土方子，用饮食的方法调一调，
1: 吃点苦瓜呀什么的，
0: 嗯，
1: 可以降降火，喝菊花茶也行，
0: 降降火。
2: 九，高速路况，高速路况，徐洪中路，东向西的这个老华林这边，河滩路桥上，第二汽车跟一辆私家车发生交叉，
0: 对对对，
2: 拍照，在进坐这车道，
0: 好
2: 的，请大家注意避让。
0: 谢谢啊。
1: 嗯，
0: 橘子说，我家煮奶茶用的是这种茶，
1: 对，
0: 啊，特制福砖茶，
1: 就这个，
0: 天意香啊，
1: 嗯，
0: 就这个啊，
1: 嗯，
0: 童年的回忆啊。
1: 哦，对，徐工说，口腔溃疡呢，吃猕猴桃也可以。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补充维 C，
1: 是，
0: 嗯，
1: 猕猴桃维 C 之王嘛，
0: 抹点香油。
1: 哦，如果嘴巴就是嘴唇上长泡了，
0: 嗯，
1: 有风泡的话，抹点香油管用。
0: 行啊，大家见言献策呢啊。
1: 嗯，还是说从奥体中心去高铁站堵不堵呀？
0: 说
1: 珠山隧道，他要这样走的话。
0: 啊，对呀，北环东向西
1: 堵不堵啊？
0: 嗯，北环东向西，我们帮您看看
1: 堵。
0: 东向西就在那个哪儿？
1: 哎，西向东堵。
0: 嗯，东向西不堵。
1: 嗯，
0: 东向西就百商，你从百商桥面过去了就畅通了啊。
1: 嗯，
0: 就那一节。
1: 小李说，团结路东向西下河滩，
0: 嗯，
1: 盘广汇桥这里排队排队。
0: 广汇团结路现在东向西要走15分钟的时间。是从起点在天山公园，终点在上广汇桥引桥的位置啊，一共要走15分钟。
1: 嗯，这位叫幸福的形状，他说友好路呢。

0: 是西向东，迎着太阳走的，玻璃会反光，车流量又很大，所以请师傅们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有时候呢，视线不是很好，反光啊什么看不见，看不清楚。
1: 对，反光，还有夕阳也很刺眼。
0: 远山说口腔溃疡呢，用白砂糖效果很好。
1: 反正咱也不知道，咱也没试过啊。
0: 买溃疡贴，反正我用过啊，还可以。
2: 北京北路南向北，往北城一街左拐的路口，哎呀，特别堵，车流量非常大。我们能不能把车红绿灯设置的时间短一点，这个灯过不了几个车。
1: 北辰一街这儿的啊，这个我们的点位帮你们记录一下啊。
3: 口腔溃疡，我这有办法了，吃个西红柿就好了，真
1: 哦，
3: 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吃完就好了？
0: 你给点时间啊，
1: 哦，
0: 就是一晚上过去也差不多。
1: 行啊，这个靠谱，看着，听着靠谱啊。
0: 还有慢慢养，慢慢品，他说，口腔溃疡吃五香花生米，连皮一起吃就好了。还有大美丽说，口腔溃疡呢，可以用维生素 C 把它碾压成粉末，按在溃疡处，虽然疼，但是很快就好了。
1: 哦，
0: 补充维
1: 你
0: C
1: 看，
0: 呢？哎呦，又
1: Rose 说，刚才说伤口撒盐的那位朋友，咱做个好人行吗？哎，Rose 在认真的听节目啊。
0: 但是我们很多好心的朋友都在说啊，向阳二生也说了，口腔溃疡呢，抹点蜂蜜也行。他说我小时候的时候，妈妈就是给我这么做的。还有这位叫雷鸟的朋友说，用于口腔溃疡发来了一个药品啊，有专门治口腔溃疡的一些药膏，可以试一试。还有朋友啊，这位叫放飞希望的说，口腔溃疡呢，可以喝一种胡萝卜汁儿也管用。
1: 哦，我以为说可以喝一壶奶茶。
0: 冯帆就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口腔溃疡喝奶茶
1: 你看看，但是咱不保证疗效啊。
0: 哎呀，还有朋友发现大家都很有经验啊，治疗口腔溃疡。这位说呢，去买一个那个喷雾。治口腔溃
1: 哦，
0: 疡的
1: 对，
0: 也很好用，
1: 也有呢啊。
0: 还有说喝葡萄糖酸锌口服液也可以，还有说维生素 B2 加西瓜霜的那个喷的药粉也可以。大家都很关心 Rose 呀。
1: 说生吃西红柿亲测有效，朋友们。
0: 哎哦。是的，丝丝心动也这么说。
1: 我下次试一试啊，西红柿这个感觉还挺有趣的。
0: 还有朋友说用漱口水也可以。
1: 漱口水疼呢？盐水漱口，他说。
0: 哎呀，那肯定疼，伤口上撒盐呢。
1: 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全疆地州天气情况。地州首府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3度到36度，晴好的天气。
0: 昌吉多云，23度到38度。
1: 石河子晴，20度到36度。
0: 奎屯多云，23度到34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度到36度。
0: 伯乐阴天，21度到32度。
1: 伊宁阴，20度到30度。
0: 塔城多云转阴，20度到37度。
1: 阿勒泰多云，17度到33度。
0: 再来看哈密晴天，22度到37度。
1: 吐鲁番晴，31度到44度。
0: 库尔勒多云转晴，27度到37度。
1: 阿克苏阴，26度到34度。
0: 阿图什小雨，24度到28度。
1: 喀什小雨转阴，24度到28度。
0: 和田阴天，25度到33度。
1: 乌鲁木齐晴，23度到36度。第二番说口腔溃疡吃点马肠子说的呢，哦，本来就上火的呢，再吃完马肠子，明天，
0: 哎呀，
1: 明天话都说
0: 不出来了。我跟你说，还有朋友说甘草片儿，
1: 甘草片儿啊，
0: 但是一凡就说那个溃疡1.0，也是一个药啊，
1: 哦，有点小贵是吧？
0: 大美丽说万盛大街从西向东，在骑马山隧道这里有点小堵车哟。

0: 东是吧？刚才那位朋友是要东向西的方向，他要去高铁站，所以还好。哦，刚是芝珠山隧道啊，
1: 嗯，芝珠山隧道，
0: 骑马山这里，
1: 很多朋友都在说啊，他说用盐是有效的，就是要忍一下说的。你看，好多朋友都说盐是有效的。
0: 哦，
1: 他说就前面会疼，后面就不疼就好了。
0: 嗯。
1: 钢蛋说啊，口腔溃疡，吃上一块小叶化的大饼，然后再喝上一杯小叶化的奶茶就好了吧。
0: 望北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能够缓慢通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长溃疡的经验、啊、
1: 都有呀。
0: 这一说我们的屏幕当中、
1: 嗯、这个就跟那个牙疼感觉一样，你说是病吗？不是病，
0: 牙疼不是病，
1: 哎，疼起来
0: 疼得要人命，
1: 就是这个溃疡也是这样。哦，尤其是咱们说话的这种工作，
0: 嗯，
1: 太疼了，
0: 尤其是舌头底下或舌头侧面，你要长、
1: 哦、侧面那个、哦、
0: 很多音你就发不了了，
1: 有些那个它是那种那样子的哦，
0: 就舌头感觉不会弯曲了。
1: 对，
0: 还有朋友说你喝一个口服药，就是那个滑素片，这是含片啊。还有呢，有一种喷的那个药，冰硼散也可以、
1: 嗯、感觉今天是一生有你啊
0: 对，
1: 今天是一生有你的晚间场，是不是
0: 大家就开始推荐各种生活小妙招，
1: 大家
0: 保健小妙招、
1: 嗯、经验丰富啊。
0: 嗯，还有朋友说买维生素 B 和葡萄糖酸锌片两个结合起来吃，两天就好了。
1: 这会儿嘉禾有新的事故发现啊。
2: 是的是的，可以看到现在的西外环，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徽章酒店五边三，在最右侧车道是出现两车的交通事故啊。这块呢，这块缓行比较明显也偏长，而且呢也是影响到了九家湾立交的整个的通行状态，现在的北向南的流量偏大。这起事故后方呢虽然说停在最右侧，但是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所以造成了这块的流量啊目前来说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呢往左侧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整个现在的通行状态表现。现在北外环的芝珠山隧道呢，由西向东一二层平台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啊，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现在的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那过了隧道之后呢，下北京路匝道是有排队的啊，包括呢现在肿瘤医院桥面也是出现了常规性的缓行。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的东西双向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现在由西向东一直下河滩这个节点过去之后会有一个明显好转。反方向来看呢，也是由东向西，现在是下北京路这块下小口这块目前有一个长距离缓行，缓行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两位

0: 微信好友星河说949晚上好呀，这会儿下班了，从二环高尔夫从二环路高尔夫镇呢路过，他说有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还有这个沙土车，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哦，我知道了，东二环北向南那个什么什么有戏，那个马戏团那个地方，嗯，那桥面上啊。
0: 哦，那通行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旭丽说用淡盐水漱口也会有很大的作用，
1: 就是嗓子咽喉发炎的时候会老人让你用盐漱口。
0: 哦，
1: 消炎。
0: 我含过那个华素片，我觉得还可以。雨橙说，他说啥，我们先听一下。
2: 我本人经常长口腔溃疡，我用过了西瓜霜就特别好用，喷到伤口上，可以快速愈合。如果说不用药的话，可能一周都好不了，用药的话2到3天。
0: 就好了。
1: 好，西瓜霜这边交一下广告费啊，谢谢啊。
0: 冰说到了西红路西北路桥，5分钟变一次灯，他说已经堵到民园了。
1: 西红就是那个
0: 刚说友好路，
1: 友好南路北向南嘛，西北路桥下啊。
0: 这儿堵车是刚看是因为有一个事故，
1: 是在那个公园北街门口事故，但肯定不是单纯事故影响了，
0: 那
1: 还是

0: 流量比较大。
1: 是红绿灯有故障吗？
0: 嗯，五星北路跃居第一名了，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8.8公里，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往北说，河滩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通行情况是比较大的。兰兰也在说，小叶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猕猴桃吃上2-3个月，一天就好了。大家说
0: 吃上两三个，
1: 说让你
0: 啊
1: 吃上两三个就好了，
0: 嗯、
1: 一天吃两三个，
0: 行
1: 吗？长溃疡的是肉丝了，
0: 对，不是我，兰兰，溃疡长在肉丝那儿，不在我这儿，但是我可以收藏。
1: 肉丝也在听节目，
0: 下一次我用一下啊，
1: 嗯，
0: 但是我想试试那个西红柿那一招。
1: 你就是单纯的想吃个西红柿吧？
0: 我觉得好有趣，西红柿
1: 可以让你一天就好了。
0: 说吃完就好了，说的3分钟。
2: 走，抱着个胖，抱着个胖，师傅姐的六级修好了，双向畅通。
1: 嗯，
0: 好的。
2: 路边的这个绿化带，正在加紧收尾工作当中。
1: 好的，收到了，谢谢，感谢大家伙儿的参与。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就要陪伴大家到这里啦。
0: 嗯，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小时。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韩老师晚上好。
5: 哎呦，丹阳回来啦。
3: 我回来了。
5: 啊，终于啊等到你回来了。
3: 韩老师今天见我一面的时候说，好，丹阳你回来了。怎么，我说你怎么还哭了呢？
5: 哎呀，没有。
3: 想我想的怎么
5: 形容
3: 泪连连的。
5: 对，
3: 为什么
5: 回来很开心呢？
3: 你是为什么这么想我？你能够从头捋一下，是为什
5: 么吗？主要是为了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想你啊，对不对？
3: 我以为你就是需要我呢。
5: 听众朋友也需要你啊。
3: 哎呀，我主要是也需要大家，你知道吗？
5: 对，所以呢就特别赶回来了。
3: 这个正向的能量都已经膨胀了一段时间。
5: 对对对。
3: 如果我不再不回来的话，怕大家把我忘了。所以我就赶紧回来了。
5: 大家绝对不会把你忘的，然后天天念叨你呢啊！
3: 有吗？有吗？
5: 对，
3: 哎呀，我安排了好多那样，拿了小本啊，
5: 记得
3: 记录。
5: 今天要看一下
3: 名言名句的一些朋友们
5: 有没有搞黑状的，是不是、啊？
3: 对，有没有人在后面啊说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啊？
5: 你别故意引啊！真是的，哪有没有？
3: 我知道大家都希望我回来。
5: 没有没有，好着呢。啊，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走进交警指挥中心。今天呢是嘉贺在那里啊，
3: 好，
5: 来看一下我们路上的状况怎么样。嘉贺，嘉贺，
3: 嘉贺，嘉贺，
6: 两位好，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6: 都好着呢，都好着呢，好着呢，
3: 可好了，今天的晚高峰怎么样？
6: 今天的晚高峰也好着呢，
3: 好着呢，
6: 好着呢，确实各条道路都比较繁忙啊，但是也是有这个刚在上个时段快结束有说到一起事故啊，现在这块的这个环。

0: 性比较明显，它就是徽商酒店5-3，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最右侧车道，目前可以看到，在这一路段呢，现在缓行距离比较长啊，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500米左右。
1: 你说的5-3是哪儿？
0: 徽商酒店。
1: 哦哦，
0: 5-3的位置，
1: 西外环是吧？啊，这又来了个5-3，好好啊。
0: 右侧车道呢，刚才是两车的事故。
1: 对，
0: 现在呢，这个交警民警同志在现场在进行这个快速的这个疏导交通。
1: 嗯，
0: 然后呢，现在一开可能还需要点时间，不过他是占据最右侧车道。
1: 嗯，
0: 啊，提示前再次提示我们的广大车友朋友，如果说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咱们提前往左侧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
1: 嗯，
0: 目前这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现在可以了解到的现在的北外环啊，北外环再次提示一下啊，不光是西向东，现在的珠山隧道1-2层平台有排队，现在呢东向西啊，东向西现在现在的排队距离啊，尤其是队尾已经到了苏州路院区的位置了啊，整个现在的这个苏州
1: 这是北外环是吗？
0: 哎，对对对，北外环。
1: 嗯
0: 啊，这个桥面现在的东向西，
1: 嗯，
0: 这个流量呢也偏大啊，不光是西向东了。而且呢，现在在苏州路高架板上桥面，现在的由东向西啊，由东向西，下北京路这块是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个300米左右。
1: 嗯，
0: 啊，西向东呢，西向东是下河滩这一块啊，依旧是一个常规性的排队状态。
1: 西向东堵得厉害啊，就是从芝山隧道一直堵到了河滩。
0: 是这样，确实。
1: 对，嗯，西向东
0: 是这样啊。
1: 是。
0: 它是常规性的排队啊，就是纯车多啊。
1: 对。
0: 还有呢，那就是了解到的现在的西外环的由南向北啊，南向北，这个出西外环之后，出这个芝山隧道，出这个西山，雅山隧道，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西山高架走，目前呢，现在的缓行也比较明显，这一段现在的排队距离有一个400米左右，
2: 北向南的方向，
0: 对对对，还有呢，
1: 南外环看一下，
0: 南外环现在的压力主要还是在广汇桥桥面啊，现在由
1: 西向东。
0: 以及盘桥的位置，由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以及北向南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目前呢这块的流量都比较大，
1: 就是整个南外环西向东一直到跃进街出口全面排队，
0: 对，
1: 是吧？
2: 上下河滩盘桥，下胜利路，下跃进街都挺堵的，
0: 是的，都
1: 还有呢
0: 现象，还有呢，那就是东外环了。东外环现在也有几个节点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南向北下跃进街，包括还有北向南下团结路啊，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北向南东湖街中转桥，以及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还有这个北向南帕米尔街出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啊，排队距离有200米左右，还有呢，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啊，从这个万科都会传奇桥面。啊，这块开始一直、
1: 什么什么桥面？
2: 万科都会传奇桥面，
0: 桥面的位置，在这里头。
1: 哎呀，你这，
0: 由西
1: 这听不清楚
0: 啊！
1: 再来说，
0: 向东，一直往这个6-5层桥啊，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啊，是这样。
1: 对，好的，那行，我们先到这里啊，嘉贺啊。我们接下来呢，根据嘉贺呢盘点的信息，再给大家呢做一些了解，好不好？
2: 我现在看到的是机场高速、机场快速。现在机场快速的南北方向，不管是往市区方向，还有呢往机场方向，整个机场高速的南北方向，哇，跟我走之前没什么两样。晚高峰还是很堵车啊。
1: 你的意思就是15天以前是吧？
2: 对。
1: 那当然没什么两样，就这个点都是这样。但是呢，今天
2: 发生很多大的变化，
1: 今天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2: 哪里你
1: 看到了大
2: 的变化？
1: 现在呢，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就是进城方向，不仅有排队，出城方向机场高速啊，也是一样堵车。
2: 是的呀，
1: 过了大街窝铺转盘之后，一直往机场的方向呢，堵得都特别的厉害啊。
2: 跟我
1: 车辆大，
2: 跟我在休假之前看到的。北外环高架目前情况也一样。
1: 你这不是新集团都安排了常态工作吗？
2: 就是我休假了，他们都没休假，
1: 全部都没，
2: 都坚持在岗。
1: 谁跟你休假？
2: 现在北外环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庐山街一上桥，经过蜘蛛山隧道的上下层隧道，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都很堵车。另外，嘉禾还补充了一下，说今天不止这个位置，其实反方向你看，反方向它从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是从也是下那个南湖的那个口，就是从会展大道一上桥下南湖，
1: 不是那是长
2: 下河滩，不是下河滩有一个口，第一个口是下河滩，对面它经过的是那个苏州路院区，再下那个河滩路，再到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

0: 东向西的方向，
1: 那是河滩口，然后再往前是长春路口嘛，是不是啊？
0: 对嘛，对嘛。
1: 然后到北京路口这节呢，现在车辆
0: 都大。那我刚说的不是河滩吗？
1: 南湖路，你说南湖
0: 口？哦，对，下河滩的方向，嗯，下河滩的方向。
1: 来，我们看一下河滩路吧。我觉得河滩路其实最应该关注。对，今天呢，第一个应该说的就是河滩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还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啊，有巨浓的排队。为什么要浓呢？就是感觉是浓的化不开的那种感觉啊！
0: 哎呀，太丑了是吗？
1: 对，太丑了，车辆的密度非常的大。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呢，一直在排队。过了西大桥，又过了华林桥，到五层桥都没有停止啊！
0: 不只是五层桥呢，
1: 一直到新一路桥，最后到苏州路桥。然后过了苏州路桥呢，往河南路桥还有一家堵。你看今天的河滩路的南向北是不是交通压力非常大呀？
0: 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一如既往的还是在堵车。
1: 对，
0: 从城北大道桥下，再到河北路的出口，再到
1: 就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
0: 喀什路立交啊，
1: 河北路出口，河南路出口，
0: 再到河南路出口，苏州路立交方向，整个的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都挺堵的。
1: 是的啊，今天呢，在华林桥下的位置啊，这个。盘桥呢车辆非常的大，而且南北双向的车辆也堵车。同时呢，今天就是这个西虹就是柯南高架啊，还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的位置都已经堵到了南湖路出口了。
0: 嗯，
1: 整个堵得很厉害。
0: 反方向还可以啊。
1: 嗯，
0: 反方向从温泉路高架再到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表现挺好的。
1: 是的，哎，不太堵。然后呢，这个就是西虹路桥啊，还是东向西的方向，老华林门口一直到咱们这个应该是多少啊？几遍三？
0: 七遍三。
1: 七遍三啊！
0: 刚才五遍三。
1: 对，我突然五遍三搞不清楚了。七遍三，然后呢，一直啊堵车，就过了这一节呢就好了。今天的人民路啊，其实也是一样，车辆非常的大啊。
0: 嗯，但是在市区道路当中啊，我发现了几条和我休假之前不太一样的道路
1: 啊。
0: 整个的大湾路，
1: 对，
0: 大湾的南北路，因为在我休假之前，它一直是道路维护啊、施工呀，
1: 对，
0: 一路从赛马场经过团结路路口，再到幸福路的方向，整个都很堵车。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好很多了？
1: 因为咱们这个大湾路呢，它是有这个地下管网的这种
0: 施工作业
1: 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0: 你看，
1: 而且啊，它是施工完了以后呢，它就赶紧的对路面基层修补完毕以后呢，就释放了。所以说呢，它有些施工路段的围挡啊，是在逐渐拆除的状态，
0: 恢复了。
1: 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一块呢通行好一些。不过目前呢，还是在跃进街的口子的这个位置呢，还是有一定的排队的啊。
0: 另外呢，也是有一点变化的，包括明华街的道路施工也已经结束了。
1: 对，
0: 同时呢，今天
1: 路线施工施化标线都施化完了。
0: 对，今天呢，在前进路，还有呢周边东后街周边一些道路的一些施工作业，这两天都结束了，
1: 是吧？
0: 新变化。
1: 对，靠近学校位置的施工结束了，但是其他路段的施工呢也陆陆续续开始了。
0: 哎呦，
1: 因为什么呢？这个靠近学校附近的要害怕开学受影响。除了之外呢，总共今年天山区有29条路要修，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0: 所以大家现在在晚高峰的哪一个位置啊？
1: 对，
0: 有最新的路况啊，可以来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
1: 我们看到这个红山路转盘的位置啊，几个方向车辆呢都非常的大。首先从友好南路啊，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红山转盘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堵车了，一直呢到西大桥过了之后啊，在光明路的这个 CC Mall 的附近了。另外反方向呢？还是反方向还可以啊，不过呢，扬子江路一直到红山转盘的这个位置，就是南向北也出现了排队。
0: 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啊，也不太一样了。
1: 对，为什么？
0: 心急了。
1: 没有，
0: 艾尼瓦尔呢，在8:02更新了一个那个事故的位置。
1: 对，
0: 他说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快到西山立交这儿，是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所以这也是刚才嘉贺定位到的。西外环，他说是从老的那个徽商开始，
1: 就是堵车嘛。
0: 对，就在堵车。
1: 北向南的方向，
0: 北向南的方向，
1: 骑马山路口那个位置啊。
0: 它其实是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1: 交通道路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哎，你们支不支持啊？
0: 我支持着呢。
1: 对，
0: 哎，魏警官，到哪里的时候，我都跟前方的车距啊，
1: 安妮瓦尔说
0: 拉开五个行车的距离，
1: 说你产假结束了。
0: 修的太短了，
1: 对，
0: 没够。
1: 那天说你休产假的时候，俊卿笑的，我都愣掉了吗？
0: 真的啊！
1: 你说俊卿为什么有什么这么可笑吗？
0: 啊，
1: 哦，
0: 这谁说我休产假？杭老师啊？
1: 不是我说的，听众说的。听众问你是不是在休产假？好，来看一下。
0: 不是，好，柱子哥呢说不好意思，我上次拍完照片。
1: 啊，
0: 发完就开车了，没看手什么意思？嗯，行，
1: 你
0: 再更新一个新消息啊。
1: 对，诺来了啊，
0: 钢筋粉儿
1: 来了。
0: 他说东外环下人民路的匝道堵堵堵，
1: 嗯，
0: 一直往那个跃进街的方向也是堵的不要不要的啊。另外他说我给你打个小报告，姐，杭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俊卿一直留在晚开，你确定？
1: 我真没说过这句话，我对天发誓。
0: 对，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报告准不准确啊，我等你们好不好。
1: 俊卿自己说来着，
0: 他说俊卿寄了个小粉儿
1: 啊，我特别想一直留在晚开。
0: 你就这样就把他出卖了。
1: 我当时心想
0: 就是用来出卖的，
1: 我当时心想千万不要。
0: 杭老师那个心里的那个哎呦那个小弯弯绕啊。
1: 好啊，
0: 山川说了，现在清风路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另外想问一下说摩托车能不能上二环路呀？
1: 二环有很多是
0: 高
1: 架，高
0: 架，
1: 对，不能走啊。
0: 所以二环路是不允许上摩托车的啊，因为它有很多道路都是高架道路。
1: 对对，来看简单点说什么语音听一下。
2: 949949，乌鲁木齐走昌吉方向，在机场快速路快到中国彩棉，在天润乳业的牌子下面最左侧车道有一个大坑，左侧车道有一个大坑，
1: 有个大坑还
0: 是大

0: 下面有一个，虽然这样的课，有一个电瓶车啊，骑在路边，大家注意听到。
1: 嗯。
2: 电瓶车有点大，
1: 电瓶车西外环，他说的有一个西外环在桥上走。那灵儿说了啊，丹航车晚上好，现在广汇桥西向东的车辆非常大，对，一直都到运金街出口了啊。
2: 嗯，再来看一下，雨深说现在青城巷东向西的方向啊，拥堵呀，堵，纯纯的车流量很
1: 大，车辆
2: 大，
1: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无糖嘉宾，
2: 来听语音啊。
3: 车就听949，十二环由北向南，温泉路高架堵车的原因是往昆明高架引河处有两车追尾，但是两辆车并没有驶离，人员在车旁边站着呢，导致后方大面积的排队，
1: 有点堵车了，排队了，好，知道啦，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安妮瓦尔说了啊，他说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不对。
2: 嗯，他说韩老师并没有让其他主播留下，我给他说一下。他说反而跟所有的主播在一起的时候呢，都大声的喊出我们的名字。韩老师，
1: 杨之玉，
2: 杨之玉组合。
1: 我和俊琴也是，大家好，我是杭州，
2: 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杨
1: 之玉
2: 组
1: 合，然后丹阳还有刘瑞，还有这个。于婷都看着我说你想丹阳了对不对，
2: 那必然的呀，
1: 说实话我说对
2: 就是说秃噜了
1: 哎，安妮玛说的是对的，特别好，
2: 哎呀，这小本记的呀，
1: 对，
2: 不言相思说了，说我提一个建议啊，说苏州路全顺酒店到肿瘤医院这儿，能不能建一个天桥呀，这样走是不是能够更好走一些，他有能不能具备这样的条件？
1: 肿瘤医院门口不是有个天桥吗？
2: 它不是人行的，
1: 就是人行的呀。
2: 就是
1: 他觉得可能是稍微有点远，要走远一点啊。
2: 它不是在，它不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它是在旁边的那条，
1: 就在那个路口
2: 的
1: 位置
2: 啊，
1: 昆明路路口那儿
2: 啊，昆明路路口那儿。
1: 对，好，来看钢蛋。
4: 刚才最近九十啊，丹阳防治杨之玉，晚上好。哦吼，杨之玉终于又上线了。
2: 是的。
4: 李东西永顺街现在由西向东，在正兴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较大。
1: 嗯，
4: 哎，怎样？你说那个房那个房价回来了吗？啊？
2: 你这笑的真的是哈，我休了一个什么假？你好好说，你再来说一遍。
1: 是婚假吧？
2: 行
1: 、好好好，来看一下啊，至尊小涛
2: 也不要了吧？是至尊小涛说了，东外环快到华光街的出口啊，100米的这个位置，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大家请避让一下，
1: 避让一下。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天蓝蓝，
5: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西大桥到华林立交桥，行车缓慢。
1: 嗯。好，来看一下
2: 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啊，都有点堵车。
1: 王杰他说呢，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华光街出口这儿啊，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呢有两车相撞了，现在已经堵到了六道湾桥面的这个位置了，上桥的位置了。
2: 刚刚有朋友提到的是南、
1: 哦、
2: 南向北的方向呀，不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快
1: 到，对，堵都堵到六道湾那儿了嘛，
2: 对，后方车辆堵到了六道湾这儿，实际上它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南向北的方向
2: 快到华光街出口，
1: 对，不是北向南、啊、
2: 哎，对，这个方向应该是有点问题的。
1: 还有柯南高架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外环匝道开始就堵，一直堵啊，哎，今天确实特别是堵啊。
2: 对，霹雳火说了，说丹阳、如果你再不回来的话，航志就准备换搭档了，这是他上个星期说的一句话。
1: 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2: 怎么大家都听到了韩老师的心里话，是不是？
1: 霹雳火你别瞎说啊。好，那这我要说一件事了，咱们8月14号啊，富康的瑶池天街呢蟠桃会不能错过，带着大家呢一起去富康打铁花品美食。那么在8月14号瑶池，就是富康的瑶池天街啊，蟠桃会呢大家不容错过，带着家人呢去富康打铁花品美食，套圈呢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加桃子，然后呢拼自己的巧劲儿，王者荣耀挑战赛，还有呢热闹不打烊，那这么近那么夯，8月14日蟠桃会在富康，
2: 哇，要赶蟠桃会了，
1: 对，
2: 哎呀，
1: 王母娘娘也来呢啊、听说王母娘娘。

0: 直接给你给个桃子，
1: 给吃给。
2: 没事，我把杭老师带上，杭老师就是那个美猴王。
0: 啊，好的，那么这个活动呢，咱们先说到这里。
2: 好嘞，稍后还有更多的精彩的节目介绍啊。
0: 对，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来了
2: 啊。
0: 兰
2: 兰说现在太原路啊，说今天呢一直没有堵车
0: 啊，
2: 从财大到太原路再到福友巷。
0: 哦哟，
2: 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真的吗？假的？你是刚才走的吧？啊。不要骗人啊，
2: 你怎么又怀疑听众？
0: 对，好，来看一下啊，乐之者说，
2: 但是你知道杭州为什么想你吗？
0: 嗯，
2: 因为说他和别的女主持人上节目的时候
0: 啊
2: 很操心。
0: 对，
2: 操不完的心。
0: 操
2: 完是吗？
0: 是这样的
2: 啊。真的啊、
0: 哦、真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刘瑞呢不太了解路况。
2: 哎呀，你这说的太直接了。
0: 哎呀，我这
2: 这
0: 真的
2: 这情商堪忧呀。
0: 对对对、
2: 没事，你说。
0: 这个俊卿，俊卿用早间的节奏，
2: 太懂路况了，
0: 太懂路况，但是用早间的节奏上晚上的节目。
2: 哦，
0: 嗯，这个于婷呢是
2: 晚上节目主持人呀。
0: 对对，没问题。
2: 人家还在开一第一个小时呢。
0: 对对对，没问题。那就是
2: 上了到了第二个小时，可能有点
0: 累了，
2: 哎呦，疲惫了，
0: 对，有点疲惫了，对，是这个感觉。
2: 哎呀，这默默的感觉好像我都听了你们三对主持人的搭档组合。郝老师，我觉得你说的都是
0: 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三周上三个搭档的时候，我的状态是
2: 都特别好，
0: 不一样的，不是不是都特别好，是不一样的。
2: 郝老师，我想给你接着一点
0: 啊，
2: 对，我主要想给你逗个底儿，因为明天上班的时候。估计他们可能都在办公室里面，三个人都站在你的面前。
0: 哦哦，没关系，我能顶得住。
2: 哎呀，韩老师就是这么能扛事儿
0: 啊！后知后觉说什么？
2: 说什么？他说河滩路现在得向南的方向啊，过了苏州路立交桥，
0: 嗯，
2: 再到新一路立交桥之间的位置，说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0: 嗯，
2: 马上就要上拖车了。马上就背走了、
0: 对，
2: 他说过了之后啊，应该整个的这个高架都畅通了，
0: 畅通了啊。
2: 高架
0: 就现在河滩路南北向南的方向苏州路桥这个地方的交通事故马上就处理完毕了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2: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呢，北站附近本地认可的红柳烤肉啥意思啊？
2: 他想这个问一下大家，就是哪里的红柳烤肉好吃？
0: 在北站附近。
2: 哎呀，
0: 就是在这个叫什么，百万庄那个附近是吧？
2: 北站，
0: 就北站嘛。
2: 啊、
0: 北站北郊客运站嘛。
2: 哦，是，不是，不是吧？哦，是吗？
0: 那北站不是那个地方是哪？
2: 我一直还以为是那样，那个就是
0: 北郊
2: 头区。
0: 他要不然说的是火车站，就。
2: 你看
0: 北五路呀，
2: 小方块，别让我们猜嘛，是不是？那
0: 你这北站一，要不就指的北郊客运站，要不就是指的火车站的北站，哪一个地方啊？你得说清楚。好，来啊，这个新恒说什么？
2: 说机场高速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刚过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位置啊，就开始堵车了。
0: 对，
2: 这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哎，他只是说一个大坑呀，就是接近采棉出口这个位置，左侧车道。他说是有一个大坑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吗？影响到了机场快速南向北的道路通行。
0: 好，我们再了解一下啊。
2: 好的。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在这儿还是要告诉大家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的8月14号的时候，富康的瑶池天街呢将会有蟠桃集市等着大家呢一起过来哦。到时候可能啊，孙悟空最爱吃的蟠桃在现场由王母娘娘直接发给你哦，
2: 哎呦，
0: 让你连吃3天。
2: 同时呢说西王母啊和众仙还给大家发那个蟠桃发蛋糕活动。
0: 对，
2: 沾沾仙气儿是吧？
0: 还有蛋糕呢。
2: 哦，
0: 真正的。 连办三天啊。
2: 嗯，
0: 这还是那句广告语，
2: 这么
0: 近
2: 那么夯。
0: 八月十四日蟠桃会在富康。哎呀，这还对上了啊。
2: 哎呀，你们
0: 押韵押。

0: 在这个节目上有意思了呢，
1: 对，
0: 甜甜蜜蜜起来了呢。
1: 哎，不过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啊，我觉得是特别适合丹阳去的，所以特别放在我们节目里播。
0: 你指的是那个裘皮城？
1: 对，乌鲁木齐大西门的华斯裘皮城六楼的皮草保养中心呢，现在已经正式开业了。
0: 嗯，现场有什么样的服务呢？
1: 有清洗、改款、改色，还有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呢，这个超大的福利，原价499的皮草清洗啊，现在只需要19.9元就可以，399元的雾化消杀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要来华斯。
0: 对，除了买到手，你还要注意养护呀。
1: 你那
0: 是不是
1: 你那柜子里一柜子皮草不洗吗？你
0: 不是都已经风干了，风干了成那个皮毛了，所以要拿到专业的这种保养中心
1: 去
0: 进行保养，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然后让它蓬松起来。是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1: 让你可穿上以后千万不要蹲下系鞋带哦。
0: 郝老师，我怎么能蹲下呢？
1: 你只要一蹲下系鞋带，
0: 我绝对不给你给这个机会。
1: 人家还以为旁边是个澡呢。
0: 哎，现在在网上其实关于他所提到的改款改色包括清洗，其实都是很多就是买皮草的人们的一种另外一种消费的选择。
1: 希望，对，希望那个来做的。
0: 对，他也可以常换常新嘛，就是有时候你买到了款可能是10年前的，就是买的时间太久了，而且把它封
1: 藏。豹纹的想改成虎纹的。
0: 是没有想把它改成白色的。这个难度有点大。
1: 买的那个棕色的棕熊感的。
0: 没有，郝老师那个黑色皮很适合你，我觉得。
1: 你想把它改成银狐皮。
0: 郝老师，你穿上也不要蹲在我身边好吗？对，请你站起来。对，不言相思啊，说杭州丹阳，我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肿瘤医院的入口因为发生了变化了嘛，它向西移了，所以呢，现在行人都要到肿瘤医院的那个行人进口，要从全顺酒店过斑马线，
1: 对，
0: 再前往咱们那个苏州路的。他那个肿瘤医院的那个行人进口这儿啊，另外车辆的进出口的方式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1: 主要是他以前那个就是天桥的位置啊，设置的实际上是在十字
0: 路
1: 口设置的啊。那么作为相关工作人员来解释呢，就是说你往前走一点也可以，但是就这一点距离啊，现在变长了，大家觉得哎，走起来有点远，是吧？啊，
0: 另外他的这个车辆的进出口发生变化之后。我确实也发现这个位置啊，很容易堵车。
1: 对，灵儿来了啊，他说呢，东环下大巴扎这儿堵得特别的厉害啊，但是呢，不影响跃进街上桥的往西走
0: 啊，往西走。我像我说我狂说北站呢是在北站转盘这儿啊。
1: 对，
0: 在迎宾路这边，
1: 明白了。他说的就是铜管办那个附近，
0: 哦，
1: 以前的老铜管办附近。
0: 对，
1: 现在铜管办也不在那儿了。
0: 所以你刚才一提到了，说哎呀，说在那个北郊客运站这儿，我当时就恍惚了一下。
1: 对，那儿的这个他说的什么红柳烤肉啊，那你得到迎宾路上去吃了。就是从大铁卧铺站盘过去到迎宾路上，美食还是比较多的。
0: 哦，那个位置挺多的。
1: 对对对，
0: 可选择的空间也大。
1: 是，
0: 刚道二说现在米东区啊，振兴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永顺街的路口，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
1: 对，好，继续来看一下听众们的语音。
2: 机场高架由南向北，人这个流量大，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1: 机场快速吧，机场高架。他
0: 说
1: 的是
0: 快速南向北的，
1: 他说东进场高架吧，
0: 不是，他应该说的就是机场快速
1: 立交桥
0: 南向北的方向。为什么刚才有朋友提到在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位置，
1: 所以你这个机场高架就容易让人迷糊啊，我容易想到东进场高架是吧？好，来看一下小瑞说什么。
3: 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个施工车辆在路边。
1: 什么堵车呀？不，
3: 机场高速。
1: 对，机场高速啊，明白了。对，
0: 就人家就是翻过来说
1: 啊，倒着说，
0: 哎，倒着说，
1: 就是，
0: 先把重点的事告诉你说，
1: 堵车的原因
0: 是什么，
1: 然后
0: 给你说路，
1: 最后地点，这个有一点英语的那种语法格式。对，
0: 郝老师，
1: 就是，
0: 我发现了你大一个特点，就是 对天对地对听众，
1: 他对他这种格式。

0: 就是标准的英语的语法，就是先说行为，然后最后呢再讲状语，就是哪个地点啊，然后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今天饭吃的特别饱，在家里。嗯。
1: 就这种模式啊，就是你可以强调他现在的状态。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因为他发来之后，因为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或者他接续的另外一条消息，所以我们拜托大家，就是在您的信息进来之后啊。
0: 其实我刚那个例子举的还不对，时间也得往后放啊，就是我吃的特别饱，在家里。
1: 今天
0: 啊，对，是的，嗯，这种逻辑就对了啊。
1: 哎呀，兰兰说，我从太原路走路回来之后啊，一直听着上一个节目时间在说口腔溃疡的事儿。
0: 对对对，
1: 感觉杭老师也长了口，没有
0: 啊？
1: 他今天
0: 溃疡的事，
1: 口齿伶俐
0: 啊，小叶
1: 口齿伶俐，反应很快。
0: 他说的是小叶，
1: 嗯，
0: 不是说我。我今天还可以，
1: 你今天挺好的，我觉得。
0: 谢谢。
1: 对，全村人的希望说，晚开的黄金搭档，
0: 啊、
1: 哎，回到了杭老师的身边。谢谢。那、我会继续努力的。
0: 还是我们俩这个味儿啊，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绝对不能变。
1: 对，
0: 你说对不对？嗯。
1: 原配，
0: 完了！哎呦，李老师在听节目，
1: 就是我就是简略了一下，
0: 啊、
1: 对
0: 不起，不能简啊。
1: 对，陈国栋说了，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说快到克南高架桥下的200米这个位置啊。
0: 嗯，
1: 他说有一对老人准备横穿
0: 河滩路，哎呦，
1: 真危险，
0: 太危险了。
1: 嗯。
0: 柯南高架这个附近啊，就是像在柯南高架这个附近呢，应该是家呢是住在，就是华林的这个附近嘛，是吧？这个兽医院呀这一块
1: 儿，医学院附近也是有可能的，就稍微有点远啊。
0: 对，主要就是在科勒马伊。东街西街这个附近
1: 也没有。华林
0: 这一带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回去对问一下你们的爸妈，你今天有没有闯河？在河滩路上横穿啊？对，问一问，然后呢，跟他讲，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啊！
1: 嗯，
0: 对，
1: 你哄着他一点。
0: 对，你到你们小区，你见一个老人就问一下。
1: 魔怔了你，我觉得。哎呀，郝老师，你还是回来好好上节目吧。
0: 多宣传宣传，是吧？啊，不能这样横穿河滩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后知后觉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啊，
0: 对，
1: 再到新路立交桥之间。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哦，刚才提到了，
0: 对，
1: 就是已经上拖车
0: 了，对，已经上拖车了啊。
1: 嗯、
0: 好，来继续，我们看一看听众朋友的语音和文字。
1: 富晨说什么？
0: 嗯，克罗马伊，就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说有个外卖小哥从南户口子直接就上来了，哎呀，
1: 上高架干啥呢？哎呀，
0: 真是。然后让我们的高架桥的监控把它全部都拍下来啊，哎。
1: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这样也不合适。
0: 对，
1: 咱们不能省这点
0: 时间。而且最近不是那个各大外卖平台都已经上了交通红黑榜了？难道这个小哥不知道吗？到时候你的行为要全部被拍下来啊！过一个路口拍一下，过一个路口拍一下。好，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1: 这个小翅膀的朋友，
0: 嗯，
1: 说的是长春北路啊，往那个上海城小区的上坡这个位置。他说他看到了一路上有违停的车，
0: 嗯，
1: 把要上去的车和要下来的车都给堵
0: 住
1: 了。
0: 对，
1: 嗯，
0: 那么现在有好多路段啊，都是那种严管路段，有些地方呢也是不让停车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停车能够有序。好，我们来看一下 NUR 又来了啊。
1: 好，我说一个高情商版的评价吧。
0: 对，好的，啊、嗯，你说吧。
1: 这可以说吗？
0: 啊？哦。
1: 确定了，姐妹，我跟你说啊，你确定啊？
0: 啊，
1: 刘瑞呢，因为上了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而开心、
0: 啊、
1: 开心到不知所措、
0: 嗯、
1: 这是一种心情啊、
0: 嗯、
1: 说俊清因为上了晚间开心路路通、
0: 嗯、
1: 带着晨间的清醒、
0: 哦、
1: 人间清醒、
0: 嗯、对对对对，
1: 而于婷是因为太年轻了，完全接不住郝老师的梗。
0: 唉，咋办呢？
1: 你觉得这个评价
0: 好呢？好呢，非常好。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6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回归了的单元。

0: 杨，
1: 我们是
0: 杨之玉组
1: 合。
0: 怎么，杭老师你还犹豫了呢？
1: 没犹豫，我就在想我们说这个蟠桃会的事儿呢啊。
0: 王母娘娘喊你回家吃饭了。
1: 听说这次的富康瑶池天街的这个活动蟠桃会啊，你要扮演王母娘娘的角色。
0: 就是他们还在跟我洽谈当中
1: 啊，
0: 但是我已经那个欣然接受了这个邀约。
1: 现场你要踩在一个大锅的边边上炒干煸炒面
0: 啊，咋没有人告诉导演，没说我有这个戏份啊。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人骑着蓝篮子，七仙女儿啊。他们说那个谁于婷啊，要是扮神仙只能当宫女儿。
0: 我能找一下，我看啊，
1: 完了以后就在
0: 刘瑞啊，
1: 对，
0: 于婷呀，都给扮上七仙
1: 几个宫女儿、啊，
0: 宫女儿不是七仙女儿吗？
1: 陪着你，然后拿着桃子啊，说快有人要桃子了，然后你撒给是给，然后就给大家发桃子啊。
0: 哎呀，现场蟠桃管够
1: 啊，对，
0: 不只是蟠桃管够，还有杭老师亲自炒的大锅干煸炒面。他站在锅边上，我告诉你，
1: 连办三天，
0: 哎，这么近，
1: 这么近，那么夯。八月十四号，
0: 蟠
1: 桃
0: 会
1: 在
0: 富康。
1: 哎呀，
0: 我都记住了，我告诉你，
1: 对对，哎，这广告词太好
0: 了，那么夯。
1: 嗯，这个词儿啊，应该让李小龙录出来。
0: 李小龙忙着天天换词儿，他太忙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路况。
0: 嗯，在刷新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
1: 好嘞，
0: 来综合看一下啊，目前其实有一些路段的那个晚高峰的道路缓解是有在进行的，
1: 但是我觉得有变化，
0: 有变化呀。
1: 对，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走到咱们的南外环，就是上德港就是那个德惠万达，过雅山隧道。往
0: 西外环的南
1: 向北、啊、西外环方向走，对，这个地方怎么回事？现在堵了，而且堵得好严重哎！
0: 重
1: 火车南站的这个附近是不是、
0: 啊？就是继续大方向是往西山方向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南向北的方向，为什么呢？
1: 火车南站这个转弯的位置啊，现在双向都堵得特别厉害。
0: 哎，但是那个就是刚才有点堵车的广汇立交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1: 嗯，
0: 整体缓解了很多，
1: 缓解了一些，
0: 尤其是在上下盘桥、河滩的位置都缓解了。继续再到跃进街的下桥口的方向，
1: 稍微有点堵，
0: 稍微有点堵车。
1: 嗯，但是呢，你看现在再往前走，就是从南门的这个位置啊，就幸福路上桥之后啊，一直到兵团医院，出现了大堵车，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交通事故吗？
0: 河滩路啊，今天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还是整个的城市快速路的一个堵点啊。嗯。
1: 哦
0: 一路呢，从人民路立交桥，再到红山路出口，
1: 嗯、
0: 到华林立交，
1: 嗯，
0: 整个流量都很大。过了华林立交之后，
1: 这哪是星期一啊？这就像星期五似的。
0: 我今天早晨不是上了个早班吗？
1: 啊，
0: 今天的早高峰，罗明说是最近三周以来最拥堵的一个周一的早高峰。我说这跟我有关系吗？
1: 主要是来看丹阳的啊、
0: 嗯，主要是我来看他们的。
1: 嗯，好，今天客南高架呢是西向东，还是从河滩的位置、
0: 嗯、
1: 一直到南湖路出口这一节啊，现在排队非常严重。
0: 真的，嗯、现在客南高架啊，刚才你提到了，
1: 啊、说过了，说一下北外环吧。
0: 好，北外环啊，北外环现在依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从
1: 朱
0: 珠山隧道再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西向东啊，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反方向啊，流量都已经释放结束了。
1: 我们这盘点完啊，嘉贺也来盘点了，咱们一块儿怼着盘吧，
0: 相互补充一下。
1: 啊、对，嘉贺啊，
2: 哎，两位好、嗯，确实啊，现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没讲到的啊，可以看到现在的河滩快速路整个来说呢，流量还有几个节点啊，它比如说，由南向北，从这个西大桥。往这个华林桥客南高架位置南向北，目前来说流量依旧是保持一个分值的状态啊。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一节点的南向北流量是偏大的，还有呢北向南，还有是在这个苏州路和新英路立交的位置，在这个位置现在的南北双向可以说是啊流量表现都是偏大的。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往这个河南路立交的方向也有阶段性的一个流量偏大的现象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是河滩的一个目前晚高峰的一个特点，这个点的特点。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跟刚才比啊，它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地卧铺立交往市区方向的北向南。
1: 嗯，
2: 现在迎宾路出口这块现在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个两百米，包括这个转盘的位置，大地卧铺转盘的位置也是有一个流量有 保持一个峰值的状态吧。
1: 嗯。

0: 啊，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东外环，东外环现在流量呢依旧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新大地加气站南北双向，从陕西大厦上新大地加气站，以及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块，目前呢流量依旧是一个峰值状态。
1: 是北向南还是南向北？
0: 北
1: 向
0: 向
1: 南，
0: 南红山路出口。
1: 那今天啊，其实应该帮我们看一下南向北的方向，在兵团二中那个附近是怎么回事？这前呢，现在有堵车。
0: 目前可以看到的兵团二中桥面位置，现在的南向北的主要就是车流量表现偏大。
1: 但长泰一般不太堵，就是这块儿啊，今天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原因？
0: 那目前没看到，我再跟进一下啊。
1: 我们再跟进一下啊。
2: 好的，
1: 好，那么先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是我们现在通过大数据的路上消息看到了东外环啊，南向北的方向，
1: 就是从南门的这个上桥口，幸福路的一个上桥口，一直到兵团二中的这个桥面的位置，现在堵车堵得很严重啊。
2: 是有特殊状况吗？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帮我们继续跟进着啊。
1: 咱们看天气吧。
2: 好的。
1: 好，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最低气温今天晚上呢是23度，但明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6摄氏度啊。
2: 这波火热的天气跟我回来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
1: 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
2: 因为上个周末大家难得感受了一波清凉的天气啊。
1: 是的是的。
2: 从今天到明天啊，温度会继续回升。我们也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3度到38度。
1: 石河子晴，20到36度。
2: 奎屯多云天气，23度到34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到36度。
2: 伯乐阴天，21度到32度。
1: 伊宁阴，20到30度。
2: 塔城多云转阴天，20度到37度。
1: 阿勒泰呢是多云，17到33度。
2: 东江城市哈密是晴好天气，22度到37度。
1: 吐鲁番晴，31度到44度。
2: 好热呀。南疆库尔勒多云转晴天，27度到37度。
1: 阿克苏阴，26到34度。
2: 阿图什小雨天气，24度到28度。
1: 喀什小雨转阴，24到28度。
2: 和田呢是阴天，25度到33度。
1: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23度到36度啊，
2: 对，
1: 有点热了啊。
2: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全乡的天气预警，未来三天呢，南乡东乡大部啊都会在35度以上的高温，而吐鲁番哈密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与此同时的是，还有一些降水量比较大的地方，就包括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北部山区，局地呢有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
1: 天气，
2: 所以呢现在正好是主汛期，降雨还有高温融雪都是叠加的，
1: 所以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啊。
2: 对，其实此行我们在路上也会经常发现有一些山区，因为新疆的山区道路还是很多的，
1: 会有水吗？
2: 对，
1: 你们遇上了吗？
2: 我们遇到了，就是准备进独库之前，独库北段的由于泥石流的，由于恶劣天气的这个封闭修路啊，那另外其实我们还把有一段的那个泥石流道路扔在了我们的身后，
1: 就
2: 是我们刚
1: 过
2: 去，过
1: 去以后发生了泥石流，
2: 对，就发现了泥石流。
1: 哎、
2: 那同时呢、
1: 啊，
2: 我们在进入白沙湖的那个前一天，整个的白沙湖路段，因为山区路段也很容易发生。
1: 那边好像是因为有这个地震之后引发的，
2: 它主要还是由山洪泥石流，
1: 山洪泥石
2: 流造成道路有阻断的信息。
1: 哦、
2: 对，
1: 但是你们还好，通过了，正常通过了。
2: 其实因为那个山区的作业施工，他们是基本上就是施工车辆、施工人员都驻守在那儿，万一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就基本上都是24小时，当天晚上就进行整个的
1: 清理了。
2: 清理，第二天
1: 现在
2: 道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是的，是的。
2: 因为现在旅游高峰嘛。
1: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由于天气热，再加上呢有这种山洪和泥石流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2: 出门之前，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多做一些比如说车辆的自查自检的工作，包括呢多做一些路书，做一些。备份的一些那个应急准备的工作
1: 好，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三天的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到底这个天气温度走势会怎么样呢？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 23度到36度，就是明天的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2: 嗯，
1: 啊，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2: 另外呢，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啊，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24度到33度
1: 啊。
2: 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啊，依然是晴好，24度到30度。

0: 四度。
1: 嗯，
0: 就是最高的温度
1: 还是下来了，
0: 出现在
1: 明天
0: 白天。
1: 明
0: 天
1: 对，明天的中午，毕竟立秋了嘛，是不是 啊这个温度呢也不会高的太多了。嗯
0: 嗯，
1: 早晚温差会逐渐增大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信息，
0: 来听一下。
1: 嗯，
2: 迎宾路这个西向东比较拥堵的原因，是因为迎宾绿舍这边右边停了一排的违停，这个两车道变成一车道了，就这个加油站门口吗？
1: 哦，这里有车辆排队吗？
0: 嗯，就是进加油，哎，迎宾路的应该不是，
1: 不是加油的车，就是违停的车，
0: 可能是违停的车。
1: 嗯，
0: 哎，说到加油的信息，因为刚才有朋友也在关注啊，
1: 说油站的问题，
0: 对这次。

0: 上车就进去是有从昌吉吴昌路到 SL4长沙特离交桥，
1: 怎么样？
0: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收到。但是目前，乌鲁木齐往这个昌吉的方向，这个机场快速上，不管是出乌鲁木齐方向还是进乌鲁木齐方向，机场快速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需要提示，可能要从乌鲁木齐回昌吉的朋友，又或者是从昌吉回乌鲁木齐的朋友，行驶在路上，咱们的这个回家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增长。飞鱼也在打卡签到呢，晚上好。继续看到前途无量，说到了由西向东万盛大街过了溪流湖路，在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刮擦的事故，需要特别留意一下。我向我吃我狂分享到的信息，来关注到的是北辰六街目前双向车流量适中。鹏飞的语音我们再次来关注，看看是不是定位到哪个车道了。
2: 行，给我补充一下。
1: 嗯，
2: 那辆长城的小轿车快在右侧第一车道，距离
1: 右侧
2: 十字路口有个10米的地方。
1: 嗯，
2: 在那个监控底下。
1: 好的。

0: 右侧第一车道。
1: 我们再次准确的跟进一下这个路况啊。
0: 19报路况，长春路红奥路广场到城北主干道方向。
1: 嗯。
0: 长春路与喀什路交界的这个十字路口。
1: 嗯。
0: 监控底下有一个长城的小轿车快在路上了。行，给我补充一下，那辆长城的小轿车快在右侧第一车道，距离
1: 长春路和喀什路交汇路口这个监控底下，在右侧第一车道有故障车，朋友们需要留意。
0: 右侧第一车道是直行车道。
1: 嗯，
0: 车的引擎盖子都掀起来了，应该是发动机故障。
1: 好的，收到了，谢谢鹏飞的精准路况。低调点也说了下班了，平安到家，打卡打卡，很幸福。那就咱们明天继续能够准点上班，准点打卡吧。路上的消息还有哪些路段会有拥堵或者畅通呢？都可以继续提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汪师傅说了啊，新 ADE9290， 新 ADE9290 应该是一位新能源车主啊，不知道车上是不是在锁定关注我们的车载广播。他说一定要行驶在路上，变道就打转向灯，您随意的变更车道非常的危险，提示一下新 ADE9290 的这位车主。除了刚刚我们提示到的机场快速路进出屋方向呢，目前都是会有车辆缓行以外，北京南路目前来关注一下，北京南路小西沟的，这也就是北京路啊，小西沟的这个路口，看到由南向北北京路的这个方向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红绿灯底下可能会出现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拥堵点位目前可能集中在城北啊，看到是过了苏州路立交的这个方向，河滩快速路过了苏州路立交会出现车辆排队，由南向北的这个位置。当然柯南高架的拥堵点位我们再次来分享一下，是由西向东，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交通压力会很大。当然华林桥目前关注到的是东向西，在过了华林过了老华林的这个位置啊，和华林桥由东向西会出现车辆缓行。除此之外，我们主要的拥堵点位可能还是集中在新华南路、大巴扎胜利路、解放路、团结路，包括团结路桥下、龙泉街，还有和田二街，包括黄河路这一路段，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很大，需要特别留意一下。当然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在三桥的辅道这个位置显示拥堵情况也很严重。路上的消息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1: 也想问问各位的回家路出行路到这个点了是一路畅通吗？有拥堵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文章在打卡签到呢，晚上好，他说今天终于不用加班那么久了。目前呢米东明康南路由北向南是一路畅通，怎么是这个换工作地点了吗？之前咱们也是在这边上班吗？他说今天去吃了那家啊，文昭今天去吃了我们在节目里分享过很多次的昌吉的这个小虎辣子鸡，他说真的很不错，难怪店里做的满满当当的。各位昌吉的小伙伴啊，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昌吉除了这个小虎辣子鸡还有哪些美食值得推荐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更多的美食推荐美食分享还是请锁定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949美食每刻。也有朋友在问有关于油价调整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五晚上的24点，我们来看看啊。对，8月14号晚上的24点，就是周五晚上的24点，油价呢会调整。目前来看，下调2.9毛每升到3.1毛每升。按照目前的这个跌幅，加满一箱50升的这个汽柴油，要少花14.5块左右。所以油箱目前来说，咱们还能坚持到周五的。或者说您最近这两天或者周末的时候刚刚加完油的，咱们可以稍微忍一忍，在周五晚上的24点，或者是周六咱们早上外出前选择加油，这样来算的话50升的汽柴油会少花14.5块左右。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1: 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各位到新疆来。其实从新疆小羊到囊公交卡再到非遗彩塑，这个旅游季呢，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批特色文创也是火热出圈了。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原创产品，串起了一条可体验可带走的文旅消费链。这个夏天被网友戏称是新疆版拉布布的手工小羊，也是成为了当季顶流文创。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给自己或者给咱们在其他城市的朋友，有没有订购，有没有选择，或者是有没有自己亲手创作一只新疆小羊呢？一只只小羊也是搭乘着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如今呢，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各地的游客还能够动手亲自打扮自己心仪的小羊。同时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区的江小桃彩塑工作室，各类的泥彩塑文创的琳琅满目。负责人介绍呢，之前工作室的产品呢还是比较单一的，主要以摆件为主，现在根据市场需求，工作室也是制作出了像冰箱贴、家居用品等一批能够融入生活的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选择一样新疆特产送给其他城市的朋友，你会选择什么呢？也可以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咱们一起交流分享了。文昭说了，今天周一怎么就一个人？刘瑞出差了吗？上周五开始他就不在，因为工作的缘故有其他的这个安排啊。明天依然是我一个人，后天咱们就可以听到这个欢快的天降响瑞了。这两天咱们就主要以这个听歌和资讯为主吧，好不好？求学斋的语音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别忘记分享。到了晚间的9:27，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动态。刚刚呢，由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在稍后的9分钟，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拥堵指数。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会有拥堵，小西沟的这个红绿灯底下，北京路由南向北这个位置显示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鲤鱼山南路目前南北双向的拥堵点位，鲁达国际一直要到天悦龙亭这个位置。河滩快速路的拥堵点位也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由南向北河滩快速路苏州路立交桥下会出现车辆排队。继续看到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会有拥堵，当然我们也继续提示各位，长春中路在和喀什东路的这个红绿灯底下，刚刚呢是有故障车，目前故障车有没有移开，知道小伙伴也可以来分享。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当然还是需要提示一下各位，虹桥的这个红绿灯底下，御景城这儿水墨沟路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拥堵的原因如果小伙伴们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钢蛋的语音我们来关注，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呢？晚上好。
2: 那好，今天一个人唱独角戏吗？飞驰龙胜街现在由东向西在南湖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
1: 好的，收到。哎，您说了，你把刘瑞藏哪儿了？我口袋里呢，和我的盆一起在口袋里装着呢。不和玉说话，说刘瑞还是不在，溜了溜了。你多多少少再停留5分钟吗？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各位。

0: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看到微信平台子健骑行带着小核桃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小核桃今天分享到的记录到的照片是在捉蜗牛，收到了，谢谢。艾妮说了，我已经四日没有听到刘瑞的声音了，这四日对我来说简直就如隔四天呢，好抽象哦。很抱歉艾妮，明天就是五日了，明天你就是如隔五天没有见到刘瑞，等刘瑞周三晚上回归的时候亲自来转达你对他的思念好吗？周庆玲的这个交通建议我们收到了，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点击949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再详细填写一下。当然还有幼儿园卧底说了，在晚间的9:31，虹桥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底下由西向东堵车，原因纯纯的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同时我觉得它这个红绿灯配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短，所以也会造成车辆排队，尤其是车多的时候。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呢，还有哪些路段这会儿因为车流量大有拥堵，有哪些路段是因为单纯的这个事故有拥堵，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也要报路况。沙克尔江说到了是在邺城啊，在宗朗林泉湿地景区这边的县道541县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畅通。那在邺城那边您是用车载广播收听还是用这个手机网络端收听呢？可以继续来帮我们分享分享。安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晚上好，看看行驶在哪个位置。
1: 上车别停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晚上好。
1: 回州路与北京路这个桥下面四个方向基本上交通要瘫痪了。
0: 嗯，
1: 这也不知道是堵得一塌糊涂。
0: 是，目前有好几位小伙伴都堵在这儿。傅柳燕也说到的是这个肿瘤医院门口由西向东怎么回事，不带动弹的地面道路。还有朋友说到了苏州路和天津路交汇路口目前堵车严重，半个小时了没过去，所以这会儿交通压力还是很大。再见依然也堵在这个位置了，说到的是苏州路由西向东桥底下过了这个北京路的红绿灯这儿走不动了，四个方向目前交通压力都很大。本来这个大十字路口底下就很堵车，车流量就很大，今天是因为有故障车还是有事故所以会有拥堵吗？目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确实这个苏州路桥底下小西沟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就已经有很长时间的车辆缓行，交通压力很大。还有长春路的这个位置显示交通压力也很大，天津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交通压力也很大。堵车原因是什么？天津路和这个苏州路桥下堵车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小西沟的位置交通压力很大，所以延续到了天津路的这个交汇位置？堵车原因如果小伙伴们知道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又如何呢？畅通拥堵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这只是个美好的希望，这会儿有很多朋友还堵在小西沟的这个红绿灯底下大十字路口，比如说李焕芳也堵在这儿了，说小西沟这个红绿灯底下特别堵车。还看到有朋友也分享了是这个拥堵的点位，目前来关注一下北京路和这个苏州路的交汇路口，看到红绿灯的这个位置显示四个方向交通压力会很大，同时因为这儿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缘故，也造成了天津南路目前北向南和苏州路的交汇路口显示车流量也很大。继续，我们在平行到了河南快速路，目前看到由

0: 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也会有一家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好像除了这一节，其他路段目前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新华南路的拥堵点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团结路桥下这个位置，交通压力也很大。我们继续看到龙泉街三桥的路段，目前东西双向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主要的拥堵点位呢，是从新疆名街的位置开始，一直往西，可能要到京二路这儿，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尤其是在和田街附近，交通压力会很大。除此之外，大巴扎景区附近也是常规堵点了。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看到解放南路还有胜利路。延安路、团结路、团结路下桥口、跃进街下桥口，目前显示也很堵车，有拥堵的路况，当然也有畅通的路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是的，那个0927也说到了小西沟南向北红绿灯都不动了，是怎么情况？如果朋友们知道，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是不是因为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造成了很多小伙伴、很多听友都在分享这个路段的交通压力。当然，如果堵车堵在路上，咱们稍微聊点可爱的事儿。如果还没想好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儿，不妨把目的地可以锁定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因为呢，传说中的四不像正式营业了，就在8月8号，就在2天前，39头从江苏远道而来的麋鹿正式结束了隔离观察期，与游客见面。39头麋鹿的新家呢，设在园区的高山区，视野极佳，抬眼呢就是皑皑的天山雪峰。第一头呢，鹿群在草原上悠闲漫步，随手按下快门，就是一张无需滤镜的大片儿。当然呢，惊喜不止麋鹿。眼下呢，正值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主题月解锁每日奇遇的活动期，周一到周天，每天呢都有专属的体验日。园区呢还推出了露营夜游票，猛兽区游览时间呢也是延长到了晚上的9点，让各位感受夜幕下的野性魅力。同时，全国2026届的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要15元就可以入园了，还能够免费体验一次勇闯猛兽区。当然，在非洲区的水塘，每个周末的趣味抓鸭比赛也在进行当中，荒漠区停车场还有水池水枪大战也可以参与，带上家人朋友去和这些四不像打个照面，看奇珍，玩互动，拍大片，一次出行，满满回忆。当然，也可以关注949，在后期随时会推出的这个研学活动，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以及949的全媒体平台了。看到这个0927在说，苏州路西向东的车把小西沟南向北的这个路给堵车堵死了。还有燕子也在说，正在小西沟桥下，不知道什么情况。有没有朋友已经过了这个拥堵点位，知道堵车原因的，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稻草人说了，苏州路天津路交汇路口桥下由东向西是有两车的事故，就在路口，所以造成了这个天津路和苏州路的交通压力会很大。收到了，谢谢。还有斯文的信息，我们稍后来关注。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路况提示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吧。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5: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7: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

0: 钱一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一路畅通。
4: 来关注一下思文的语音，晚上好。
5: 一个小时前我就在北京路的桥底下，
4: 嗯，
5: 然后要走武昌没有上去，
4: 嗯，
5: 最后跟着导航走到了天津路，从天津路走到了河南路，然后从河南路转了太原路，
4: 嗯，
5: 然后才上到武昌路上，这会儿马上到昌吉了。
4: 哎呀，看来这个拥堵点位拥堵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一个小时前开始出现车辆缓行，一直到现在。所以如果朋友们堵在小西沟这个位置，咱们千万别着急，目前来说交通压力非常非常大，如果还没到小西沟，咱们尽量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吧。你好，
6: 陈哥，晚上好。
4: 晚上好。
6: 小西沟桥底下由东向西从苏州路过来的车跟由南往北往下走的车已经就是车流量非常大，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也没有交警指挥交通，反正就是
4: 我们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啊，交警应该在来的路上，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可以先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帮助大家做一个反馈。小西沟的这个红绿灯底下四个方向交通压力很大，因为东西的车和南北的车交织在一起，所以目前可能来说通行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交通释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各位还是耐心等待吧。
6: 嗯，

0: 今天晚上选的歌，
1: 嗯，
0: 为什么都有一种离别的感觉，
1: 离
0: 还有一
1: 别，
0: 种忧伤的感觉？
1: 哦，
0: 天博是在说一件什么经历吗？
1: 哎呀，说不清了。主要还是因为苏州路这儿啊，小西沟桥底下堵车比较严重，我害怕大家堵车本来就心情烦躁，我再放一些节奏比较快的歌，大家就更烦了。我害怕我放歌之后会受到恶评，你知道吗？没办法，只能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舒缓的歌，能够缓解一下大家堵车焦虑烦躁的这个心情。你要这么说也能解释通，就我还选了一些歌，比如说《如果有一天不分手的恋爱》。别在伤口撒盐，是非题，你向左，我向右，你爱好。就有些听友就会觉得，我和刘瑞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看到微信名单，还有朋友在提示小西沟这儿啊，确实交通压力会很大。Z 也说了，苏州路立交这个桥下面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也没啥大事儿，就一直横在路上，赶紧挪开，驶离现场，这个路就会畅通起来了。收到了，谢谢。相约也说了，谁知道小西沟这儿怎么了？交通压力很大，车很多，而且在附近的天津路交汇路口的位置是有事故，所以会造成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艾琳也在分享信息说，迎宾路由西向东往安宁渠的这个方向啊，目前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的状态。提示各位吧。有些路段呢，目前来说，虽然到了晚间的9:52，还是会有车辆缓行，所以行驶在路上，路况可以继续分享，调整一下心情吧。看到刚刚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抵达机场了，在稍后的6分钟，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1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

0: 话，
1: 嗯，
0: 川崎市民间西路由东向西，
1: 怎么样？
0: 金源海子坊二期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救护车已经到场了。
1: 好的，收到了，这是来自于昌吉的路况提示，求觉斋分享的信息。当然飞鱼也在提示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在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可能会影响后方车辆通行，咱们提前变更中间以及右侧车道来通行。晚间的9:56，再次来看到5分钟之后，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6次航班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稍后呢，又是由珊珊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明天见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晚上的十点，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还有已经卸下一天的疲惫，已经躺到家里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锁定今天晚上的美好的夜晚。晚上好，我是珊珊。晚上的十点，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个道路目前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速度，只有部分的道路目前呢还是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这会儿让我们持续的来关注一下，看到现在呢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可能得多走个16分钟左右的时间。接下来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要多走6分钟。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一直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要走一多走一个4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另外呢，看到在天山区这边有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一直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还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北外环目前呢，看到也是稍稍有一点拥堵啊，整个呢还是西向东，就是从庐山街一直到外环高架的入口，目前这个位置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最后关注到现在这个时段的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啊。通过迎宾路呢，大家可能得多耗费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一会儿呢，我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艾琳这位朋友就在提示啊，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新 AT8076 这个出租车，你的右前大灯不亮了，抓紧时间去维修。另外在报路况啊，说东进厂高架现在西向东，一直往河南路方向吧，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收到了啊，收到您的路况了。另外呢，子健骑行，哎呦，还分享了小核桃啊，太可爱了吧！天哪，好想摸一摸它嫩嫩的小脸蛋啊。那么结束了，这会儿大家应该已经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周一工作日了，咱们终于也可以放慢脚步，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这一会儿呢，窗外也是夜色渐浓了，城市的车流也是逐渐的归于平缓。接下来呢，我们也趁着听歌放松的间隙，给大家同步几条出行和天气息息相关的一些本地资讯，每一条都是和咱们日常的开车以及周末的出游紧密挂钩的。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的窗口将在8月14号，也就是本周五的20:40开启。当前预估油价是下调360元每吨，折算下来每升大概是降0.9到0.31元，差不多。如果您是50升的油箱的话，加满一升油箱能省下10多块钱。需要加油的车友朋友们，其实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周五晚上再加会更划算一点。另外看到小班同学这会儿也是打卡签到啊，说珊珊刚刚看完，应该是刚看完电影是吧，说太好看了。另外呢，现在会展吴越周边的车流量也是巨大，人巨多。

周一的晚上啊，没想到这一会儿去到各大商圈和景区周边的朋友也是非常多的。我前面就是过来的时候是从东外环下团结路这个下桥口啊，我感觉我在这个下桥口可能得有个十几二十分钟没有下来，所以如果说今天晚上这一会儿大家有一些着急要紧的事情，咱们要通过路过商圈周边，我们可以给路上稍微多留一点时间啊，这样也不至于太着急。我看到啊 ，Z 这位朋友说降多少来着？是降多少来着？能不能再说一下？预估啊，预估油价是下调360元每吨。折算下来每升大概是降0.29到0.31元这个区间。说完油价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路建设的好消息吧。沙车呢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正在全速施工，全长是223.933公里，计划是2030年底通车。这一条公路可以说等它全线贯通之后，沙车到塔县的车程将会从原先的8小时压缩到3小时。如果说以后大家自驾帕米尔高原，整个路途就会轻松很多了。还有我们是朋友这位朋友说还没有下班呀，还得半个小时呀，天黑得越来越早了，珊珊晚上好。好嘞啊，那这半个小时呢我也一直陪伴着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也是大家这个开车的小搭子。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新一轮大范围的高温马上又要席卷新疆了，像南疆啊东疆多地的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吐鲁番哈密局部超40摄氏度，同时呢北疆的西部天山山区还有南疆的西部局地有暴雨，容易出现地质灾害。咱们乌鲁木齐本周的气温是持续走高的，像周二周四到周日主城区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4到36摄氏度，在米东区的局部呢也会逼近40摄氏度。所以说这种高温驾车啊，大家这个安全事项还是要一些牢记在心。可以说今天这个忙碌的周一总算要画上句号了，应该也有朋友马上下班啊，咱也不用太过于的着急。同时呢此时此刻应该大多数朋友不用再紧绷着神经处理工作了，也可以借着晚间比较惬意的时光，我们一起听听歌放松放松。今天晚上呢给大家准备了曲风非常多样的曲目，有抒情的慢歌，有经典的老歌，还有一些小众的单曲，帮助大家轻松地度过这个夜晚。如果大家有想要分享的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实时的路况，也可以在94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么第一首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严仁中的《我只能离开》。严仁中的这个嗓音可以说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略带沙哑的声线非常有个人特色。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它整体的编曲也是偏简单柔和，而且旋律呢还是非常舒缓好听的，没有一些过重的情绪上的渲染，编曲还是以钢琴和和弦乐为主，旋律也是整体的温柔平缓，非常适合这个时间点儿，我们一起静下心来细细品味。

晚上的22点，这会儿是12分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美好的夜晚。这一会儿呢，我刚刚也看到小白同学在分享啊，说哦，是看完沈腾的那个电影，说欢迎来到龙餐馆，说非常好看，强烈推荐。行的，行的啊，那个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也会去看一看的啊。接下来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首严仁中的《我只能离开》。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说起萧敬腾，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第一反应、第一印象就是他穿透力非常强的高音，还有辨识度拉满的这个摇滚的唱腔。可以说多年来啊，稳定的现场发挥也让大家认为他的这个唱功是非常的扎实的。那么这首《怎么说我不爱你》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萧敬腾2011年推出的专辑《狂想曲》里边，整首歌也是采用了流行摇滚的编曲框架，前奏呢是缓缓的铺垫氛围，乐器的层次慢慢递进，等到副歌的段落的时候是瞬间的爆发力拉满啊，整个节奏的起伏还是非常有力量的。这首歌的歌词的内容也是描绘了一种进退都觉得有点为难的状态，想放下但是又感觉心存牵绊的复杂心境，但是又没有刻意堆砌的伤感的词句，更多的还是一些直白的情绪表达。萧敬腾呢也是用收放自如的演绎把整首歌撑得非常的饱满，演唱的过程也是酣畅利落，舞台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萧敬腾的这首《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停四九九四九，
1: 嗯，
0: 它医院后门的这个人行道上的红绿灯坏了。
1: 嗯，是人行道上的红绿灯坏了，还是我们机动车道上的这个红绿灯坏了？也可以持续来分享一下。或者说，如果您现在还在这个路段，方便的话，可以拍摄一张现场的照片，就在您发送我们互动消息的这个界面啊，你在下方点击一下那个切换键盘的那个位置，就能够看到949帮您问，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也会收集各位路上的朋友们的一些反馈来的问题。大家放到这儿，我们也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去对接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来一首比较轻松治愈又是甜度刚好的单曲。这首歌呢也是近期热度非常高而且传唱度非常广的一首流行的小曲，歌手的唱腔整体是轻盈自然的，而且是朗朗上口，整体的曲风呢是比较清新温柔，节奏比较轻快，旋律非常的抓耳，听一遍就非常容易记住它这个调子，而且整首歌它的这个基调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很沉重的情绪，也没有一些过度伤感的歌词，可以说是温柔又治愈，非常适合用来消解周一一天一整天的这个忙碌和疲惫啊。不管是在开车的路上听，还是居家放松，都是非常舒服的背景音乐。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命中注定不能靠近》。

一首《命中注定不能靠近》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刚刚求绝斋这位朋友还在分享啊，我记得说了是这个，想听一下许巍的《家》。好嘞啊，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吧。

晚上的22:37，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美好的夜晚。晚上好，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各条道路的这个拥堵情况啊。其实目前看到，基本上大多数的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了。目前还在拥堵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尤其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通过团结路，您可能得多走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金银路到明华街啊，这个就是刚刚的反方向。目前来看呢，它也是在拥堵排队的状态当中，这也是一个常规的拥堵节点了。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还行经在道路通行比较拥堵的道路当中呢，建议大家也依旧耐心等待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将会给大家送上一首满满青春回忆的歌曲，林俊杰的《爱不会绝迹》。作为华语乐坛实力派的创作天王，林俊杰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的稳定，可以说几乎是首首经典，常年耐听，而且嗓音非常的干净通透，唱功又是非常扎实和稳定的，音域宽广，细节呢也很细腻。这首《爱不会绝迹》可以说是很多很多朋友们童年青春的 BGM 吧，早年间呢也是作为动画片的主题曲火爆全网。整首歌的歌曲曲风也是比较阳光积极热血又治愈的，整个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大气温暖。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的这首《爱不会绝迹》。

0: 949949，
1: 嗯，
0: 西昌高速往昌黎方向，车流量较大。
1: 哎呦，看到这条消息是几分钟之前发过来的啊。目前这个点儿可能是这个接送乘客的需求比较大，或者是今天周一啊，今天这个机场快速是前方是有事故发生，还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如果说有前方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持续跟我们跟进一下前方的路况。另外我刚看到，哎呦，艾尼瓦尔，我感觉很久很久没见了，以前是在那个每时每刻节目的时候经常来互动啊，感觉真的有一阵时间没有见到您了，现在都是收听哪个时段的节目呀？另外说晚上好啊，能不能放一首沙宝亮的暗香？可以啊，沙宝亮的这首暗香我估计也应该是很多很多朋友就是前奏一响起回忆立马就被勾上来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晚间的22:53，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现在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美好的夜晚。晚上好啊，我是珊珊。我刚刚呢就看到安兰这位朋友说，今天是哪位主持人啊？说这个声音一听就让人很有活力。这会儿行进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也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各位司机师傅们，晚上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点犯困，有点打瞌睡，也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来啊。这会儿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过一过明后两天的一个天气。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整体呢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十二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依旧是晴好天气，34到24摄氏度。再次呢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讲了，整个新疆，尤其是南疆还有东疆多地的这个气温，可以说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高温马上又要席卷新疆了。在高温天气行车呢，一些驾车的安全注意事项大家还是要牢记在心上。那么接下来呢，一首华语的 R&B 殿堂级的经典，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送给路上的各位。可以说陶喆是真正的把纯正的 R&B 曲风带入华语流行市场的开创性音乐人。他的编曲创作的旋律还有一些转音的细节，放在今天听啊，依旧是非常的高级不过时，也是一些音乐人的学习的标杆。那么这首《爱我还是他》可以说是陶喆的巅峰代表作之一，整体的编曲可以说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很细腻，而且旋律起伏很高级，整首歌的节奏、转音和和声的编排都是教科书级别的，还有歌曲的旋律呢也是流畅耐听的，唱腔比较沉稳细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啊，美好的夜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分享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一些歌曲，请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美好的夜晚啊，明后天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楚主姑娘一听，原来如此啊！那公子前两次所填的词，是不是都是写给孙大人看的呀？可不是嘛！哎，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柳青什么时候写过谗词？谗词是什么？谄媚之词，我没写过呀，这也是头一次写呀，还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我这个好哥们儿的青睐，能够让他知道我现在在杭州临安，让他能知道我的近况，我们两个取得联系，有可能啊，我还能够在他府上谋个一官半职的。可惜呀，词写了也传上出去了，估摸着没传到他的耳朵边儿啊，到现在也没人来请我，我也见不着他，我能不着急吗？哦，楚楚姑娘一听啊，公子啊，我觉得呀，以您的诗才呀，不应该写这种词。您看您的才华多好啊，写这种词干嘛呀？去拍人马屁，溜人须，与您的名声也不利。我觉得呀，您倒不如好好的写一首描写杭州的佳作。我呀，把这首佳作拿到孙大人面前，我给他唱出来，引起孙大人的注意。哦，刘勇一听，楚楚啊，你能见到孙和？您别忘了，我是官妓呀。孙大人那府上只要有大型宴会，经常请我过府与他们弹唱啊。我算了算，马上这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转运使府上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设摆宴宴，如果设摆宴宴，很有可能会再次把我请去给他们助唱。那如果您能填一首好词，到那个时候我拿到孙大人面前这么一唱，孙大人必然问词的作者是谁，我把您的大名这么一报，孙大人和您不就牵上关系了吗？哎呦，刘勇一拍脑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我立刻去写。这刘勇啊，果然大才呀，把门这么一关，来到自己房间这么一琢磨，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望海潮》，这可是刘勇所有词作当中的佳作呀。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10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境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咏高牙，乘醉听箫。

0: 鼓，吟赏烟霞，一日图将好景，归去奉持夸。好家伙，这首词啊，把这杭州真给夸得太美了。就说这杭州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自古繁华呀。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珠帘，翠绿的帷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得有10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的沙堤呀，澎湃潮水，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宽广的江面是一望无涯。再说这杭州市面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着奢华呀。这西湖、里湖、外湖和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的清秀美丽。到了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的时候，人们欢快地吹奏着羌笛；到了晚上，划船采菱，渔歌此起彼伏。钓鱼的老叟，采莲的姑娘，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呀。8000里路新州帐，硅谷中原是几时。立德斯在这里呀，用了一个典故，叫做断尾雄鸡，这是出自左传的那么一个典故。当时啊，有那么一只大公鸡，啄自己漂亮的尾巴，把这尾巴毛啊全给啄掉。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公鸡呀，不希望自己作为祭祀的牺牲，他要自保。因为做祭祀那都得用漂亮的大公鸡，谁要秃尾巴的大公鸡？所以把自己的尾巴毛给啄掉可以避祸。立德斯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讽刺曹勇，说曹勇啊，你失势了，你现在呀就变成了秃尾巴大公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依靠奸人自取祸患。凭衣多祸吗？这多就是取呀。现在呀，你报应来了，被发配到新州。这新州多少里地呀？千里之遥啊，8000里路。哼，那个地方可是不毛之地呀，到处都弥漫着有毒的瘴气呀。你到那里去呀，可以说是有去无回。硅谷中原是几时啊？我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还能回来？曹勇一看呀，愤恨至极呀，怎么这有这么当大舅哥的吗？啊，咱俩多大的仇恨呢？但是没办法，谁让自己当年抱那奸臣秦桧的大腿了呢？哎，忍了吧。确实也像诗中所写那样，我呀什么时候能够回到中原，弄不巧我真回不来了，或者回来的真是我的白骨啊。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说在南宋，有一个

诗人，姓戴，叫戴复古。这个戴复古啊，生于一个穷书生之家，他的父亲叫戴栋，一生是酷爱作诗啊，就觉得这个诗歌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事物，作诗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友们说了，说我知道啊，人谁都不免一死的，所以对于死，我呀无所谓，因为谁都得死，哎，早死也好，晚死也罢，无所谓。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呀没来得及把我这孩子培养成一个好的诗人呢，所以万望各位亲友能够好好的抚养这个孩子，让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说完之后啊，这戴栋就语释长辞了。那么后来戴复古在母亲的拉扯下逐渐的长大，也非常的喜欢作诗歌。那么后来从母亲口中，从亲友嘴里都得知了父亲的临终遗愿，大为感动啊！哦，我父亲他想让我成为一位诗人呢、哎呀，我必须完成我父亲的遗愿呢，就立下决心，要立志继承父志，专心学诗啊！所以戴复古是广交良朋益友啊，大家一起互相切磋诗歌。最后机缘巧合，拜在当时大诗人陆游的门下，跟陆游学诗啊。你想想陆游那诗写的多好啊，跟随陆游进步非常快，这诗名啊也是越来越大呀。那么最开始啊，戴复古跟他的父亲一样，哎，对当官呢没太大兴趣，而是呢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写诗上。写诗得有情而发呀，不能够说关门造车呀，最好的那就是出游行万里路，观赏祖国大好河山，这样呢容易激荡起腹中的诗情啊。所以最开始早年的戴复古也是如此，淡泊名利，喜欢出游，踏遍了南宋小朝廷的山山水水呀。那么后来呢，不当官不行啊，不当官就走了自己父亲的老路了。自己父亲不就是穷困潦倒一生吗？光知道写诗，用什么来养活自己？还得做官。那么戴复古为了生活所迫，最终啊还是做这个小官。那么做小官期间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哎，没有记载。总之知道出事了，违反了国家的法度了，被国家呢就判刑了，判流刑，流放到江右武宁啊，就把这位戴复古啊给发了。那么宋代的流罪哎，有多种形式，就按照这个犯罪分子啊，哎，他犯的罪行的严重程度有多种多样。一般来说，这个流放地呀，主要是各州的驻军所建的牢城。所以我们读《水浒》，经典的牢城营啊，哎，沧州牢城营，孟州牢城营，哎，都是牢城。这个地方啊，就是发放流放犯的。那说要是把你发到牢城去了，你的罪过呀就比较大，脸上刺字啊，得打着枷锁呀，有借差押着呢，押到牢城营去服劳役去。你看《水浒传》上面的像武松啊，宋江啊，林冲啊，这不都发送过牢城营吗？就犯罪比较重。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犯罪比较轻一点，这就直接的归当地州府劳役，就说把你发了，发了呢发不远，哎，发的距离最远不超过3000里，那么最近呢500里地。这个戴复古被发到了武宁，武宁在江西呀，那这就说明啊，戴复古犯的罪比较轻，流放之地呀、比较近，属于500里之内的。那么像这种流放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你到当

地呀、啊，你别出圈，别离开当地，把你发到哪里，你就在哪里待着，这一圈地只要不离开就行了。那至于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自由的，有的呢花点钱就不用去服什么劳役，像自由人似的，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不离开所在地就行。哎，几乎啊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说话，哎，不告诉人家，就好像是个正常人一样。那么这戴富谷啊就被流放到了武宁，他的罪过就比较轻，平常没事儿，自由人，又是个诗人，很快的就跟当地的文化圈这些才子们哎结交一起了。戴富谷本来就有诗才呀，跟这些人这么一相交，哎呦，大家一看戴先生才华了得呀，所以当地很多人呢都很尊敬他，都很捧他，捧来捧去，哎，就被当地的一个富翁给知道了。那也许某一次有一个场合，大家坐在一起饮酒，通过饮酒，这个富翁觉得戴富谷这个人呢，人长得好，才华也高，犯的罪呀，可能不算什么大罪，过那么三年，罪过满了，那就有可能啊，还能够当官。也就说呀，戴富谷是一个潜力股，对这个年轻人，我不能放过。为什么不能放过呀？感情这个富翁啊，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啊，哎，美貌多情，才华横溢，通今天遇到戴富谷了，一看他的诗词才气逼人呢，就问戴富谷说，戴先生，现在您是一个人在这武宁城吗？啊，可不是嘛，我就独身一人。哦，身边就没有一个服侍的，哎，犯罪之人何来服侍啊？这富翁一听心中高兴啊，这就说明啊，戴先生没有婚配呀。哎呀，按说呀，这话不该从我嘴里说出来，但是呢，也是为情所迫吧，啊，不由我不说，是这么着。我有一个女儿啊，年纪也不小了，哎，喜欢诗词，一直未有出阁呀。如果戴先生不弃，哎，我愿把我的小女嫁给戴先生，直走。什么叫直走啊？给戴先生你家呀拿笤帚，你看如何呀？哎呦，戴富谷一听，没想到我到武宁还有这么一步桃花运呢。啊，我是没什么，不知道小姐能不能看中我。一定能看中，怎么，我家女儿啊，哎，她就爱惜像戴先生这样的才子，你等我的信儿。就这么着，这富翁啊高高兴兴的回到家中，拿了戴富谷很多的诗稿啊，来见姑娘，说为父今天呢给你看中一门亲事，这个人呢是当世的大才子陆游先生的得意门生，写诗非常好，估计你也听说过他的诗名。哎，这是他写的诗，你看看，如果觉得可以，爹就把你许配给他了。老大不小了，姑娘该嫁人了。这小姐一听，哦，世上还有这样令爹爹称赞的人才吗？好，我看一看他的诗稿吧。于是这个小姐呀就接过来戴富谷的诗稿，这么一读，哎呀，一发不可收拾。确实戴富谷真大才子也，姑娘芳心就动了。那既然爹爹你看中他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为主，闺女我呀没有其他话说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富翁一听啊高兴坏了呀，怎么老大

0: 大难问题解决了。哎呀，早该嫁人了！好，好，好，我马上找戴先生提亲。你看，反提，女追男，反正富翁家有的是钱，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钱财，只要是能够把我闺女娶走，啊，给我闺女找一个好的人家就行了。于是这个富翁亲自向戴富古提亲，戴富古大喜。自己在武宁，孑然一身呐，那太孤单了。哎，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还落一老婆，那能不高兴吗？更何况这还是个富家女子啊。这下子，那等于有了美人，又有了家财了。戴富古能不高兴吗？当时就应允了。简短截说，富翁啊，亲自操办，就把姑娘嫁给了这么一个流犯戴富古。你想，戴富古是个流犯，在武宁举目无亲，也没有钱财，不用人家富翁啊全部陪送，嫁姑娘陪送，给了戴富古又买房子又给钱，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这么着，戴富古跟着小姐就成婚了。婚后夫妻是非常恩爱呀。这小姐一接触戴富古，立刻被戴富古的才气所吸引住了，立刻是倾心于自己的这个丈夫，对丈夫扶持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那戴富古啊，也对自己这位妻子非常满意，两个人都有才华呀，平常无事那是诗文相和，夫妻俩过得特别的幸福美满。一晃三年过去了，突然间有一天，戴富古对自己的妻子说了，说我呀刑满了，我该回家了。妻子高兴啊，好啊，那太好了，从今开始你是真正的一个自由之身了。那既然你要回家，为妻我和你一起回家去见婆婆，你不还老娘吗，公公死了，哎，一起回家见一见你家的亲人吧。戴富古听到这里，这脸上啊面带难色，怎么了？妻子一看，这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吗？贤妻呀，确实，有些事情我难以启齿啊。有什么事情，但讲无妨，咱俩是夫妻，还有什么事情要瞒我们？哎呀，贤妻呀，这怎么说呢？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想对你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启齿。那么现在呀，我刑满了，要回家了，我不得不向你坦白了。他一说这话，妻子是更加的觉得事态严重了。夫君呢，到底有什么事情，你只管说，别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情不能说的呀？这真不好说。行吧，事到如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4501-040030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

0: 虫航铃响不停，进电吉祥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暴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我只得事情相告了，贤妻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原来呀在老家已然有了妻子了。我到这武宁来呀是被流放的，家人不能跟着呀，后来这不你父亲就给我提亲了吗？当时啊也喝点酒，我脑子里也没转出圈来，结果呢这咱俩就在这里呀、成夫妻了。婚后啊好几次我都想开口，但是呢我又怕你伤心，拖来拖去拖去拖来，一直拖到今天。但今天我要回家了，这件事情我琢磨着不能再瞒你了，所以呢我就如实相告了。什么爱？戴富古这个妻子，怎么这个妻子啊？老家还有一位呢。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这算犯了重婚罪呀。但古代没这个法律。那你想想这个妻子，什么感觉？那真如同青天一个霹雳呀，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般。啊，哭嚓！整个人呢，就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似的。一下子懵了，恩恩爱爱，夫唱妇随，三年时光，郎情妾意，生活富足，幸福美满，突然之间告诉我，他在家中早已有了妻室，现在这是要抛弃我，去找他那妻子去。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事到如今，你怎么闹啊？只能自己宽慰自己呀、说夫君，你不该瞒我这么久啊，你应该早告诉我才是。没说嘛，早就想告诉你，但是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说呢？这难以启齿。你现在怎么启齿了？好了，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不是你原来已然有了妻房了吗？那么我还跟你回去，作为你的小妾，你不就行了吗？我退一步，我作为小妾，那个年代的婚姻他允许呀、一夫一妻多妾制吗？允许，我做个小行不行？哎呀，不合适不合适。怎么呢？我那妻子啊比较妒忌啊，妒忌心比较强，她是不允许有其他女子来我们家的。再者说了，我这还有孩子呢，我这回去啊主要是啊思念孩子，妻子倒无所谓，我觉得爱你比爱他更多一些。到现在这戴富古还说这话呢。戴富古的妻子一听，哦，合着我当小妾跟你回去都不行啊，这不太合适。哎，戴妻现在呀、这心是冰冷冰冷的呀，扭头走了。干嘛去？找自己的父亲来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那位富翁了。富翁一听是勃然大怒啊，好个小子呀，啊，想当年我问他了，我问你是独自一人吧，他说是

屋子一人。我以为他没有期房呢，啊，闹了半天他告诉我是在武宁独自一人，在老家还有妻室，这不是坑人吗？我找他去，我非得跟他理论理论不可。老头气得火冒三丈，就想找戴富姑理论。慢着，被女儿给拦住了。爹爹，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冤冤冤呢。你要是无缘，就不会跟着戴富姑相见，没有这个缘，咱们就不会相识，不会相识就没有未来这个婚姻，没有婚姻就不会有我的冤枉，没有今天的冤枉就不会有现在的怨恨，这就叫造化弄人呢。归根结底，这个事啊，还得怪咱们自己家。事已至此，我也看出来了，戴富谷啊，他心里头装的还是他的原来那个家，他对女儿我已经没了什么情谊了。既然如此，您还跟他理论什么？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78集。
6: 卓文君赶快取了披风给司马相如披上，难怪今天的天色比平常明得早呢。瑞雪兆丰年呐！司马相如掩不住心头的欣喜，回头给了卓文君一个温暖的微笑。外面冷，夫人还是快回去吧。卓文君娇笑道，夫君从南国带回来的琴曲甚好，妾身也不想独自躺在榻上，该抚琴复曲去了。看着夫君登上车架，他又叮嘱道，下雪路滑，路上多小心呐。车架碾过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眼前是漫天洁白的画卷，纷纷扬扬的雪花自由地在天地间飘荡。司马相如张开了手掌迎接雪花，让它一片片地被体温融化为亮亮的水滴。他感谢上苍无私和博大的赐予，让他拥有了千娇百媚的卓文君，让他能够辅佐一个雄心勃勃的皇上。走上已清扫得很干净的司马道，他环顾道旁的风景，还是走时的模样，苍松翠绿，青竹扶疏，松枝和竹叶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雪，沉甸甸地弯着腰迎接他的归来。还是那依旧的墙垣，楼榭叠翠，碧水幽池，水面上都结了晶莹的冰花。沿着司马道一路走来，居高临下，整个长安城都在眼底了。过去在京城时，司马相如每日都看这些风景，倒也司空见惯。如今2年不见，一切看起来还是那么亲切。哦，前面那不是东方朔吗？
7: 东方大人早啊！
6: 司马相如紧走几步向东方朔打招呼。东方朔瞧见是他，笑道，
7: 哦，司马大人是何时归来的？
6: 昨日刚回京城，一路上看到关中大旱，在下真是心焦如火。正当时大人督促民工抢凿未渠，也许是感动了上苍吧，一夜之间这雪就厚达盈尺，看来京郊的旱情可以缓解了。
7: 是啊

0: 是啊，瑞雪兆丰年嘛。大人，您这是？哦，皇上有旨要在下陪他赏雪呢。皇上日理万机，难得有这样的雅兴啊，在下也要向皇上复旨，如此正好与大人同行了。两个人正说着，就见包桑匆匆赶来了。皇上现在何处？正在复道上赏雪呢。两个人就跟着包桑上了复道，只见刘彻披着一身黑色的披风，戴着球毛的风帽，正望着漫天大雪出神。司马相如与东方朔相视而笑，彼此都懂对方的意思，他们都有文士固有的傲岸和自矜。在他们眼中，即便眼前的雪景再有诗意，宫娥和黄门也是一个字也吟不出的。要触动皇上的诗性，还是离不开他们的俯伏文章。果然，刘彻看了一会儿后，高声问道：“东方朔何在呀？”“
1: 臣在。”
0: 东方朔紧走几步，来到刘彻身边，不等皇上问话，便从袖中拿出一卷竹简道：“
1: 臣昨夜醒来，忽见大雪降临，一时兴起，遂作《雪赋》一篇，请皇上御览。”
0: 刘彻接过竹简，迅速浏览，果然笔底雪飞，玉龙翻滚，气象万千，展万物而四分，圆耳目而情驰，叹道：“爱卿果然是文随景出，以马千言呐。”赐酒。
1: 谢皇上。
0: 东方朔正欲饮酒，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且慢。”原来刘彻已发现站在一旁的司马相如了。中郎将是何时回京的？司马相如急忙上前参拜：“臣昨日回京，今天一早就来向皇上复旨。”有了两位才华横溢的文士在场，刘彻喜不自胜，赏雪兴致大增。他立即要黄门取来金百斤、帛十匹。如此美景，爱卿如若无负，岂不辜负了这场大雪呀？爱卿若能在半个时辰之内作赋一篇，朕便将这金帛赐予你。司马相如的眉宇间掠过一丝微笑。皇上知臣口拙，不善言辞，还是请皇上赐臣笔墨，臣在一边写，东方大人可随笔送之。若半个时辰内复成，请皇上将金帛一分为二，赐予臣与东方大人。若复不成，请皇上将赏赐尽归东方大人，可也。包桑拿来笔墨，司马相如面对雪景凝思片刻，然后饱蘸浓墨，那云涛雪雨便随笔飞舞，而从东方朔口中倾泻而出了。“玉龙之生于云霓兮，李冉冉而相逐反。战银甲之分云兮，周静而至下。忽极其之甚远兮，昂昂而简促。玉树素壮而傲立兮，犹静艳于眉分。入潺流而无迹兮，都双桥以红爪。垂随珠之于飞檐兮，凝合璧而临池。精微乎毫毛兮，其盈乎大玉。敏备而通于大神兮，动静以为极。眺南山之披宿兮，探曲径而无寻。赴莽林之铭记兮，为京都而深寒。思北国之壮士兮，振兵戈而待旦。闻角声之连营兮，马蹄过而无痕。恩师于广畴，责备于沃野，召农桑之丰年，向子睿而东来。洗山河而锦绣兮，指帝恩之浩浩。”司马相如写到这儿，笔触顿了顿，他抬眼远望，若有所思，却不意刘彻接过话茬，高声吟诵道：“德至厚而不捐兮，大参乎天地。功备天下而不思兮，巍巍乎以遥宇。
1: 春至而归之元气兮，

为精神以广大。司马相如思路顿开，急忙伏笔疾书，一口气儿写完了赋的结尾，然后与东方朔不约而同地恭祝道：“皇上文思泉涌，绝妙之佳，令臣等汗颜，赏赐愧不敢当了。”哈哈哈哈哈！朕也是触景生情，语不自禁罢了。今日这赋就全当君臣赏雪的唱和吧。说完，刘彻转身向包桑道：“可过了半个时辰，还不到呢。将这金帛一分为二，赏给二卿。你们与朕同到温氏殿，朕还要听爱卿西南之行的见闻呢。”大家走下复道，却见有人站在温氏殿前，原来是即将赴任的会稽太守严柱。京城十几年的生活让严柱早已习惯了北方的寒冷。弹指一挥间，当年与董仲舒、赵婉一起参加策队的他来长安都12年了。董仲舒被外放任江都相，后来因为高庙火灾妄言天人感应，险些丢了性命，出狱之后赋闲在家，而赵婉早在建元2年就自缢了。如今朝廷新人迭出，且不说那个平庸的薛泽在丞相的位子上无所事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有用的话，就是那个担任城防中尉的张屈都做到了御史大夫，更不必说上古一役后卫青青云直上，皇上赏赐有加，只有他仍在中大夫位置上徘徊，这让他感到十分尴尬。严柱渐渐动了归乡的心思，因此有一天皇上问他未来的打算时，他以想早日回乡尽孝为由，曲折地表达了归去的愿望。他原以为皇上会挽留他，未料到诏书很快就下来了，任命他为会稽太守。严柱清楚，他的离去代表着建元以来曾追随皇上推行新制的人都走了，而代之而起的是元光年间的儒生，这是新老更替的必然呢，也是皇上的用人方式。因此离京前他的心境是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眷恋还是失落。的确自会稽北来后，毕竟皇上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这让他一想起来就对皇上怀着深深的感恩。他从来不敢心生怨愤，可看着别人一步步升迁，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本来他是要立即启程的，可这漫天大雪留住了他。他想着这样的日子皇上一定是在温氏殿，所以看见刘彻过来了，严柱急忙上前参拜：“天气寒冷，爱卿不必拘礼啊，臣是向皇上辞行来了。”刘彻看了看大雪弥漫的天空道：“天气如此恶劣，恐怕连飞鸟都过不了蓝关，何况爱卿乎？朕看还是等到来春再走吧。哎，你既然来了，就一同进殿听听司马相如的西南之行如何呀？也许对爱卿治理会稽也有借鉴呢。”严柱便不好再说什么了。就这样四人进了温氏殿，顿觉春意浓浓，兰香盈室，与窗外的寒冷相比俨然是两重天呢。包桑早要御膳房，在殿中温了酒酿，又备了果品佳肴，君臣依序而坐。刘彻举起酒爵，意气昂扬地说：“来，为二卿的雪赋，大家满饮此爵。”司马相如很不好意思：“臣之赋虽张扬奔放，但终无皇上雄视八荒、俯瞰苍穹的境界。此赋若少了皇上参天地观人生的指点，一定是平庸之作，因此臣以惶恐之心敬皇上一爵。”“好，爱卿的圣意朕领了。”哈哈哈！大家看着刘彻喝了酒才举起面前的酒爵，暖气和着酒香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司马相如放下酒爵，侃侃而谈：“皇上，臣奉旨
前往西南，宣我大汉会德。沿途军长百姓闻听汉使到来，纷纷走出石室，要一睹中原人的风采。及至看到臣与他们一般无二，霎时觉得亲近了许多。他们可愿归附？哦，臣与副使先到蜀郡，从那里船载庇物进入西南诸夷所处，后与其部族军长，他们久居山野，何曾见过大汉之物，及至受之爱不释手，纷纷要求归顺朝廷。因此诸族县皆为我大汉臣民，他们各部族之间拆除边关，从墨水、弱水到臧科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皆为汉地。刘彻的神思随着司马相如的叙述而在南国广袤的土地上纵横。及至司马相如收住话头，刘彻情怀激荡地举起了手中的酒爵，在胸前绕了一圈，一腔感慨便涌上舌尖了。青于大汉，功莫大焉，朕要重赏你啊。虽已归附，然随时反复亦未可知，故依臣之见，皇上需德为兼施，方可稳定人心。司马相如没有接皇上的话头，而是继续建议。哦，爱卿如此一说，倒是让朕想起了一个人呐。不知爱卿此行可曾听说文翁其人？臣听说了，蜀郡百姓说起文翁时，都称颂其大兴学宫，功德无量，无不表示赞扬。文翁担任蜀郡太守的时候，朕还是太子呢。魏太傅曾多次跟朕提到，文翁在蜀郡开兴学之风，声名远播。他派人到京城学习儒家经典和律令，学成后回蜀任教，还免除了入学者的徭役，优秀者都委以郡县职位，蜀郡因此风俗清雅，民之礼仪啊。朕即位后，他又上奏朝廷建言兴办官学，朕多次请他回京，他呢却执意致仕后留居蜀郡教化利民，朕深感之，多有褒奖。刘彻娓娓道来，西夷开化非效文翁之举不可呀。卿之所言甚合朕意，待明春朕就在那里设郡，选上法隆礼之臣为太守，以法驱邪除暴，以德收拢人心。朕还要诏令蜀郡太守选派文翁之徒往西南办学，教化边民。皇上圣明。严柱听了司马相如的讲述，愈发地感到自己与其在京城徘徊，倒不如回故乡去造福桑梓，为父老多做些事儿。于是他离座来到刘彻面前，向皇上敬道：一等雪柱天晴，臣就要启程，即使蓝关不通，臣也要绕道南下，早日赴任。臣当以文翁为楷模，兴学教化，移风易俗。严柱说得很诚恳，刚才皇上与司马相如的一番对话使他心中的失落淡了很多。好吧，爱卿既然去意已决，朕就借着酒为你送行吧。司马相如、东方朔见状也急忙起身，君臣相饮，同僚作别。这东方朔呀，什么时候都改不了诙谐的本性，他见严柱泪水津津的，就上前打趣道：若是在下有一天到会稽去找大人设父，输了可是要罚酒的啊！只是大人说的那吴侬软语，在下是怎么也听不惯呢。说完了，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刚才惜别的悲切一下子散去了不少。皇上，臣就此告别了。严柱跪倒在刘彻面前，行了离京前的最后一次大礼。而这时候，包桑喜冲冲地跑进殿来，带着刘彻一个期待已久的喜讯：魏夫人生了。是男是女？刘彻迫不及待地问道。丹景台来人说呀，生了一位小皇子。司马相如、东方朔和严柱听到皇上得了一位龙子，几乎同时喊道：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0: 刘彻已听不见三位大臣的恭贺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卫子夫抱着婴儿的情景。他不及披上毛氅，就快步朝外走去。包桑这在后边尖着嗓子喊道：“皇上啊，天冷啊！”等三位大臣追出殿外，刘彻的教育已在黄门宫娥的簇拥下出了未央宫北阙，消失在茫茫雪中了。望着飞舞的雪花，严柱在想：天留人，人亦留人，皇子这一降生恐怕一时也回不了会稽了。卫子夫躺在床上还有些疲惫，脸色也有些苍白，想想刚才的一幕，他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他每一声呻吟，每一次努力，儿子可否听得见呢？那撕裂般的阵痛，儿子可否感知呢？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哭，他整个人也瘫软了。阵痛从黎明就开始了，当那种喜忧参半的疼痛不断密集时，他在心里呼唤的就只有皇上。但是他却让春香不要惊动皇上，他不愿因此影响皇上打理朝政，也害怕呀，再生一个小公主使皇上失望了。可是当他剧痛难忍的时候，他多么希望皇上能够听到他的呼唤。卫子夫并不是一个没有分娩经历的人，他已经为皇上生下了三位公主了，可是他们都无法继承这万里江山。尽管秦素娟曾暗地告诉他，他很可能怀的是一位皇子，可卫子夫仍然处在惶恐中，万一生下的是个女孩呢？之后的几个月中，每当夜阑人静，他都要一个人焚香独处，祈求上苍赐给他一个皇子。这种折磨直到刚才秦素娟抱着婴儿进来才得到一丝放松。看着身边熟睡的婴儿，多少年的期盼，多少年的等待，多少年的心酸，一时之间都化为含笑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儿啊，你救了为娘啊！卫子夫在心头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79集，
0: 皇子的降生对大汉王朝来说意味着希望和未来。负责接生的秦素娟为夫人开了滋阴补气的药方，直到取药的宫娥出了殿门，她才轻手轻脚地来到夫人榻前，仔细地询问产后的感觉。看到夫人流泪，秦素娟道：“产后最忌流泪了，弄不好会落下病的。夫人得此皇子，应该高兴才是。”卫子夫擦了擦泪水，莞尔一笑道：“这是高兴之泪，这是为皇上高兴，为朝廷高兴。”秦素娟理解卫子夫此刻的心情。随着皇子的诞生，意味着他通往交房殿的最后一道障碍消除了，太后再也不能以身份的理由阻碍他登上皇后的宝座。

0: 秦素娟在掖庭从医多年，看得宫廷女人多了，但卫子夫的美丽贤淑大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她入主交房殿，才能担负起母仪天下的重任，才能为后宫带来安宁祥和。也许是因为这些情节吧，秦素娟对卫子夫多了许多职责之外的关爱。夫人身系大汉国脉，要倍加珍惜玉体啊，谢秦太医关心，本宫会珍惜的。
1: 皇上驾到，皇上驾到。
0: 听到声音由远及近，卫子夫的眼里溢出幸福的光芒。他要起身接驾，就听皇上在殿外叫嚷道：
1: 皇子在哪里？快让朕看看。
0: 秦素娟急忙来到殿门口迎接皇上，刘彻挥了挥手，径直往内走。秦素娟忙上前道：
2: 请皇上随小臣到这边来。
0: 说着便将刘彻引到取暖的木炭盆旁。
1: 你这是为何？朕要看皇子，你却让朕在这儿等着。
0: 刘彻不悦道：
2: 皇上啊，皇子刚刚降生，千万不可受到风寒，请皇上在此取暖驱寒之后再去看望皇子。
1: 哎，朕不是心急吗？
0: 刘彻大悟。等了大约一刻，刘彻才来到卫子夫的床前。皇子刚刚睡醒，他看见刘彻竟然笑了。刘彻用烤得暖烘烘。

0: 笑意，每一句话语。只有在这时候，刘彻被国事掩盖的复兴才呈现出来，才使他真正找到家的温馨和安谧。他多么希望眼前这个男人就这样天长地久地与他和儿子簇拥在一起呀！但刘彻又怎么可能像个农夫那样去看待儿子的降生呢？他很快就想到了王朝的未来。早在卫子夫分娩前，他就在反复遴选进宫的乳娘。待他将皇子抱走后，他便唤来秦素娟，详细地询问夫人的身体状况，又叮嘱春香照顾好夫人的起居。最后，刘彻将目光停留在卫子夫的脸上。众人见此情景，都自觉悄悄地退下了。生了孩子还这样粉面玉颜，细嫩的皮肤下充溢着饱满的汁液，滋养着青春的靓丽，就连那淡淡的倦意也能显现出一种天然的美。刘彻情不自禁伸出手来，缓缓地划过卫子夫的额头，感受着他的细腻和滑润。卫子夫腮边泛起浅浅的红晕，嗔怪道：
1: 皇上这样看臣妾，臣妾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0: 朕就是想看嘛。
1: 皇上有的是时间看臣妾，不过在这之前，皇上还是先给皇儿起个名字吧。
0: 哎哎哎，皇儿得要有个响亮的名字。哎，取什么名字好呢？
2: 刘彻站起身，在床前踱着步子，在脑海中搜寻最能表达他此刻心境的字眼。
0: 诗曰：一有兄弟不可以拒。皇儿是朕的第一个儿子，将来是要继承大汉江山的人，他必须要刚毅果断，养成独立主政的性格，不可唯唯诺诺，受制于人呐。
2: 刘彻转过身来，朝床边走来，忽然眉头一皱道：
0: 朕想起来了，当年高皇帝要建都洛阳，娄敬就曾谏言，拒长安因秦之故，则可以遏天下之抗而抚其背也。朕看就起名拒吧，将来如同朕一样的拒长安而设置四海，掌天下之书啊。
1: 谢皇上恩典。
0: 哎，夫人这是什么话，拒儿是朕的骨肉，何必言谢呢？
2: 卫子夫欣慰地笑了，害羞道：
1: 臣妾入宫这么久，到如今才诞下皇子，臣妾真是有愧圣恩。
0: 嘿，你不是还为朕生了三个公主吗？
2: 卫子夫的眼睛又湿润了。
1: 是啊，三女一男，哪个不是他和皇上情感的结晶呢？
2: 在宫廷时间长了，他没有少读前朝兴废的典籍，看过不少君王巨爱纳宠的往事，很少有用情专一的。刘彻也是皇上，他不可能只守着自己，但他感觉得出来自己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1: 刘彻从卫子夫的眼中读出了思绪，果然，卫子夫沉默片刻之后就说了：臣妾有个不情之请，还请皇上允准。
0: 是立后的事吗？这是顺理成章的，夫人尽可放心。
1: 不，卫子夫微微摇头，臣妾一心想为皇上接续龙脉，至于其他的，臣妾从来没想过。臣妾只是想亲自抚养巨儿。
0: 这个恐怕不行。我朝皇子历来都是由乳娘抚养长大的，朕要册封夫人为皇后，夫人若是亲自抚养皇儿，还能掌管后宫吗？巨儿若是处处依赖母亲，还能担当摄治天下的重任吗？
1: 皇上，臣妾
0: 不必再说了，朕是不会允准的。
2: 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刘彻忽然严肃起来，把卫子夫的心也搅乱了。他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说，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要求而破坏了巨儿降生带来的喜气。他微微地喘了一口气问道：
0: 皇

0: 上生气了？
1: 刘彻没有回答。其实啊，减少皇子对母亲的依赖只是一个方面，他另一个想法就是他不愿意卫子夫因为抚养皇子而失去女人的光彩，他希望卫子夫一如往日的风姿绰约，含珠凝露，一如往日的以这个皇宫最美的形象出现在交房殿，出现在群臣面前。卫子夫不是固执的女人，在刘彻沉默的时候，他将皇上表情的变化梳理了一番，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心思。
0: 皇上，
1: 卫子夫伸出手来拉了拉刘彻的衣袖，一庄一娇地说，臣妾遵皇上的旨意就是了。那双顾盼生辉的眼睛，那双热辣辣的目光，让刘彻一下子就找到了当年那个上衣轩中活泼可爱的卫子夫。这就对了。刘彻为子夫掖了掖被角，站起来说，夫人好好养着啊，朕允准夫人每日与巨儿团聚一次。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皇宫啊。即使像卫子夫这样集后宫宠爱于一身的女子，也没有想象中的自由。
0: 皇上，
1: 在刘彻起身朝外走的时候，卫子夫轻声呼唤，啊，夫人还有话要说吗？如果还是皇儿的事儿，就不要再说了。
0: 哦，臣妾不再提抚养皇儿之事，但臣妾还是有话想说。臣妾自入宫以来，承蒙皇上垂爱，生得三女一男，臣妾深知女人不能孕娩之痛，此上苍不育，实非不愿，因此臣妾请皇上有空就到长门宫看看皇后吧。
1: 在分享皇上宠爱的时候，卫子夫还没有忘记这个寂寞的女人。巫蛊案才过去不久，夫人为何如此健忘啊？
0: 不，臣妾没有忘，臣妾只是觉得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臣妾若是胸襟狭隘，还有资格入住交房殿吗？
1: 你呀，刘彻长叹一声，这是个多么单纯善良的女子啊。刘彻忽然有一种担忧，她这样的性格将来主宰后宫，能降服那些妃嫔吗？卫子夫生皇子的消息，让婚姻受挫的平阳公主心头重新燃起了希望。她多么希望这个消息是卫青带给她的。但从未央宫来的黄门告诉她说，皇上已征得太后的同意，决定在次年三月为卫子夫举行立后大典。平阳公主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女子，也不是那种见识迟滞的女人。他的眼睛时刻都注视着宫廷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他则根据这些变化常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而这些举动的结果往往会给他带来诸多光彩，让他贵胄的光环更加耀眼。这一点连他的姑母窦太后都无法与之媲美。凭借从小在宫中的耳濡目染，他敏锐地感觉到随着刘据的诞生，朝廷的格局将会出现一次新的调整。毫无疑问，卫氏姐弟的地位将会迅速上升，而这种迹象在卫青出征上古时已出现端倪，而刘据的出生则加快了调整的步伐。形势到了这一步，太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赞同皇上立后的想法。有什么办法呢？阿娇是先帝的外甥，窦太主的女儿，论起来呢，太后还是她舅母，根基不可谓不深厚，可她没有为皇上生儿子，也就不得不离开交房殿。朝廷的一切都是围绕江山的永固而旋转的，升升降降，兴兴沸沸，概莫能外，谁让上苍对卫子夫有太多偏爱呢？呵呵，当平阳公主行走在雪后侯府回廊上的时候，她为自己当年的得意之作掩口而

笑了。皇后和太子靠谁来维护呢？除了卫青，没有别人。这一点，无论是太后还是皇上都再明白不过了。即使太后在内心很瞧不起卫青，可为了大汉基业，她也只能选择卫青。这样一来，太后还有什么理由阻挡卫青与自己的婚姻呢？这是一张巨大的网，在这张网里的人都必须遵守世代相沿的规则，接受他的约束，连太后也不能例外。人就是这样啊，当一切呈现出希望的时候，进入眼睛的事物都改变了他固有的颜色。平阳公主现在看什么都是喜气洋洋，生机勃勃。这不，当翡翠上来劝她说外边天冷，要千万小心时，她就觉得这丫鬟很有眼力劲儿，很对自己的心思。但是呢，她压根儿没有回去的意思。铜瓦檐头冰凌的萧雪，回廊边缘的大雪融化，都仿佛成了春天到来的前奏，分外的让她舒心惬意。冬去了，春天就不远了，不信你们去看看，路边的花草正在苏醒呢。平阳公主道。丫鬟们蹲下身体，轻轻地拨开积雪和湿润的泥土，果然发现那花草的根都泛了嫩嫩的绿色。人也是一样啊，到了该发芽冒尖的时候，就得出头，任谁也挡不住啊。丫鬟们互相看着，也不知公主发出这样的一番议论是什么意思，只有某。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甜水、适合女生喝的酒、微醺晚安酒这类说法越来越多了。据北京商报，仅2021年上半年，电商平台的果酒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626.2%。社交平台上有关女生酒的营销铺天盖地，就连传统白酒品牌都在推出玫瑰、草莓主题的女性酒。

0: 甜酒、微醺正在被营销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瞄准了那些本没有饮酒习惯的年轻女性。我们知道这些营销啊能够成功，背后反映的已然是真实存在的需求。生活很苦，很难不从酒精那里获得一点安慰，至少酒精能在那短暂的一瞬让人似乎放松下来。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了解一下酒精背后的真相，在知道所有的事实和风险之后，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由于各类复杂社会经济原因，在我国的统计数据当中，男性饮酒率一直显著的高出女性，酒类的营销也往往是针对男性的。而最近我们发现啊，更多的酒类营销开始把眼光朝向女性了，他们正在让酒精饮料化、时尚化、年轻化。随便打开社交平台一搜，各种纷繁的酒类推荐扑面而来，微醺小甜水买它，女生的低卡酒单推荐等等。酒精被类比为奶茶，像买奶茶一样买红酒成了一个新的商业概念，酒精成了疗愈的必需品。一杯甜酒无关应酬和酒局，而是愉悦自己，是在都市的高压之下所难得拥有的一个人的惬意时光。酒类营销也抓住了年轻人聚会的场景，将甜酒、果酒和小甜水们打造成了闺蜜欢聚必备，伴随着清风、绿叶、春天成为了新潮的生活方式。不止于社交与独处，酒精还成了治疗失眠的神器。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酒精被列为一级致癌物，每18个癌症就有一个是喝酒喝出来的。所谓的高度数加上高甜度，本是致癌加发胖的双重杀手，在广告里却能摇身变成助眠利器。粉色、甜、果味儿，在如上的包装之下，酒好像褪去了那些过时的外衣，成为了像饮料甚至是像牛奶一样每日必备、随手可得的饮品。然而酒精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更大，也更加针对女性。我们先从非疾病的角度说起，小甜水看起来人畜无害，然而你是否发现酒瓶上几乎从来没有过能量标注。一，酒精会偷偷让你发胖，不标注可不意味着是零卡，因为暂时没有统一的监管要求，酒类无需标注能量，而酒精其实它的热量一点都不低，仅仅50毫升的百利甜热量就达到了153千卡，相当于一大块巧克力。常见的四度一听的微醺酒热量也达到了157千卡，热量一般会随着酒精度的上升。在看上去美好的鸡尾酒里面，往往是两个烈酒的 shot 再加上其他糖分，更不用说伴随饮酒吃下的大量零食下酒菜。也许你会安慰自己，一听四度的酒和可乐的热量也差不多，能让自己获得快乐或者睡个好觉倒也无妨。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其实酒精每一滴的伤害都在日积月累，一次次的少喝一点没关系之后，身体早已不堪负荷了。二，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上与酒精相关的疾病。饮酒与多种病症是直接相关的，长期大量饮酒容易诱发酒精性肝病，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以及肝癌。在中国，每年有超过40000名肝病患者在北京302医院接受治疗，其中酒精性肝病患者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从医学上看，多项研究发现女性的酒精代谢比男性要慢，在喝下相同量的酒精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往往是高于男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喝得更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上那些与酒精有关的疾病。三，饮酒与多种癌症直接相关。对女性来说，需要格外警惕的是乳腺癌。科学家们认为，这也许是因为酒精增强了乳腺对于致癌因素的易感性。一项118人的汇总数据表明，与不饮酒者相比， 轻度饮酒者患乳腺癌的风险高出了 1.04 倍，适度饮酒者高出 1.23 倍，重度饮酒者高出 1.6 倍。至于喝酒助眠的说法，更是彻头彻尾的骗局。酒精确实能够让人产生困意，但却是以牺牲睡眠质量为代价的。很多酒精与睡眠的研究都发现，睡前喝酒会打乱睡眠结构。喝酒后的快速入睡，其实是因为酒精最初起到了类似镇静剂的作用，减少了入睡时间。但随着酒精含量下降，大脑会开始超速旋转，这可能会让我们醒得很早，或者做很多奇怪又记得很清楚的梦。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种依赖酒精进入的睡眠会让你觉得好像睡了又好像没睡，继续进入一个疲劳的循环。而更要命的是，如果长此以往，酒精依赖就会找上门来，失眠只会发生得更加频繁。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在2020年对酒精依赖患者进行了睡眠质量评估，综合检查分析发现，其中 70% 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以上就是关于酒精与健康的真相。不管是像饮料的甜酒果酒，还是被吹嘘为养颜佳品的红酒，再多的包装、口感、营销都改变不了它的本质是一级致癌物酒精的事实。我们知道生活里确实有很多的无奈，谁都有聚会不得不喝酒的场合，也都有压力巨大想要放松的时刻。我们只希望你能在了解全部事实之后做出那个适合自己的选择。酒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酒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清醒才能给你自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一帮好朋友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开黑，也总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伴倾听，分担生活的烦恼以及你的 emo 时刻。我们总爱和朋友做好多傻事，但你可能想不到，拥有一帮你陪我打打闹闹，我陪你奇奇怪怪的好朋友，竟然还有利于健康。说起友谊对健康的好处，那可真是太多了。首先当然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2019年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心率和身体活动等健身追踪器数据，强大的社交圈更能预测幸福感和总体的健康状况。并且拥有一个居住在离自己1英里以内的性格开朗的好朋友，受试者快乐的可能性也会增加25%。看看你身边的擅长搞笑逗乐的朋友，和他们待在一起，是不是总是不自觉地开心起来呢？像《请回答1988》中的男主阿泽，是一名少年天才棋手。作为围棋场上的常胜将军，一次输球让他备受打击。家中的大人们都在相互告诫着不要提输棋的事儿，免得阿泽伤心。但玩伴这帮狐朋狗友却没说一句好话。呀，听说你黄了呀？哎呦，输棋了，差不多到了该输一次的时候了嘛。你是天才棋手，不能输，不能点背，不能有低谷。不能和家人、爱人说的事情，幸亏有好朋友在身边。不过呢，和好朋友相处的时光让人快乐，自然也让人发胖，甚至变胖还会传染给你的朋友。有研究人员从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提取数据发现，如果一个人在研究过程当中变胖，他的朋友变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57%。友谊不仅是情感上的支持，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拥有一帮好朋友就像是日常的健身锻炼一样，对于延长寿命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早死的概率。 一项2010年的研究也提出，

0: 社会关系对寿命的影响是锻炼的两倍，与戒烟差不多。并且与孤立的人相比，拥有牢固社会关系的人，其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更低。并且研究人员还检查了148项先前关于社会联系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了超过30万名参与者。他们发现，衡量人们社会关系强度的指标，从他们的朋友数量到他们融入社区的程度，都与死亡率降低有关。除此之外，朋友可不只是年轻的时候重要，老了一样重要。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当老年人对友谊的重视程度较低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从朋友那里获得情感和实际帮助，这也让他们毫无缓冲地暴露于生活变化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当中，比如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等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社会关系与患高血压、肥胖症的风险有关。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作为衰老过程的一部分，慢性病在老年时期自然会增加，但是融入社会的老年人患疾病的风险较低。文章中的分析结果还表明，社会关系在降低老年人高血压和肥胖症方面具有因果作用，而不社交的有害影响则被认为超过了糖尿病。而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带来的孤独感的降低还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2012年，荷兰一项研究跟踪了超过2000名65岁的老年人，发现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随着他们的孤独感而增加。相较于孤独感低的人，有孤独感的人有1.64倍的可能性发展为阿尔兹海默症。都说老年朋友来相会，当子女、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3-2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能为彼此提供心灵慰藉，生活上也能互相照看，摆脱孤独和无助感。而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友谊还能补偿低教育水平带来的短板。我们常说，朋友多了路好走，这句话不仅在江湖上流传甚广，其实在科学上也有依据。有多项研究发现，朋友网络可能会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提供额外的社会资源，可能会缩小他们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么说来，有朋友可真的是太好了。当生活遇上不顺心的时候，朋友总是那个最懂你的人，更多时候是相信你，因为了解你、喜欢你而无条件的信任你。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当女性认为友谊很重要的时候，她们往往会获得更大的幸福感。有科学研究表明，对于女性而言，友谊帮助她们应对压力，甚至活得更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基因上来看，女性会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分泌催产素，并用雌激素将其强化，这让女性天然倾向于在压力大的时候寻求社交的抚慰。不过，男性在同样面临压力的时候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睾丸素，降低催产素的作用，这也让男性倾向于单打独斗的战斗或者是逃跑。与男性的友谊相比，女性的友谊通常包括更强烈的情感分享和自我表露行为，而男性的友谊往往涉及更多的团体活动和更少的情感和支持表达。我们总是可以在姐妹面前毫无顾忌地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七歪八倒的丑态姐妹也不会嫌弃，哭过之后就雨过天晴。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假装坚强，坚强独立固然很好，但偶尔脆弱撒个娇对身心健康也是有益的。但在梆硬的兄弟感情之间，情感交流也会更少，袒露脆弱也是稀少的。事实上，相比之下，独立和阳刚之气 可能并不完全有益于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例如有研究发现，有较高水平的传统男性气质的男性，延迟血压筛查、胆固醇筛查可能性更低。同时在18到29岁和30到39岁的男性当中，更多的限制情绪与更多的抑郁症状相关。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尽情和朋友撒撒娇吧，一起哭，一起骂，一起笑，烦恼没什么大不了。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一提到肌肉，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猛男，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你的肌肉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悄悄离开你。我们的肌肉在35岁左右会开始流失，并且以每年1%到2%的速度下降。50岁以后进入加速阶段，75岁后下降速度会达到顶峰。你可能不知道，肌肉流失的结果不只是失去8块腹肌那么简单，不去练肌肉，你迟早会后悔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肌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明明大家吃一样的食堂，喝同一家奶茶，但人家就是不容易发胖。其中很可能的一点就是，他的肌肉占比高。肌肉是身体运动系统的发动机，每天会消耗大量的热量。而且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在我们吃完饭之后，肌肉会把一部分糖存起来，强制身体储蓄能量，减少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如果不练肌肉，身体的糖代谢能力下滑，吃下去的热量就更容易变成脂肪堆积在身上。等到腰围渐长，身材变样，你会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啊。久坐的人，腰、背、颈椎大概率都不太好。没错，说的就是正在看手机的你。人类为了直立行走，脊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研究表明，没有肌肉的脊椎极其脆弱，20牛的压力就能把脊椎压坏。而一个正常人仅仅走一步路，就能对脊椎造成140牛的压力。是肌肉默默承担这些压力，保护脊椎安全稳定。但很多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粘在椅子和床上的，歪着身子，弯着腰，低着头，缩着肩膀。肌肉缺少锻炼，逐渐薄弱，长时间不正确的发力姿势还可能带来肌肉的劳损和炎症，继而引发腰酸背痛的问题。膝盖、脚踝等其他地方的骨骼和关节也同样需要肌肉的保护。肌肉流失了，骨头和关节的负担就会变大，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平衡性都会变差，受伤的风险也更高，不知不觉身体就变弱了。上个厕所闪到腰，取个快递扭到脚，下个楼梯膝盖酸软，感觉中了一箭。等到腰酸背痛咔咔响，你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打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财富自由，享受退休。但退休生活是否舒心，可不仅要看钱攒没攒够，还要看肌肉够不够。肌肉持续流失的过程当中，会给身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带来异常，大大增加糖尿病、心血管及代谢类疾病的风险。而流失的终点是肌少症，缺少足够肌肉支撑的肌少症老人更容易跌倒、骨折、身体衰弱、失去独立自理能力和死亡。摔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首位原因，也就是很多常人说的老了之后的最后一跤。强壮的身体和肌肉流失严重的身体，那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每天健步如飞，占据广场舞的 C 位，还是走路颤

颤巍巍在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不想等胖了疼了老了再后悔，那现在就把肌肉练起来。很多人理解中的锻炼肌肉就是跑跑步跳跳操，让自己出点汗就行了，不够要虐它。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利用肌肉用进废退的原则，让身体通过克服阻力达到肌肉增长和力量增长的效果。新手朋友别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例如哑铃、水瓶、弹力带，甚至自己的体重都可以作为阻力练起来。经济允许的话，可以找专业教练做一个训练计划。新手进行增肌训练的前两个月是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只要你动起来，肌肉都会有所发展。但是过了前两个月，如果你没有学会比较系统正式的训练方法，增肌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下。增肌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给目标肌群预留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肌肉生长并不是在训练的时候，而是在休息的时候。增肌训练的时候，目标肌肉纤维遭受到外力的刺激会撕裂，休息时间吸收足够的营养之后，才能逐渐生长的粗壮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肌群训练，如果你一周四练，可以进行二分化训练，如果你一周五到六练，可以进行三四分化训练，每周安排两到三个肌群训练即可。比如一个大肌群加上一个小肌群训练，身体的大肌群有背肌、胸肌、臀部、腿部肌群，小肌群有腹肌、手臂、肩部、小腿、腹肌等肌群。每个目标肌群要进行充分的刺激，一般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运动全方位去刺激，每个动作可以四到六组，动作乘以组数总量在20到25组左右是比较好的。比如练背重复四组就能充分强化背肌。另外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重复四组就能充分强化背肌。另外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你提升心肺功能，提升体能耐力，让你负重训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加出色，还能有效地降低体脂率，避免增肌训练的时候脂肪趁机堆积起来。我们可以安排选择有氧运动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肌肉的损耗，比如跳绳、开合跳、 HIIT 间接训练等等，都是不错的高强度训练方式，每次20分钟左右就能强化体能素质。岁月催人老，肌肉抗衰老，别等啦，让我们练起来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在请想象一下你心目中胆固醇的形象，可能他会恶狠狠地说，嘿嘿，你的心脏交给我吧。总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胆固醇是垃圾食品的首席代言，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人类世界中声名狼藉的大难。长久以来，我们对胆固醇闻之色变，鸡蛋黄不敢吃，得抠出来丢掉，多吃一个鸡蛋就是提心吊胆，因为胆固醇高，鱿鱼等海鲜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各种肉类、动物内脏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打着不含胆固醇标签以标榜健康的食品数不胜数，甚至一瓶豆乳饮品都要把零胆固醇作为卖点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胆固醇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坏，而且体内胆固醇高或者血脂高也并非是简单的因为胆固醇吃多了。18世纪法国的一位医生从胆结石中首次发现了胆固醇，从此这种脂质就跟胆性了。胆固醇身兼数职，它不仅是生产胆汁的重要原料，对雌激素、睾酮、孕酮等各种激素以及维生素 D3 的合成也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胆固醇还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细胞膜能够灵活地变形，允许各种物质进进出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都可以自己合成胆固醇，这得是多重要的东西才能让每个细胞都学会生产啊。但胆固醇最大的合成工厂是肝脏，人体内 70% 到 80% 的胆固醇都产自肝脏，剩下的 20% 到 30% 才是我们吃进去的。所以说啊，一般人真不用担心吃下去的那点胆固醇，那还不够身体塞牙缝的。当然会有人说了，20%也不少了呀，控制起来的话也很可观呢。但别忘了，咱们经过自然选择锤炼出来的身体可是有灵敏的调节机制的，胆固醇在身体里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如果你严格的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多制造点胆固醇，

0: 印证了这一点。血胆固醇水平与每日摄入的胆固醇总量关系并不大。那问题来了，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血胆固醇异常，那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日常提到的高血脂，主要是说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或胆固醇升高了。高血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各种慢性病风险，这是比较确切的。而血脂异常更可能是身体代谢紊乱，平衡机制受损导致的。大家应该对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这样的说法是有所耳闻的。根据分子大小和目的地不同，胆固醇在血液中有着不同的运输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坏胆固醇就是由低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从肝脏运往全身各处，但是时不时的就在血管里泄露出来一点，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的元凶。好胆固醇呢，就是由高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沉积在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通过肝脏作用排出体外，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原本二者呢也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大家只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但身体的脂质一旦代谢紊乱，它们的比例就容易失衡， LDL 变多， HDL 变少，血管里的垃圾变多，清道夫却不够用了。所以说胆固醇问题的核心在于维持它们的平衡，让身体保持正常的代谢和调节机制。身体的代谢是怎样被搞坏的呢？高糖、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缺少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最应该背这个锅。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像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现代流行病，这些坏习惯都脱不了干系。他们看起来是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本质上会把身体原本的平衡机制一点一点的压垮，各种代谢异常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只要你不是有遗传性代谢问题，例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切能做到那些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比如说日常保持膳食平衡，少吃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少吃动物油脂、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适量运动，减少久坐，戒烟限酒，控制体重等等，就已经可以大大减少血脂找上你的概率，同时血糖血压也更容易稳稳当当的。但是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来说，由于血脂代谢已经受损，通过减少膳食中的胆固醇来帮助身体维护脆弱的胆固醇稳态仍然是应该考虑的。包括糖尿病患者等心脏病高危人群在内，也应该谨慎对待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包括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等。胆固醇被扣上心血管杀手的帽子，是有研究局限等历史原因的。随着科学的进展，认知也在迭代。2014年，中国营养学会在更新定制《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的时候，虽然特意增加了预防慢病相关的营养素摄入量可接受范围，但是却特别提到了目前尚缺乏研究证据，暂不设定膳食胆固醇可接受范围。胆固醇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在食物中的面貌其实跟馒头米饭差不多，没必要污名化。不过需要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吃胆固醇，目前而言适量就好。总之，鸡蛋黄该吃就吃，想吃鱿鱼了也不要犹豫，更不要一味相信降胆固醇的保健品。健康生活并不容易，把自制力放在最该克制的地方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